0: 成改良剂和有机肥还田质检，改良后的土地再次产出粮食，实现工农互促，变废为宝。
1: 核心呢，就是要打通工农循环，这种模式既激活了吉林后北盐碱地耕地资源，降低了我们玉米原料的运输成本，也是东部产业资本助力吉林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的生动实践。
0: 说起盐碱地改良，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广东，这里是我国南方双季稻主产区之一，常年的播种面积约2800万亩，其中近三成是低产田，亩产长期徘徊在300公斤左右。随着耐盐碱品种的落地，碳氮平衡新技术的应用，这里也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2: 这里是广东珠海的斗门，以前这片地呢是一片盐碱地，现在变成了一片稻田。手握上去啊，这丛稻穗呢非常的厚实。再来仔细看一下，当初插秧的时候只是一根独苗，现在竟然分出了20多根有效的分裂，也就是20多根结实的稻杆。
0: 据了解，这里种植的水稻品种是清香优19香，具有耐盐碱、高产、优质等特点。该品种由当地农业农村局从10多个新品种中优中选优而来。
3: 今年的稻穗长势都很好，比去年很好好多。今年的产量估计有1000斤左右嘛，稻穗的比较饱满，又不容易倒伏。
0: 在广东，除了盐碱滩，还有像沙漏田、黏种田、薄层石渣土等中低产田。这些薄田的共同问题不是缺肥，而是消化不良。对于耕地来说，施肥的时候只有碳和氮的比例合适，庄稼才能健康的生长。
4: 打个比方，就像我们人吃了太多东西造成积食，碳氮平衡营养技术抓的就是积食的捷径，以碳脱氮，让氮素真正变成庄稼的肌肉，而不是堆在土里面的脂肪。
0: 在斗门连州镇大沙农场，应用碳氮平衡营养技术种植的水稻发生了明显变化。
3: 有那个白根出来吗？白根出来，这个吸收营养，供上去那个稻穗嘛，供上来那个稻穗就饱满嘛。
0: 白根多不多是稻子吃没吃饱最直接的信号，而这白根的背后正是碳氮平衡技术在起作用。统计显示，通过智能农机、精准施肥和生物改良技术的广泛应用，今年珠海斗门连州镇示范片干谷亩产553.3公斤，创下当地水稻单产新纪录。我们再来关注高温天气。未来几天，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分布在我国东西两片区域，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受到大陆高压的控制，以干热暴晒为主；江南、江淮至黄淮、华北南部、东北地区一带则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闷热感突出。针对夏季的高温高湿、疫病高发等养殖特点，山东广饶县组织技术人员为养殖户提供点对点上门指导。在山东广饶县的一家肉鸡养殖场，技术人员正在查看圈舍通风降温、畜禽饲喂、饮水安全等情况，现场指导养殖户科学调整饲喂时间与密度，最大程度降低高温对畜禽的不利影响。目前，这家养殖场已经全面启用智能化环境调控系统，30000多只肉鸡状态良好。
5: 现在我们一共有7个鸡舍，每个鸡舍我们都安装了智能温控设备，可以对棚内的温度、湿度自动调节，确保棚内始终保持适宜鸡生长的温度。
0: 连续的晴热高温极易导致水产养殖的池塘水体溶氧不足，引发鱼虾蟹缺氧浮头，病害频发。在江苏镇江的一家水产养殖基地，午后池塘的表层水温最高已经突破35摄氏度，加上近期晴热少风，降水偏少，农技人员指导养殖户科学管护，降低高温损耗。
6: 水温超过30度后，摄食量会减少，建议降到平时的7到8成左右，在清晨和傍晚两个时间段投喂。饲料里面可以适量的添加一些维生素 C 和免疫多糖试剂。
0: 新疆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预计至6号白天，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局部区域将达到50摄氏度以上。在图木舒克市，高温给正处于果实膨大关键期的苹果生长及管护带来压力。

这段时间，新疆土木舒克市最高温度超过38摄氏度，当地引进了新型履带式智能机器人为果树喷水降温，并同

0: 从25度纵向爬坡，即原地旋转掉头，自动避让障碍物，还可以在转弯时自动关停喷头。操作人员只需要通过手机 APP 或遥控器在田间标记点位，就可生成最优作业路线，实现远程操控。持续高温也是蔬菜生长的一大威胁，气温过高会抑制光合作用，诱发植株的早衰和病虫害，影响蔬菜产能。眼下正值夏季高温，我们来看看如何为蔬菜育苗和种植防暑降温。在四川成都市新津区，室外35摄氏度的高温，而育苗基地内辣椒、茄子等十余种蔬菜种苗住进了专属的空调房。基地通过搭建多层棚结构，加装遮阳棚和风机水帘系统，单日可培育种苗80万至100万株，确保高温季产能不减。
1: 选择天气好的时候集中育苗，再选用一些耐热耐旱的品种，这样就能弥补蔬菜育苗和上市的一个空白期。
0: 在新津区一处芦笋种植基地，智能化系统让百亩大棚实现了智慧管护，节省了高温作业中的人力。
2: 在达到温度上限的时候就会报警，它就会自动开启，手机上都可以看得到棚里的温度、湿度，还有它的二氧化碳。100亩的基地我一个人就操作搞定。
0: 那么蔬菜从运输到仓储上架，各个环节又是如何抵御高温的呢？在河北张家口的一处大型蔬菜基地，趁早上气温不高，工人们开始紧张采收。鲜菜采收后，马上要进行田间预冷。上午，这些蔬菜被搬上装有恒温系统和温度监控的保鲜车。几个小时的冷链运输，这批来自张北坝上的新鲜蔬菜抵达北京昌平的蔬菜基地。经过测温，蔬菜被送进加工车间。
3: 来这里呢是一个包装的车间，现在的温度呢大概在12-13度左右。为了保鲜呢，一方面要拆除掉它外面不好的叶片，另一方面对于这个生菜根部容易氧化的部分，工人们要给它涂抹一层柠檬酸，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包装。
0: 包装预处理后，蔬菜被运送到保鲜仓库，配送到商超之前，蔬菜在这里进行保鲜储存。
4: 我们现在看到这套装置啊，是我们产业上常用到的叫压差预冷保鲜装置。它的原理啊，就是说你创造一个隧道，隧道内形成负压，让冷空气呢从外侧快速向内侧流动，然后带走果蔬表面的这个热量，达到一个快速降温的目的。
0: 蔬菜保鲜降温仅仅是第一步，确保保鲜期内的蔬菜不长霉不萎蔫儿也尤为关键。
4: 这一台是一个小型的等离子风机，通过放电然后产生一些就是能抑菌的一些成分，不但能做冷库的消毒，还能做整个果蔬表面的消毒杀菌。这一台呢它叫活性氧的电解水雾化机器，它也是通过电解水然后再把它雾化，维持了这个果蔬的这个水分。
0: 中央气象台4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5号，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西部、江汉北部和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根据水文部门的消息，8月4号，黑龙江省境内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佳木斯水文站。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于文波在4号上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松花江佳木斯段沿岸的堤防上。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旁一侧呢，就是松花江。现在呢，水流湍急，而且呢，现在江面也比往常宽了许多。那据佳木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介绍啊，洪峰呢是于今天8时到达了佳木斯水文站。截至今天9时呢，松花江干流的佳木斯站水位是80.37米。 超警戒水位呢是0.88米。那沿江各点位啊，现在已经全面进入到了临战状态。佳木斯市郊区沿江镇的巡堤人员呢，现在是每隔4个小时就要把这个乡镇的14公里长的江堤呢巡查一遍。如果发现是有渗漏或者是管涌的险情呢，会上报给专门对接这个乡镇的水利专家，在现场查看后啊，会给出处置方案。那目前呢，佳木斯市是已经启动了防汛3级。

0: 应急响应，组建了近30000名的防汛应急人员，进行24小时的值守，提前转移了坝外行洪区的受威胁的群众是1164人，而且也做好了集中安置和投亲靠友的安置工作。在江河的险工段呢，也前置了沙石、水泵，还有工程器械这些大型的抢险物资。那洪峰过境佳木斯后啊，会继续向下游演进，抵达松花江的富锦段和同江段。那据水文部门的预测呢，松花江干流富锦站、同江站也可能会发生超警戒水位的洪水。
1: 受上游来水和强降雨影响，位于黑龙江省同江市境内的松花江、黑龙江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3号19时，松花江同江段距离警戒水位0.25米，黑龙江同江段距离警戒水位0.20米。预计8号至9号洪峰到来。面对严峻的汛情，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集中开展闸口封堵、堤防加固等防汛备战工作。
2: 8月1号至3号，陕西旬阳市小河镇铁厂村出现了强降雨，引发了边坡塌方、道路水毁，同时降水造成了供水设施受损，部分群众的生活用水中断。险情发生后，当地组织力量赶赴受损路段，开展抢险作业，清理塌方，抢通受阻道路。针对群众断水的难题，当地组织应急送水，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用水。
1: 连日来，陕西安康汉滨区多个乡镇出现强降雨天气。据当地气象部门统计，7月31号17时至8月4号6时，汉滨区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磁沟镇，达到271.6毫米，导致磁沟镇多处道路塌方，部分村的主干道路垮塌，交通一度中断。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提前有序撤离至临时安置点。
3: 现在接来的都是吃的方便，还有火腿，还有鸡蛋，啥都挺好，饭菜都挺好，挺可口的。
1: 截至8月4号上午11时，磁沟镇已抢通主干道3处，剩余2处通村主干道正在加紧抢修。
2: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山西武乡县河神烟村多处民房陆续出现了裂缝险情，当地村民已被就近转移安置。
4: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些民房啊，不同程度的出现了裂缝，包括我身旁这处大院的外墙发生了3公分左右宽的这样的大裂缝。那么目前啊，当地政府用一些彩钢瓦将这一处的危房呀进行了一个围挡，而老百姓呢现在就近转移到旁边的村委会进行了一个临时的安置。这是正收拾家了是吧？
5: 都走着了，把楼房围好了，不能走了。
4: 发生什么事了？
5: 年头崩坏了，年头马上走塌呀，一天一个月人就不敢讲了。
4: 你们有多少户呢搬过来？
6: 搬过来要13户了吧。
1: 据了解，这次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武乡县将邀请专业地质专家进驻现场，对灾害片区全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摸排，同时开展灾情核查，做好临时安置、生活救助、物资供应等工作。
2: 近日，河南鲁山县突遇短时极端强降雨，瑶山景区的山间河道水位暴涨，部分道路被洪水阻断，大批游客在返程时被困半山腰。
1: 当天17时32分，救援力量抵达山门时，发现进山主干道的路基被洪水掏空，路面大面积损毁，道路全线封闭。在河道对岸有5名受困游客，河面水流湍急，救援人员迅速架设绳桥横渡河道，顺利将他们转移。在核心险情区域，数10名游客被困，其中老人、孩童居多。消防救援人员依托绳索搭建水上生命通道，以抱、背、搀扶的方式分批转运游客。伴随着降雨的逐步停歇，河道的水流流速持续减缓，山上其余被困游客也陆续向集结区域汇合。当晚23时20分，212名被困游客全部安全转移，无人员伤亡。
2: 从8月2号下午到3号晚，重庆开州区遭遇了阶段性强降雨，在南雅镇民安村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威胁着11位老人的安全。危急时刻，当地的党员干部在暴雨中将老人们

0: 转移到了安全地点。
1: 8月3号晚上7时40分，开州区南雅镇民安村七社暴雨如注。据气象监测，截至此时，该区域的累计降雨量达到108.5毫米。这里位于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居住着11位老人，平均年龄超过70岁，大多坐着轮椅，拄着拐棍，行动极为不便。72岁的吴银来老人腿脚不便，常年靠轮椅出行。村支书林南带着几名党员把老人转移出来。
2: 来来来，
3: 啊，
4: 老婆老婆，这老婆
3: 老婆，
5: 慢点哈，
4: 老婆老婆，哎，收房，
1: 到达集中安置点，老人家属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6: 我老年人能够弄得走，他女儿莫担心，他我没有来，我没有来人，感谢他们能够得行，我能够弄得过来。
1: 安顿好吴银来老人，几人又转身回到雨中，后头还有其他老人等着。晚上20时15分，11位老人全部安全转送到临时集中安置点。
7: 坡有陡也比较陡，因为那儿车子切不到，我们只能是用手推、牵或抬的方式把我们转移出来。心头嘛还是有点虚，但是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还是要冲锋在前，要把我们的受威胁的群众转移出来。
1: 据了解，8月3号8时至4号8时，开州区共避险转移2131人。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主要用于支持广西、湖北、湖南、广东、内蒙古、吉林、辽宁、黑龙江、新疆等多个省份的洪涝地震灾后的救灾工作，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助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中央气象台介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将从8月6号起逐步影响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其以北海域。受此影响，福建、浙江两省原定于5号的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集中出海推迟。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福建省原定于5号12时启动的东海小开渔全面推迟，要求相关渔船于5号12点前就近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北纬26度以南的渔场。在浙江，原定于5号中午12点开始的小开渔也进行了推迟。气象部门预测，8月6号起，预计我国东海、近海各渔场将有10级及以上大风。为确保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舟山市普陀区渔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深入渔港码头，劝导渔民暂缓出海，并对渔船安全状况进行全面排查。
0: 3号，中国奥委会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发布2026年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
1: 2026年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以熠熠星辉为核心设计理念，充分展现中国体育代表团朝气蓬勃、阳光时尚、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领奖服主色为品月蓝，取自苍穹深海，尽显大国沉稳气度与未来科技感。结合动感的线条式星星图案，将东方审美意境与现代运动美学相融合。整体设计寓意每一次登台时刻都是突破与闪耀，寄托了对运动健儿在赛场绽放光芒的美好祝愿。
8: 可能36年前这件运动衣服面料的本身设计，包括它的这种专业化是非常重要的。
1: 领奖装备发布现场以极具仪式感的创意叙事，彰显中国体育36载的蓬勃发展，诠释几代体育人坚守梦想、追求突破的传承力量。
0: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及服装即刻失效。同时，协会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城市等称号，要求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宣传或对外推广。盛夏时节，内蒙古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了珍稀鸟类的繁育期，两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动物丹顶鹤带着幼雏在湿地觅食栖息，成鸟全程警觉守护。在不远处，两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天鹅也携带五只雏鸟在水中游弋。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总面积119587公顷，共记录鸟类242种。近日，在陕西西安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川金丝猴开启了清凉消暑模式。保育员为它们提供了西瓜、苹果等食物，每只川金丝猴都专挑西瓜先吃。保育员说，在高温的夏季，西瓜能够快速帮它们补水降温，缓解暑热。不过，西瓜的糖分较高，仅作为夏日专属，保育员会严格把控进食量，避免川金丝猴过量食用。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盛夏八月，暑气攀上顶峰，多种应季瓜果也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广西钦州，眼下黄金百香果就正处于最佳赏味期，一颗颗金黄饱满的果实，果香馥郁，清甜回甘，是夏日解暑的绝佳好物。坐拥北部湾滨海生态优势，广西钦州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年平均最高气温 26.7 度，最低气温 21.2 度，百香果不遭冻害，不被烤焦，全程自在生长。预计5号和6号钦州雨势会比较大，7号雨水减弱之后呢，会转为多云的天气，果农朋友们要根据天气变化安排好百香果的采收工作。不仅是钦州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5号和6号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和南侧会有大范围的雨水出现，其中陕西、云南南部以及海南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在副高内部，高温闷热不减，东北地区南部、华北的东南部、黄淮等地要加强玉米等作物的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控，可以采取喷灌或喷施叶面肥等措施，减轻高温的不利影响。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多云，27到35摄氏度。天津晴，28到36度。黄南晴，11到27度。突泉多云，23到33度。遵义阵雨，21到27度。安庆小雨，26到34度。中卫晴，18到32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3到25度。张家界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黄冈晴，26到37度。烟台多云转晴，25到36度。邢台中雨转多云，26到34度。邯郸多云，26到36度。淮南小雨转阴，26到34度。咸阳大雨转小雨，20到28度。昭通多云，15到25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今日之要务，则为商，
2: 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3: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4: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5: 办桑蚕，扛梨绢，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6: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1: 张謇定不负众望，
7: 中岁永不停止。
8: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9: 不如大家一起
8: 去观赛。
9: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8: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0: 欢乐聚会！
8: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9: 一起看，
10: 还有趣。
9: 这个暑假，
8: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乡村不仅承载着千年的农耕文明，更孕育了无数充满智慧与趣味的传统体育项目。从西南山间的非遗绝技，到江南水乡的龙舟竞渡，从田间地头的农耕嬉戏，到峡谷溪流的清凉冒险，每一项运动都散发着泥土的芬芳，每一次竞技都传递着乡民的淳朴与热情。本期乡村趣味运动会，我们将带您走遍山河乡野，感受那些生长在田野间、流淌在血脉里的运动之魂。这里有铜梁龙舞的翻腾气势，有江西龙舟的劈波斩浪，有苗族独木龙舟的千年信仰，有赤水独竹漂的水上绝技，有土家玩牛的农耕之乐，有黄平斗牛的牛王争霸，有瑶族陀螺的旋转传承，有哥老族打灭鸡蛋的攻防智慧，还有开疆越野卡丁车的速度激情，水田钓虾的悠闲野趣，阴山漂流的清凉刺激。这是一场属于乡村、属于田野、属于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的欢乐盛会。

0: 是一期含龙量奇高的节目，
1: 对，
0: 随处都是龙，就连主持人都姓龙。泰老师好，
1: 泰老师好。
2: 我们同样龙舞啊，它有我们的大乳龙、金鸡龙、火龙、荷花龙、夜光龙。有20多个品种，
0: 我知道了。人家可以报菜名，你们可以报龙名。既然今天群龙聚首啊，各显其能，我们就向老师请教一下，给我们介绍三条最有特色的龙。
2: 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同样的大乳龙，还有我们的金鸡龙，还有我们的火龙。刚才我们演出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大乳龙。嗯，这两条大乳龙呢是60米。大乳龙的特点呢，就是大而长，刚毅而勇猛，大套路、大道具、大场面，展现了我们龙的那个大气势和它的大情怀。
0: 我刚刚看到有个蓝色的龙，我觉得特别漂亮，就还有那个喷水的那个。
2: 对，那是我们另外的一个分支，叫我们的水云龙。它的特点就是，它是一条科技感比较强的龙。哦，
0: 怎么说？
2: 第一在于它的龙身是防水的。哦，
0: 防水的啊。
1: 哦，防水的。
2: 第二呢，就是我们在龙身里面呢，就是按照我们的内光源，内光源和这个外在的光源一一配合，它就变成了我们蓝色的效果。
0: 特别漂亮。对。那我想我们通过这个水云龙也能够感受得到这个铜梁人的一种创造，在龙文化里不断地在扩充它的内容。
3: 对，
0: 这是最有科技感的。
3: 对啊，
0: 刚刚说了最大最长的还有竞技龙
2: 了。对，嗯，它也是我们铜梁的功勋龙。
4: 功勋龙。
2: 对，它竞技龙的特点就是快，动作变换很猛，动作幅度大，然后它的难度很高。
1: 难度大。
2: 对，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竞技龙夺得了无数的冠军，无数的金牌。哇，
5: 冠军。
4: 我好想看看用什么样的姿态来夺取冠军的。
2: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哦，哎，坐肩了。
0: 哦，坐上去了。
2: 你看看到没有？
0: 哦，这个躺着的。
2: 对对。这个就是八字块舞龙。
0: 八字是哪里？
2: 那这样舞龙就是八字块
0: 舞。这么舞的方法是八字。哎，
2: 对对对，我们变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呢，它就是一个快速的连速左右螺旋跳龙模段。哦。
0: 这算基础。我们还，哎，
2: 我们还有一个难度最高的，就其他队伍基本做不了，是我们能做的这个动作，就是站肩单腿单侧快舞龙。
4: 我们在平地单脚都很难坚持这么长时间，
2: 你还站在肩上，你还要舞，
0: 太棒了，太棒了，真了不起。
2: 要不老师们有兴趣我们学一学？
0: 我们能学简单
2: 的，感受一下。
0: 对，
2: 让我想一下。
0: 他想了一下，我们铜梁龙舞就没有简单的动作。你这个问题有点难。
2: 咱们就学一个八字快舞龙啦。哦，
0: 对，八字。
2: 对，八字。嗯，加油加油，预备走。对，看着前面，对对对，可以。对对对，哎呀，好有天赋。
4: 对吗？
0: 好有天赋啊。
2: 对，我们龙老师很厉害。
0: 哎呀，真的，
2: 不愧是姓龙的老师。
0: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鼓励我。对对对，老师教得好。
1: 好，快一点，
2: 加油加油加油。
4: 我看过不少的龙舞，但今天这样的表演真的是头一遭。
0: 是，嗯，
4: 传统的龙舞配上现代的表达，又古老又新潮的这种配合的体验，很妙。
2: 谢谢，谢谢，谢谢。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龙舞，这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独特的韵味，那么也透着我们中国人一往无前的精气神儿。龙舞铜梁弄风云。

0: 腾跃神韵耀古今。
1: 我们赞美同梁龙武，更不要忘记赞美同梁舞龙的人。
2: 好，谢谢谢谢谢谢，太感谢太感谢，哎呀，好激动好激动。
3: 见识完同梁龙武靠着山间地势腾空起舞，气势十足。在四川木川的乡野田间，还有一条接地气的草边神龙。

当地乡亲就地取材，拿秋收后的稻草搭配竹篾，亲手扎出长长的草笼，通体金黄，满是庄稼地里的烟火味儿。每逢节庆，全村男女老少一齐上阵，扛着草笼绕田埂，穿村落，舞步朴实厚重。老百姓舞草笼，不求声势震天，只盼来年雨水充沛，五谷满仓。

0: 而江西千里河湖碧波之上，另一场龙溪竞技正踏浪而来。古人临水而居，逐水而行，依托江河天然赛道，造就了延续千年的龙舟竞渡。一江一柔，一山一水，共绘华夏龙文化的山水长卷。
1: 太壮观了，滑得好快呀，就感觉像是一个人在滑。
2: 老师们好。
1: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我是来自中国国家龙舟队的陈灵芝，也是杭州亚运会的三块金牌的滑手。
1: 我们知道三冠王
3: 陈灵芝赫赫有名。
1: 对，哪三冠再给我们说说。
2: 女子500米、200米、1000米12人龙舟的金牌。哇，
1: 我们的骄傲。
4: 我刚才看你在打那个鼓点，跟传统的有什么区别呢？
2: 这是由我们的传统龙舟演变过来的。竞技龙舟分为6连鼓和3连鼓，传统龙舟是由4连鼓、双连鼓、慢3连鼓、快2连鼓那样子的。
3: 哦，那么多，
1: 说的都像通关密码。能给我们稍稍示范一下吗？
2: 好好好的，我来示范一下。各队注意，预备。What?

0: 这个节奏就变化了，有变化了。前面那个很匀称的舞点是什么意思？
1: 四季龙舟比赛的话，它起航的话是要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节奏，所以要给每个队员传达出来，我们要人桨合一。嗯，哦，
2: 这不是木船啊，
1: 木字的话，它吃水比较重。
0: 行走的时候，它的阻力就大，哦，划得慢，划得慢一点，
1: 人数比较多。刚划的话，它船体较轻，要比传统龙舟轻一半的重量。
3: 但是我瞧竞技龙舟还是有很多传统龙舟的，
1: 有的，龙头啊，龙尾啊，龙身的鱼鳞呐。是的。
0: 那么长度呢？由人数去改变的，12个人到22个人。哦，
1: 来，那我们就上船吧，演示一下，
0: 上船，上船。
1: 各队注意。 预备，划！老师，你要看我。

0: 齐划一根柱，哎，这个鼓点就是匀速滑，
1: 匀速滑，快一点是。
0: 休息一下，可以休息一下。哇，
1: 感觉今天就跟撸铁了一样，我觉得
0: 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我们的龙舟项目。
1: 对对对，
0: 我听到了排山倒海的声音。
1: 这就是我们传统龙的鼓点。我们刚才学的鼓点都是不断延续着我们的传统鼓点进行的。

0: 很快啊，
1: 快，
0: 速度很快。
1: 这是我们的周老师。
2: 周老师好，
3: 周老师好，
2: 周老师好。
4: 大家好，我叫周斌，现在是江西省鹰潭市渔江区龙舟协会的秘书长，同时也是划手。
2: 在您心中，传统龙舟和竞技龙舟最大的不同在哪？
4: 我们传统龙呢，相对于国标的龙舟，我们古典比较花，还有一个我们多了一个螺的元素，更还原了古时游船的那种性质。
5: 我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龙舟啊，过去都从资料上看，比如清代大家说最会玩的皇帝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其实他们每年端午的时候都在圆明园有龙舟赛，
4: 对，
2: 所以有个说法叫龙舟下水喜洋洋嘛，
4: 对，
2: 来到江西我们才发现这真的是一个含龙量极高的地方。
4: 龙舟在我们江西它也有一个2000多年的历史了，传统龙舟在我们心中现在不仅仅是一种运动，它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去了，知道吧？
1: 我们每年端午期间啊，就在外务工的人也会回来划龙舟，好多那种传统龙舟都是自发举行的。
5: 听说是每年有几千艘龙舟从我们江西走出去。
4: 对，是的，在我们江西有一个材料叫沉山红星山，是我们江西独有的一个材料，它这个材料呢耐腐性很好，它的树大节少，最适合做龙舟，它造出来的龙舟防水性比较好，质量轻，这是我们造的龙舟的天然的优势。
5: 这也走向世界吧。
4: 对，有的
5: 是吧。
2: 所以有江西制造的龙舟在的地方，就有我们赛龙舟文化的输出。
4: 对，
2: 那也是一艘艘移动的名片啊。
4: 对，
2: 好，那今天我们在现场不妨来一场友谊赛吧，
4: 体验一下我们的传统龙舟的竞技。
2: 这样，我们请陶虹老师当裁判。
4: 好，我也做裁判吧。
2: 他跟着您学当裁判。
4: 可以。
2: 我和单老师上船学着去当滑手，好不好？走，加油！
3: 加油！
5: 好。
2: 走，院长。
1: 好。
4: 那个龙头过了这个球的时候，您可以就咬一下，他就已经赢了。看哪一个赢掉。
2: 侧过来了。不要紧吧？
6: 没关系，我们是。
2: 打鼓的在后面。
6: 感觉我慢慢滑。哇！没滑过传统的是吧？
2: 没滑过，第一次。好快啊！
6: 不要怕。
4: 称呼叔叔 ，K 四号。
2: 哦，刚刚是热身是吗？
1: 对。
4: 准备好了，直接开始。
1: 显得领先，
4: 龙舟的它魅力就在这里，一前一后竞争很激烈。

0: 体验感觉太棒了。我跟月亮都是第一次滑龙舟，真的滑。现在我们算不算可以是完全达标的龙的传人了？我们也上过龙船的人了。
1: 现在还不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哦。像我们小时候有一种船桨仪式，嗯，你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船桨，它都有上百年的历史。哇，
0: 天方竟发。
1: 像我们有些船桨，头舱它印的是头头得胜。哦。第二舱它写的是奥龙戏珠，第三舱写的是三子登科，也是先辈对我们的一种祝福。嗯，如果要真正的成为龙的传人的话，嗯，现在也可以把这个奖传承给你们，
0: 就仿佛是一种薪火的相传。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吧，既有先辈对我们美好的祝愿，其实也是一种精神的传续，
1: 一种祝福嘛。
0: 谢谢，来我们快举一下，千帆竞发。谢谢谢谢。
2: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龙舟竞渡，劈波斩浪，这是一场跨越了2000多年时光、历史和现实的交汇，也是速度与激情的碰撞。我们今天有幸体验了龙舟赛事，也感受到了民俗文化与体育竞技的完美融合。这既是一场视觉的盛宴，也是一场精神的接力。
3: 为国争光，
4: 对，我们要为国争光。
0: 祝愿我们所有的健儿们都能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5: 赣婆江面龙船齐发，桨板并行，声势十足。顺着江水往西走，秭归的江上竞渡别有韵味。当地龙船自带独特滑行节奏，本地乡亲轮番上阵，乡土氛围感拉满。放眼整片华夏水域，各地龙船各有特色。岭南船体敦实厚重，古典舒缓绵长；江浙小河龙船身形轻巧，邻里组队一同竞技。两湖地区水域开阔，水面船队成行，沿岸村民静静驻足观赏。各地水域龙船模样、划桨章法各不相同，声声鼓响，道道桨影，承载着大伙同心协力、期盼顺遂的心意。江河奔涌不息，山水各有灵韵。如果说大江南北各式龙舟是众桨齐乘、万众同心的水上交响，那么在贵州的深山河谷间，同样有一项与龙舟血脉相连却风格迥异的古老竞渡，苗族独木龙舟。苗族独木龙舟以整根巨木凿成舟身，舟首雕以昂首的龙头，舟身彩绘着古老的图腾纹样。它不以速度和竞技为唯一追求，而是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图腾记忆与精神信仰。每年农历五月，清水江畔鼓声震天，独木龙舟破浪而出，那是苗族先民对龙的崇拜、对水的敬畏、对丰收的祈愿。划手们身着民族盛装，在江面上划出一道道古老而庄严的弧线，这是独属于苗疆的水上史诗。而在贵州赤水，还有另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水上绝技——独竹漂。一人一竹，凌波而行，既有水上漂的轻盈，又有平衡术的精妙，堪称水中一绝。表演者

0: 脚踩一根楠竹，手持平衡竹竿，在水面上如履平地，或立或跪，或转身或劈叉，动作行云流水，气定神闲。这项源自古代先民渡江谋生的技能，如今已发展成为一项极具观赏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如果说龙舟是水上的交响乐，那独竹飘就是一曲独奏的古琴，各有千秋，各美其美。从团队协奏的龙舟到个人修为的独竹飘，贵州的水上文化呈现出别样的魅力，那是人与自然对话的独特方式，是山水间世代传承的生命律动。静水练平衡，激流利勇气，从古朴原生态的自然渡江到专业化的水上竞速，山水运动始终在迭代升级。告别赤水静水竹影，我们奔赴峡谷激流，解锁山野间最清凉奔放的水上狂欢，在自然河道的跌宕起伏中感受山水竞速的鲜活乐趣。
1: 这环境真好啊。
2: 是，
1: 哎呀，真舒服这地方啊。
3: 我们这儿啊可是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你看我们这儿山特别多，是不是？
2: 对，所以你看山多，植被覆盖率就高。
1: 是是是是，
4: 对，已经达到了70%多了。
3: 负氧离子特别高啊。
2: 是是是，
3: 我们这儿都号称是天然氧吧。
1: 咱先别氧吧了，那个咱不是来漂流来了吗？
2: 接下来我们要去体验的这个叫做峡谷漂流赛。
1: 峡谷漂流赛啊，我这听着太刺激了。这个
2: 这样，我们来兵分两队，不光是要体验漂流的刺激，还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记住我们漂流的每一个站点的名字，名字记得最多的那个组为获胜方，而且获胜方可以获得我们森小养
1: 小人哈。
2: 对，
1: 行了，规则明白了，
2: 来，我们先分队吧。
1: 你们俩谁来过？
4: 我带朋友来玩过。
1: 你带朋友玩过？
3: 我也没来过，但是我一直很关注这里，所以对这儿也算是有一定的了解。
1: 我不信，我不信。那个有人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漂流队。
2: 这补上队了已经。
1: 啊，对，他来过吗？
3: 来，我们俩一组。来，
2: 孙子，咱俩一组，乡村队。
3: 乡村队，
2: 亲爱的朋友们，看一看到底谁能够成功峡谷漂流勇者上。
0: 毕生大峡谷漂流，河道蜿蜒曲折，河床错落分布，既有冲浪闯滩的刺激，又避免了大幅坠落的惊险。
5: 我们要去漂流啦！
6: 我要下水了！
5: 我下水了！

水道中水花四溅，尖角不断，

0: 飘到终点，大家才想起还有任务在身，记住沿途景观。
1: 思前洞、观音庙、龙须潭、水帘洞、玉泉，没了。
2: 准备好了吗？飘，水下了，我准备住了。
3: 其实我去过很多地方漂流，而且我感觉到我们阴山的这个山特别的漂亮，空气特别好，整个飘下来，而且大家都特别的热情，我感觉有很多的游客朋友能和我们一起玩在一起。我强烈推荐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来。

0: 们英山来漂流。
1: 本次漂流任务分组记忆沿途八大景观名称，记住最多的队伍获胜，奖品为玩偶孙小雅。
0: 怎么样？
2: 啊，
0: 玩疯了，开不开心？
3: 开心
2: 啊。走吧，
0: 醒醒。
2: 哦，到了，停了停了，真好玩，走吧走吧。
0: 别走 啊，咱们还有任务呢，你忘了吗？
2: 啊，啥任务？
4: 我们要记住沿途的景观指示牌。
2: 好，你记几个？
5: 全程没敢睁眼。
2: 不是，
0: 我们去的太多了，记不几个了、我们默默的就跟着这边说呀啊，我们有龙须。干什么啊？
2: 大方说呗，能咋的呀？
0: 我就告诉你，你可能也记不得。来，龙须潭、观音庙、玉泉、
4: 爱心石、
0: 思前洞。
3: 我们已经记住五个了，
0: 对，至少五个，总共八个，我们记了五个。
3: 嗯，哈，我来吧。
0: 在路边上还记得呢。
3: 我来吧。
0: 来，
3: 龙须潭。
0: 哎，一个。
3: 观音寺。
4: 爱心池。
3: 哎，爱心池，还什么？他还说啥了？
4: 水帘洞。
3: 水帘洞有没有？水帘洞有没有？
0: 哎，有一个，确实有一个水帘洞。
3: 有水帘洞有。
0: 有。只有这一个队了，现在。
3: 东海龙宫。
0: 没有，哪有东海龙宫？
6: 我还知道一个。伏牛饮水。
0: 哎，我想起来一个神龟潭。
6: 对，神龟潭，对对对，
0: 神龟潭加上水帘洞，我们现在已经想起了七个了。
3: 对对对。
0: 哎，你们还是不记得？
6: 那打的吧，打的吧。
0: 那这样吧，
6: 打的吧，我们再玩一圈，行不？哎，怎么的？
0: 那就开心的宣布，这次的获胜是乡村队。然后呢，我们这次获胜方会获得我们的这个阴山的小玩偶，叫做孙小雅。来，哎呀，可爱的孙小雅送给你。
3: 这是我们的战鼓。
1: 山野漂流解锁了静水激流的松弛乐趣，而更具专业性挑战性的极速竞速仍在继续。告别峡谷，悠然逐浪，我们奔赴湍急河道，解锁皮划艇硬核竞技，以人力御激流，以技巧破水波，感受山水竞速的热血突破。
7: 哇，太厉害了！湖面上的桨板非常拉风。
8: 桨板运动它不同于传统冲浪对海浪的依赖，一块桨板一只单桨，在湖面或河道就能解锁人与水的全新对话方式。它极致的包容性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挥动桨板乘风破浪，水花四溅，激情飞扬。这项超酷的水上运动让每一个体验者都活力满满。接下来乐游团就跟着教练开始解读这项潮流运动的体验攻略。
7: 欢迎陆教练。
9: 大家好，那我现在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这个装备。那手上拿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桨，它是分这个正面跟反面的，我们也叫波水面跟挡水面。掂起这个桨，朝上面的这一面是波水面，这一面的话呢就叫挡水面。我们再讲一下我们的这个板啊，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一个脚绳，看到没？落水之后，这个时候我一拉这条绳子，这个板子就回到我身边来了。
0: 好科学啊，这个。
9: 明白吧？
6: 安全第一。
10: 教练，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对于初学者来说，一般落水的概率大不大？
9: 玩桨板的话呢，100个人会有100个人落水。如果说不落水，那不叫玩桨板，也不好玩。
10: 导演，这是准备让我往水里跳吗？这是？
11: 一点危险都没有，放心。
7: 教练，我们几个已经掌握了基本的桨板技巧了，能不能带我们下水试试？
9: 可以。
7: 好嘞。
8: 初学者上板要用跪姿跪在桨板的中心，绑好脚绳就可以入水体验了。
7: 哎，我出来了，
10: 下水了。
9: 哎，左边右边两边推。
7: 哎呀，要撞船了。
12: 哎，它不是声控的，挨不了。
9: 在往前滑直线的时候，那我们要向左边转弯，从前面扫到后面。哦。
8: 乐游团入水后很快掌握了滑行拐弯的技巧，随后大家一致要求学习站姿滑行。
7: 教练，教教我们怎么站。
9: 好的，来，首先我们要做一个跪姿，跪姿之后把我们的桨放在前端，把重心往前移，
6: 桨横在板上。
9: 对，然后呢，先起

0: 以一个脚做一个蹲姿，
1: 好，
0: 另外一个手拿起我们的这个桨作为你的第三支撑点，慢慢的顺着这个桨，慢慢重心往上升，好，往前滑。
1: 教练，我知道为什么大家都爱上这个运动了，
0: 是吧？
1: 真的，你要掌握好了，觉得有乘风破浪的感觉，
0: 是不是很好玩？
2: 接着做月。
1: 当你洋洋得意的时候，你就落一把水；当你觉得可以乘风破浪的时候，你就感受一下水的温度。
2: 太好了，加油都可以。
3: 多亏我按了暂停键，不然你就摔倒了。哇
0: 哇！游哪去了？这边，这边。码头在这边呢。
4: 他跑，他追，他插翅难飞，殊不知再次相遇，他已是他的掌中之物。
5: 太爽了，朋友们，尤其是落水那一下，我觉得什么叫水中欢乐。玩水，玩水就是要落水。
6: 一句话叫做“酒是故乡醇，水是故乡甜”。那一刻，我尝到了咱们故乡非常清甜的水。
1: 其实今天是我第一次体验这个桨板运动，没想到我是四个人里唯一没有落水的，这一点我今天非常的开心。
7: 经过教练的详细讲解和认真示范，乐游团逐渐掌握了桨板运动的技巧。大家决定分组来个小小的接力比赛。以这种方式来检验一下各自的学习成果。
1: 哇，还行吧？
5: 可以可以。
1: 对呀，游游。哎，你发现没？游游转了一个大圈儿，到时候咱们就绕个小圈儿，就哎，唱个心跳，从这儿过去。
8: 哎，你们挡住我了。
2: 师傅师傅，咱没动。
1: 游游，你绕小圈。
5: 游游加油，力争
2: 加油加油，马上就到岸了。
0: 走，
1: 出发吧，出发吧。
0: 可以站起来的。好，加油加油。
1: 乐乐你划远了，乐乐回来回来。
0: 好，加油
1: 加油加油，小心小心。
5: 好，
1: 又是多少？
0: 2分45秒。
5: 开始。哦，现在梁老师很聪明啊，他记住的是现在的风的速度和风的角度，用大自然的力量在不断的前行。好的，50秒的时间
8: 已经过去了。
5: 梁老师还在浮标处徘徊、彷徨、踌躇、犹豫。哎，慢点，梁老师，你现在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
1: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好。好
9: 好，出发了。
10: 恭喜你发财，恭喜你精彩。
2: 这个浮标怎么还会走呢？
5: 村村现在有点晕头转向，最后的加速，用你的核心，腰马合一。
2: 我来了，
0: 加油加油。
5: 哇，
0: 棒，3分30秒。
5: 哇，我们赢了。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告别江河碧波的水上竞技，我们登陆山野平地，青山环抱，阔野平铺，自然造就的平缓赛道，林间空地成为天然的竞速赛场，无需人工雕琢，依托山地地势

0: 顺应山野格局，一场属于陆地的速度狂欢正式开启。
1: 川东地区开疆却拥抱着一片难得的沃野平川，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农耕历史让开疆成了新晋农旅游网红打卡地，吸引无数游客来到开疆感受田园魅力。

0: 那咱这辆已经准备好了。哎呦，太好了！哎，
1: 我想选这辆，这个。哦，
2: 这辆就是这个动力特别强，这辆越野性，
0: 对吧？
2: 人也好。
3: 我整个粉色，
2: 要跟大家一起参加。
0: 你也参加？
2: 对啊。哎呦，
0: 我要跟大家一起参加一下比赛一下。
2: 好。
0: 游戏规则就是让我们场地一圈，出场外之后放上那个大足球，
2: 我们就获胜了。
0: 谁先撞到，谁就获胜。
2: 来吧，
3: 来吧，
2: 咱们戴上安全帽，准备出发。

身上的泥点就是越野的勋章。越野赛道兼具难度与趣味性，考验驾驶技巧。

0: 哇！哇！第一名冠军，朋友们，哇！太有趣，太有挑战性，太刺激了。你看，我们要爬险坡，穿泥泞，然后最后不断的加速，碰到终点那个足球那一刻，肾上腺素不断的涌上心头，哇，这感觉太刺激了。
1: 对，
0: 身上的泥点就是越野的勋章。
1: 对对对对对，哎，挑战自己。
0: 哎，我那个两个小伙伴呢？
1: 他们跟丢了吗？
0: 这车呢？
2: 车停那儿了。
3: 赛车也有翻车的时候，有的小伙伴陷在泥里出不来了。
4: 那个裤都湿，有人没有啊？那个这过不去啊！他们咋去的？
0: 冠军，朋友们，哇！
4: 有人吗？我咋出去啊？哎，咋样？背我哥？你看了吗？还是咱开疆人好。
2: 你看这裤子弄的，你看看，这过不来了都。我天，那半天要没人救我俩，我回不来呀都。确实挺好玩。
0: 是，咱们整个越野，还是特别有挑战性的。
2: 是是，
0: 有一定难度，也需要技巧。
2: 不是玩的，不就是这个感觉？
0: 玩的就是刺激，
2: 对对，
0: 玩的就是真实。
3: 平川进驰骋，林间探野趣。告别旷野平地的速度狂飙，我们深入山林腹地，茂密林木造就天然穿梭赛道，错落林间，清幽山野孕育出更灵动、更轻盈的丛林竞速，在山海林间解锁别样的山野活力。
5: 好了，我们现在装备都已经齐全了，大家说吧，我选个什么样的项目？高空、中空还是低空？选哪个？
0: 必须高空。
5: 确定吗？
0: 我确定，肯定，以及一定。
5: 去，向后转，蹦极去，起步，走走，大家
0: 走，大家走，大家走，别落下我呀！这。
5: 大家好，我们现在要出发了，我们的乐游队一定会特别特别的棒，给我们加油！
0: 乡村乡村，飞越丛林，定乾坤。
5: 走了，
6: 加油，
7: 出发！
6: 来，手扶着红线，来，
5: 手摸红线，
6: 对，手扶着红线，脚踩木头就可以了，大腿脚腕用力哈。
5: 这还可以，这没怎么样。
6: 可以，
5: 保持平衡啊！
6: 对，看前面就可以了。
5: 这是最简单的一关吗？
6: 这是第一关。哦，还算简单一点。
8: 哦，等一下，我先。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得把播放器垫拿下来，
9: 播放器垫拿下来。
8: 我突然想起来

0: 三厘米。
1: 三厘米这样鞋跟你得八厘米了吧？
0: 没有，五厘米。我1.76米嘛，加上这个1.81米。
2: 加油，加油！
1: 你喊，
2: 给你鼓励。
1: 哎呦我的妈呀，我出一身汗。当你站在那上面的时候，你才觉得自己的脚不是自己的脚，自己的手也不是自己的手。你想让它往东，它偏要往西。
3: 探险乐园也逐渐热闹起来，单位团建的，父母陪孩子玩的，学生和同学们自己组团来的，瞬间整个园区的各个线路都迎来了属于他们的勇士们。大家愉快地穿行于各个线路，享受着运动的快乐。乐游团解读蓝线游玩攻略的任务能顺利进行吗？
2: 飞越丛林我笑哈哈，一起在这儿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我天哪，这能爬着过去吗？
4: 直接踩绿绳会好走一点。
2: 不是，我这鞋不太行。
4: 往下压 OK。
2: 然后呢？
4: 手借住，对，好。哇，往前一步画一下，帮你踩着两边吧。 OK， 好，来，
1: 千万别看下面啊。
2: 哇天哪，
4: 哇，好，来继续。
2: 不是，我腿快支撑不住了呀。对我来说在空中如履平地。
4: 来踩稳了啊，看准那个绿绳子。
2: 这也不怪我呀，就我也没有想到，就是我当时一下踩空了，踩空了之后呢，教练说帮我一下，他就把那个绳子往下一踩，结果呢，我正好往上一抬，啪，鞋给掉了。
1: 我队友掉的不是鞋子，掉的是那2分钟。
5: 小心不要碰到脑袋啊。哦，
1: 这个相对来说还简单一点啊。
6: 对对对。
7: 哎，教练，我来个高难度的，是不是这样子？哎呀，撞到头了。
6: 这就是头盔的必要性了。
1: 一点儿都不难，特别简单。
4: 踩下钢丝。哎，
2: 有没有人掉过鞋？
4: 多了。对，直接踩这个圈试一下，你脚这么长可以的。哎，对，这个圈好走一点，往下蹲。
1: 踩着那个圈。
4: 对，你踩那个手往前抓这个圈圈，踩过来。
2: 我有点抽筋儿，哎呦。
4: 先站起来一下。或是如果脚抽筋的话，可以直接跨过这个圈，踩我这边的钢丝就可以了。
2: 不是，我现在因为没鞋，所以，
4: 哎，对，坐着也是一个省力的办法。
1: 要小心你的另一只鞋。乐乐，你太厉害了，你鞋过去了，人没到。
2: 我谢谢你。OK，
3: 整个探险乐园已经到处是玩的不亦乐乎的孩子们了。他们行走在各个难度线路，用自信和勇敢向这项高空探险运动发起了挑战。那接下来乐游团能顺利完成游玩攻略的解读任务吗？
8: 这里是咱们蓝线的第一条溜索，接下来我会到对面去接你，等一下那个教练会帮你。
1: 哦，好的。
8: 你看你，
1: 哇，这好帅啊，这个
2: 我
1: 这才叫崇明穿越，好刺激啊，这个我感觉不怕。
4: 准备好没有？
1: 怎么准备啊？
4: 两个手抓好两条扁带，对，往下坐，坐下来。
1: 坐哪儿啊？
4: 坐在那个板
1: 凳上。
4: 对，好，来，准备好没有？来，走。
1: 哎呀，完了！我这闭着眼睛过来没看，我刚才没看清。哎呀，
7: 我的头盔！
1: 你睁着眼吧，游泳。
6: 好，把脚抬一下。OK。
1: 哇，我们到这儿为止，我们的乐游队已经顺利的完成了任务，耶耶耶！
4: 好，来吧，准备一下。
2: 是，哎，我能申请这个？
9: 任何申请都会通过的。
1: 他说这个是最放松的。
8: 对，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项目。
1: 最简单的。
8: 你放松点，装备承重800斤，安全带承重2斤的。啊，放松，坐下吧。
2: 然后呢？
1: 然后他推你。
8: 推你，坐下，放松点就可以了。
4: 好，来吧。
8: 到地方把脚抬起来。
2: 太吓人了，这个！
1: 啊！哦，好玩了，这个。
4: 好，来，
1: 好玩嘞！
4: 对，好了。
2: 啥感觉？
1: 很凉爽啊！这西萧山的风真不错。
2: 经过了15关的挑战，咱们顺利到达终点

0: 整吧。
1: 你怎么这么不情愿呢？这不是事实吗？
0: 感谢两位教练一直陪伴着我们啊，走过了全线啊，太不容易了，就是看到我们那种状态，
2: 自己还是很棒的。
3: 对，玩得开心就好。
0: 这样两位教练给我们评判一下吧，每队用时多长时间？
2: 乐游队的话呢，用时是41分啊，还是非常棒的。
3: 咱们乡村队的话43分钟啊，
0: 不可能，咱们只比我们慢2分钟，不可能。
3: 这主要是怪我的鞋，哎，都很棒，咱们都
1: 鞋给丢了。
0: 谢谢，太不容易了，我觉得你们也应该有个鼓励奖来送你们几个。
4: 从山林的热血驰骋回归田园的农家水乡风光。乡野水田是山水滋养的沃土，也是天然的趣味赛场。整场活动全都依托本地农产品打造趣味运动，在一方水土之间开启一场考验耐心与心境的自然博弈。
5: 肖老板，
6: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6: 欢迎欢迎欢迎。
5: 带了两个朋友过来体验一下钓虾。
3: 我们来了，你那个塘里的虾基本上就没了。我是钓虾大王，其实。
1: 怎么钓啊？这什么讲究吗？
6: 要放到底，因为虾它在底层吃食啊，提上来的时候慢慢的往上面提啊，然后提出水面就用这个抄网，然后去接住它。哦，
1: 咱这个饲料是
6: 猪肝。
1: 这样吧，咱邀请两个游客一起来比个赛。
5: 好，可以。
3: 有没有哪个咱们在这儿钓虾的朋友，有没有愿意跟我们比赛的？
6: 有没有愿意参加比赛的？
1: 来，那美女，帅哥过来，咱们说一下比赛规则。谁最先钓着虾，谁就获胜。
3: 行。
1: 如果同时钓到，看个头。
3: 行。
1: 让咱们肖大哥做裁判好不好？
3: 好。
6: 我做裁判。
1: 3、2、1，走你。
6: 要有耐心哦。
3: 这里就不能动了是吧？
6: 和钓鱼差不了多少。
3: 我会钓，我忘了。
5: 他怎么样才能知道，才能感觉到他有没有上？
6: 有那个手感，还有你看你那个绳子，有时他会把它拖着走。哦，
3: 我这来了。
1: 你虚晃一枪。
3: 不是，他走了。他说我是放他一马。
1: 平常像您钓虾的话，多长时间能钓到？
6: 平常啊，那个5到10分钟应该可以，因为你刚开始下去，他会把它吓走，闻到味道之后，他要过一会儿他才会过来。
5: 咱们这个塘里面虾最大有多大呀？
6: 我们今年起到最大的是1.27，那个就是小龙虾里面的泡头了。就是1.2以上就是泡头。
1: 我感觉我这有，哇！
6: 哎，来来，网子，拿网子，
1: 投网虾，
6: 你胜利了。

0: 他喝着虾，你
1: 睡好好的，他给我弄上来。
2: 抄，
1: 我不看啊，
0: 我不看，我们这虾都品质都好，一只坚定，不像你那似的看吃的就上。哎，
1: 刚才谁说是这个垂钓高手？
0: 谁呀？
1: 谁呀？
3: 我是钓虾大王。
1: 垂钓是有技巧的，
2: 是，
1: 对吧？
2: 要有耐心。
1: 一个是有耐心，第二个对观察，还有位置很重要。我发现就是在这个。
0: 植被的附近，虾可能就越多，
2: 虾它容易藏在那个植被下面。
1: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的手感，那个感觉，它和那个钓鱼不一样。
2: 钓鱼有浮漂，这个钓虾没有浮漂，
1: 而且还不能一下子拉上来，得慢慢的。
0: 哎呀，这什么？你看你那钓了，老苗，这个哎呀，太可惜了，钓了。
1: 快，钓哪了？快，钓哪了？
3: 这里，
0: 钓哪了？我看还吃吗？真可惜，真可惜。
1: 超啊！今天晚上啊，这饭你包圆了啊？
2: 为什么？
1: 我钓的，你把它给……
0: 我没扔啊，电视机前的观众看着了。哎呀，
1: 哎呀！哎，这叫什么？瞎说，
2: 瞎说，
1: 瞎说啊！
2: 哇！哎，真上来！
4: 钓上来的小龙虾个个。

0: 生龙活虎，壳亮肉满，难怪成为游客来开江必体验的鲜货打卡项目。水田孕育烟火野趣，山林旷野滋养豪情竞技。重庆群峰峻岭交错，贵州高原地势雄浑，两地斗牛运动扎根乡土，流传千年。以旷野为赛场，以健牛为角逐，是山野间最豪迈、最质朴的传统民俗竞技。
1: 哎，太阳出来照四方，啊，鱿鱼来到了八中央，头上戴顶大凤冠哦，他身上配着黑纱。
0: 伴随着悠扬的山歌，一头牛来到了坝子中央。
2: 辛苦了，快让老师们先出来，辛苦了，辛苦了。
0: 令人惊讶的是，表演者竟是一只娘子军。
1: 哇，娘子军呐，一水娘子军呐，
3: 都是女士啊。
2: 于老师好，嗯，
4: 现在这个是我们的土家文化，
2: 嗯，
4: 有300年的历史，给人们这个种庄稼，
2: 嗯，
4: 给人们带来了。这个美好的生活，
2: 没错。
4: 所以现在我把这个牛传承下去。
2: 所以这项非遗是从田间地头长出来的。
4: 哎，对对对，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牛的习性嘛。牛本来就是犁田、种庄稼啊，吃草、喝水，打架。是啊，这个动作
2: 咱俩要不要试试？你想试吗？我觉得这种事情绝对要把机会让给院长。
5: 我想跟单院长斗一下牛。
4: 哎，可以啊，
5: 您承认了。
3: 啊，好，对。

0: 刚才我们俩怎么样？太棒了，这个不带喘气儿，这个是大气喘不停。刚才你们二位的表现，生动的诠释了牛身上很多宝贵的品质和精神。 比如说他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哇，那个横冲直撞，您就是啃吃苦吃苦耐劳的老黄牛精神啊！一直在耕耘，太棒了，太棒了啊！在这个玩牛这项非遗中，我们可以充分的感受到，玩牛那真不是玩的，也不是吹牛吹的，那是真得靠本事给他把它牛起来的。所以你们是顶牛，我们也相信这个顶牛顶牛最后会成为顶流，好不好？加油！
1: 重庆的斗牛多是观赏表演，贵州高原的斗牛是祖祖辈辈伴着农耕生活来的实打实较量。一山隔两地，虽说都有牛比拼，可地势风俗不一样，味道完全不同。看完重庆旷野热闹的观赏斗牛，咱们去往贵州高原，瞧瞧扎根农事原汁原味的民族农耕斗牛盛会。
2: 我们这一次六月份马上呢。 是为了丰富黄陂、新州地区。
1: 余光海被王超斌数次真诚邀请所打动，重新安排了自己的行程规划，来到了比赛现场。信心十足的杨通武，第一轮能否有个好结果呢？本次斗牛净丰收活动，根据牛的年。

年龄和体重分为 ABC 三组比赛。为了公平公正，分组时需现场称体重，通过牛角查看年龄。同时为了保证双方牛的安全，过肩的牛角会被打磨圆滑。 C 组比赛即将开始，比赛要求年龄在7岁以下，体重不超过750公斤。比赛规则，打跑为止，先跑者输。

0: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刚开始比赛就有好多牛未战先退。几轮后，轮到杨通武的99号牛上场。
1: 这场地比较好，来的牛也比较多，真的。今天绵牛太多了，也不好打。说实在的，不好打。争取进入好的名次吧。
0: 杨通武紧紧关注着牛的动向，暗自给牛加油鼓劲儿。
2: 水河边走。
0: 杨通武的牛胜出让他迎来了短暂的高兴。
1: 进去喂啊，喂那个水啊，还有那个饮料，这些提神啊。
3: 什么时候
1: 抽签
3: 呀？
1: 可能也快了。
0: 接下来的比赛，他的牛迎来了更强劲的对手。对家也是强强对抗，这一对可以说是进入第二轮比较有实力的一对了。
4: 对家也是强强对抗，这一对呢可以说是进入第二轮比较有实力的一对了。
0: 杨通武的牛一开始被对手压住了斗气，但很快稳住了身形，与对方对峙起来。
4: 由来自开平农场1号的99号客家小牛王对黄平五里堆和平场的77号牛王。
0: 杨通武的99号牛虽然被对方的77号牛步步紧逼，但在缓慢退步中似乎也在寻找反击机会。
4: 武力的牛王呢，主场心理优势非常强大，具有非常强的攻击性。
0: 两牛僵持不下，杨通武静静等在一边。
4: 2分41秒。
0: 经过2分41秒的对抗，杨通武的牛最终逃跑，输掉了比赛。
1: 哎呀，我还觉得状态还是不帅，很好。

0: 短暂中场休息后 ，B 组比赛开始。B 组要求牛的年龄不限，体重不超过690公斤，规则同样为打跑为止。
1: 观众朋友，比赛已经开始。

最终来自黄平县古龙镇的七号牛赢得了 B 组冠军。最激烈的 A 组比赛随后上演， A 组年龄不限，体重不超过750公斤，

0: 程吉刚的五号牛上场，为了凸显气势，他给牛起了一个霸气的名字，东方孤狼。
1: 两位牛主想办法吹一下你们的牛，注意安全。
2: 好，好。
3: 要
2: 拿
3: 情况吗？
0: 程吉刚担心东方孤狼会因为观众众多而感到害怕，进而影响比赛表现，但一上场东方孤狼就占据了绝对优势，免得对方满场跑。
1: 五号七岁是鸟子，注意啊，是鸟子。
4: 开心肯定是开心。
0: 短暂休息中，程吉刚忙着给牛降温补充水分，迎接下一场比赛。接下来的比赛中，东方孤狼继续展现出强大实力。
5: 但是想被打过人堂子嘛，他说人多了怕，多了机会的这些人多的地方。
0: 在场上 A 组比赛仍在紧张进行。最终 A 组的七号牛赢得了冠军。经过激烈角逐，斗牛庆丰收活动接近尾声，每组分别决出前三名，获得锦旗以及当地特色农产品猪腿、水鸭等。斗牛庆丰收活动已经落下帷幕，虽然杨通武、程启刚等人并未获得预期名次，但他们身上展现出的积极向上、勤奋自强的精神风貌，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民俗文化的传承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依然会勇敢无畏，继续成长和进步。高原阔野的热血争锋落幕，我们重回黔桂竹林山野。先民依托本土竹木物产，就地取材，巧手造物，将山间竹材化为竞技器械，在工坊跑动间演绎山野匠心与运动智慧。打灭鸡蛋

是哥老族传统农事竞技，就地取材竹篾编彩球，田间空地就能组队对抗，靠手拍脚踢比拼得分，是代代相传的非遗民俗运动。

0: 谁打着了？
1: 这是我们各乐族大明鸡蛋。
0: 老师，
1: 大明鸡蛋是我们各乐族一项民族传统体育游戏项目。哦，
2: 打灭鸡蛋。
3: 灭鸡蛋。
1: 三位老师，我们一起来玩一下。我们周老师就参与白队。
2: 哦，白队。
1: 我们单院长就参加蓝队。
3: 我当裁判。
1: 打中一人就退场。打就出局，
3: 打一个少一个，打一个少一个，这你打我，我就躲是吧？
2: 要么躲，要么接。
1: 啊，来来来，
3: 太好玩了，太好玩了，这个，
1: 来准备，开始。出去了，
0: 我就下了。
2: 擒贼先擒王。
0: 我还赢过去，我以为要接呢。各老族呢，其实人口较少，民族，但是在我们贵州的高原上是非常古朴、非常勇敢的一个民族。
3: 没错，
1: 这个族就是我们的先民，我们把它视作一种瑰宝，把我们各老族的这种体育游戏发扬光大，要把它传承下去。
4: 同样依托山野竹木就地取材，瑶族先民将山间硬木化为小小陀螺，以平地为场，以旋转为塞，方寸之间演绎千年山水传承的坚韧与从容。
5: 我们现在已经换好了队服，现在我们就准备开始比赛了。那您先来给我们讲一下比赛规则吧。
6: 两边六个人就比赛放陀螺，看哪边的陀螺旋转的时间胜，就是意思转的时间长，才有那个选择那个权利，他说是进攻还是防守，由他说了算。
4: 比赛只计攻方分，不计守方分。攻方击中守方陀螺，并将其打出界，且自己还在界内，得四分。攻方击中守方陀螺，且同时在界内，则比旋转，旋胜得三分，旋平得两分，旋败得一分。攻方未击中守方陀螺不计分。攻方攻三轮后，攻守互换，六轮比分累计最高者为胜。
5: 哎，那谢老师，在比赛之前，咱们先给自己每个队起个响当当的队名怎么样？
6: 好，那咱们也商量一下啊。
5: 叫什么？我们队叫什么？
7: 豆奶队。
5: 豆奶队那是什么意思啊？瑶语吗？
6: 王之队。
5: 哦，王之队，然后翻译成瑶语是吧？豆奶队。哎，那你们这边打算叫什么名字？
8: 内涵贼。
9: 必胜队。
5: 啊，怎么说？必胜队。
9: 对。
5: 然后用瑶语说是
9: 内涵贼。
5: 那我们就是豆奶队对战内涵贼。
6: 对。
5: 豆奶队，好吧。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
6: 好，
8: 加油！
4: 比赛正式开始，先比谁转的时间长来决定攻守权。
5: 如果是您，您一般选择进攻还是防守？
6: 是我肯定先进攻了。
5: 先进攻。
6: 对，先打得过瘾啊。
5: 先打过瘾。
6: 来打陀螺，打陀螺，哪个都先打，不想放。
5: 哦，就是大家都想打是吧？现在这个我们
6: 现在一平了，
5: 一平了。哎呀哎呀哎呀，那就是我们队，这个回合当中就得先让对方来选。
6: 对的，
10: 我们先进攻，
11: 进攻，
5: 先进攻。那我们就先防守呗。
6: 好吧。
5: 好，那现在我们的比赛正式开始，请我们的一号队员先来发陀螺。
6: 两分，两个同组两分。

0: 掉两分。
1: 好吧。耶！哎，没打到。那现在就是您来发。嗯。
0: 一分了，我的还转，你看。
1: 哦，我们的还在转。
0: 我们还在转，那边还在转啊！一分啊！
2: 第一轮必胜队攻下三分，剩下两轮进攻，他们会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吗？哎
0: 呦，不得分！
1: 不得分！嗯，来吧。
0: 打的顺序不乱啊，一二三，一二三的打。
1: 准备，走你！哎呀，那我这怎么自己就？
0: 这个石头就放中间，人家打着就是四分了。啊，送分有点可惜啊！哎呀，
1: 打不中，
0: 打不中。
1: 哎呦，没打到！哎呦，可惜！哎呦，差一点，差一点。
0: 到我，
1: 谭希老师，哎，哦，耶，又没打到。那他们就是第一轮得了三分，第二轮没得分，
0: 没得分吧？
1: 好，我们这次再来一次。
0: 还有一坨啊。
1: 哎，这是没打到吧？
0: 没打到，零分。
1: 零分。
0: 嗯，到你放了啊。
1: 到我放了。
0: 你不要放死陀了，你不要放跑出来了，跑出来，等下人家碰就跳了。
1: 送你。啊！哎呀，哎，我还在转。
0: 两个比转了。
1: 比转了。哎呀，加油，再撑一下。
0: 加油！
1: 撑住啊！
0: 加油！
1: 哎呦！这是我们先停了，对吧？
0: 对。
2: 守方最后一次发陀螺，比分差距还会继续扩大吗？
0: 耶！没打中。
2: 前三局比赛，王之队作为防守方先失掉六分，同时队中还有小米这名业余选手，谢有明能够带领王之队突出重围，实现反超吗？
1: 这六分好追吗？
0: 这个有点压力了，
1: 有点压力。
0: 但是你们要尽力哦。
1: 好，那既然我们是王之队，我们就拿出陀螺王的气质，好吧？
0: 好，
1: 加油！加油！
0: 瞄准一点啊！
1: 走你！耶！
0: 两个比转。
1: 好紧张啊！啊，不要
0: 哦！加油，我们的加油！哎呦，
1: 我们应该是能拿三分，对吧？
0: 哎呀，等！哎呀，一分，把我们的一分。
1: 没事，一分也是分，
0: 一分也是分。
1: 好，下面到我出场了啊！放马过来吧！哎，等一下，谢老师，您先教我一下怎么打呢？哎，
0: 打的话就是跟放陀螺的不一样，是用大背发力啊，不是这样丢出去。哦，
1: 不是这样丢了。
0: 对，这样打出去，
1: 然后这样去打它是吧？
0: 对，打的话就是打的话的那个绳子，你拿稳了，不要连绳子一起扔啊。
1: 哦，好嘞。
0: 好，就可以了。
1: 行，这次放马过来吧。一分。
2: 前两名队员只扳回两分，谢有明能够打出高分吗？哎
1: 呀，
0: 输了，压力太大了。
2: 没想到陀螺王的第一次进攻竟以失败告终，这让全队的气势一下子弱了下来。
1: 哎呀，
0: 没打中，
1: 差一点。看我的！哦，
0: 这个陀螺放太好了！哎呦，哦，打得转了！
1: 哎，还在转！
0: 不得分！
1: 哦，好吧，
0: 不得分。
1: 好，这是我们的守方第二轮第三位，谢老师紧张吗？嗯，
0: 小一时。
1: 来吧！哦，打中了！那我们这还在转。
0: 四分。
1: 现在我们已经是6-6平了，但是还有最后一轮。那我们是不是躺赢了，稳赢了？
0: 这个不一定，这个你们要有信心了。
1: 有信心啊！
0: 打一分，如果你们俩，如果我们再打空的话，那就再不好了，是吧？
1: 有您肯定有信心啊！
0: 那你们两个也要尽力了，不要给所有的压力都放在我这了，是吧？对。
1: 好的，来吧！
0: 加油啊！
1: 好，最后一轮，
0: 打中哦！
1: 哎呦，没事，
0: 这次你要想方怎么打中一分，我们就已经 KO 了啊！用力！

0: 走他。
1: 哎呀，还是最后的希望还在您身上。
2: 把压力给我啊！
1: 加油，谢老师。
0: 太远了。
3: 2分，
1: 那现在就是我们再加2分，也就是8分，那最后我们就是以6-8，然后我们获胜，我们豆纳德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您是当之无愧的陀螺王。
0: 这个呢，主要是我们三个呢团体合作，哎，
1: 是的，
0: 有这个默契，哎，
1: 一起努力，
0: 对，一起努力。
4: 陀螺从来都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团队的协作与荣光。小米的陀螺之旅告一段落，但瑶山陀螺王的故事还在继续。
1: 小朋友们，你们现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5: 陀螺王。
1: 谁想当陀螺王啊？哎呦，差一点！哇，这是我们陀螺女王，是不是？
4: 一代代瑶族人千百年的传承心，让原本由狩猎技能演变而来的瑶族陀螺得以完整保留。千百年的传承发展中，陀螺早已是他们融入血液、刻在骨髓里的记忆，是勇敢坚毅，是不让更多人近距离感受它的魅力。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走遍华夏山河，这场乡村趣味运动会扎根乡土山水，贴合农家生活。各类乡野运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以天地做赛场，以田园为底色，山筑气魄，水韵灵动，田生烟火，林郁生机。每一场趣味比拼都是人与山野的和谐相融，每一次热闹角逐都让乡土文脉代代鲜活，这便是乡村运动独有的意义。以山水为画卷，以百姓热爱为笔墨，把祖辈传下的生活智慧、乡间淳朴温情融进每一轮竞速、每一场博弈。山水绵长，热爱常在，丰富多彩的乡村文体活动与非遗民俗，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在广袤华夏乡野生生不息。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两位新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对到场的各位来宾
1: 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0: 现在我宣布，新婚庆典典礼正式开始，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新人登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一刻意味着两颗相恋已久的心终于走到了一起，这一刻意味着两个相恋的人终于步入了神圣的婚姻殿堂，这一刻意味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不管是风是雨都要一起面对，这一刻意味着这对新人在接下来的岁月里都要相濡以沫，携手一生。

0: 不是，是我们店里客人结婚。
1: 真的假的？
2: 小撒，你怎么来了？
0: 他以为你俩结婚。
1: 我急死我了！我告诉你，你要是结婚不告诉我，我就把你婚礼给砸了。
0: 小撒，咋可能啊？我跟大河办婚礼，能不请高师傅不请你吗？
2: 小撒，我今天正忙着呢啊，没时间接待你。
1: 行，你忙。
3: 那
2: 啥呀？
1: 给你买的，记得穿啊。走了。
0: 慢点啊！我西装、皮鞋，哎呦，这小妹儿可够下本的呀！
4: 走走走，先拿回办公室去。
5: 你姐在呢，开什么玩笑？哎呦，
4: 行，挺好。
2: 是吗？
4: 合适。怎么就这么合适呢？
2: 我也不知道。
4: 挺好的。
5: 这个穿上不自在。
4: 不自在也得穿，这穿上多大气多精神呀，这才有个老板样。哎，你别光顾着自己打扮自己啊，回头给我姐多买几件衣服。
2: 那肯定的，
6: 我这天天在这儿油吃麻哈的，我就穿着工作服就挺好。
7: 敬酒了，敬酒了，敬酒喽。
0: 哎，立冬。哎呀，
7: 我带着二位新人过来给你们敬一杯啊。
4: 立冬啊，真是没想到你能主持的这么好，有两下子。
7: 何止两下子呀，我还有三下子呢。
8: 咱们今天可说好了啊，以后你们俩的婚礼非我莫属了。
0: 行，到时候一定请您来。
7: 行吧，你们赶紧表示表示吧。哎，
4: 好，来来来
2: 来来来，
9: 谢谢姐，哎，这次呀，多亏你们帮忙了。哎呀，
0: 应该的，新婚快乐啊！
9: 谢谢，我们敬你一个，
2: 新婚快乐，
0: 新婚快乐，新婚快乐。
8: 水灵，我单敬你一杯。

0: 姐，这高晓萨够猛的呀！这话啥意思呀？再这么下去啊，这高晓萨早晚得给于大河拐跑了。
1: 不会的，肯定不会。时代变了，人也变了，于大河也会变的。那不管怎么变，于大河对我是不会变的。
0: 水灵，嗯，
1: 那你觉得你变了吗？
0: 姐，咱们是不是得去看下来宝哥了？
1: 是该去看看了，也不知道我哥在里边咋样。

0: 于大河，我给你买的衣服你怎么没穿呀？我这样去找你呢，你给我买那么好衣服干嘛呀？
1: 陪你啊。
2: 那叫陪我啊，纯粹故意给我添乱。
1: 嘿，于大河，我怎么给你添乱了？
0: 我跟村秀都没法解释。
1: 你又没干亏心事儿，解释什么呀？
0: 那你吃饱了撑的给我买东西干嘛呀？
1: 于大河，你懂人事吗你？ 我给你花钱还花出毛病来了，那你以为我愿意给你买东西啊？我那是不想欠你人情。

0: 当年你背着我去医院跑丢了只鞋，对吧？我赔你，这回又吐了你一身，都赔你。
1: 那你为什么不当着春秀的面把事情说明白呢？
0: 我跟他说得着吗？行了行了，赶紧还我钱。
1: 怎么还要账呀？
0: 我为什么不能要啊？你欠我3万块钱还没还呢。那前几天你是怎么跟我说的？你怎么跟我爸说的？你都忘了？
1: 小桑，是这样，这些年我是赚了点钱，只是没有搞定甲方的财务科，所以结账一直不顺。为了还你钱，我前几天还专门请对方的刘科长吃了饭，结果还是不行。
0: 你早说啊，早说我陪你吃啊。
1: 人家那么大建筑公司财务科科长，怎么可能会搭理你呢？
0: 怎么，你瞧不起我呀？
1: 不是瞧不起你。
0: 那这样，于大河，我给你要账。
1: 别，你别要，回头再把工程缴了。
0: 于大河，你自己不给我钱，我去替你要账也不行。那你说怎么办？
1: 我的妹妹，你说你差那点钱吧，非逼我干嘛呀？
0: 我最生气就是你们这句话，我不缺钱你就不还了。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呢？你要再这么说，咱就法院见。哎，
1: 你别生气啊，我的意思是说，咱们俩的关系不是外人。
0: 少来这套，我告诉你，我现在是诚心诚意帮你，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
1: 那你看哪天你跟着我去见见那个刘科长。
0: 不用那么麻烦，晚上你约他吃饭，美尼姆斯。
1: 啊？
0: 美尼姆斯西餐厅。
1: 啊？还西餐啊？
0: 你再请人家吃包子，人家去吗？
1: 这
0: 什么这？别整天穿的跟个要饭似的，给我穿西服啊。哎，
2: 说
3: 你咋样啊，好不好？
2: 挺好的，3个月咬咬牙就挺过来了。饭店咋样了？
3: 饭店挺好的，恢复正常了，我们还加了婚宴，你放心吧。
2: 那就行，我现在在厨房里帮厨呢，等出去了炒几个拿手好菜给你们尝一尝。
4: 好，哦，来宝哥，这是我跟春秀姐给你带的你的一些换洗的衣服，我一会儿交给管教，你记得找他拿。
2: 谢谢啊，沈玲儿，替我跟苏立东正式道个歉，谢谢他。
3: 哥，我下个礼拜还来看你啊，你有啥需要你就跟我说，我给你带来。
2: 不用，这啥都有。
3: 你在里边就好好的啊，听点话。
2: 春秀，水灵照顾好。

0: 今天穿的还像点样，看上去有点老板的架势。
1: 吓我一跳，你啥时候来的？
0: 我也是刚到。哦，对了，那天着急啊，忘给你买领带，我从我爸这儿啊拿了一条。

0: 颜色还挺搭，会记吗？
1: 不会。
0: 那我先给你记，回头啊我再教你。
1: 要不然不记了吧。

0: OK， 完美。
1: 那这样，我在这儿等刘科长，你先进去。
0: 那我做主了。
1: 你做主。
0: 嗯。
2: 我爸呀去外地出差了，我妈去外地演出了，这家里就剩我自己一个人。
3: 好，谢谢，谢谢李董。
2: 你我俩真不用这么客气，咱都是自己人嘛。
4: 那叔叔阿姨不在家，你咋吃饭啊？这几天，
5: 这不是有你们送的包子吗？
6: 那你还想吃点啥呀？
5: 有这满口香啊，就足以了。
4: 那就这样，兄弟，他们不在家呢，我管你饭，我们天天给你送，咋样？
5: 哎呦，那可太感谢您了，春秀姐。
6: 东哥，你今天咋没出去玩啊？真难得。
5: 我不瞒你俩啊，这肚子呀，到现在还没好全乎呢。不然我那帮兄弟早来找我了。
4: 真是的，李董，因为这件事儿让你吃苦了，反过来呢你还这么帮着饭店，我这当姐的心里真的过意不去。
5: 你们跟我姐呀比亲姐妹都亲，所以我就像你们的亲弟弟一样。这件事我说过很多次了，翻篇了，以后不用再提了。
3: 李董，你呢替我给兄弟们花了这么多钱，所以这钱啊你必须得收下啊。
5: 姐，这钱我上次就没收，这次更不能收了。
6: 李东，这是春秀姐的一片心意，你就收了吧，别客气。
4: 对，你得收下啊。
5: 那我就听水灵的，收下了啊。
6: 那就对了。哦，对了，上午我们去看了马来宝，他让我替他向你道歉。
5: 说到这马来宝啊，让他在里边待仨月，我心里也挺不得劲儿。但为了保住饭店，好像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4: 这事跟你没关系，不怪你啊。
5: 春秀姐，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条路，等我以后厉害了，我也给你这条路啊添几车沙子，铺几车石头。
4: 好，有你这句话，姐心里就高兴。谢谢兄弟。
7: 法式干拼，请您慢用。
8: 哇，这么高档，我都不好意思了。
0: 刘科长，您就别谦虚了。谁不知道您是建筑公司的财神爷，多少人烧香上供都来不及。初次见面，来，小妹敬您。
8: 哇，大哥，你这小妹够厉害啊。
9: 刘哥，小妹年轻，说话鲁莽，您多担待啊。
0: 大河，人家刘科长正夸我呢，叫你这么一说就感觉矮人三分，有种卑躬屈膝的感觉。就算咱有求于刘科长，也不至于这样，您说对吧？
8: 小妹说话我爱听。
0: 那您把我敬您的这杯酒喝了呀，我这一直举着呢。

0: 刘科长，您请用。
1: 好。
0: 刘科长，您别光顾着自己吃啊，那大河刀叉都不会用。您是哥，您帮着培训培训呗。
2: 小梅，你没提前培训大河呀？
0: 嗨，说实话，我也就吃过一回。
2: 那好，我就讲讲这道菜。这道菜是法式鹅肝披，鹅肝披取上等肥美的鹅肝，在波尔多红葡萄酒里浸泡，去掉肝的腥味，然后由大厨炮制而成，口感嘛，细腻丰富，鲜咸香浓，微微带着一丝肝本来的苦气。
0: 哦，是这样。大河，吃啊。啊。

0: 这个牛排嘛，用的是小牛的里脊，鲜嫩多汁。我喜欢五成熟。
1: 大河啊，人家刘科长啊，真是位美食家呢。
2: 刘哥，你看我跟您混这么长时间了，算是白混了，我敬你一杯啊。
1: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没下功夫，说明你拿刘科长当外人了，自罚。
3: 啊，对，我自罚。
0: 哎，大河，别看小妹今天第一次见面，说话句句在理。
1: 是啊，刘科长，于大河呀，一直跟我抱怨，说您不给他结账。哎，你踹我干嘛？刘科长，您别笑，我要是你啊，就这榆木脑袋，我也不给他结，我得给我朋友啊，你说是吧？
0: 小妹，说实话，我也是头一回遇到你这样的姑娘。
1: 那您说说，我给您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感觉啊？
0: 感觉很复杂，其实挺简单，就一个字，真。
1: 刘科长，您真是说到点子上了，我高小撒活着就为了一个字儿，真。我呀，不想让自己活得那么累，说实话办实事儿，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您说是不是啊？
0: 大哥，这小妹妹将来能干大事，遇到她是你的福气。来，小妹，我敬你一杯。
1: 谢谢刘科长敬我这杯酒，今天咱们见面啊也是缘分。说实话，他呀欠我30000多建筑材料款，我是一直都要不出来，这才逼得我实在是没办法才冒昧打搅您。过去于大合作的不到位的地方，以后刘科长，不，刘哥，哎，接下来看我高小撒吧。
0: 好。于大河，不管我有多难，一周之内我让你拿到支票。
3: 谢谢刘哥。
2: 小撒，谢谢你啊，这是还你的货款。
1: 这就完了？
2: 啥意思啊？
1: 我帮你这么大一忙，你一句谢谢就给我打发了啊？
2: 那你说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哥以后都满足。
1: 真的？
2: 男人说话撂地砸坑，一言九鼎。
1: 你听就不是真心的，不理你。
2: 小撒，这回我算是服你了。你说你年纪不大，社会经验挺丰富啊。
1: 嗨，我这点社会经验哪有你们这帮大叔丰富，我就是不按套路出牌。这人啊，地位越高他就越壮，我就说真话，无情地扒下你们的伪装。
2: 有道理。那咱说好了啊，以后我公司的账你来管。嚯，
1: 你不怕我给你卷包啊？
2: 我不怕呀。
1: 那工资怎么给？
2: 你还有工资？
1: 废话，谁给义务啊？现在会计多火呀。
2: 你那建材公司挣的比我多，美女老板给我打工，说出去不好听吧？
1: 行了，你别为难。嗯，这样，每年呢，你给我买2套新衣服，再来2套化妆品，就当工资了。
2: 那成。
1: 走。
3: 干啥去啊？
1: 刚才呢，我逛街看上了一件衣服，正好你给我一付工资了，走吧。
4: 你说你这资金这么紧张，你给我买这衣服干啥呀？
2: 这不是把账要回来了吗？我早就想给你买一件像样的衣服了。
4: 你摆平刘科长了？
2: 摆平了，彻底摆平了，以后再也不会压我款了。
4: 那可太好了。我说嘛，你今天这满面春风笑盈盈的，
2: 也想你了。
4: 嗯，好看吗？哎，我还真没有这样的衣服。
2: 这穿上的感觉啊。

0: 就是不一样。
1: 咋不一样啊？
0: 漂亮，大气，好看。
1: 花多少钱买的？
0: 这不重要，你喜欢就好。
1: 那这么贵的衣服贴我身上，我能不喜欢吗？
2: 陈兄，你现在好歹也是饭店老板了，
0: 以后待人接物、迎来送往的，必须穿得有档次，自己有自信，别人才能瞧得起。再说了，这也是对顾客的尊重。
3: 哎呦，这小话一套一套的，咋的啊？高小撒给你灌输的吧？
0: 没有没有，进城这么多年了，我也在学习进步嘛。
3: 你说的这些道理呢，我都明白。但你说咱们这挣俩花仨，啥时候是个头啊？啥时候能攒够钱？啥时候能修成挂月路啊？
0: 如果省吃俭用攒钱修路，那一辈子都修不成。
3: 不管咋说，谢谢你。啊，
0: 好看。
4: 于大河，高小撒来了，你赶紧招待一下。
0: 他怎么来了？
4: 你问我，我问谁啊？
1: 去吧。
3: 咋样？好看吧？
4: 于大河给你买的。
3: 啊，
4: 你下去看看吧，看看就知道好看不好看了。
3: 啥意思啊？
5: 你干嘛？我来是给你女朋友饭店捧场，你这人怎么不知好歹？
4: 于大河，过来。你过来，
0: 春秀。
5: 哎，于大河，你也给春秀姐买了这身衣服啊？
0: 那当然了，我也不能光给你买啊。
5: 春秀姐，于大河给我买这身衣服的事儿，告诉你了吗？
3: 告诉我了，我俩啥关系啊？他啥话都跟我说。
5: 那就好，我来呢就是想让你看看我这身衣服，既然你都已经看到了，他也都跟你坦白了，那我就走了，拜拜。
0: 这孩子，
4: 你还不赶紧上去。于大河，你够能耐的呀，阴一套阳一套的，照高小撒不来，我俩还被蒙在鼓里呢。
0: 水灵，你能听我解释吗？
4: 你解释什么呀？你就是把我姐当傻子。
0: 春秀，是这么回事啊，小撒一直跟我逼债，我没办法了，就约了建筑公司的刘科长，没想到小撒真有本事，愣把刘科长摆平了。
6: 弄了半天，刘科长不是你摆平的。
0: 也算我摆平的。
2: 结账之后，小撒不依不饶的，非让我感谢他，让我给他买件衣服，我就买了这件衣服。
4: 哎呦，做贼心虚了，觉得对不起我姐了，给我姐也买了一件。
0: 我早就想给你姐买衣服了。
4: 你少来这套！你现在就坦白，你跟他高小撒到底啥关系啊？
0: 我跟高小撒啥关系都没有。我发誓啊，如果我跟高小撒有什么出格的事儿，我出门被车撞死。
6: 行了，犯那样事干啥呀？水莲儿，不管咋说，大河给我买了这么贵的一件衣服，咱应该感谢他。那如果大河没给我买，高小撒也没提，那咱是不是永远都不知道啊？
0: 你看，你姐那么信任我，你就别瞎猜测了。
4: 哼，也对，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我吃饱了撑的，我有病。
0: 春秀，我就是怕你多想才瞒着你，我跟小撒真的啥都没有。
6: 大河，我相信你对他啥都没有，但你心里应该明白，高小撒对你啥都有，而且你能保证今后对他依然啥都没有吗？
0: 他那是胡闹，要不是看在师父的面子上，我早就跟他翻脸了。
6: 小撒帮了咱们这么大一个忙，咋感谢他都不过分。

0: 但是我确实穿不了这么贵的衣服，正好商标没摘，也给你叠好了，退了吧，楼下挺忙的。
1: 春秀，

0: 姐，走心思了吧？
1: 我走啥心思呀？
0: 跟我还装傻充愣，真没意思。睡觉。
1: 生气了？
0: 不想理你。
1: 陪我说会话。
0: 不说。
1: 不说是吧？说不说？
0: 说说说。
1: 那衣服勒着。你说大河不会真的喜欢高潇洒吧？
0: 我觉得啊，于大河至少不讨厌高潇洒，人家城里姑娘，家庭又富裕，人又年轻漂亮，积极主动，还能帮助于大河。你要是于大河，你能讨厌他吗？
1: 是，我也觉得高潇洒挺活泼的性格，
0: 所以呀，姐，你不能再盲目自信了。
1: 那你说我咋办呀？那于大河和老高是师徒关系，师徒如父子，要这么说的话，人家高小撒和大河这就属于兄妹啊。那兄妹之间正常来往，我也干涉不了啊。
0: 要我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俩赶紧结婚。
1: 现在结婚？
0: 是啊，现在是最好的时候了。你想想啊，饭店走上正轨了，咱们呢也不用像以前那么辛苦了。再说了，我们的年纪也不能再耽搁了。
1: 可是之前我俩已经商量过，约定好了，不修成挂月路，我们不结婚。哎呦，
0: 你们那只是彼此的一种激励，那要是一辈子修不成，还一辈子不结婚啊？再说了，结了婚也能修路啊。姐，你这一辈子不是只为了修路而活的，别的生活你不要了。我今天说一句你特别不爱听的啊，你能不能放弃修路？
1: 那不能，我这一辈子只想干好这一件事儿，修成挂月路。我的命早就压在这条路上了。你说要不是为了修路，咱为啥要进城啊？咱为啥要吃这么多的苦，开了这个铁姑娘饭店？我回去陪我爷不好啊？
2: 你就这么死心眼一条道走到黑，于大河早晚得被高撒给拐跑。
1: 不会的，肯定不会。
0: 怎么不会啊？这也就是于大河，要换别的男的，谁能十几年如一日的陪你去修路啊？我要是于大河，没人拐我也跑了。
1: 那你啥意思啊？于大河要是有一天跑了，责任全在我。
0: 一个巴掌拍不响，你有主要责任。姐，我问你啊，要是于大河现在离开你了，你感情上受得了吗？
1: 一定受不了。
0: 所以啊，结婚是最好的办法。
1: 可你说，一个男人要是心不在你这儿了，他就要跑。结了婚，就能留得住他吗？

0: 啥不错呀？啊，我今天得好好批评批评你。
1: 想约我就直说呗，还找这借口，你可真逗。
0: 我严肃地跟你说啊，你以后不许去马春秋的饭店，更不许去没事找事儿。
1: 什么叫没事找事儿啊？我高小三是那样的人吗？
0: 你就是想造成我跟春秋之间的误会，看我们俩吵架分手，然后幸灾乐祸。
1: 你小点声。我幸灾乐祸干嘛？我趁火打劫。
0: 啥趁火打劫呀？这不是胡闹吗？我是看在师父的情分上，我让着你，我惯着你。但你别蹬鼻子上脸啊，我于大河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1: 于大河，你这是要跟我翻脸是吗？戏末杀驴过河拆桥是吗？
0: 小三，我错了啊，哥求你了，你看哥现在都这么难了，就别在哥跟春秋之间捣乱了，行吗？
1: 我告诉你，就算咱俩成不了，我也要把你俩搅和散了。
0: 不可能，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 什么不可能？怎么就不可能？我就不明白马春秀他哪儿好，他根本就配不上你。于大河，你再这样跟他过下去，你活生生把自己耽误了，你知道吗？
0: 耽误我啥呀？哥都混成啥样了？赚着钱了吗？最后还不得靠你这个妹妹帮我要账？
1: 那都是暂时的。我爸跟我说过，你是个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将来一定能有出息的。要不然啊，我才看不上你呢。
0: 我谢谢啊，我谢谢你对我的肯定。我也郑重地告诉你，你是拆不散我跟春秀的，你也别再纠缠我了。你赶紧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对象，结婚嫁了啊！
1: 于大河，我是没人要了，我这辈子是嫁不出去了，是吗？追我的同学就有一答，只要我今天点个头，你明天就能参加我婚礼，你信吗？
0: 我信，我真的信。那还等什么呀？赶紧挑一个呀！咋了？你咋不说话了？反正我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完了，要没啥事儿我就先走了。啥意思啊？
1: 你数落完我，你拍拍屁股就想走了，门都没有。
0: 那你还想干嘛？
1: 我饿了。
0: 好，我请你。
2: 水莲儿，
3: 哎，
2: 你去趟苏叔叔家，我打了点饭，你给立冬送过去。
3: 行。姐，其实我昨天就想说这事儿呢，没好意思提。
2: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哎呦，这事儿你就应该替我想着。你说立冬一个人在家，没人做饭，咋吃饭呀？再说了，人家帮男多大一个忙啊，送点饭顶个啥？
3: 哎，那我上去换个衣服啊。
2: 好，你把工作服叠好了啊。
3: 知道了，姐。
1: 哎，你怎么带我来这儿了？
0: 这不是饭店吗？你不是饿了吗？
1: 我不想在这吃，咱们走吧。
0: 哎，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啊，你吃还是不吃？
1: 吃就吃。
0: 春秋，
2: 哎，
0: 我带小撒来咱们这儿吃顿饭，你给安排个包间。
2: 欢迎小撒，那就1号包间吧。
1: 来瓶酒。
0: 春秋，菜你给安排一下吧。
2: 进去吧。
0: 走。
3: 姐，啥情况呀？
2: 没啥情况，赶紧去吧，一会儿饭凉了。
3: 哎，好。酒，小炒鸡。那行，菜就已经全部上齐了，你们看还需要点啥不？
0: 春秋，你先去忙吧，我在这陪小撒就行。
2: 哎，行，哎，慢用啊。

0: 姑奶奶，赶紧吃吧，啊！
1: 你什么态度啊？
0: 我咋了？
1: 有你这么请人吃饭的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我欠你的呀！不吃了。
0: 我错了，我不催你了，你慢慢吃，想咋吃就咋吃，行吗？哎，大中午喝酒啊？
1: 不是你说让我想咋吃就咋吃吗？姑奶奶，我今天郁闷，借酒消愁不行啊？
0: 行，我惹不起你，你喝吧。
1: 我喝就我喝，我看你是一见到马春秀你就怂。
0: 小子，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给你讲讲我跟春秀之间的感情，你想听吗？春秀是马来宝的爷爷从山沟里抱回来的，我们都不知道他是谁家的孩子，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谁家的孩子。

标准。

0: 外面好像有人敲门。
1: 不会吧？
0: 会不会是老爷子回来了？
1: 不可能，这会儿他回不来。我去看看去啊。
2: 钟哥，
1: 没事，你们接着玩。
2: 好嘞，
1: 好嘞。
3: 钟哥，
4: 水灵，你怎么过来了呀？我本来还想叫你呢。
3: 春秀姐让我给你送点吃的，怕你不好好吃饭。
4: 你人来就行了。
3: 你们里面在干嘛呀？
4: 赶紧进来看看。怎么样？
3: 这是在干啥呀？
5: 假面舞会，没见过吧？
3: 没有。我这个先给你放这儿了啊。记得吃啊，我先走了。
4: 哎，你们早啊，大家都等着你呢。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其实我天天去饭店就是为了见你。
2: 咱们明天回挂海台，明天就领证。
3: 于大哥，
4: 真想一包肉喷。
5: 对不起，
6: 这事跟于大哥没关系。
2: 滚。春秀，
7: 是跟我姐领证重要还是跟高晓萨签合同重要？
2: 都重要。
0: 说句到家的话，我男人挣到钱了，成功了，那最后占到便宜的不还是我吗？
8: 马哥。
1: 小李，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8: 丰收啦！
9: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春秀不仅是马家的闺女，也是我们郭海台的闺女。自从她的养父母，也就是马来宝的亲爸亲妈，从悬崖上摔下的那天起，我看见她可怜的样子，我的心里就再也放不下她了。那种疼你不知道，就像是心里被扎了一刀。后来他是铁姑娘队长，我是民兵队长，我们一起战天斗地，一起参加民兵比武，一起组织文艺宣传队，村里的父老乡亲们都认为我们是天生的一对。再后来他当上了大队支书，我们就下定决心要修郭海路。有一天晚上，我们在郭海路对着月亮发誓，到郭海路修成通车。

0: 结婚。
1: 那关于陆修成呢？
0: 81年，他不再担任大队支书，铁姑娘突击队也没了，顾爱路面临着半途而废。春秋为了赶在免职之前抢救顾爱路，他私自爆破，造成了滑坡。这么多年，春秀在我心里一直是铁一样的姑娘，可是当我看见她静静地躺在泥沙里，那么的无助，那么的脆弱，我就下定决心要保护她一辈子。后来当时的公社孙书记提拔我做了大队书记，让我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工作。到底是先修路还是先房产到户，村民起了争议。尽管春秀一直支持我的工作，但是因为她的影响力，包产到户推进得很慢。为了逼她离开郭爱台，我闹退婚，最后我亲自给了他处分。春秋走投无路了，只好背井离乡来到了省城。
1: 所以你也追来了？
0: 我心里觉得一直对不起春秋。大队完成包产到户之后，我就组织大家修路。我发现啊，要想修成挂碍路，没有钱是不行了。一来我是惦记春秀，二来我是想打工赚钱。就这样，我来到了省城，误打误撞认识了你爸。
1: 你们的感情还真够曲折的。
0: 小桑，我跟春秀之间的感情经历了大风大浪，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搅不散也打不散，没有谁再能让我们分开了。
1: 你们的经历是很感人，但是我觉得这不是爱情。
0: 那什么是爱情？我们的爱情朴实无华，我们的爱早就刻在彼此的骨头里了。
1: 就算是刻骨铭心，我觉得你们这也是亲情。
0: 我俩这么多年了，走到今天不容易，我不想再节外生枝了。

0: 春秀，
1: 人走了？
2: 走了。
1: 没想到啊，你还挺能说的。
2: 你偷听我说话了？
1: 这怎么能叫偷听呢？这是组织在对你进行考验。
2: 那我表现怎么样？
1: 表现的合格，我很满意，组织通过了对你的考验。
2: 你看啊，我对组织这么忠心耿耿，组织上能不能奖励我一下？能不能再奖励一下？
3: 再奖励一下。

0: 摸我屁股！东哥，东哥，怎么了？这是？
1: 刚才谁摸水灵屁股了？啊？不会吧！啊！我再问最后一遍啊！刚才谁摸水灵了？这有种的就站出来啊！别连累兄弟们。
2: 东哥，是我。我喝多了。
3: 小三儿，你耍流氓也得分分人吧。你当着我的面欺负我朋友，你把我苏立东当什么人了？
1: 不是你吃豹子胆了啊？
2: 东哥，我真喝多了，对不起。喝多了也不能这么干。哎，
4: 东哥，你别生气啊，都是我不好。
2: 东哥，你消消气儿。这小子喝完酒就这德行，他以后肯定不敢了，是不是？是是是。水灵，对不起，我是个畜生，我真喝多了，我对不住您。啊，
4: 没事没事。
2: 本来今天挺高兴的，全让你给搅和了。 你们可能会说，不就是一姑娘吗？至于吗，东哥？咱本来也不是什么好人。但我告诉你们，水灵跟咱们可不一样，咱们是一帮什么人啊？吃喝玩乐，自甘堕落，内心空虚。不怪别人说咱们是垮掉的一代。 但水灵呢？她是山里的一朵迎春花，她纯洁芬芳，她勤劳善良，她是我心里的女神啊！所以你们以后谁再敢欺负她，别怪兄弟都没得做。
1: 是是是，知道的。
5: 我肯定不是，
2: 一天到晚就知道是。都给我滚！

0: 东哥，你别这样。为了我跟你那帮兄弟生气，真的不值得。他们对你一呼百应的，真的很够意思。就说中毒那件事儿吧，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他们早就找我们麻烦了。
1: 可这是底线。
0: 可能平时随意惯了，喝点酒就……
1: 水灵，今天是东哥对不住你，我给你道歉了。
0: 东哥，你别这么说，你这么说都让我无地自容了。我们开饭店以来，你没少帮忙。中毒那件事儿，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报答你。
1: 水灵，你别说了。

其实我天天去饭店就是为了见你，我就是特喜欢你身上这股劲儿，那么苦那么累，就剩那一丁点钱，可你就是那么满足那么高兴。缺这股劲，所以我特羡慕你。你知道为什么我喜欢听你唱歌吗？因为不管你唱谁的歌，

不管这首歌是多么的悲伤，多么的颓废，只要是从你嘴里唱出来，我就听着有滋味儿。

苏立东不是个什么好人。就是想守护你一辈子。记住我。

我水灵也没啥本事，我就会唱歌，你要以后愿意听，我就给你唱一辈子。

0: 这全套的奖励够意思吧？
1: 真是享受啊。我好像好久没吃西红柿。
0: 我不明白这西红柿有啥好吃的。
1: 因为有次修路，我渴得要命，你给我了个西红柿。那一刻啊，夕阳从我身后照在你的脸上，你特别的好看。我吃着西红柿，我看着你，西红柿甜，你笑得更甜。当时的画面，我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掉。
2: 所以啊，一吃到西红柿，我就想起了那个瞬间的你，无比的幸福。
1: 疼，轻点。
0: 我听明白了，这说了半天，你是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又年轻又美好，现在我老了是吧？
1: 我可没这么说啊。你在我眼里是最美的。
0: 大鹏，自从高小撒出现在你身边之后，你要说我心里一点都不犯嘀咕，那是假话。我一个人没事的时候就总在想，我还跟水莲念叨过，我说高小撒是一个这么简单直接可爱的姑娘，你于大河一个大男人，你们每天在一起，你就真的一点都不心动吗？
1: 没有，我就喜欢你。
0: 我有那么好吗？我没你想的那么完美，每天心里脑子里想的都只有修挂月露，所以经常忽略了你，忽略爷爷，忽略我哥。

0: 甚至忽略了我自己。
1: 知秋啊，你做的对，要想干成大事儿，就得一条道走到黑。
0: 可我这么认死理儿，你觉得我可爱吗？高小夏的出现让我彻底想明白了一件事儿：修路是修路，过日子是过日子。我人生的全部不只有修路，还有很多很多重要的事情，比如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你在一起。
1: 你真的这么想吧？
0: 真的。大河，我没说一句假话，我们结婚吧。我是不想再耽误你了，更不想耽误我自己。
1: 春秋，你说的是真的吗？
0: 真的，我全都想明白了。你看啊，我们就算是结婚了，还可以一起挣钱，等挣到钱了，我们再一块儿回家修路，对吗？
1: 对，对，是。陈兄，你不许反悔啊，不许反悔。这样，咱们明天回挂耳台，明天就领证。
0: 明天就回？
1: 对，明天一大早。
0: 行，咱明天就回。
2: 姐，
3: 不好意思啊。

0: 月玲，
1: 姐，
0: 哎，
1: 刚不好意思啊，我冒冒失失的。
0: 这叫啥话呀？大河喝多了。立冬在家呢？
2: 哦，在呢，他那些朋友也都在呢，非要留我玩一会儿，我也不好拒绝。嗯，立冬让我跟你说声谢谢，
0: 这是咱应该做的。立冬一个人在家，有没人给他做饭，那这段时间的饭啊，你就给他安排好了啊。
2: 嗯，
0: 明天我打算跟大河回趟挂月台。
2: 为啥呀？
0: 回去把结婚证给领了。
2: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啦，那不还是你跟我说的吗？不能因为修路耽误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啊。
2: 太好了，姐，你这铁姑娘终于开窍了。
0: 是得开窍了，要不然我不主动就该别人主动了。
3: 来宝什么时候出来？
4: 三个月，不过说起来也快，要是在里边表现好的话还能提前呢。
3: 你看啊，你哪天去探视，我跟你一块儿去。
0: 行，到时候我提前告诉你。哎，这床单啊，我给你换新的了，你今晚就在这屋对付一宿，反正明天一早咱就回挂月台了啊。
3: 好，
0: 对，把枕头送过去。
2: 哎，哥
3: 啊，
2: 你俩谈恋爱十几年，这结婚俩小时就定了？
3: 我自己也没想到，太突然了，跟做梦一样。
0: 那你就好好做你的梦，来，先泡个脚，好好睡一觉。
3: 好，
0: 走啊。
2: 好，走了。
3: 嗯，
2: 走了，阿哥。
5: 哎，姐，
0: 哎，
5: 马上要当新娘子了，啥感觉啊？
0: 都老夫老妻了，还啥感觉？
5: 你俩早就在一起了。
0: 谁说的？没有的事别瞎说啊。
2: 一看你就还是黄花大闺女。
0: 你说你这疯丫头，对象还没处过呢，啥话你都敢说。
2: 我这不是小说看得多吗？就是丽蓉姐那些知青们看的，什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楼梦》啊，《迎春花》《水浒传》啊，还有那个手抄版的《第二次握手》，你都没看过吧？
0: 我当然没看过了，我跟你一样啊。
2: 时代变了。

0: 姐，你太保守了，你看看人家苏立东的那帮兄弟姐妹们，可会玩可开放了。
1: 水莲，你可别跟他们学坏了啊。
0: 怎么会学坏呢？

0: 春秀，在我这儿待会儿呗，我想跟你聊聊天。
1: 明天路上聊，明天一大早就要出发，早点睡吧，走哈。哎，水灵，水灵，咋把门锁上了？水灵。王水灵，你开门，你能不能不闹了？王水灵，听没听见？
0: 怎么了？
1: 不知道咋回事，水灵把门给关上了。水灵，你把门开开！哎，大河，你干啥呀？
2: 你早就应该过来了。
1: 你放开我！大河，哎，大河，门没关，你去把门关上去，把门关上。你干啥呀？
0: 春秋，这一天我都梦到好多回了。
1: 哎，大河，你别这样，咱俩明天领了证就可以天天在一块儿了。
2: 今天明天不一样
1: 吗？那当然不一样，要不然还用领证干啥呀？
2: 我都不急了。哎，
1: 大河。咱都已经等了这么多年了，还差这最后一晚上吗？
0: 我们早就应该在一起了，是我太傻了。如果早几天我们在一起，你就不会离开过爱他，你就不会吃那么多苦，遭那么多罪。早就是我的新娘子了，
1: 我早就想嫁给你了。
0: 春秋，你想要什么样的婚礼？
1: 啥样的都行。
0: 那不行，一辈子就这一回，不能凑合。
3: 我要在挂月台风风光光地迎娶你，
0: 我要让马春秀风风光光地跟我回家。
1: 那你跟我说说，你打算咋让我风风光光地跟你回家？
0: 婚礼要热闹啊，我要请全县最好的锣鼓队来迎亲。
1: 然后呢？
0: 请全村的父老乡亲都过来喝酒吃肉，八碟八碗流水席吃一天。
1: 然后呢？
0: 我们的洞房来不及布置了，就在我家西屋，你看行吗？哎，对了，三砖一响四大件，36条腿，怎么也……
1: 你咋了？你咋不说话了？
0: 春秋，要不明天我们不去领证了？
1: 为啥呀？
0: 就我现在这样，拿什么让你风风光光？
1: 不是，那
0: 我们这样也挺好。过一年半载，等我事业稳定了，咱们再回挂海台好好办一场，也算没白在城里奋斗这一回。
1: 你的意思是，咱俩明天不回挂海台领证了，是吗？
0: 你说呢？
1: 我说啥呀？
4: 咋了姐？
1: 咋了？睡觉。
4: 大恒，于大恒，于大恒，于大恒，于大恒，你给我出来！你不叫我，你会后悔的。
3: 他怎么又来了？
5: 我就说吧，不可能放过你。你越是跟他说你跟春秀的感情，越能勾起他对你的欲望。
3: 那怎么办？我刚跟春秀说过他不会来纠缠我了。你看这，
5: 眼下最重要的是什么知道吗？别让他满世界喊拉，

0: 快下去。
1: 我啊，啊，
0: 不行，我不能让春秀琪误会了。
1: 这样，你下去，把他打发了。
2: 就这阵势，
0: 我怎么打发？你就说，我回老家了，啊？
3: 行
4: 不行？
3: 行
4: 不行？
3: 行可以。
4: 我这人就不会骗人，别让我骗人，行不行，大黄？
5: 他不在，
6: 他人呢？
5: 回老家了。
6: 那什么时候回来啊？
5: 还真没说。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6: 我给他揽一建筑工程，我都跟人家约好了。你说这于大河，他回家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呢？
5: 你别着急，他今天早上走的，晚点呢，我给村里打个电话跟他说一下这个情况。
6: 真是急死人了！我走了。
7: 大河，
0: 别说了，我都听见了。
5: 那正好，不用我重复了。然后呢？怎么办？
0: 那小丫头能揽什么大项目？不说呢，就是找个借口纠缠我。
5: 我听她说的呀，不想撒谎。
0: 我比你啊，更了解她。
7: 走吧，
5: 去哪儿了？
7: 干活啊。

0: 你干啥？真行，一包肉！
1: 对不起，是我刚才骗了你，这事跟于大哥没关系。滚！好嘞，这公家东西都花钱买的。
2: 小撒，你不是答应我了吗？怎么又来找我了？是啊，谁让我这么上赶子呢？赶紧跟我走，路上不算账。哎，
1: 干啥去啊？
2: 刚才秦官没跟你说啊？我给你揽一工程，十万火急，走呀！
1: 小撒，你说这个项目真的假的？
2: 哎呀，我这掏心掏肺的对你，你还信不过我啊？
1: 我不是信不过，我是觉得你大学刚毕业。 又没经验，怎么可能揽到项目？
2: 人不可貌相，还水不可斗量。
1: 我这不是怕你让人给骗了吗？
2: 我爸的朋友宋叔叔从小看着我长大的，能骗我吗？
1: 那人家凭什么信任你，敢把工程给你？
2: 我去宋叔叔家玩，正好赶上他们说项目工程的事儿，我就说给我呀。我男朋友就是做建筑工程的，干了好多年，干了可多项目，可有实力。
1: 谁是你男朋友？谁有实力？这不是骗人家的吗？
2: 于大河。 我要不说你是我男朋友，我要不说你有实力，人家宋叔叔凭什么把项目给我呀？我告诉你啊，话我可都说出去了，你可不能害我。今天宋叔叔就要见你，你要是不做，我现在立马就给别人。你给我去通个话，做还是不做？
1: 那这么好的项目，为啥不给你爸呢？
2: 宋叔叔给我爸，我爸还不是回头又给你啊？为什么？烦不烦？
1: 那好，不管成不成，你心里装着哥，哥都要谢谢你。
2: 少废话，这机会你抓住了，就此就翻身了。
1: 这样，既然你就约好了，那咱们就跟你这位叔叔见个面，这次不成还有下次，
2: 必须成。接下来听我的
1: 啊，
2: 上车，上车啊！哎，你去换身衣服。

0: 来了
1: 来了。大河，这位就是我经常和你介绍的宋叔叔，这是我男朋友李大河。
0: 你好小伙子。哎呀，我们小尚啊就是有眼力啊。
2: 宋叔好。
1: 宋叔叔您可要多帮帮我们呀。
0: 那还用说，这个项目是东华大酒店的扩建项目，无论从用料上还是从施工上要求的都特别高。走走走，里边说。
1: 好，走吧。这应该是我进城之后第一次逛街，谢谢你啊，水玲。
3: 谢啥呀，姐？你这进城以后啊，就知道埋头苦干了。
1: 出来走走，确实心里敞亮不少，
3: 是吧？
4: 人家苏立东就跟我说过哈，人这一生啊，就30000多天，要趁着年轻呢，好好享受享受，要不然到老了肯定得后悔。
1: 我总觉得一个人享受没意思。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一起享受，那多有成就感啊。
4: 我可没有你那么高的觉悟，反正我就羡慕人苏立东啊，整天就是吃喝玩乐，没钱了打个电话钱就来了。
1: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那你说丽蓉姐她可以过上立东那样的生活吧，但是她没有，还是坚持做自己，我更喜欢她那样的生活态度。
3: 别想了姐，哎，这家裙子可好看了。
1: 是吗？那走。
0: 小三，你们就别送了啊。
1: 宋叔叔，一会儿我跟大河请您吃饭吧。哎呀，
0: 今天啊确实有事儿，改天吧。这个项目咱们就定了，你和大河呀好好看看我给你们的资料，改天啊咱们再商量合同的具体事宜。
4: 没问题。
0: 小鱼啊，这个工程交给你其实就相当于交给你未来的岳父。
2: 啊，对对对，谢谢你宋叔叔。
0: 咱们还客气，好好照顾好我们小撒
5: 啊。您放心。
0: 走了，
4: 宋叔再见。
2: 哎，小撒，我还没问你呢，轿车哪来的？
1: 跟我同学家借的。怎么了？
2: 轿车是借的，又说我是你男朋友，整这一大套，这不骗宋叔叔吗？
1: 你还懂什么，这是包装，这叫门面。就你过去民工头那样，人家谁敢把工程给你啊？
2: 万一哪天露馅了，发现我是个假男朋友，我们还怎么见宋叔叔？
1: 只要把合同签下来，咱把工程做好，其他都不准。
2: 我真是服你了。
1: 走吧，咱去看看合同。
3: 姐，你说你这人啊，给自己不舍得花钱，给于大河买这么好的衣服。
1: 他在工地费衣服，你看他那衣服都旧成啥样了，给他换洗穿。
3: 你给他买，他也高价买。要我说，你这好心都喂狗了。
1: 我跟大河都说清楚了，他跟高小撒之间不会再有什么来往。
3: 要我说啊，姐，这高小撒真的不安全，你还是趁早跟他把婚结了吧，
1: 让他再奋斗几年吧。水莲啊。你带姐吃冰淇淋去吧，姐没吃过冰淇淋呢。
3: 吃啥冰淇淋啊，我带你喝咖啡去。
1: 喝咖啡那上哪儿喝啊？
3: 之前苏立东带我喝过一次咖啡，你都不知道那档次真棒。就在前面。
1: 行，那咱就喝咖啡去。
6: 这么大项目我这4年还是头一回。
1: 李大河，不管多难咱咬牙也要把它干下来，只要你干下来，你就不是现在的自己。
6: 我干。
1: 那在签合同之前，我们是不是也要谈清楚？
6: 我们谈什么？
1: 我不可能义务帮你吧？
6: 那你说，这个项目本来就是你的。
1: 最后的利润，咱俩应一半，你看行吗？
6: 行啊。我跟我师父没得说。
1: 还有，你打算跟马成秀怎么说？
6: 实话实说，我干这个工程，他肯定高兴。
1: 说的不是这个。
6: 那是什么？
1: 我说的是，你要假扮我的男朋友，直到这个项目完工。

0: 这个我差点忘了。
1: 大河，你要知道，这个项目开展起来，我们以后要有好多的时间在一起。你能保证马春秀他不吃醋吗？
0: 我回头好好想想啊。
1: 行，你好好想，慢慢想。那我就先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2: 于大河，
1: 咱走吧。
0: 春秀，
3: 春秀，你听我解释
2: 啊。于大河，你别解释了，我针对你够够的了，怪不得昨天晚上跟我姐闹别扭呢，原来是不想跟我姐回老家领证。
3: 我告诉你们，是小撒帮我揽了个大项目，
0: 他去工地找我，我就跟着过来了，我们谈签合同的事儿。
2: 那我问你啊，是跟我姐领证重要，还是跟高小撒签合同重要？
0: 都重要。
1: 说晚了吗？我可以走了吗？
2: 你们都站住！你又要干啥呀？
1: 姐，我就知道你又误会于大河了。我要是不站出来帮他说句话，他就是跳进黄河他都洗不清。
0: 小撒，没事儿，都解释清楚了。
1: 那就这样，姐，你来做决定。这个项目你要不同意，我也不耽误功夫，我立马就给别人。但你要同意于大河跟我合作，那就意味着接下来我们天天要在一起。
4: 小撒，大河经常跟我提起你，还有你父亲高叔叔。你们对他的帮助很大，如果没有你们，就不会有大河的今天，所以我们心里是存着一份感激的。既然你非让我表个态，行，那我就把话说明白了。不管于大河是跟你合作，还是跟你父亲合作，我马春秀过去支持，现在支持，将来也会支持。说句到家的话，我男人挣到钱了，成功了，那最后占到便宜的不还是我吗？水莲儿，咱快走吧，别耽误他们谈合作。再见，小三。

0: 姐，你还真同意他俩合作呀？
1: 我刚才不是把话说得很明白吗？
0: 你那是真心话吗？
1: 当然是真心的。
0: 哎呦，我以为你置气呢。
1: 那我问你啊，我说不同意于大河和高小萨合作，他俩就不合作了吗？
0: 你说这也没毛病，那么好的事儿，于大河肯定是想合作的。
1: 放心吧，于大河他跳不出我的手心儿。
0: 你以为你如来佛呀？他俩合作至少要一年半载，天天黏在一起，那不出事才怪了呢。
1: 那就走一步看一步呗。走吧，回饭店了。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小亮，这个给你。
2: 这是鸳鸯戏水吧？
3: 真好看。
4: 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咱俩必须喝一杯。
1: 庆祝啥呀？
5: 从化验上看，你怀孕了。
4: 什么？
6: 她连对象都没有，咋可能怀孕呢？
7: 你能不能懂点事儿？能不能稍微心疼心疼我？我问你，
8: 咱俩好上的事儿，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叔叔阿姨啊？
1: 咱们俩好了吗？
2: 咱们俩没好吗？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江河湖海，藏尽人间至仙，解锁河海本味，尽在河海藏仙。凡河海所及之处，都藏着人间最本真的鲜味。在浙江台州，大海慷慨地留下一份别样馈赠。沙蒜属于海葵的一种，底部的吸盘有强大的吸附力，顶部的触手不仅可以帮助它捕捉食物，还能在遇到危险时迅速收缩，保护自身安全。渔农今日的目标是沙蒜，想捕捉到这种生物并非易事，不仅因为量少，当感知到危险，沙蒜会收缩触手并缩回泥沙中。渔农自有妙招，首先需凭借眼力仔细搜索，锁定目标后，手掌从侧方保持距离，稳准插入，连泥带沙一起抄起，便可获得一颗完整的沙蒜。它的处理方法极为讲究，要先在热水中浸泡它表面的灰暗，粘液遇热变色，随后用小刷子轻刷，杂质尽数剥离。这一步不仅是清洁，更是去腥的关键。一勺猪油下锅，五花肉在锅中煸出金黄油香，下入姜片去腥增香，再投入沙蒜简单翻炒，轻入花雕酒，清水注入的刹那，胶质缓缓渗出，大火催沸，转小火慢煨30分钟，终成一锅浓醇底汤。这将成为今日的风味基底。沙蒜能够迅速走红，与一道菜密切相关，沙蒜豆面。豆面飞面其实是本地人爱吃的红薯粉。猪油入锅，油化下豆面。豆面需提前泡发至无硬心，焦白的清香是沙蒜醇厚的最佳衬托。倒入沙蒜原汤，再加入沙蒜，大海的馈赠，在熬煮间化作浓稠的胶质，渗入豆面的每一丝缝隙。调味的艺术在于平衡，少许酱油的加入，

并能让整盘豆面色泽红亮，再加入葱白点睛增香。一盘沙蒜豆面是台州对鲜的极致诠释，最后以嫩绿的葱花收尾，鲜醇甜香在口中交织。

鳙鱼这个名字总是伴着青、草、鲢、鳙这四大家鱼出现。鳙鱼是温和的隐士，它栖息于水下，与邻居们和平共处。鳙之美在头，餐桌上的鳙鱼还有一个肥美的名字——胖头鱼。十月是鳙鱼上岸的黄金时节，时间一到，渔船争先恐后进入水域检验一年的成绩。在开阔水域，渔民们提前布下天罗地网，将鱼群缓缓引向网的核心，称之为赶网。相较拖网的粗暴拽拉，赶网更似温柔陷阱。鱼群在迂回引导中不减生机，离水时仍保持灵光流转的完美品相。时机一到，网一升起，湖面不再平静。起网时需要三四个人一起拉网，这是考验协作的时刻。网被提起的刹那，无数银尾跃出耀眼的抛物线。当最后一尾银鳞没入水中，渔人成排靠岸，达标的被迅速纳入袋中。尺寸尚小的则被放归湖中。白椒熊鱼头作为赣菜十大名菜之一，其核心食材鱼头的拆解却是一门暗藏玄机的手艺。胶质丰盈的鱼脑，腮边颤动的活肉，在厨人手中被巧妙存留，为后续的蒸煮锁住最本真的鲜味底蕴。猛火催动沸水，蒸汽令鱼的腥气消弭殆尽，巧妙地锁住自然赋予的丰腴本味。当鱼眼蒸至如珠玉般饱满，便是为这道菜注入灵魂的绝佳时机。酱汁沿鱼头纹理缓缓流淌，恰到好处地将甜、酸、辣诸味渗入鱼肉肌底。上桌前，淋上一勺滚烫的热油，激发出层次丰富的复合香气。白椒熊鱼头至此浑然天成。若说白椒熊鱼头是酒香婚宴上象征爱情的热烈篇章，那么鱼头煮豆身则更像一段温润绵长的岁月叙事。鱼头改刀依然是精巧的，切着身避免切断，煮鱼时就有更多胶原蛋白给释放出来。锅烧热油，撒盐防粘，鱼头背面入锅，以确保鱼皮的完整。转大火猛攻，鱼头逐渐披上金黄外衣。此时倾入滚烫开水，霎时间汤汁化作乳白，这一刻

美味必要的基础。豆身烹于醇厚汤汁中，久煮不散，养分稀释于汤中，浓郁的汤汁又让豆身吸收，两种滋味完美融合，豆身肥与软糯，滋味鲜香满口。这份由鄱阳湖馈赠的鲜味，不仅令人不忍停住，更承载着九江人深厚的乡情与待客之道。生蚝藏着海洋最直接的鲜活本味，用绳子将生蚝吊养在海水中，并加以固定。工人们天没亮就得开工，这是收获生蚝的最佳时间，不能错过。用最快的速度采割生蚝，大蚝从离水到后厨，争分夺秒，蚝肉离了海，鲜味就开始倒计时。腌生蚝需要红辣椒、酱油、鱼露，缺一不可。两小时的静置，生抽中的蛋白质和各种配料充分溶解，不断渗入蚝肉中。这种生腌的鲜，一上来就对味蕾形成强刺激。不习惯生吃，那就试试热乎的。生蚝外裹面粉，入油锅烹炸。酥脆的面粉与生蚝搭配，一道清爽鲜嫩的美味，请您趁热品尝。别急，还有更嫩的烹饪幼蚝。番薯浆是必不可少的配料，不用鸡蛋而改用鸭蛋，让蚝烙的味道更加酥脆鲜嫩。逐浪潮头，纵横四海，为鲜依然。盛夏正是小龙虾生长的旺季，早上6点，虾农们开始收取前一天安放于湖中的地笼。沉入湖底的地笼只有一个出口，小龙虾一旦进入便难逃罗网。采虾人准时出现在虾塘边，采虾人每周往返离市区20公里以外的养殖基地，挑选近1000斤小龙虾，地笼一条条收上来。虾农开始了今天的工作，一抓一翻，一看只需3步，他就能迅速将虾分好。爪子大、蜕过3次壳的红虾是做口味虾的最佳食材。红虾色泽鲜艳，品相好，肉质饱满紧实。美味即将开始，去头洗净开背，去除虾线，滚油下锅，迅速捞起，保留虾肉的鲜弹。姜、蒜、辣椒和特调。

时来一大锅筒子骨熬制的高汤，撒上一把新鲜的紫苏，最后浇上一大碗红彤彤的辣椒粉，一起焖煮，直至大火收干。口味虾的灵魂就隐藏在这锅红辣的汤。

汤汁里。口味虾最地道的吃法，一定是直接用手抓，抓出一只，先嘬两口，吮吸渗透在虾身里的汤汁，辣味引路，接着把滑嫩筋道的虾尾送入口中，嚼几口鲜辣回甘，取出虾钳里的嫩肉，虾爪留香。最后千万不要忘记舔舐已沾满汤汁的十根手指，这时才会真切感受到十足的辣劲直达舌根。黄鱼又被称为东海黄金鱼，隶属于鲈形目食手鱼科黄鱼属，素有国鱼的美誉，位列中国四大海产之首。从形态到色泽，都透着对海洋环境的完美适配。大黄鱼的捕捞，是渔民们深刻理解其习性后与海洋的对话，为了锁住最纯粹的金黄，夜间捕捞成为渔民顺应大黄鱼习性的智慧。当海面被夜色笼罩，渔民们开始作业，起网后他们会用低温碎冰覆盖鱼身，确保大黄鱼从出水那一刻起便处于理想的避光环境中，整个过程精准迅速，以此守护这身来自大海的馈赠。做葱油大黄鱼，最重要的是葱的用法。葱白下锅，炼出清甜不焦的葱油。待鱼蒸熟后，葱绿铺在鱼身增艳，将滚烫的葱油淋在鱼身。最后浇上料汁，葱香瞬间裹着鱼鲜，慢开。而砂锅慢焗的细腻，更能将大黄鱼的鲜风存得愈发浓郁。黄鱼改上花刀，砂锅内放葱姜蒜爆出焦香，铺上一层红薯，待香气弥漫时，将黄鱼整齐码入，随即淋入料酒，酒香升腾的瞬间，腥气悄然消散。接着轻轻浇一勺生抽，铺就咸鲜底味，随即盖上锅盖，转小火慢焗8分钟，热气携着料香一点点钻进鱼肉肌里，开盖瞬间浓鲜气息扑面而来，鱼肉裹着酱香，尝一口便是软嫩鲜甜，滋味绵长。梁子湖大河蟹，背甲清亮，螯足镶金，绒毛蜜黄，其甲壳坚硬光洁，品相出众。成蟹个体饱满，大的重约4至5两，小的也在2到3两之间。蜕壳是梁子湖大河蟹一生中最为隐秘而重要的仪式，它一生需要经历约18次蜕壳，每一次蜕壳它的体重和体型都会显著增加，而让它们完全成熟。膏黄饱满的最后一次蜕壳则尤为关键，粗陶砂锅里撒上2把炒得微黄的盐，使长江水汽浸润出的新香，捆扎紧实的河蟹放入锅中，再加入独门秘方青叶紫苏，这味当地独特的香草，带着草木特有的清冽，能将香气渗入每一丝血肉，

0: 盖锅，慢慢煨着，听盐粒在底下细微作响，待盐粒变成焦黄，这是加入最后一味料的信号。掀开锅盖，浇一盅酒，火焰倏地窜起，带着甜香的白雾弥漫开来。盐焗的蟹肉紧实又清甜，咸味衬出深处的鲜，口感浓郁鲜美，简单却凶猛，粗粝却真切。潮起潮落，河海茫茫，亲友围坐的温暖心意也能借鲜味得以相通，每一种鲜味都在讲述自然与人的故事。一餐一饭，总观情。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吃粮大省，多元反哺种粮大省，创新合作提升种粮收益。粮种搭配碳氮平衡技术，盐碱滩上长出千金稻。未来三天，新疆部分地区最高温超40摄氏度，局地超50摄氏度，机器人为果树喷水降温。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日前，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部署，强调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近年来，粮食主销区与粮食主产地之间不断探索合作模式，吃粮大省用资金、技术、渠道反哺种粮大省。
1: 闽龙一号是以黑龙江和福建两省的名字

0: 命名的优质水稻品种。2011年，当时福建水稻研究团队到黑龙江考察，发现当地高产优质多抗长粒型的水稻品种十分稀缺。福建方面提出，把南方高抗稻瘟病的种质资源与东北耐寒高产的金稻品种结合起来，经过两地联合攻关，闽龙一号孕育而生。目前，闽龙一号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寒地稻区累计推广超400万亩。
1: 利用不同的生态优势来提高这个地理引擎，来进一步的提高水稻的产量，
2: 亩产能达到1500斤左右，今年又多种了200亩地。
0: 除了技术互补，粮食主销区的资金和渠道是另一优势。吉林省和浙江省共建飞地粮仓，吉林省通过推行盐碱地治理、投融建运管一体化市场化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全程参与，配套最长30年的土地经营使用权，将改良成效和种植收益深度绑定。浙江省则在吉林布局粮食基地43万亩，通过品牌和渠道优势提升种粮收益。
3: 他们可能更机动灵活一些，他们的这个资金，包括他们这个渠道，包括他们这个销售，这个是他们吉林的一个短板。
0: 除了借地种粮，来自粮食主销区的企业到粮食产区落地建厂也成为新趋势。这几天，吉林镇赖县苏金农场4万亩改良盐碱地迎来了玉米灌浆期，预计亩产能达到1100斤。这个农场由江苏企业出资成立，企业种植玉米，就地建厂生产柠檬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废液加工成改良剂和有机肥，还田质检，改良后的土地再次产出粮食，实现工农互促，变废为宝。
4: 核心呢，就是要打通工农循环。这种模式既激活了吉林后北盐碱地耕地资源，降低了我们玉米原料的运输成本，也是东部产业资本助力吉林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的生动实践。
0: 说起盐碱地改良，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广东。这里是我国南方双季稻主产区之一，常年的播种面积约2800万亩，其中近30%是低产田，亩产长期徘徊在300公斤左右。随着耐盐碱品种的落地，碳氮平衡新技术的应用，这里也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5: 这里是广东珠海的斗门，以前这片地呢是一片盐碱地，现在变成了一片稻田。手握上去啊，这一丛稻穗呢非常的厚实。再来仔细看一下，当初插秧的时候只是一根独苗，现在竟然分出了20多根有效的分裂，也就是20多根结实的稻杆。
0: 据了解，这里种植的水稻品种是清香优19香，具有耐盐碱、高产、优质等特点。该品种由当地农业农村局从10多个新品种中优中选优而来。
6: 今年的稻穗长势都很好，比去年很好好多。今年的产量估计有1000斤左右嘛。稻穗的比较饱满，又不容易倒伏。
0: 在广东，除了盐碱滩，还有像沙漏田、粘种田、薄层石渣土等中低产田。这些薄田的共同问题不是缺肥，而是消化不良。对于耕地来说，施肥的时候只有碳和氮的比例合适，庄稼才能健康的生长。
7: 打个比方，就像我们人吃了太多东西造成积食，碳氮平衡营养技术抓的就是积食的捷径，以碳脱氮，让氮素真正变成庄稼的肌肉，而不是堆在土里面的脂肪。
0: 在斗门连州镇大沙农场，应用碳氮平衡营养技术种植的水稻发生了明显变化。
6: 有那个白根出来吗？白根出来，这个吸收营养，供上去那个稻穗嘛，供上来那个稻穗就饱满嘛。
0: 白根多不多是稻子吃没吃饱最直接的信号，而这白根的背后正是碳氮平衡技术在起作用。统计显示，通过智能农机、精准施肥和生物改良技术的广泛应用，今年珠海斗门连州镇示范片干谷亩产553.3公斤，创下当地水稻单产新纪录。 我们再来关注高温天气。未来几天，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分布在我国东西两片区域，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受到大陆高压的控制，以干热暴晒为主。江南、江淮至黄淮、华北南部、东北地区一带则

0: 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闷热感突出。针对夏季的高温高湿、疫病高发等养殖特点，山东广饶县组织技术人员为养殖户提供点对点上门指导。
1: 在山东广饶县的一家肉鸡养殖场，技术人员正在查看圈舍通风降温、畜禽饲喂、饮水安全等情况，现场指导养殖户科学调整饲喂时间与密度，最大程度降低高温对畜禽的不利影响。目前，这家养殖场已经全面启用智能化环境调控系统，3万多只肉鸡状态良好。
2: 现在我们一共有7个鸡舍，每个鸡舍我们都安装了智能温控设备，可以对棚内的温度、湿度自动调节，确保棚内始终保持适宜鸡生长的温度。
1: 连续的晴热高温极易导致水产养殖的池塘水体溶氧不足，引发鱼虾蟹缺氧浮头，病害频发。在江苏镇江的一家水产养殖基地，午后池塘的表层水温最高已经突破35摄氏度，加上近期晴热少风，降水偏少，农技人员指导养殖户科学管护，降低高温损耗。
3: 水温超过30度后，摄食量会减少，建议降到平时的7到8成左右，在清晨和傍晚两个时间段投喂。饲料里面可以适量的添加一些维生素 C 和免疫多糖试剂。
0: 新疆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预计至6号白天，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局部区域将达到50摄氏度以上。在图木舒克市，高温给正处于果实膨大关键期的苹果生长及管护带来压力。
1: 这段时间，新疆图木舒克市最高温度超过38摄氏度，当地引进了新型履带式智能机器人为果树喷水降温，并同步进行叶面肥和药液喷施作业。
4: 现阶段我们需要重点抓好水肥管控和病虫害的绿色防控，只要这项工作做好了，我们才能把品质和质量抓好。
1: 这台植保机器人搭载我国自主研发的智能喷施控制系统，可以在果园中进行25度纵向爬坡及原地旋转掉头，自动避让障碍物，还可以在转弯时自动关停喷头。操作人员只需要通过手机 APP 或遥控器在田间标记点位，就可生成最优作业路线，实现远程操控。
0: 持续高温也是蔬菜生长的一大威胁，气温过高会抑制光合作用，诱发植株的早衰和病虫害，影响蔬菜产能。眼下正值夏季高温，我们来看看如何为蔬菜育苗和种植防暑降温。
1: 在四川成都市新津区，室外35摄氏度的高温，而育苗基地内辣椒、茄子等10余种蔬菜种苗住进了专属的空调房。基地通过搭建多层棚结构，加装遮阳棚和风机水帘系统，单日可培育种苗80万至100万株，确保高温季产能不减。
5: 选择天气好的时候集中育苗，再选用一些耐热耐旱的品种，这样就能弥补蔬菜育苗和上市的一个空白期。
1: 在新津区一处芦笋种植基地，智能化系统让百亩大棚实现了智慧管护，节省了高温作业中的人力。
6: 在达到温度上限的时候就会报警，它就会自动开启，手机上都可以看得到棚内的温度、湿度，还有它的二氧化碳。100亩的基地我一个人就操作搞定。
0: 那么蔬菜从运输到仓储上架，各个环节又是如何抵御高温的呢？
1: 在河北张家口的一处大型蔬菜基地，趁早上气温不高，工人们开始紧张采收。鲜菜采收后，马上要进行田间预冷。上午，这些蔬菜被搬上装有恒温系统和温度监控的保鲜车。几个小时的冷链运输，这批来自张北坝上的新鲜蔬菜抵达北京昌平的蔬菜基地。经过测温，蔬菜被送进加工车间。
7: 来这里呢是一个包装的车间，现在的温度呢大概在12-13度左右。为了保鲜呢，一方面要拆除掉它外面不好的叶片，另一方面对于这个生菜根部容易氧化的部分，工人们要给它涂抹一层柠檬酸，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包装。
1: 包装预处理后，蔬菜被运送到保鲜仓库，配送到商超之前，蔬菜在这里进行保鲜储存。
8: 我们现在看到这套装置啊， 是我们产业上常用到的叫压差预冷保鲜装置。它的原理啊，就是说你创造一个隧道，隧道内形成负压，让冷空气呢从外侧快速向内侧流动，然后带走果蔬表面的这个热量，达到一个快速降温的目的。
1: 蔬菜保鲜降温仅仅是第一步，确保保鲜期内的蔬菜不长霉不萎蔫也尤为关键。
8: 这一台是一个小型的

0: 蓝色预警，预计到五号，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西部、江汉北部和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根据水文部门的消息，八月四号，黑龙江省境内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佳木斯水文站。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于文波在四号上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松花江佳木斯段沿岸的堤防上。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旁一侧呢，就是松花江。现在呢，水流湍急，而且呢，现在江面也比往常宽了许多。那据佳木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介绍啊，洪峰呢是于今天八时到达了佳木斯水文站。截至今天九时呢，松花江干流的佳木斯站水位是80.37米。超警戒水位呢是0.88米，那沿江各点位啊，现在已经全面进入到了临战状态。佳木斯市郊区沿江镇的巡堤人员呢，现在是每隔4个小时就要把这个乡镇的14公里长的江堤呢巡查一遍，如果发现是有渗漏或者是管涌的险情呢，会上报给专门对接这个乡镇的水利专家，在现场查看后啊，会给出处置方案。那目前呢，佳木斯市是已经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组建了近30,000名的防汛应急人员，进行24小时的值守，提前转移了坝外行洪区的受威胁的群众是1164人，而且也做好了集中安置和投亲靠友的安置工作。在江河的险工段呢，也前置了沙石、水泵，还有工程器械这些大型的抢险物资。那洪峰过境佳木斯后啊，会继续向下游演进，抵达松花江的富锦段和同江段。那据水文部门的预测呢，松花江干流富锦站、同江站也可能会发生超警戒水位的洪水。
0: 受上游来水和强降雨影响，位于黑龙江省同江市境内的松花江、黑龙江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3号19时，松花江同江段距离警戒水位0.25米，黑龙江同江段距离警戒水位0.20米。预计8号至9号洪峰到来。面对严峻的汛情，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集中开展闸口封堵、堤防加固等防汛备战工作。八月一号至三号，陕西旬阳市小河镇铁厂村出现了强降雨，引发了边坡塌方、道路水毁，同时降水造成了供水设施受损，部分群众的生活用水中断。险情发生后，当地组织力量赶赴受损路段，开展抢险作业，清理塌方，抢通受阻道路。针对群众断水的难题，当地组织应急送水，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用水。连日来，陕西安康汉滨区多个乡镇出现强降雨天气。据当地气象部门统计，7月31号17时至8月4号6时，汉滨区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磁沟镇，达到271.6毫米，导致磁沟镇多处道路塌方，部分村的主干道路垮塌，交通一度中断。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提前有序撤离至临时安置点。
2: 现在接来人都是都。市里方面呀，还有火腿，还有鸡蛋啥都挺好，饭菜都挺好，挺可口的。
0: 截至8月4号上午11时，磁沟镇已抢通主干道3处，剩余2处通村主干道正在加紧抢修。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山西武乡县河神烟村多处民房陆续出现了裂缝险情，当地村民已被就近转移安置。
3: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些民房啊，不同程度的出现了裂缝，包括我身旁这处大院的外墙发生了3公分左右宽的这样的大裂缝。那么目前啊，当地政府用一些彩钢瓦将这一处的危房呀进行了一个围挡，而老百姓呢，现在就近转移到旁边的村委会进行了一个临时的安置。这是正收拾家了是吧？
4: 都走这了，把楼房围好了，不能走了。
3: 发生什么事了？
4: 年都搬坏了。家都马上就塌呀，一天一个月人就不敢讲了。
3: 你们有多少户呢？搬过来？
5: 搬过来要13，十来户了吧。
0: 据了解，这次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武乡县将邀请专业地质专家进驻现场，对灾害片区

0: 全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摸排，同时开展灾情核查，做好临时安置、生活救助、物资供应等工作。近日，河南鲁山县突遇短时极端强降雨，瑶山景区的山间河道水位暴涨，部分道路被洪水阻断，大批游客在返程时被困半山腰。当天17时32分，救援力量抵达山门时，发现进山主干道的路基被洪水掏空，路面大面积损毁，道路全线封闭。在河道对岸有5名受困游客，河面水流湍急，救援人员迅速架设绳桥横渡河道，顺利将他们转移。在核心险情区域，数十名游客被困，其中老人、孩童居多。消防救援人员依托绳索搭建水上生命通道，以抱、背、搀扶的方式分批转运游客。伴随着降雨的逐步停歇，河道的水流流速持续减缓，山上其余被困游客也陆续向集结区域汇合。当晚23时20分，212名被困游客全部安全转移，无人员伤亡。从8月2号下午到3号晚，重庆开州区遭遇了阶段性强降雨，在南雅镇民安村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威胁着11位老人的安全。危急时刻，当地的党员干部在暴雨中将老人们转移到了安全地点。
1: 8月3号晚上7时40分，开州区南雅镇民安村七社暴雨如注。据气象监测，截至此时，该区域的累计降雨量达到108.5毫米。这里位于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居住着11位老人，平均年龄超过70岁，大多坐着轮椅、拄着拐棍，行动极为不便。72岁的吴银来老人腿脚不便，常年靠轮椅出行。村支书林楠带着几名党员把老人转移出来。到达集中安置点，老人家属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2: 我老年人能够弄得走，他女儿莫担心，他我们要来，我们要来人，感谢他们能够得行，我能够弄得过来。
1: 安顿好吴银来老人，几人又转身回到雨中，后头还有其他老人等着。晚上20时15分，11位老人全部安全转送到临时集中安置点。
3: 坡度也比较陡，因为那儿车子切不到，我们只能是用手推、牵和抬的方式把我们转移出来。心头嘛还是有点虚，但是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还是要冲锋在前，要把我们的受威胁的群众转移出来。
1: 据了解，8月3号8时至4号8时，开州区共避险转移2131人。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主要用于支持广西、湖北、湖南、广东、内蒙古、吉林、辽宁、黑龙江、新疆等多个省份的洪涝地震灾后的救灾工作，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助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中央气象台介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将从8月6号起逐步影响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其以北海域。受此影响，福建、浙江两省原定于5号的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集中出海推迟。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福建省原定于5号12时启动的东海小开渔全面推迟，要求相关渔船于5号12点前就近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北纬26度以南的渔场。在浙江，原定于5号中午12点开始的小开渔也进行了推迟。气象部门预测，8月6号起，预计我国东海、近海各渔场将有10级及以上大风。为确保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舟山市普陀区渔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深入渔港码头，劝导渔民暂缓出海，并对渔船安全状况进行全面排查。
0: 3号，中国奥委会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发布2026年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
1: 2026年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

0: 领奖装备，以熠熠星辉为核心设计理念，充分展现中国体育代表团朝气蓬勃、阳光时尚、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领奖服主色为品月蓝，取自苍穹深海，尽显大国沉稳气度与未来科技感。结合动感的线条式星星图案，将东方审美意境与现代运动美学相融合。整体设计寓意每一次登台时刻都是突破与闪耀，寄托了对运动健儿在赛场绽放光芒的美好祝愿。
1: 可能36年前，这件运动衣服面料的本身设计，包括它的这种专业化，是非常重要的。
0: 领奖装备发布现场以极具仪式感的创意叙事，彰显中国体育36载的蓬勃发展，诠释几代体育人坚守梦想、追求突破的传承力量。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及服装即刻失效。同时，协会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城市等称号，要求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宣传或对外推广。盛夏时节，内蒙古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了珍稀鸟类的繁育期。两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带着幼雏在湿地觅食栖息，成鸟全程警觉守护。在不远处，两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天鹅也携带5只雏鸟在水中游弋。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总面积119587公顷，共记录鸟类242种。近日，在陕西西安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川金丝猴开启了清凉消暑模式。保育员为它们提供了西瓜、苹果等食物，每只川金丝猴都专挑西瓜先吃。保育员说，在高温的夏季，西瓜能够快速帮它们补水降温，缓解暑热。不过，西瓜的糖分较高，仅作为夏日专属，保育员会严格把控进食量，避免川金丝猴过量食用。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盛夏八月，暑气攀上顶峰，多种应季瓜果也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广西钦州，眼下黄金百香果就正处于最佳赏味期，一颗颗金黄饱满的果实，果香馥郁，清甜回甘，是夏日解暑的绝佳好物。坐拥北部湾滨海生态优势，广西钦州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年平均最高气温26.7度，最低气温21.2度，百香果不遭冻害，不被烤焦，全程自在生长。预计5号和6号，钦州雨势会比较大，7号雨水减弱，之后呢会转为多云的天气。果农朋友们要根据天气变化安排好百香果的采收工作。不仅是钦州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5号和6号，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和南侧会有大范围的雨水出现，其中陕西、云南南部以及海南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在副高内部，高温闷热不减，东北地区南部、华北的东南部、黄淮等地要加强玉米等作物的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控，可以采取喷灌或喷施叶面肥等措施，减轻高温的不利影响。
3: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多云，27

0: 27到35摄氏度，天津晴28到36度，黄南晴11到27度，突泉多云23到33度，遵义阵雨21到27度，安庆小雨26到34度，中卫晴18到32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3到25度，张家界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黄冈晴26到37度，烟台多云转晴25到36度，邢台中雨转多云26到34度，邯郸多云26到36度，淮南小雨转阴26到34度，咸阳大雨转小雨20到28度，昭通多云15到25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搞笑，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0: 我们都是钢铁侠。
1: 来，跟我一起直播吧。不对不对，不是网络直播，而是直接播种。你们是不是觉得我特别眼熟？感觉在哪里见过我？借用一句歌词，眼前这个少年还是最初那张脸。没错，我和我的双胞胎哥哥水稻插秧机几乎长得一模一样，他的名气比我要大一些。那么现在就请允许我隆重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水直播机，也叫水稻直播机。今天是我们水直播机三兄弟第一次一起下田的日子，智能导航、自动控制、精准播种是我们的。

基本特点，你别说，还真的有点小紧张。我可以同时实现开弓、骑龙、学波，是不是瞬间觉得我很酷？快看，整齐的播种沟里均匀分布着一个个稻种穴，每穴5到6颗稻种，做到这样智能、定量、高速播种，是不是很难想象？农人们熟悉的水稻栽种，少不了育秧、插秧等环节，直接在水稻田里播种，难免有不少人会怀疑，这样能长出来水稻吗？你还别不信，在旁边的稻田里正在进行早稻收获，他们可都是我的功劳。事实也证明我相当争气，在全国很多地方实现了平均亩产700公斤甚至超过1000公斤的好成绩，远高于传统插秧机的丰收标准400多公斤。短短一个小时，我们三兄弟就完成了将近20亩水田的播种任务，这是人工插秧速度的100多倍，这大大减轻了人们的劳动强度。听农人们说，中国水稻的栽培历史有好几千年，在汉代以前，他们或许就是用这种方式进行水稻种植吧。我很难想象当时的他们会有多么辛苦。不过现在好了，除了我之外，还有很多农机可以进行水稻直播，

远处就有一个会飞的小家伙，正在进行点播试验。他不但会飞，听说这次他还要画稻田画，真是让我羡慕不已。听说他利用科技手段进行空间和图案设计，水稻经过三个月的生长，这些图画变得更加立体，色彩更加丰富，图案更加清晰，从空中俯瞰美丽极了。在我们直播机家族里，除了水直播，还有旱直播。旱直播一般都是通过拖拉机进行牵引，悬挂旱播配置完成播种。这个家伙就是我的表哥小麦播种机，看起来比我走得平稳。你别说，它跟中国古代的播种工具篓车长得还有点像。篓车由三只篓角组成，下面还有三个开沟器。播种时用一头牛拉着篓车，篓角在平整的土地上开沟播种，据说可以达到日种一顷。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的耕种再也不需要人们亲力亲为了。这不，在素有陇东粮仓之称的甘肃庆阳，我的表弟大豆玉米带状复合器稀释免耕精量播种机用上了中国第一批商用的大马力无极变速拖拉机，作业效率提升了30%，大大缩短了耕种时间。如今各种直播机都在为中国农业保驾护航，用一个又一个丰收展现中国粮的韧性，彰显中国粮的底气。

0: 除桂湖，助力万家丰收。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言起，深入人心。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这里有精彩焕新的非遗技艺，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1: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大家好，我是家宝。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刘钊。
4: 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孙超。大家好。
1: 好，那咱们今天啊，继续呢以山水为幕，以田野为台，让能人秀技，让特产出圈。咱们今天啊，还是两位能人推荐官推荐能人，谁推荐的能人更被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所认可，就能赢得延寿大礼包。两位准备好了吗？
5: 那肯定我先来啊！我接下来要推荐这组能人啊，那个个都是老戏骨，那就是六个活宝，走哪都是一台戏。

0: 真的是招牌动作啊，太可爱了。
1: 哦，我好喜欢白兔子的，他好可爱啊，
0: 看得我们心里暖暖的。
2: 就这放这几下我都来不了。
0: 差点太准了，
2: 我都目瞪口呆了。哎呦，哇，厉害！
0: 还有网络单曲，能感觉到奶奶们这网速都挺快的啊。就是与时俱进啊，这就是对生活的一种热爱啊，
2: 而且洋溢着青春的感觉。

0: 这一刻不是奶奶们就是姐姐们。
1: 真好，
0: 我觉得最打动我的是奶奶们脸上洋溢的那种笑容，对生活那种热爱，哎，看得我们心头真的暖暖的。问一下哈，今年贵庚啊？
2: 最大的才76，最小的才68。
0: 真的是76啊，这就是17。刚才啊，奶奶们的舞蹈当中有些动作，能不能教教我们？
2: 咱们来一段击剑舞，恰恰恰恰，
3: 哪个好可爱？
2: 嘴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3: 大
2: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3: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2: 大大大大大
4: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3: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2: 我说的是脖子尖，它是一节一节的。啊，你脖子下去了，尖的下来，
3: 脖子下去了。
0: 哪是脖子？
3: 不是，现在我有点分不清。你等会儿啊，我这脖子和尖好像分不开。脖子，尖，不是我这是摇，我这家宝行啊，来，脖子，尖，脖子，尖，哎
0: 呦，我也不太行。
2: 我在这儿，我一看呐，这么俊的美女，她都是捡金子的，捡啊，反正啥也没有，除了栗子核桃都是梨摸。
0: 奶奶们的这种活力啊，让我们特别的感动，我们也特别想加入其中。我们请那个现场的音频老师给我们放段音乐，
3: 行啊。
0: 然后我们来一个舞蹈大联欢，
3: 一块跳。
0: 对，咱们来一个老中青三代都能跳起来的。
3: 好。

0: 感谢各位父老乡亲们啊，记着一点，别忘了给俏夕阳投票。
1: 谢谢我们的俏夕阳奶奶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啊暖心的表演，我觉得他们真正啊是对延寿这两个字生动美好的诠释，也让我们感受到活力不减青春永驻。谢谢奶奶们。我说实话啊，超推荐的这第一组乡土能人，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昭哥，您这边得有点压力了。
2: 力拔山兮气盖世，这句话听说过吗？
1: 听过。
2: 我请这位能人，气力非常的足。
3: 哈哈，吃不到我。
4: 我还吃不到你吗？
5: 大家好，鲤鱼跳龙门，十全十美的祝福送给咱们在座的每一位，祝咱们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一帆风顺，意气风发。
1: 哇，好，
5: 二龙腾飞，梦想成真。
2: 哎呀，
5: 金碧辉煌，
1: 每吹一个都有一个祝福语。
2: 对，
5: 四季平安，寿比南山。五福临门，飞黄腾达。
1: 哇，这是怎么给他吹过去的？
5: 一顺百顺。
1: 哇，一顺百顺。

0: 齐上眉梢，
1: 哇，吉星高照，
0: 八方来财，时运亨通。
2: 哎呀，
1: 八方来财！
0: 九九同心，心心相印。
1: 怎么做的呀？
3: 我因为看过很多，其实这里边啊，这都是小机关。
1: 哎，等会儿，我以为这里头是空的，拿起来发现里面
4: 有东西。
1: 我们验证一下哈。
4: 超，你打开。哇！看见没有？
3: 真有啊！
1: 来，给大伙儿倒杯里。
4: 咱这都是真材实料，
1: 确实没问题。徐大哥，您能教教我们这个诀窍吗？
0: 深呼吸，爆发力，这两者缺一不可。吹的时候就吹到这个地方。哦。
4: 哎呀，超你来了，你来了，
1: 似乎听懂了，但又似乎没学会。
4: 来，
0: 你离近一点好吹。哎，
4: 我离近点。
0: 对。哇
4: 哦！哎，你要拿鼻子可不成。
3: 有点缺氧。你的易拉罐有问题。
4: 易拉罐有什么问题？
3: 我找一个人帮我检查检查去。
4: 谁？
3: 找一位现场观众上来帮忙检查一下。
1: 来，欢迎您。
0: 快来快来，
1: 请外援了啊！
3: 检查检查，他这易拉罐是不是有毛病？
5: 我对这个也是有质疑啊。我们村呢也有这个栗子啤酒，要不然咱拿我们村这个啤酒试试？
0: 可以，
3: 太好了。
1: 这就是咱们延寿的啊，栗子啤酒。
4: 来，咱先试试。要不您试试？
5: 可以。
4: 对，来来来。
1: 哎，可以。
0: 你要是能把它吹倒，你都能吹进去。
4: 吹倒就行是吧？
0: 对对对。啊，
4: 我先试。
3: 干嘛和我这使劲离着近？你拿鼻子拱倒多好呗。
4: 这吹不倒，这太难了，这个。
3: 好，谢谢您。
1: 我觉得这几个对于您来说看起来太从容了，您。最多一分钟之内能吹多少个？
0: 我一分钟是最好的成绩是55。
4: 好，
0: 今天要挑战一下这个一分钟60个。
6: 一分钟60个，
1: 计时开始。哎呀，哇，速度很快。是完成了10个，稳定发挥，
3: 不急啊，不急，咱们
1: 加油！
4: 好，来，给加油！来，
7: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现在20个了。之前许大哥说他一分钟的记录是50多个，今天他觉得自己状态好，想要挑战60个，
4: 一秒钟一个，
3: 行，真厉害！快快快快，加油！还有最后20啊！
1: 加油！哎呀，加油！10个，来，我们倒计时，还有最后的几秒钟，
3: 啊，加油！
1: 10、9、8、7、6，来，我们看最后一个，挑战成功，
3: 好棒啊！哎，
0: 厉害不厉害？
1: 太厉害了！
3: 虽然震到我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给我震住。
5: 还会别的吗？
0: 25米的水带，上面站30个人，前面有一个手套，我把它吹爆。
3: 您说这个真能吹爆吗？我不信。
0: 你不相信是吧？
3: 啊，
0: 那咱们就眼见为实。
1: 听起来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3: 你说完谁拿着，我不想拿了。就我怕崩着。
8: 我们许大哥没问题。
1: 来，我们共同见证许大哥的挑战。许大哥您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来，大家向前几步走，站在水带上。好，30位观众已经准备就绪了，那咱们挑战开始。许大哥现在已经啊，在水带已经鼓起来了，
3: 已经到这儿了，已经到这儿了。
9: 哎，这有劲了啊，有劲了！
1: 这真是气贯长虹啊！哎呀，哎，这个胶皮手套，哎，哎，这个胶皮手套，哎，哎，
9: 班长，
3: 我的天哪，
9: 大哥，我信了，不行吗，大哥？
1: 五元了。
9: 你俩干啥去了？
1: 我们撤离到安全距离。
9: 你俩，哎，哎，
1: 刘老师，您别往我身后躲呀！
3: 你们组挑战干啥？我举了呀！
1: 这是因为您有肢体。
3: 你不信
9: 啊？大哥，我信了。
8: 来不及了。
9: 大哥，你要不抓紧吧？不行，我心里受不了。我不知啥时候爆了。
1: 这感觉现在已经啊，一个冬瓜那么大小了。
9: 手套质量真好，哎哎呦哎！
7: 加油
4: 加油
7: 加油！
1: 马上了，胶皮手套啊，它比一般的那个气球本身就要更厚。
8: 对，它厚啊，
1: 对。然后你要把它吹爆，得有很强的爆发力，而且这是25米的管子，现在上面接近2吨的重量。这胶皮手套质量太好了，现在这个胶皮手套我觉得已经胀到一个水桶的大小了。你拿远点，拿远点。许大哥真的是铁肺啊，现在在调整呼吸。
9: 哦，这么大了已经，
1: 现在是一个水桶的大小了。
9: 来，咱们再给许大哥加油，来，3、2、1，
4: 加油
7: 加油。
1: 谢谢许大哥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真的是铁肺啊，气贯长虹，也通过自己的绝技把咱们延寿的特产吹出圈。再一次感谢许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震撼的表演，谢谢。接下来咱们该谁推荐了呀？
3: 该我了呀。
8: 就该你了。
3: 我接下来推荐咱们这位能人可太厉害了，那手艺翻译懂全是活，我劝各位别眨眼。
10: 听说有人有一双魔力之手，我们今天要来见识见识，开始伪装。
11: 伪装魔力。
12: 哎呀，老师傅，你怎么掉了？别跑！
10: 哎，我就是调皮可爱的延寿核桃。听说你有一双魔力之手，你倒是抓住我呀！哈哈，你来抓我呀！
13: 看你往哪跑，必须抓他！
10: 呀，被抓住喽！我怎么变成真核桃了？
1: 欢迎张大哥！
3: 哎，欢迎！
14: 大家好，
1: 刚才看这个视频哈，这真是一双魔手啊，看得我们是眼花缭乱的哈。
3: 对，
1: 但今天在现场能给我们展示一下您这双魔手？
14: 那我的绝活可多了，我们先来一个开胃小菜，来，
1: 先给我们
14: 上道具。
1: 哎，这个有点意思。
14: 这个是我们延寿特产啊，核桃。
1: 核桃做的。
14: 来，这样我先给你露一手，好不好？
3: 好嘞，好嘞。

0: 听这声儿就哦。
1: Cool。哎呀
2: ，OK 不 OK？
0: 看这里面还有没有空的？这核桃上面很多纹路。
1: 对呀、啊。
0: 它摸着这个不光滑不平整。
1: 咱推荐的就错不了，能不能难度提高一点？
2: 那既然来了，不能白来，对吧？
1: 就是，您说吧。
2: 来，我们换一个。
3: 哦，这什么意思啊？哎，这上面
1: 有字儿。
2: 来看哈，这上面是乡土能人大会，对吧？我把这些字的顺序打乱，然后用黑色杯子把乡土能人大会六个字按照字的排列顺序将它们摞起来。
1: 好，
2: 来啊，
1: 这能摞起来吗？感觉很难。

0: 这怎么越摇动静越小啊？
1: 就丢了。
0: 这是你们队的啊？啊，
1: 对不起，没丢啊。
2: 这是第一个啊，
3: 第一个，
2: 再来一个啊，
3: 再来一个啊！哎呀。

0: 行了吗？行了。
1: 接下来我打开啊，来，我们大家看一下啊。啊。
0: 乡土能人大会，
2: 哎，这太厉害了，
0: 真好。
1: 我们下一句，
2: 我手稳那儿，我想开一下，我来开一下啊，
1: 不要画啊。
0: 怎么样？哎，绝了，嘿，
2: 走进昌平延寿，
0: 行，嘿，
1: 你看，不光是前面有字，啊，这边是核桃，这一面是板栗，啊，
2: 嗯，啊，哎呀，太用心了，
3: 都是咱们那个延寿镇的特产，
0: 乡土能人大会，
2: 走进昌平延寿。
4: 哎，但是这人字到了，
0: 对呀，这大伙儿都知道，人到了就说咱们人到延寿了吗？
2: 一语双关，春节有的时候贴福字就把福字倒过来贴，证明福到了，这一个逻辑，哎，这个可以，而且点题。
4: 我有点怀疑，因为这个呀，你看这面车，嗯，看不见里面，嗯，没准里面有什么小机关，咱不知道。
1: 你的意思感觉我这个有玄机是吧？
4: 当然了，
1: 这样好吧。来，拿一个透明的杯子，好不好？来，这个，
4: 哦，这样，大姐们看看，这看看怎么样？
2: 大姐姐们给检查一下，透明的，
4: 这个肯定是没什么问题了啊，嗯。我还有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4: 能不能指定一下这顺序？嗯，比如说“延寿”两个字，在第三个，在第四个，摇到那个位置，
1: 没问题。来，接下来我就用这个红的方块啊，我准备摇上20个“延寿”这两个字，放在第几个？
0: 来，姐，你挑一个，您说个地儿。
5: 我选9跟10。
0: 9、10啊！
2: 来，前排见证。
1: 啊，来，
2: 咱们的目光都聚焦在这张桌子上啊。
0: 哦，20个上去了，看见了吗？
2: 啊！这些红色的小方块好听话呀，看看能不能精准定字儿啊。
4: 这怎么就上去了？
2: 哦，怪不得我们刚才说为什么动静越来越小，它在里面它就挨着了，
4: 上去后就没声了哈。
0: 错不了，看着就成了。
2: 现在基本成了，
0: 加油了，大哥！
2: 数一下是不是您要的90？
5: 好，1、2、3、4、5、6、7、8、9、10，
2: 完全正确，
1: 不就等于是10全10吗？
2: 还有祝福，
4: 还有没有更绝的？
1: 这样好吧，嗯，接下来我给我们所有的朋友展示一下我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单排直立，
4: 多少个？
1: 35。
2: 重现您的世界纪录，
0: 来，哦，这换方法，这是一下都搁里，直接那么来，这我觉得更难。这个35，
2: 来
0: 来啊，大哥加油！

调整呢？这是。

0: 一瞬间，它这个手速比我们眼睛看的还快。
1: 这个我觉得呀，拿起来更难。你想这高哦，一点不能碰。
0: 我们现在见证的啊，是张大哥的世界纪录。
2: 别说话。
0: 这挑战得天时地利人和。
1: 别说话了啊。

0: 现了张大哥的世界纪录。
1: 纪录都是用来打破的，今天能不能有信心打破一下自己的纪录？
2: 35个之上，
1: 当然了，多一个也行啊。
2: 36个，用看到的杯子还不算杯子，这样我来换一个看不到的杯子。
0: 加油！
2: 36啊，来，
0: 张大哥要在这里打破自己的世界纪录。嗯，
1: 来。
0: 咱们今天在这里啊，是见证一个世界级的挑战。
1: 对，15 25 30 35 36 36，来了。关键他看不见，这个难度很大。
0: 给张大哥鼓鼓劲儿，加加油。36个。张大哥自己都没有完成过的挑战，那今天在现场能不能成功？他之前的记录是35个。他只能通过他的耳朵听来判断。对
1: 对，难度就是非常大，
0: 而且今天天还冷。
1: 行了，别说话，
0: 天冷影响手感。
3: 行了行了
1: 行了。

0: 稳住，加油！
1: 哎呦！
2: 好遗憾，
3: 上面没有直起来，就是没有一条线，哪怕中间有一颗挪得不直的话，整个都摆不起来。再来一次啊！
2: 好好好
0: 好，
2: 再来，加油！
0: 今天啊，我们有多重困难，首先是增加一个36个，然后其次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桶，它只能通过它的耳朵听这个声音去判断，然后天气也冷，这真的是难上加难啊！加油，张大哥！这个需要非常强的专注力。

0: 这是绝对的高光时刻呀！36个打破了自己的世界纪录。
1: 什么叫气定神闲？
2: 服不服？
3: 服，
4: 服，
3: 服，再服。
0: 今天张大哥用这双魔手为延寿打造了一个流动的广告位，而且每一个道具都独具匠心，跟咱们延寿镇的特产都结合在了一起。
1: 对，
0: 今天在现场也打破了自己的记录，谢谢张大哥。
5: 接下来这位能人特别厉害，
1: 怎么了？
5: 号称头号玩家。
6: 兄弟，怎么样？比比，
7: 比比就比比。
6: 这是什么姿势？
8: 这是我的标准姿势。

0: 延寿镜，正着倒着都欢迎。哦哦，
1: 倒立上到了台阶之上，今天这个道具是呈阶梯状。哇哇，倒立上台阶，
2: 哎呀，这怎么使的劲儿呢？
1: 不可思议。对呀，它到底是哪个地方发力呀？这真的是不走寻常路。
3: 哎呀，孙超，你推荐的都是狠人呐。
4: 那绝对啊。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好，稳住。
1: 哎呀，董大哥这个绝活太费头了，看得我都头疼。哎呀，最后一阶台阶。

0: 这还有绝活，这手上脚上都有圈儿，哇，
1: 太好了，这个
2: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
3: 哎呀真不简单，
0: 厉害厉害，哇
1: 厉害，
0: 来给董大哥拿点水，
4: 体力消耗的有点大，
0: 对对对，咱们延寿的山泉水，
2: 来喝点水喝点水喝点水，
0: 缓一缓，
4: 这水啊啊倒着喝会更甜，
2: 什么
0: 倒着喝，
4: 喝完水之后我还可以倒立跳绳，
2: 好什么什么什么，
3: 哎对，用脑袋倒立跳绳，
4: 平时就是跳三四个，今天呢我挑战一下，嗯，到底跳多少呢，大家一起帮我数一数，
2: 倒着喝啊，
0: 董大哥倒立喝这山泉水，头号玩家喝水的方式都这么的与众不同，
2: 准备一饮而尽，
3: 都喝了，
1: 厉害了，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
4: 跳绳
3: 这么短的绳啊，
0: 您的这个发力的方式发力点到底在哪儿啊，
4: 全靠两个脚的带动和身体的协调性，
0: 哦，靠两个脚往上蹬，
1: 对
4: 对，
0: 今天让我们领略了什么叫头号玩家，
2: 厉害厉害，
4: 如果不服咱还可以再玩个别的，
2: 别的还有什么呀，
4: 飞刀扎气球怎么样，
2: 可以，那给我们先展示一下，
3: 各位我觉得这不可以，
5: 不可以啊，
3: 因为咱们刘钊啊，这个参与感太低了，让我们刘哥也参与进来，
2: 就我不会扎呀，
3: 不会扎没关系啊，你拿着气球让大哥扎，这行不行，各位想想看，对了，
6: 我太难了，
3: 你看大伙想看你怎么办，来来有气球吗，还真有，哎呦来，
0: 在扎之前呢要先调整好气球的位置，
4: 这样咱增加难度，把眼睛给蒙上，咬紧键位，我来蒙眼睛，
3: 别蒙啊，
4: 听声辨位，
3: 那能行吗，哎呦不行吗，快蒙快蒙，大哥是不是我这个铃在哪响了，

0: 你就往哪扎？
1: 对，
0: 站好了吧，刘哥。哎，来来，站好了。你站好了，大哥站好了。来，
2: 其实摇铃这活也危险的。

0: 当我看到他那个淡定的表情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哎，就踏实多了，在舞台上肯定能成功。
1: 这功夫啊，说穿了就是心要静，耳朵要听得真，手要拿得稳，不管环境多嘈杂，心无杂念，自然就百发百中。
2: 头号玩家真的是不走寻常路啊，有的时候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世界，会收获更美的风景。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延寿镇喝山泉水，打卡美景。谢谢谢谢董大哥。
0: 接下来就该我推荐能人了。我跟你说，这组可太厉害了，能把这个厨房变成舞台，碗子碟子哎变成这个乐器，秒变乡村节奏，音乐达人

0: 争，我就是强强。
1: 合二为一，能人大会，我俩才最强。
0: 歌曲超大张，接住真心房，
1: 同心聚力燃希望，携手嗨翻场。
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听见你的灿烂。

0: 我听说你们提前好几天就来了啊！
1: 为了吃上咱们延寿北庄村的烤肉，周三都来了。
0: 咱北庄村烤肉的这个老板在吗？
2: 咱先把老板请上来，来。
0: 热烈欢迎啊，这给我们上肉了啊，跟大伙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延寿镇北庄村。
0: 我之前也听说过啊，真的有很多人来这儿排长队就等着吃这一口，那赶紧的吧，
2: 来吧来吧，
0: 迫不及待的。哇，这太香了。哇，这烤肉这么大一块，这个肉表皮的这个是什么呀？
3: 这个就是盐和黑胡椒烟熏出来的样子，
2: 垂涎三尺。
3: 这块肉是一整块牛胸肉，这个要在炉子里面烟熏14到16个小时。哇，
0: 慢工出细活，太香了。
3: 来，大家伙尝尝，越有肥肉的越香。
0: 方老板跟我说这块最好吃，我替大家尝一尝啊。
2: 太棒了，
4: 太好吃了。
0: 我给姐姐们拿过去尝一尝，来。
4: 真好吃。
0: 怎么样？
5: 特别好吃。
4: 哎呦，它有烟熏的味儿，特别香。
0: 太好吃了。
6: 确确实实，这个肉太香了。我们提前来的这几天吃了烤肉，有感而发，专门创作了一首歌曲，歌名叫《一吃下》。
7: 思想和炭火相反，滚蛋油花煎满汤，为啥来看他呀，越嚼越酣畅，肥瘦正香，当时牛胸肉的香，什么带骨香，一口嚼洪亮，擂台上刷酱是咸甜

0: 跟乡村的乡创客们，他们呢一方烤炉让我们品味了人间烟火气，同时呢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为乡村经济添活力，期待有更多的特产出圈，让我们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谢谢大喇叭组合。
1: 接下来推荐那位能人，我跟你说，他吃核桃的方式都与众不同。

0: 结棍，舞起来像风火轮一般啊。树，哦，哇，
1: 哎呀，
0: 帅，
1: 哎呀，哎呀，
0: 哎呦，啊，啊，啊，
2: 啊，我太难了，
1: 就想着踢我呀。服不服？
3: 这有什么？
1: 上来光给我们来一下子。
4: 看来有些不服呀，
3: 给点厉害看看。
4: 双截棍我有很多绝活，我首先给你展示一下快和准。
3: 怎么展示？
4: 嘴里叼一根火柴，我在挥舞双截棍的瞬间把它点燃。
2: 好。
3: 超，咱俩关系也不错，你叼着，
5: 我叼着，
3: 好事都紧着你。
5: 我不接受，
6: 我不接受。
3: 你推荐的为啥我来呀、啊？因为你不服啊。
5: 我服啊，
3: 不是你不服。
4: 这个动作我练了上万遍了，
5: 你成功了几次？
4: 但是没有成功过一次。
3: 超，甭往心里去，今天就是第一次成功，你放心吧。
5: 来吧，
6: 我
0: 哇，超你保重啊！
3: 你还真别躲，躲容易打着你。你闭着眼，闭着眼，孙志，闭着眼。
0: 我看着我都害怕。哎呀！横打这是，别躲，
3: 真别躲，真别躲！
0: 哎呦，
4: 什么感觉？
5: 有点掰牙。哎，
7: 刘哥，你体验过这个吗？
3: 没有，
4: 对对对，
3: 没有啊！
7: 来来，
3: 不，
4: 掌声热烈点！
8: 哎，你说掰哪儿？
0: 哎呦，还能定制？
8: 好好。

0: 帅，真帅，真好，
1: 我还真服气。你别说，人家这能人呢，还真厉害。
2: 何总能不能打？
1: 可以，
2: 但没有架子。你看我兄弟这头发呢？
1: 行行吧，来，
3: 你说你惹他干嘛？
2: 闭眼，闭眼，刚才我就是闭着眼的。啊！
3: 哎呀，看着确实紧张。
2: 你闭着眼的，你一看那你肯定动了，
0: 你闭眼你也知道风呼呼过来了。
2: 动了啊，
3: 他试了一下。
0: 这么明显不行吗？
1: 因为你太帅气了，我还又想保护你的脸。
0: 没关系，有丑的呀，打他呗。
1: 我这个人是个倔强的。

0: 人。
1: 我不是啊，
2: 不知道我今天非要把他打掉，
1: 那干啥呢？
3: 不行，一人一句贫不贫呢？你们俩。
2: 有、哦。别急，别急，
1: 我没急呀、啊。玩呢。
0: 我锻炼锻炼你的胆量。
4: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3: 哦哦，看，服了吗？啊，
2: 服了吗？
1: 服了吗？服了吗？服了。
0: 不服我还有一局活。大家基本都见过这种横着打，对不对？
3: 对。
0: 我接下来表演的是。双节棍向下打苹果，
3: 你叫一自己人行不行？
5: 有没有助手？
0: 在场下呢，其实是我的母亲。对啊，
5: 啊，您的妈妈，您陪她练这个多久了？
6: 练了十几年了。我相信我的儿子。
7: 妈妈就一直很支持你，一直陪着你练是吧？
0: 对对对，一直鼓励我，一直陪伴我。哎
7: 呦，真好，
5: 真的要感谢您的母亲
3: 妈妈，来来来，
5: 是母爱太伟大了。这是一种无条件的信任啊，
3: 搁脑袋上啊，
5: 有点揪心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看妈妈一动不动，
8: 倒数五个数好吗？五、
1: 四、三、二、一。
5: 阿姨没事吧？
6: 没事，
5: 没事，没事。
0: 这个省得咱们用刀切了，我双节棍直接打开，咱们可以分享。
5: 谢谢谢谢阿姨。
3: 这还有没有更绝的？
0: 有，用这个双节棍把啤酒盖打开，30秒能开10个。
3: 来，
5: 计时开始，双节棍开啤酒。

0: 精彩了。
1: 哎，我有个提议啊，这样的美好时刻啊，咱们应该定格这美好瞬间，
0: 咱们应该拍张合影。
1: 哎，没错，
0: 好不好？
1: 没错，
2: 来来来啊，
3: 可以用我们村的这个时光雕刻机把这个美好的瞬间雕刻下来。
1: 咱们村还有这个时光雕刻机？
4: 那是啥？
3: 我们这里呢，森林的覆盖率呢超过了95%，而柏树的资源特别的丰富。我们呢利用剑伐的柏树，把这个柏树呢进行切割，然后手工打磨、激光雕刻、定制图案，做成一款呢文创产品。我们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延寿柏香时光切片”。
1: 那我们现在来定格此刻的美好瞬间，来，我们为延寿点赞。见家乡啊，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啊。你看小凯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真功夫，还有我们延寿镇的时光雕刻机，虽然方式不同，但是对于家乡的赤诚之心都是相通的。再一次感谢小凯。现在我们的各路乡土能人已经秀技完毕，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用苹果投出您宝贵的一票，获得票数多者呢就能赢得延寿大礼包。哇，目前看旗鼓相当啊，那么究竟哪一个队能获胜呢？来，我们统计一下票数。
0: 我们队哈16个，
2: 我们这一共是14个。
1: 恭喜刘钊老师推荐的乡土能人们，再次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乡土能人们。最后让我们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田野

0: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光，还有人间烟火的世俗，是我们城里居民放松身心、体验自然的绝佳去处。
1: 我特别喜欢延寿的骑行氛围，也欢迎更多的骑行爱好者们骑进延寿，感受骑行友好小镇的魅力。
2: 延寿径步道是近自然、低扰动的步道，非常适合家庭亲子前来徒步体验。
3: 来百合品生态好茶，吃乡土美食，住青蛇好房，让您尽享我们百合的美好时光。
4: 因为延寿镇呢，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都十分的丰富，我们围绕北京市提出的大都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都市的这种理念，深入的践行两山理论，推动文旅农商体的综合发展。诚挚的邀请全国的朋友们来延寿打卡，来撒野。
5: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6: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在距墨西哥海岸160公里的海域，军舰鸟正在仔细搜寻猎物。3米长的旗鱼也在向猎物靠近。近100条旗鱼包围了这群耳鱼，上百条旗鱼汇聚一处的场面极为罕见。旗鱼张开大大的背鳍，将猎物驱赶到一起。旗鱼不恰当的攻击会严重伤害到同伴，所以每条旗鱼不断变换着颜色，从蓝色到条纹，再到黑色，这样可以警示同伴，同时也可以迷惑耳鱼。当耳鱼被赶上海面时，它们又进入了海鸟的攻击范围。在这片空旷的海域中，这群小鱼无处可藏。旗鱼耗能极大，为了生存，它们必须每天四处狩猎，所以它们终生都在海洋中奔波。海洋还有精彩的一幕，这群真海豚的数量竟然达到500只。

消息一传开，大量真海豚加入了这支狩猎队伍。海豚利用声呐搜索大海，它们已经接近目标了。

就是猎物竹夹鱼。单独捕鱼是十分困难的，为了提高捕食效率，海豚进行团队合作。他们将鱼群赶上海面，准备进行诱捕。然而，海面也有掠食者在等待鱼群。一群猛户正在等待被海豚赶上水面的猎物。

兔出动了，它们可以潜至水下20米深来捕捉鱼群。海豚们锁定了从海面撤退的鱼群，饱餐之后海豚就迅速离开了。最后幸存的竹夹鱼也逃出了猛虎的攻击范围。

北部湾，中国最大的海湾，淡水河流带来大量矿物质和营养成分，养育着一种神秘的白色精灵。中华白海豚，它们世代生活在沿海25米以上的浅层水域。这只灰色中华白海豚尚未成年，它跟随母亲来到广西党江入海口，与其他家族成员会合。中华白海豚幼崽要在这片觅食地学习捕猎技能。北部湾大陆架拥有厚厚的沉积层，为它们提供稳定的食物。母亲借助声呐锁定目标，快速冲向猎物。小白海豚紧随其后。

他们的身体柔韧灵活，更适应在潜水区域生存。这些海中大熊猫在中国近海仅存数千头。

0: 梭游也在这片海域生活。银汉鱼集群去世，他们是梭游的目标。梭游开始行动，但速度是他们的短板。不过他们似乎掌握更加高明的捕猎策略，相比单打独斗，合作更容易成功。仿佛早有预谋，周边的梭游逐渐聚拢，慢慢向银汉鱼靠近。从不同角度合围，这也许仅仅是出于无意和本能。银汉鱼群乱了阵脚，局势开始悄然扭转。银汉鱼团被前堵后追，严防死守的阵列出现漏洞。无论银汉鱼向哪个方向逃逸，都会遭遇阻击。依靠这种策略，每条参与行动的梭游都把肚子填得满满的。终于可以歇口气了。大自然物竞天择，生物进化出的奇妙智慧往往出人意料。
1: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我估计啊，他就是耍点小性子，哎，顺便考验考验你对他的感情有多深。
1: 有这么考验的吗？
0: 文君就是这样啊，这你还不了解他？
1: 哎，对了，你最近啊，最好离我远一点。
0: 我为什么要离你远一点啊？
1: 他们家人可都赖着你了，都说是你破坏了我和玄君的感情。
0: 这赖得上吗？
1: 那就赖你了，咋地吧？
0: 赖就赖吧。杨柳，你跟文君的感情呢，我不好多说什么。毕竟咱是从小长到大的朋友，文君呢比较脆弱，抗打击能力又差。无论你们俩以后是不是在一块儿，我希望你对待他注意分寸，别把他伤太深了。
1: 好，你放心，我会处理好的。
0: 那行，那你别送了，我自己走吧。

0: 我把田老二的死机拿到镇上去检验了，检验结果也出来了，得的是一种
1: 马利克式的传染病，
0: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是不是和我没关系？还有那个杨百川，那蛤蟆死了也说我这儿给他污染的。
2: 这杨叔的蛤蟆跟您也没关系了，
3: 你咋知道的？
0: 我到杨叔养蛤蟆那个池子里取了点样水，到市里去化验了，化验结果也出来了，说这水质没问题，属于一类水质。
1: 你说是不是？这个杨百川那天拎着蛤蟆往这刮一放，眼睛瞪得像牛眼睛似的，冲着我嗷嗷的，非让我陪他蛤蟆。你没告诉他，他用的是一类水啊？
0: 我还真告诉他了。
1: 他咋说？
4: 他觉得不好意思，下不来台阶了。
1: 他还不好意思，下不来台阶了。雪良，我告诉你，这么多年，我就没胜过他，这次我总算胜了他一把。
2: 雪良，你这两件事办得太好了，一，还了我清白，二，也替我出了口恶气，我得好好谢谢你啊。
0: 魏叔，都是咱自己家的事儿，跟我还这么客气干嘛呀？
2: 你坐。
0: 哎，
2: 雪良，最近呢，我对你有点意见，我总觉得你跟我俩不对付。后来我仔细想想，还是我身上的毛病。你那都是为了工作，哪是跟我作对呢？
1: 你魏叔这个人啊，就是我说什么必须得是什么，谁要反对我，我那个火就按不住。
2: 你可别跟我计较啊，
0: 魏叔，我是真想跟你计较，但我哪有这个胆儿啊？
2: 小子会说俏皮话了。
0: 魏叔，
2: 嗯，
0: 虽说田老二这

0: 鸡，还有杨叔一个蛤蟆，跟您这电容美没关系。但我说句话，你可千万别生气。
1: 你说，
0: 雷叔，你这个电容煤厂，它还是有污染的。你看这周边的山，还有那庄稼，被这电容煤的粉尘污染的是一片一片的发黄啊。
1: 这个，我承认。
0: 雷叔，其实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您：您挣那么多钱，打算怎么花呀？
2: 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你魏叔平时不花钱，
3: 我都把那个钱存在银行里。
0: 您看，您又不花钱，又挣了那么多钱，您干嘛不花一点钱买一点这个除尘设备，把这个电容煤厂好好改造一下，这让它污染也少了呀？
2: 天良，我跟你说实话吧，我那个矿山那个美食啊，现在是越来越少。我是想吧，挖完了得了，挖点是点，我装那个设备干啥呀？
0: 魏叔，那您算过没有？您这个矿场它还有多少矿石？还能挖多长时间？
2: 你说我算它干啥？那都快挖完了，咱不算它。
0: 魏叔，
1: 姐姐，小梁啊，我还有正事跟你谈呢。
0: 您说吧。
4: 好，应该就这儿吧。
5: 哥，进去时控制点情绪，别跟人打架。
4: 那得看他们什么态度。走。
1: 队长，我听说这个杨柳和许文军分手了，你知不知道啊？
0: 我知道，
1: 大伙儿都说你相中杨柳了，你想不想跟他谈呢？
0: 雷叔，这不是我想不想的事儿。许文君跟杨柳现在刚刚分手，这是文君最痛苦的时候。我要这时候跟杨柳好了，那不是落井下石吗？
1: 说得好，咱就不能干那缺德的事儿，是吧？
6: 这个小娥啊，答应我了，说同意嫁给你。
0: 他啥时候说的？
6: 前几天说的，当着我和他妈的面说的。
0: 开玩笑说的吧？
6: 我是开玩笑，认真的，真是认真的。
0: 不可能吧？
6: 你看，雪亮，你魏叔什么时候跟你说过假话？你呀、啊、给我一句痛快话，小娥要真想嫁给你，你咋想？
0: 你说
2: 谁是岳老板？
7: 又是你啊！
2: 你是岳老板啊！敢踹我门，滚！
8: 你要干嘛呀？啊！
7: 有事儿！
9: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我们是来讲理的，不是来找事儿的。魏老板，我是罗世明的媳妇儿。
6: 你是罗世明的媳妇儿？
2: 魏小娥是不是女儿？
9: 哥，你别说话。
6: 魏小娥是我女儿咋了？她已经和罗世明断了。你是来找后账啊？
9: 那是你女儿骗你，他们根本就没断。
6: 你有啥证据？
9: 这50万就是证据。
1: 回家，
10: 我工作呢。
1: 不行，得我回家。
10: 我刚把表格发下去，我现在不能走。
1: 别废话，回家。
10: 你别老冲我嚷嚷，给我留点面子。
1: 我给你留面子，你给我留面子了吗？
10: 我怎么？
1: 你不气死我，你就不算完成任务？
10: 我什么时候把你气？干啥呀？
1: 行，我直说了吧，那50万你给我弄哪儿去了？
10: 不是跟那个唐巧弄了个项目吗？
1: 你说这个不省心，
2: 真的他还骗我。你别别别
1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7: 我告诉你，快去！
8: 哎呀，爸，妈，你听我说，不是那样的，妈，
7: 快回来就好。
11: 激动了！
8: 哎呀，什么呀？快看！
7: 什么事啊？
8: 快
7: 说！快说！
8: 快说！
7: 哎，倒杯水，倒杯水！快说！没事吧？
8: 别着急，别着急，
7: 着啥急呀？
12: 许你的呼吸很均匀、缓慢，每次吸气。
7: 慢点，别说。
12: 心里默念。
7: 慢点，别说。
5: 咋了？
7: 婶儿，魏叔心脏不舒服。
5: 啊？
7: 有药吗？
5: 有。在楼上呢，我去拿。来了来了，药来了。哎呀，老魏啊，快张嘴吧，把药含上。学良啊，你魏叔这是咋了？叫谁给气的？
7: 叫，这不是气的，太辛苦了，可能给累着了。
5: 肯定是着急上火了吧？你看，我就跟他说哈，我说咱家这钱都够花了，别干了，不听啊。好没好歹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拿小垫椅，一会儿往后靠一会儿。来来靠靠。
7: 是，你让魏叔你待会儿吧。啊。
13: 月亮，你回去吧，我没事儿。
7: 真没事儿啊？啊，那行。那魏叔，我先回去。有啥事儿您给我打电话，我马上过来啊。
13: 好，
7: 您可不能再生气了啊！您现在这身体状况，再生气容易出危险。
13: 回去吧，
5: 我送送你。
14: 哎，哎呦，婶儿
5: 啊，
14: 有啥事儿顺着魏叔，千万别惹他生气啊。
5: 啊，你放心吧，我顺着他。
7: 啊，有啥事儿给我打电话啊。
5: 嗯，
7: 千万啊。
5: 我知道
7: 了。那我走了。
5: 哎，啊，
15: 走了啊，魏叔。
16: 好好休息啊！
5: 哎呀，老魏啊，上楼上休息会儿。晚上想吃点啥，我给你做。要不电视打开，你看会球。

0: 子，
1: 哎，来来来，妈刚包的饺子，趁热起来吃几个啊。
2: 妈，你放那儿吧，我一会儿吃。
1: 哎呀，你看他照片干啥呀？不行，你赶紧起来吃，现在就吃，那饺子得趁热吃啊，凉了就不好吃了。哎，听话。这就对了，那天底下好姑娘有的是，还非可这一棵树上吊死啊，将来啊找个比杨柳强的气死他。
2: 妈，你别说了。
1: 啊，好好好，不说了，你吃吧啊。

0: 心脏现在好多了吧？谁气你了？从那你回来，我问啥你也不说。你是不是饿了？饿了，我给你做点打卤面去啊。行，我现在就做，你等着啊。
1: 小罗啊，嗯，你也太不省心了。
2: 这事能怨我吗？老，我好不容易谈个对象，我爸他非不同意。你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哪还有父母管这事儿的？
3: 也是啊，现在年轻人谈对象都不征求父母意见了。
1: 你要找个好的，你父母也就不管了。怎么我听你爸说你找了个离婚的，把老婆孩子都甩了，这样的男人你也敢跟啊？
3: 他有钱啊。
2: 哎呀，
3: 那是当官的。
2: 不是，
3: 没有钱还不是当官的，还是个离婚的，那你跟他干啥？
2: 哎呀，你们咋就知道钱呢？官儿啊，俗不俗？什么都不懂。现在最重要的什么？是爱情。只要心中有爱，罗锅都有派
3: 啊。那小子是罗锅。
2: 哎呀，老，我这是举例，你咋就听不懂呢？他怎么能是个罗锅呢？
1: 不是小罗啊，不是，你这些想法也太不实际了。你也懂得什么叫爱情吗？爱情那得两个人志同道合啊，得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啊，脾气啊秉性什么的哈、啊、那都合得来，那叫爱情。你这叫个啥呀？整天磨磨唧唧的，弄在一块儿，不是喝酒就唱歌啊，黏黏糊糊拉着扯扯，这不好听点讲，这叫鬼混。
2: 老爷，你咋说话这么难听呢？人家罗世明条件不错，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长得帅，脾气好，最重要的是他懂浪漫。
1: 浪漫顶啥啊？啊，帅顶啥呀？一个男人把老婆孩子都甩了，这种男人本身就不是个东西，不好听一点讲，用现在的话说，那就叫人渣。另外，我你看你现在这个打扮，他追求你，是不是奔你们家钱来的？
3: 是，他就是奔你钱来的。
2: 什么就是啊？人家从来没跟我提过钱，我给他钱他都不要。
1: 不图小钱，图大钱，
3: 这叫放长线钓大鱼。
2: 哎呀，行了，你们老两口说话太难听了，能不能把人往好处想了？你们要再这样，我可就要走了。
1: 你走。你走啊，你爸再来找你我可不护你，你现在是一点理儿都没有，知不知道？
2: 哎哎，走就走，有啥了不起的？以后我再也不来这个家了，我也不要这个老爷。
3: 哎哎，小哥小哥，
1: 你别拦他，叫他走。
3: 老头子，你今儿这是咋的了？咋对小哥这么凶啊？
1: 这孩子不能再这么惯了，再这么惯就啄上天了。叫他走，叫他走，他没地方去就回家了，叫他父母看着他，省他没事就跑到城里会那个小流氓。
3: 这孩子也真不叫人省心。
4: 老公啊，面条好了，快去吃，一会儿都凉了。
5: 天别云，你坐下。
4: 老这么严肃。
5: 我问你件事儿，你必须给我说实话。
4: 啥事儿啊？
5: 我给小娥那50万他干啥用了？
0: 那50万呢？那50万他不是跟那个唐巧在网上做生意了吗？
5: 你说实话。
0: 实话就是在网上做生意了。
5: 这是实话？
0: 嗯，是实话。
5: 我真想大耳刮的抽你。
0: 你干哈大耳刮扇我呀？
5: 你说的这是实话呀？
0: 我没骗你，我说的是实话。
6: 到现在你都在骗我。
0: 你知道了？
5: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0: 我不知道啊。
5: 滚
6: 滚。你说你们娘俩天天瞎话连篇，丧尽良心，狼藉狗肺，撒谎也就罢了，我魏宝库这一辈子最恨别人骗我， 滚，滚！
0: 魏宝库，你有完没完？不就50万吗？你那钱都放银行里睡大觉，我们娘俩花点咋了？你至于这么心疼吗？
6: 你敢跟我吼啊！
0: 我跟你喊咋了？我一天像个小丫鬟似的，我小心翼翼地伺候你，我给你洗脚，给你按摩，给你抠耳朵，给你剪指甲，我对你不好吗？这家是把我说的，我又丧尽天良了，我又狼心狗肺了。我看你才是丧尽天良，你才狼心狗肺。

你不打我，你还欺负我，你还欺负说我就是个穷光蛋，我不嫌弃你。现在你有钱了，你不拿我当回事也就算了，你还敢打我？魏宝库，我不跟你过了，从现在开始。 你跟你这别墅过，你跟钱过，你跟盖楼没过，我告诉你啊，别以为有俩臭钱你就是老天爷了，别人见着你都得点头哈腰。我走，我跟姑娘走，以后就是我要饭，我也要不到你的大门口。我走行吧？我不伺候你了。

0: 跟老魏头越来越像。嗯，喂，妈，
1: 你爸也要把我给撵出去？
0: 啊？我爸把你也给撵出来了？
1: 啊！
2: 妈，你别着急啊，我现在回来接你。啊？
1: 好嘞。

0: 干嘛？别哭了。
1: 你说你爸心咋这么狠，把咱们娘俩都给撵出来了。
0: 你说你也是，他撵你你就走呀？
1: 他打我。
0: 啊？你说什么？老魏头子跟你动手了？哎呀，这老魏头太过分了，他。咱俩一块走，让他一个人过吧。
1: 你说你爸要真不让咱俩回去，咱俩咋办呢？
0: 那你就跟他离婚。
1: 离婚那咱俩以后靠啥生活呀？
0: 哎呀我的妈呀，你可真是什么都不懂。他要跟你离婚了，那就得分家产，他的家产至少得分你三分之一。
1: 能给那么多吗？
0: 嗯，
1: 那也够咱娘俩花。
0: 到时候啊，咱们在城里买个大房子，我跟罗世民把婚一结，我和他养活你，将来有了孩子，我跟他在外面打拼事业，你就在家好好带孩子，这小日子多甜蜜。
1: 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还敞亮点儿。可是我还舍不得你爸呀，毕竟我们在一起
2: 都生活这么多年了。
0: 你看你，我也就这么一说，老魏头肯定不能跟你离婚，咱俩这么一走，他一个人在那大别墅里待两天他就得难受坏了。一个人住那么大一房子，家里冷冷清清的，到时候肯定还得请咱们俩回去。
1: 那要不让咱们回去？
0: 百分之百。大妈，这回你得听我的，沉住气。老魏头要不请咱们回去，咱们坚决不回去，到时候肯定认输。
1: 行，我听你的。
0: 别哭了啊。
1: 嗯。
3: 吃点，来。

0: 王小姐，王小姐，过来！
1: 干什么吵吵把火的？
0: 啥意思啊你啊？你自己尝尝，自己尝尝，啥味儿都没有，我跟孩子咋吃啊？
1: 家里没油，没味精，你要啥味儿啊？
0: 赊去啊！曲半仙的小卖部，赊去，去。
1: 人家赊给你啊？你欠人家那么多酒钱，你还要赊东西？
2: 不要脸！
0: 不是你说谁不要脸呢？
1: 啊？我说你不要脸。
0: 我告诉你，不用跟我犟啊！咱为啥回来啊？不是你同意从城里回来的吗？啊？咱在城里多好啊，每个月都能挣点钱呢、啊。回来呢，一分钱都挣不着了，这连饭都快吃不上了，咋整？
1: 谁叫你不正经做人呢？魏老板的矿上有的是活，也不是喝酒，就是赌钱，人家不用你，你不受穷咋的？
0: 这别给我扯那些没用的，扯那玩意儿干啥啊？你不是听秦学良的吗？现在去，把秦学良叫过来，跟秦学良说啊，咱家快活不起了，让他赶紧过来给我解决问题。快去，
1: 邀请你去啊。

0: 我不去，三番两次的去闹人家，人家还搭理你啊？
1: 不是，我是不是给你的？是不是给去？
0: 不去。
2: 爸，好吃。
1: 好吃什么好吃？你再给我叫，我问你去不去？
0: 我叫不去。
1: 我嘴牙都给撕上了。了？怎么哭了？
2: 我妈妈要打我了。
1: 走。哎，哎，哥哥背你，哎，抓稳了啊！金总，不着急，这就到家了啊。

0: 你疯了！除了打自己老婆，没别的本事是不是？来，嫂子，嫂子，这又是为什么呀？
1: 那得问你自己呀。
0: 你打你老婆，你问我呀？
1: 我不问你问谁呀？当初是不是你答应把我们劝回来的？是不是你答应把我们解决困难的？困难你解决了吗？啊？
0: 你看看我现在日子过的，来，来，
1: 土豆丝儿，你尝尝，刚炒的土豆丝儿，连个油都没有，咋吃？我家鹅都不吃。
0: 我让他去找你去，他不去还给我犟嘴，我不消了他惯他。
2: 你揍吧，你揍吧，你揍我揍我得了。
1: 这不我犟嘴，我还削你，信不信？
0: 没完了你，你再动一下我看看。
1: 我不动行啊！你把困难给我解决，我就不动它。你解决吧。没错，是我劝你回来的，没错。可就像你家这种情况，一个大老爷们在外面躲着合适吗？有困难，村里可以帮你解决，但你不能全指着村里啊！你得自己靠自己的劳动。全村随便一个专业户家里。
0: 西瓜地、餐厂、果园，你上谁家干一天，不给你百八十块啊？就你这样的，天天拿着酒瓶满街乱逛，有点钱就耍了，这日子能过好才怪。你那是做梦？
1: 你以为不想找活干啊？谁不想找活干啊？全村我去谁家，谁都躲着我，
0: 我心里那苦你知道吗？
1: 我媳妇腰不好，重活她干不了。油盐酱醋现在都买不起了，你当初答应的帮我解决呀。那先这样吧，我安排你到村里当保洁员，你每天把这大街上给我扫干净了，监督村民们把垃圾倒到垃圾站里，一个月先给你8块钱。
0: 这样行不行？行行。可现在眼下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咋过呀？我儿子镇里边上学，跟我要伙食费。我老娘身体不好，我媳妇腰还不好，她干不了活。 你说你当初非让我从城里边回来，你让我回来干啥呀？现在有困难你也不给我解决。

着急了，起来，起来。你家的困难我知道，我一直在给你想办法，没说不给你解决呀。这样，我一会儿回村里讨论一下。

0: 给你从低保救济金里补贴一些，暂时解决一些困难，这样行不行？
1: 学良，谢谢你啊。
0: 但我告诉你，你要是拿这些钱再去喝酒，再去耍钱，你穷死也没人管你。
2: 我还能吗？那我还是人吗？你看看我们家，我现在真活不下去了。

0: 谢谢你啊，学良。这钱拿着，这钱拿着，这钱我不能要。
1: 拿着吧，不能拿着。宝子，把这好好收拾收拾，好好过日子啊，不能总吵了。你看把孩子吓的，行不行？好好听爸爸妈妈话啊，过来走了。
2: 慢走，雪亮。
3: 雪亮，雪亮，
1: 你再吵我整没用的，别再动手了啊。
4: 这个电容煤厂它还是有污染的，你看这周边的山还有那庄稼，被这电容煤的粉尘污染的是一片一片的发黄啊。
5: 我那个矿山那个美食啊，现在是越来越少，我是想啊，挖完了得了，挖点是点，我装那个设备干啥呀。
6: 这个田老二原来是村里扶持的困难户，当年村里用财政的扶持资金给他建的这个养鸡场。
7: 他不仅有个傻老婆，还有生病的娘，孩子还在上学。
8: 老二这养鸡场还得支持他办下去，但绝不能盖在这儿，会得河水污染，必须得挪开。
9: 你在别个地方给我新建一个鸡场，我就办。但是办是办，一分钱我不花。
10: 这决定权在村里，村里让你办你就得办，明白没有？
11: 我明白了，我也不办。
3: 你以为不想找活干啊？谁不想找活干啊？全村我去谁家，谁都躲着我。
12: 你说你当初非让我从城里边回来，你让我回来干啥呀？现在有困难你也不给我解决。

0: 哎呀，这头一回知道低血糖能要命啊。
1: 是，他已经没事了，不会有危险了。
2: 别留啊，谢谢你啊，谢谢。
1: 没事，你赶紧回去吃饭吧，只有我呢。
2: 你不也得吃点饭吗？让他爸在这看着，你跟我回家吃口饭。我刚才包的饺子还没煮呢。
1: 你们在这不行，一旦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处理不了。
2: 快回去吧。啊，不是，那你自己能行吗？啊，
3: 你杨柳能行，咱俩就先回去吧。那就麻烦你了，杨柳。
1: 没事儿，
2: 那你费心了啊，
1: 回去吧。

0: 秦亮，
1: 嗯，
0: 妈听人说，魏宝库把老婆孩子都撵走了。
1: 都撵走了？
0: 为啥呀？
1: 魏小娥要给城里那男的送50万，结果送到他老婆那儿去了。他老婆一下觉得被侮辱了，一气之下把这50万送到魏叔这儿了。那魏叔一下就火了。
0: 哎呀，这魏小娥太能作妖了，这。那咋把他老婆也撵走了呢？
1: 这娘俩一块儿骗的魏叔。
2: 哎呀，魏宝库这辈子呀，钱是没少挣，可是娶了这么个媳妇儿，得把孩子又惯成那样，有钱没好日子啊。
1: 妈，这段时间我接触小娥，我发现小娥是个挺可爱的女孩啊，性格直爽，心地善良，还挺有正义感。哎，就是家里太有钱给惯的。
2: 是啊，这孩子就是太任性了。你说他娘俩能去哪儿啊？回小儿他姥姥家了？
1: 我也不知道啊。

0: 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
1: 哎，姚壮，你在哪儿呢？
2: 我去市里办事儿，
1: 赶紧回来。

0: 车开稳点，别太颠。
1: 没事，哥。
2: 哎，小心！
0: 快点，快点！
2: 来，
0: 慢点，慢点，慢点！啊，这边。
2: 好，来。

0: 房间怎么样？
1: 挺好的。像你爸带我去泰国旅游住那五星级酒店似的。
0: 它就是五星级。啊，
1: 这也是五星级的
0: 啊。哎，对了妈，喝个饮料吧。刚才吃那面条有点咸，渴吧？
1: 放那儿。别喝，这里这东西都可贵了。说刚才那面条一碗就35块钱，我记着我们小时候吃一碗面条才1块钱。
0: 那时候钱那么紧用吗？
1: 可不，那时候啥都便宜。哎，你给罗世明打电话了吗？
0: 打了，他说他一会儿要做直播，做完直播就过来找我。
1: 我还是有点担心呢。
0: 担心什么呀？
1: 我担心罗世明啊，他心眼不正，他还是奔着咱家钱来的。
0: 妈，你甭担心了，我爸现在把我们撵出家门了，而且一分钱都不给我，这个时候正是考验他的好时候啊。他不是一天到晚都嚷嚷着他爱我要娶我吗？
1: 可也是啊，这个时候咱们考验考验他。那你要是没有钱了，他不干了呢？
0: 要不干了，我就嫁给秦学良呗。
1: 耶，这个主意挺好的，你爸就愿意让你嫁给秦学良。
0: 妈，你别高兴得太早了，就算我愿意嫁给秦学良，人家也未必愿意娶我呀。就我这德行，
1: 你知道你自己不好。
0: 我什么样的人，我自己能不知道吗？可爱善良，除了能花钱。

0: 不给小二姐和我婶儿打个电话呀？
1: 先不着急，看看要没什么事儿的话，就别告诉他们了，省得担惊受怕的。
0: 他们娘俩上哪儿去了？
1: 不知道啊。
0: 这娘俩啊，真是啥人摊上都够呛。哥，我们老板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你把小二姐给娶了，你说你敢娶吗？
1: 那还真得借个胆儿。
0: 哥，
1: 啊，
0: 有句话我不该说，你可千万不能娶魏小娥啊！你要是把她娶了，你这辈子可就没好日子过了。我觉得你跟我姐才是最合适的，你俩才是绝配。
1: 姻缘这东西啊，真不是自己说了算的，往往都是……
0: 哎，也是。这辈子谁跟谁啊，都是上天注定的。
2: 妈，把鞋换了吧，这样舒服。来。妈，我问你个事儿呗。
3: 啥事儿啊？
2: 我听别人说，我不是我爸亲生的，是不是真的？
3: 你听谁说的？
2: 你别管我听谁说的，你就回答我是不是吧。
3: 不是，就是你爸的亲生女儿。
2: 妈，你撒谎。
3: 我咋撒谎了？我
2: 妈，你这人啊，就不是个会掩饰的人。刚才我问你问题的时候，有一瞬间你眼神虚了，表情也不太自然。
3: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世明，我今天终于把你给看清了，你就是个骗子，是个伪君子，你！我真的是彻底上了你的当了，你把我给骗惨了，你！
1: 魏小娥，你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我怎么骗你了？
0: 你怎么骗我？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啊，我没骗你。
0: 到现在你还说你没骗我，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爱我，不是冲我们家钱来的。
1: 对啊，
0: 对个屁对！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是不是真的？你听谁说的？你别管我听谁说的，你就回答我是不是吧。不是，就是你爸的亲生女儿。妈，你撒谎！我咋撒谎了？我妈，你这人就不是个会掩饰的人。 刚才我问你问题的时候，有一瞬间，你眼神虚了。

0: 表情也不太自然。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不想跟你说这事儿。
0: 完了吗？你又说漏了。
1: 啥我说漏了？
0: 你说你不想说这些事儿。如果没有事儿，哪来的这些事儿？
1: 行了行了，我困了。
2: 我不问了还不行吗？

0: 文君，你饿不饿？那你要是觉得饿了或者渴了，你跟我说啊。
1: 杨柳还没回去。
2: 说一下什
3: 么办啊？
2: 哟，文君这是咋了？病了？
0: 啊，他病了。
2: 杨柳
0: 啊，
2: 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啥事儿啊？
2: 真说话不太方便，到外面去说。

0: 妈，你要不要洗个澡？
1: 妈，你怎么了？怎么还哭了？
2: 我没哭。
1: 还说没哭，眼睛都红了。你是不是想我爸了？觉得对不住他？
0: 你看你，
1: 咱们呀，就是治治他，又不是真的让你跟他分开。那服软了，咱们就回去了。
2: 我刚才给你爸打个电话，他手机关机了，我担心他自己在家能不能出点啥事儿啊。
1: 他能关机就更说明没有问题了。妈，别太心疼了，你这么心疼他，他也不心疼咱们呀。
2: 谁说他不心疼咱俩呀？
1: 那他要心疼咱们，能把咱们俩给撵出来吗？
2: 那不是因为你吗？我还跟你一起骗你爸，这事换谁谁不生气呀？
1: 那再生气也不能动手扇你啊。
2: 扇我算啥呀？把我劈了我都不冤枉。
1: 妈，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行了，不说了，睡觉。
1: 劈了都不冤枉。
3: 杨柳啊，哎，我说话你要是不爱听呢，你也别生我气，我都是为了你好，没别的意思。
4: 没事，我不生气，你说吧。
3: 啊，都说你和许文君分手了，有这事儿吗？
4: 叔，不提这个好吧？
3: 啊，杨柳啊，许文君小伙子不错呀，你咋能跟他分手呢？人家大学毕业，年轻有为，前程不可估量啊。
4: 叔，你找我就说这事儿啊？
3: 啊，不不。我是说，你就是想跟许文君分手，也不该这个时候分呐。你这个时候跟他分手，那对学良非常不利呀。这学良刚回村儿，你和许文君就分手了，这事儿是不是学良的事儿，那也得赖在学良身上。学良和许文君可是好朋友啊，这事儿要是赖在学良身上，不好听啊。啊，杨柳啊，我知道你喜欢秦学良，可我觉得你们俩没有缘分呢、啊、你说你早早的就跟许文君处上对象了，现在再喜欢学良，这不大好吧？

0: 会计，不不想跟你讨论这事儿，我进去了。杨柳，杨柳啊，你爱听不爱听？我是你的长辈，你总得让我把话说完吧。你不能再喜欢薛良了，你要再喜欢他，那就是在坑他呀。你也知道，薛良回村当这个支书，工作上遇到了多少困难。 而主要的困难，都是来自于魏老板。魏老板为啥给薛良设置困难呢？还不是想把小娥嫁给薛良吗？可薛良他不接受啊。薛良为啥不接受？还不是因为他心里喜欢你，你也喜欢薛良吗？如果从现在开始，你不喜欢薛良了，让他死了这份心，那他就能娶小娥。 这样一来，薛良不光工作上顺利了，还能得到财富，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杨柳啊，你要是真心喜欢薛良，就应该希望薛良一切多好啊！我说的话，你听没听懂啊？唐会计，你说的这些我全都听得懂。
1: 秦学良喜不喜欢我，我不知道；我喜不喜欢秦学良，我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更没和秦学良说过。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老把我和秦学良扯在一起？我告诉你，秦学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半点关系也没有。
0: 行行行，没关系，啊，半点关系都没有啊。
1: 那你出去干嘛呢？
0: 哎，杨柳啊，你心里有没有秦学良？我不知道。 可薛良是我外甥，他喜不喜欢你，我是知道的。我今天晚上来呢，就想求你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能不能打个电话或发个短信来给薛良啊？就说你心里根本没他，让他断了这个念头。
1: 唐会计，你不觉得你说这话很过分吗？ 秦学良从来没有跟我表达过，我有什么资格给打这个电话、发这样的短信？你不觉得你太强人所难了吗？
0: 杨柳啊，我知道这样做是太难为你了，可这关系到学良的事业和生活呀。

0: 秦学良，村里人都说我喜欢你，这对我的压力很大。我现在正式地告诉你，我没有那种想法。对不起，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我没有那种想法，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
1: 咋了，哥？

0: 你是卫保库家属？
1: 我是。
0: 卫保库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
2: 什么情况？
0: 急性心肌梗塞，要做心脏支架手术。
2: 什么时候做呀？
0: 后天上午做。

0: 妈，你怎么哭了？妈，你怎么了？你别吓我，你怎么哭成这样了？
1: 小娥，
0: 啊，
1: 我对不起你吧。
0: 妈，心里这么大愧啊？
1: 我骗了你吧。20多年，
0: 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19岁那年，咱们村上来了一个地质队，我就跟地质队的一个男的处对象了，我俩处的正热乎。地质队就撤了，我就像丢了魂一样，病倒了，起不来床。那是魏宝库总上我家去，他想包村上的矿。
2: 你姥爷知道他跟谭桂荣掰了，就跟他说：“
1: 魏宝库啊，你把佩云娶了吧，省着一天的要死要活的。”
2: 魏宝库那个时候心里不痛快，不打算往下处了，就来追我。唐桂荣没过多久
1: 就嫁给了秦大海，也就是秦月亮的爸。我当时没同意跟魏宝库俩处，魏宝库是鸡飞蛋打，当时特别痛苦。一年多以后，地质队又回来了，我当时看见那个男的，我特别激动，我想他肯定能娶我。我俩就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儿。事后我才知道他城里有老婆有孩子，气得我打了他一耳光。地质队撤走了，他就没有音讯了。我发现我怀孕了，我一气之下就嫁给魏宝库了。
0: 是这么回事，那你跟我那个亲生父亲还有联系吗？
1: 没有了，我全当他死了。
0: 这么多年了，老魏头知不知道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1: 好像不知道。
0: 那生下我以后，你和他就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
1: 生完你不长时间，他上山放炮，把自己崩伤了，就没有生育能力了。
0: 老魏头对我这么好，我觉得他好像不知道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1: 小娥，
0: 啊，
1: 你不是他亲生女儿，他也把你养大了，他对你有恩，可以说恩重如山。
0: 妈，听你说完以后，我这心里真的是愧不慌。你说老魏头要是我亲爸爸，我怎么气他我都觉得是应该的，可是他不是我亲生父亲啊，还对我这么好，对我就跟对自己亲生的女儿一模一样。你说我还没事成天老气他，我真是觉得心里对不住他。
1: 咱们家俩都对不住他。
0: 妈，电话。
1: 喂，
3: 婶儿，我是徐良。
1: 徐良，你找我有事儿吗？
3: 婶儿，我在医院呢。
1: 你在医院呢？谁病了？
3: 魏叔住院了。
1: 啥？你魏叔住院了？
3: 婶儿，你别着急。医生说，魏叔得了急性心肌梗塞，需要做心脏支架手术。
1: 啥时候做手术啊？
3: 后天上午。
1: 我马上就去啊。
0: 妈，是不是我爸要做手术？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小哥啊，你别去了，这个时候你去了，你爸更生气。我去，有啥事我给你打电话啊。
0: 那行，妈，你别着急，我给你叫个车。

0: 别说，别说，喝点水来。
1: 雪莲，我是不是要交代了？
2: 还没说，医生都跟我说了，说您这病没多大关系，安上支架马上就好。
1: 哎呀，我特别累，这样还不如死了，活着真没意思。
3: 老板，你要活着都没意思，那我们还咋活呀？
1: 没意思。
4: 老魏，咋样啊？老魏，雪莲，大夫咋说的？
0: 事儿，你别着急，没事。坐着，坐着。
4: 老魏，我对不起你，我害得都对不起你，老魏。老公啊，老公，你别想我，你说句话。

0: 我。
1: 沉默结束了。
2: 啊，结束了。
1: 快进来吧。
3: 你饿没饿啊？你要是饿了，我给你叫个外卖。
0: 我不饿。
3: 录节目累了吧？来，喝口水。给。
2: 你怎么突然跑来了？你爸不知道？
1: 我爸知道了呀。
2: 知道了你还敢来找我？
1: 我爸把我给撵出来了，说要跟我断绝父母关系，还说以后一分钱都不给我了。
2: 你这个事儿做的也太鲁莽了。
3: 你知道了？
2: 赵艳华能不给我打电话吗？你说你怎么能跑到他医院里边去，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钱摔给他？你这不是羞辱他吗？
1: 心疼你前妻了是不是？
2: 你总是这么说话，我心疼他干什么？我是觉得你这件事儿做的不应该，这下闯下大祸了吧，把你爸给得罪了。
3: 得罪就得罪了呗，那有什么办法？
2: 你总是这么任性。
1: 罗世明，你什么意思呀？跟我在一起够了是吧？开始嫌弃我了？
2: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反正啊，你是一句批评的话都听不进去。
1: 我现在都这样了，无家可归了，你就不能好好安慰我一下？又在那批评我，教育我，心里到底有没有我呀？
2: 你说我心里有没有你？
1: 我说没有。
2: 你啊，小娥，总爱呛着说话，我心里有没有你，你不知道吗？
1: 生气啦？哎呀，别生气了啊！我呀，就是跟你撒个娇，这叫情趣。我知道你心里有我，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2: 小娥，别闹了，你坐好。
1: 我坐好了呀。
2: 你坐好，我有话要跟你说。
1: 哎呀，这么严肃啊？你要说什么呀？
4: 老公，你别不理我，我错了，我跟孩子错了。这些年你在外边辛辛苦苦赚钱，供着我们娘俩花，我们还气你，我们俩丧良心，对不起你。
5: 你别说了。
4: 我不说了，我不说了。
5: 去，把雪凉叫进来。
4: 哎，行，我去叫。叔叫你。
5: 啊，叔，你找我？雪莲啊，你去准备笔和纸，我要写点东西。
2: 啊，小娥，咱们分开吧。
1: 开玩笑？
2: 我没有开玩笑。我认真的。
1: 你是认真的？好，你是认真的。那你说你为什么要分手？
2: 赵艳华把离婚的事告诉我爸了，我爸气得都要发疯了。
1: 就因为这个？
2: 还有，我觉得咱们俩想走到一起简直是不可能。你爸这么反对，就算咱们俩不顾一切地走到一起了，能把你爸给气死。是我们的感情是很深，可是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老人的痛苦之上。如果是那样的话，将来咱们俩都得后悔。
1: 这就是你分手的理由啊？
2: 对。
1: 听明白了，我全都听明白了。
6: 罗世明，我今天终于把你给看清了，你就是个骗子，社会君子你！我真的是彻底上了你的当了，你把我给骗惨了你！
2: 魏小娥，你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我怎么骗你了？
6: 你怎么骗我你不知道吗？
2: 我知道啊，我没骗你。
6: 到现在你还说你没骗我？
1: 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爱我，不是冲我们家钱来的。
7: 对啊，
1: 对个屁对！我被我爸赶出来了，我无家可归，我满怀深情的奔你来了，结果我等的是这么一个结果。以前我没被我爸赶出来的时候，我在你眼中就是一个身价尊贵的公主。现在我被我爸赶出来了，我在你眼里是什么？是乞丐，是流浪狗。多少人跟我说罗世明就是冲着你们家钱去的，我从来都没有相信过，直到现在我是彻底相信了。我刚被我爸赶出来身无分文，你就跟我翻脸。罗世明，我终于把你给考验出来了。
7: 不是你说的这样的。
1: 不是我说这样，是哪样？你说。
7: 我刚才已经说了，为了我父亲，也为了你父亲。
1: 你少扯这没有用的。你爸跟我爸之前就不同意，那个时候你是怎么说的？你说魏小娥即便是跨越千山万水，淌过刀山火海，也要奔向我们幸福的彼岸。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太动听了，就像是一首诗。现在我想想我就觉得恶心。你用你俊朗的外表和漂亮的语言掩盖你肮脏无耻的灵魂，这句话像不像一首诗啊？罗世明，我告诉你，我就是考验你的，我永远都是喂宝库的女儿，我爸不可能不要我的，他的钱都是留给我的，你就等着后悔吧你。
7: 小娥，能不能关你解释？
1: 你不要跟我解释，
7: 跟你解释，
1: 你不要叫我小娥。我现在听到你叫我这个名字我就恶心，你赶紧给我滚，从我面前消失。滚！
7: 够了！你说我是什么？说我是流氓，是骗子是吧？你知道你是什么吗？魏小娥，我告诉你，当初你和我在一起就是赌气，赌那一口气。我不要你撵我，
8: 我走，
7: 我自己走。

0: 你想写啥您说吧。
1: 小梁，我想写遗嘱。写啥？立遗嘱？
2: 你说，您的病没那么严重，你别往那儿想。
0: 我也这么大岁数了，谁能逃过那一天？你就写吧。老公啊，你别吓我，咱不写啊。
1: 雪良，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我说你写，我叫魏宝库，白云乡青山一人。改革开放以后，我承包了村里的矿山，挣了很多钱。如果不是党的政策好，如果没有青山玉，村里的资源好，我挣不了这么多钱。我立下遗嘱啊，我死了以后，我挣的所有的钱都捐给国家，支援国家的经济建设。绝不反悔，为报哭。完了，
3: 写完了
1: 啊！把它放在我的枕头下边。
0: 秘书，您现在啊，也别想太多啊。尽快的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保证体力和精力，后天上午好做手术。您这个支架手术啊，我也了解了，比较简单，介入疗法成功率几乎是100%。
2: 我出去接个电话。
4: 这边挺好的，你那边咋样？
5: 不是明去了吗？
6: 他来了。
4: 你俩谈的咋样？哎，你哭啥呀？咋了？你说话呀！你小娥姐在宾馆呢，她给我打电话哭了，是不是出啥事了？你过去看看。
7: 多少号房间？
4: 818。
7: 行，好嘞。
4: 啊，这样你自己去不行，你等我一下啊。
7: 啊。
4: 雪良啊。
3: 啊，啥的事儿？
4: 我也不怕你魏叔听见了，刚才小娥给我打电话了，她在宾馆呢，她哭得挺伤心的。
3: 咋的了？
4: 我也不知道啊，你过去看看呗。
3: 那魏叔是？
4: 他是我照顾的。
3: 啊，那我赶紧看看去啊。
4: 老公啊，你别怪我，我是真担心，我怕小娥那边出点啥事儿。你生气了？老公，你别不搭理我。你要这样，我也不知道该咋办了。

0: 小娥，
1: 小娥姐，
0: 小娥，
1: 小娥姐，开门，
0: 我们干啥呀？小娥，小娥，
2: 这咋还没声了呢？
0: 小娥，
1: 小娥姐，
2: 哎，咱一点不远，咱俩，来，娥，你这是怎么了？到底是怎么了？哭成这样！
3: 你从哪儿来的？来的这么快？
2: 我在医院照顾魏叔呢。
3: 我爸怎么样了？
2: 魏叔得的是急性心肌梗塞，需要做支架手术，后天上午做。
3: 有没有生命危险？
2: 这手术相对比较简单，没有太大的危险。你到底这是怎么了？哭得这么伤心？
3: 罗世明就是个大骗子。
2: 罗世明怎么了？
3: 他就是个骗子，是个流氓。
2: 你们俩掰了？
3: 我到底是把他给考验出来。
4: 老公，刚才杨壮打电话了，说小娥那边没事了，你放心吧。啊，老公，你躺在这儿，我害怕，我怕你，我20岁就嫁给你了，一晃咱俩在一起
5: 生活这么多年了，
4: 这些年你在外边挣大钱了，别人都夸我说我有福气找个好老公，我心里美滋滋的。我美的不是你多有钱，也不是因为你是大老板，我是觉着我田北元命好，找了一个好丈夫。你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不搞女人，就是脾气不好，但是在家里很少主动跟我发脾气，家里边大事你从来不让我操心，外边有啥难事你也不敢告诉我，怕我上火。你是个扛事的男人，对我和小娥是真好啊，惯着我们娘俩，挣钱我们俩随便花。你说，想想咱们村里的有钱没钱的男人，谁能跟你比？老公啊，你好好的，你别走。你要是走了，我也跟你一起去。我现在才明白，你要是活着，我才有意思。你要是走了，我活着还有啥意思？
6: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哎呀，放心，我死不了。
4: 不死，不死。
6: 云云，这个心脏支架手术是个小手术，我只上架这个心脏就好了，啊！说句实话呀，我跟你过日子过得挺舒心的。你年轻漂亮，心眼也好，该照顾我的全都照顾到了。就像你刚才说的，我脾气不好，你从不和我计较。你整天憨憨厚厚傻傻呵呵的，特别可爱。我找到你啊，我知足。好了好了，不哭了。我这个遗嘱啊，我是骗你的，来把它拿出来撕了。

0: 老公，你对我太好了。有一件事，我对不起你。
1: 啥事对不起我呀？
0: 这件事，我瞒了你20多年。说，你知道了。
1: 我又不傻，我能不知道吗？好了。

0: 是个这样的人呢？
1: 以前好多人跟我说，他是冲着我们家钱来的，我怎么都不相信。我现在是终于相信。
0: 是啊，人这表面儿真是看不出来。小娥，我理解你，被一个自己爱着的人伤了，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
1: 是啊，太伤心了，打击太大。
2: 不过也好，你现在看透他了，总比你结婚以后再看透他要强多了呀。
1: 我现在想想真是后怕，我要是跟他结了婚，将来我父母不在了，他不仅能把我的钱全部控制了，说不定还能把我给卖了呢。
2: 行了，都过去了，咱不提了啊，翻篇了。明天早晨起来，太阳照常升起。
0: 感情这东西真是伤人。
1: 你怎么了？我怎么觉得你的情绪也不太对啊？杨柳跟许文君分手到现在都没告诉你。
0: 我就是觉得吧，总把我跟杨柳文君扯在一块儿，我特别烦。你说他们成不成跟我有什么关系？干嘛要往我身上赖呢？
3: 你去问问杨柳，我跟他提过吗？我跟他表达过吗？我招谁惹谁了？为什么要这么伤害我呢？
1: 杨柳怎么伤害你了？
0: 算了，不提了，咱们俩这

0: 魏叔，你这病咋样了？我告诉你啊，从小娥早上告诉我你要娶她，
1: 我的病一下就好了。我要跟你说的是，秦学良答应要娶魏小娥了。
2: 你说什么？
3: 秦学良答应要娶魏小娥了。
2: 把电话，给我电话。
0: 你说什么？秦学良答应要娶魏小娥。
4: 我没听清状啊，你再说一遍。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5: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7: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要想缓和这个矛盾，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啊？
0: 嫁给你。
1: 小娥，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再开这个玩笑了。
2: 我没开玩笑，我都把我爸气成那样了，我就是跪到他面前哭，他也不可能原谅我。
0: 能让他原谅我的唯一办法，就是嫁给你。
1: 小娥，这婚姻不是儿戏，有喜欢才有爱，只有爱才会有婚姻。
0: 我喜欢你啊。
1: 你喜欢我，我知道，那咱是兄妹情。但你不爱我，这我也知道。
2: 你知道什么呀？
0: 你当兵的时候，我还发短信追求过你的。你心里惦记着杨柳才拒绝我。
1: 那时候我们都年轻。
0: 我们现在也不老呀。为了我爸，我喜欢你。可是我知道说这些也没有用。你又不喜欢我。
1: 小哥，我这一辈子不会再爱任何一个女人，也不配爱任何一个女人。
0: 怎么了？
1: 我是残疾人。
0: 你说你是残疾人，你就算拒绝我也不能用这么一个理由吧？你哪残疾了？

你是个大英雄，秦雪亮。我魏小娥没佩服过谁，但我佩服你了。这次我是真的佩服你，你真的是让我太感动了。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我敬佩你，你不容易，你真的不容易。

0: 对你好不好啊？
1: 好啊。你逗我。
0: 你今天咋不问了？
1: 不问了，以后都不问了。
0: 为啥呀？
1: 我原来啊，我以为我给你按脚，给你剪指甲、掏耳的，我这就是对你好。现在我明白了，我只要不气你，我才是真对你好。
0: 哎，媳妇儿，你终于说到点子上去了。以前啊，你天天说我对你好不好，对你好不好，对你好不好，我就想啊，天天气我还对我好呢。以后只要你和小娥不气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1: 我保证以后我肯定不气你了，然后小娥也不气你了啊。你躺一会儿，我就给你买饭去啊。
2: 是你要怎么
0: 进来说吧。
2: 我爸叫我进去。

0: 我错了，你哪儿错了？我不该惹你生气。我没生气啊。不过我今天是来江宫补过的，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啥好消息啊？
0: 秦学良答应娶我了。
1: 秦学良答应娶你了？
0: 啊，他答应了。
1: 小娥，你不能再骗你爸了。
0: 妈，我没骗你，是真的。秦学良答应娶我了，
1: 我告诉你魏小娥，现在你爸身体不好，你不能再气他了啊！
0: 哎呀妈，我知道我以前总是骗你跟我爸，可是我不会拿这事儿撒谎的。秦学良昨天晚上亲口说的，他答应娶我了。
1: 小娥，我告诉你哦，你要是再敢骗你爸，
0: 好好好，小娥，
1: 啊，爸信你的，你现在把秦学良叫来，让他亲口给我说。
0: 好，我现在就去找他。
2: 小娥，小娥，啊，哥怎么了？
1: 小娥，这件事可不能再出岔了。你爸现在病着呢，这件事再出岔，别说你爸生气不要你了，我都不要你了，不能再闹了，听见没？
2: 妈，你怎么这么啰嗦呢？谁跟你闹了？
1: 肯定是真的。
0: 这样，我把秦月良叫来，真的假的？你问他，行了吧？我走了。
1: 你开车慢点。
2: 知道了。
3: 大家说的，老公，这事是真的，我又问他一遍。这么大事儿啊，他肯定不敢撒谎。
1: 哎，你说我这病咋就好了呢？你看你乐的。
3: 哎呀，我这是个心病啊，我这个心病好了，我就好了。
1: 学良啊，
3: 你小子终于答应我了，他等于救了我一命啊！你咋就这么喜欢秦学良？喜欢，我是真喜欢他。我就有个亲儿子都不一定这么喜欢。媳妇儿，快给我办出院手续，我出院，手术不做了。
1: 不行，做不做手术，人家大夫说了算，你做不了主。
3: 你快快快快去，快快快上我车。
4: 我对你好不好？
5: 在这儿等着我呢，对我好，对我好。怎么样？现在感觉好点了吗？
4: 杨柳，请你原谅我，原谅我的一切。别这么说。 我们之间有过很深的友谊，也有过很深的情感。我希望你能好好的，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工作，可以看淡一切，放下一切，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谢谢你，
5: 杨柳，谢谢你跟我说这些话。你爸妈怎么还没过来看你啊？
4: 他们可能觉得有你陪着我，他们就特别放心。
5: 那让他们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4: 谢谢你，杨柳。
5: 不用谢。

0: 哎，约翰，有事儿啊？
1: 养林蛙的事儿你给我联系好了？
2: 哦，那太好了，谢谢谢谢。
1: 哎，你回头把你姐夫的电话发给我。
2: 好，好，好，谢谢啊，兄弟。谁啊？
3: 是我啊，梁哥。
2: 小何。
3: 你起了吗？
2: 我还没起呢。
3: 哦，那你先洗漱，一会儿到我房间来，我有事儿跟你说啊。
2: 那我一会儿过去找你。
3: 那我先走了啊。

0: 哎，姐，大清早你上哪儿去了？
1: 我去医院看我爸了。
0: 啊，老板咋样？
1: 没事，挺好的。哎，你吃早饭了吗？
0: 我吃完了，正好给你和梁哥带点。我就叫梁哥。
1: 哎，不用，我刚才路过他房间，他还没起床呢，现在正在洗漱，他一会儿就过来了。
0: 啊，行，那你先吃吧，姐。
1: 我怎么能现在吃？我要等着梁哥一块儿吃。
0: 哎，姐。
1: 嗯。
0: 昨天我听你这屋哭得很伤心呢，咋了？
1: 罗世明把我给骗了。
0: 罗世明把你给骗了？
1: 罗世明就是个流氓骗子伪君子，一听说我被我爸撵出来了，身无分文，马上就翻脸了，提出要跟我分手。
0: 罗世明就是个大骗子，简直就是个人渣。
1: 他就是个人渣。
0: 姐，你也别太难过了，我觉得他现在露出真面目倒也不是件坏事。
1: 我才不难过呢，我现在的心情好的不要不要的。
0: 咋能好这份上呢？
1: 我跟你说件事儿，你都得高兴。
0: 啥事儿啊？
1: 秦学良答应娶我了。
0: 啊？这是真的？
1: 你要不信的话，一会儿他来了你问他。
2: 啥事儿啊？问我？
1: 快问快问。
2: 呵，
0: 梁哥，你答应娶小娥姐了？
3: 别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答应娶小娥姐了？
1: 你昨天晚上答应的呀。
3: 我娶你
1: 啊？
3: 我什么时候答应娶你了？
1: 昨天晚上啊，你亲口说的，你忘了？
3: 梁壮，你没吃早饭的吧？
0: 哦，我没吃，我现在下去吃，
4: 多吃点啊。
0: 哎哎，
4: 把门关上。
0: 哎，好嘞，哥。
3: 我什么时候答应娶你了？
1: 昨天晚上我说没有人愿意娶我，然后你说
3: 没人娶你，我娶你啊。
1: 这不是你说的吗？
3: 我这是安慰你的话，你怎么还当真了你？
1: 哪有人拿这种事儿安慰人的？你这不是开玩笑呢吗？
3: 我没开玩笑。你看你昨天晚上这状态特别不好，我受了刺激状态比你还不好。
2: 我这脑子里啊嗡嗡的跟跑飞机似的，什么说什么不说什么。
1: 你受什么刺激了？
2: 很严重的刺激。
1: 到底什么刺激？
2: 你别问了，问也不会告诉你。
1: 行，我不问了，我就问你，你说话到底算不算数？
3: 小娥，昨天晚上说的话吧，他不是经过大脑思考说出来的，完全是情绪所致，也是为了安慰你，所以这话不算数啊，就当是我说错话了，哥向你认错，对不起。
1: 对不起什么呀？对不起，我真是要被你给害死了。
3: 不就是一句话吗？你不信就完了，怎么害死了呢？
1: 我不信行，但是我已经告诉我爸我妈了。
3: 你告诉魏叔了？
1: 你昨天晚上跟我说完以后，我就激动了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我今天一大早就爬起来了，我到了医院，我就把这个喜讯告诉了他们。我爸当场就高兴坏了，说手术也不用做了，病全好了。
3: 魏小娥，你怎么这么急脾气呢？这话怎么能告诉魏叔呢？魏叔，你也太不稳当了，你。
1: 我稳当什么呀？稳当？我就这性格，我要能稳当了，我早就不是今天的我了。行了，你也别埋怨我了，你就说这事儿到底怎么办吧。
3: 魏叔相信了？
1: 他相信了，还让我回来找你，说要当面问问你。
3: 他有心脏病，你怎么能跟
1: 秦学良？这次是你闯祸，不是我闯的祸。我没有撒谎，没有骗人，没有胡搅蛮缠，是你自己亲口说的你愿意娶我，而且我爸也相信了。你说吧，到底怎么办？
3: 那我也不能骗他呀。
1: 你不骗他就成了我骗他了呀。肯定是我妈。
5: 妈，你怎么回事啊？这么长时间还没把秦学良领来呢，你爸都着急了。刚才还跟我说小娥是不是又骗呢？
1: 没有妈，我没骗他，我现在跟他在一块儿呢。
5: 你俩在一起呢？你让学良接电话
1: 啊。
6: 我马上接电话。
3: 我接着
1: 你必须得接，你不接我妈，我摁了免提，你说吧，他听得见。
3: 婶儿，你这找我有事儿啊？
5: 学良，你是不是答应娶小娥了？
3: 不，婶儿，昨天晚上这样。
7: 学良，
8: 我是魏叔，你和小娥赶快
7: 来医院，我就听你一句话。
3: 别，
1: 听见没？听见我爸说什么了没？
3: 我不能娶你。
1: 现在娶不娶已经不重要了，你就说这事儿怎么办吧。
3: 为了能让魏叔安心做手术，

0: 我就说我愿意娶你。
1: 那你到底娶不娶我？
0: 等魏叔手术做完了，身体康复了，我再把真相告诉他呗。
1: 你的意思就是要跟我演出戏？
0: 那怎么办呢？
1: 行吧，我知道你看不上我，我也配不上你，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得谢谢你，谢谢你帮我渡了这个难关。
0: 反正这也都是为了魏叔好，希望能有个好的结果吧。
1: 行了，你别说了，我也不想听。

0: 我的任务完成了啊！
1: 魏叔，你这病咋样了？我告诉你啊，从小娥早上告诉我你要娶她，我这病一下就好了。是真的吧？你为什么一直就不相信？魏叔，昨天晚上我和小娥聊到挺晚，聊到最后我们俩都挺感动的。
0: 对。
1: 后来我就说，如果没，我娶她，
0: 听见没？我没撒谎吧？你说了吧？你说的是真心话？
1: 这真心话？
0: 不是你说个真心话，怎么还吞吞吐吐的呢？
1: 我这
2: 他不好意思吧？
0: 他这个人比较害羞。
1: 哎呦，你岁数也不小了，你找对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就是啊。
2: 我家跟你熟的人啊，我才24岁。那么小啊？你说你这……哎，来来，坐下说，坐下说。刘儿，你昨天晚上一晚上没回来，有病人呢。嗯。谁病啊？
3: 玄君病了，他低血糖了。
1: 低血糖？
2: 这还用一晚上？
1: 他病得挺严重的，都休克了。低血糖有那么严重吗？
2: 咋了？你俩又和好了？爸，别问了。你总不让我问，可是你总是犹犹豫豫的，拿不定主意。那许文君有啥好啊？你总是放不下他。爸，这感情的事情没那么简单。也没那么复杂呀，拿得起就拿，拿不起就放。
1: 快刀斩乱麻，不能总藕断丝连。
2: 秦学良这小伙子多好啊！你现在有选择的权利，你咋就不选择他呀？
3: 爸，有很多事情是需要时间一点点处理的，你就别再跟我说这些了，行吗？我听着挺心烦的，赶紧吃饭吧。
4: 小娥找对象这个事儿。 始终是为官心病。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小娥呢，我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你说我挣这么多钱啊，我到时候一蹬腿一闭眼，那钱留给谁呀？啊，你说我这个钱要是落到一个这个不着调的女婿手里，我这辈子白辛苦了。其实小娥呢，过去也处过几个对象，我都没看中。 我对你最中意，你转业的时候啊，我跟你提过这事儿，可是你没接受，弄得我还挺失落。哎，没想到阎王爷要招我的时候，你答应娶她了。小亮，你救了我呀，你救了我们一家子，我只有把小娥交给你，我才放心。
1: 谢谢您，谢谢您对我的信任。
0: 学良，你把小娥娶了，能一辈子对她好吗？能。对你魏叔，
2: 我俩能好吗？能。
4: 你看，你这不为难孩子吗？ 学良的人品我知道，他从小我看他长大的，你说他能对小娥好，能对咱俩不好吗？我告诉你，学良，你把小娥娶了以后，我就不干了，我把这个企业交给你，是吧？我就带着你婶儿全国世界。

0: 咱们旅游去。
1: 小梁，我今天太高兴了。
0: 你给我多少钱都高兴。哎，咱别光顾了高兴啊，你俩结婚的日子商量了吗？
2: 谁着什么急呀、啊、不着急，还没商量呢。
3: 对，就是爸，我们俩昨天晚上才决定结的婚。
2: 昨天晚上
3: 那个还没有来得及商量。你别老着急。
0: 不不不，咱现在就商量。你把小娥娶了以后，你和你妈就搬到我这个别墅里来啊。
4: 他妈也来呀、啊、
0: 学良都过来了，他妈不过来啊？下个礼拜天，对，就下个礼拜天把你们的婚结了，咱把亲朋好友都请来，一分钱彩礼不收，让他们高高兴兴的，咋样？
2: 这不行。
0: 咋不行呢？
5: 您还得做手术呢。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答应娶她以后我就不用做手术了，病好了。
3: 那医生呢？医生能同意吗？
2: 对，魏叔，这可不行啊，心脏病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一发病说没就没了。咱听医生的啊，咱到医院了就好好看病，医生说不手术了咱就出院，医生说要手术咱绝不能含糊，得先治病，先把手术做了。
6: 对，学良说的对，这个手术咱必须得做。
3: 就是啊爸，你说秦学良都已经答应娶我了，你就别那么心急了。再说了，你把病养好了，手术做了，健健康康的出院，到时候我们俩办婚事你怎么高兴都行。你说你不做手术，你这突然一高兴一激动，心脏负荷不了，你又是个爱激动的人，你说是不是啊妈？
6: 是，小娥说的也对，你把手术做完了，咱们回去消停的把孩子婚礼一办，这多好啊，你别犟了啊。
1: 啊，你们三个一块对我好，我今天听你们的，把手术做了，然后高高兴兴精精神神把婚礼跟你们办了啊，咱把亲朋好友都请来，我请市里最好的厨师，咱们喝好酒吃好菜，让大家都高兴，咋样？
7: 小梁，你可不能反悔啊。
2: 不反悔。
3: 爸，反正我的任务是完成了，将来如果有一天秦学良要是反悔了，那不能赖我，对吧？
0: 我告诉你小娥，他要是反悔了我就追他们家去，当来两下。
2: 心脏。
6: 那你还当两下给踢坏了呢。
0: 哎呦，你看这还没结婚呢，丈母娘心疼女婿了。
3: 我妈向着你呢。
4: 那能不向着吗？我还指他养老呢。
8: 喂。
9: 哎姐，你在哪儿呢？
8: 我在家啊，咋了？
9: 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8: 方便，你说。
9: 啊，我在市里医院呢。
8: 你在医院干什么呀？
9: 我们老板让小娥姐心脏病得气犯了，需要做支架手术。
8: 需要我吗？
9: 哎，不是姐，我要跟你说的不是这事儿，我要跟你说的是秦月良答应要娶回小娥了。
8: 你说什么？
9: 秦学良答应要娶回小娥了。
10: 把电话，给我电话。你说什么？秦学良答应要娶魏小娥？我没听清，壮啊，你再说一遍。
9: 啊，二叔，我跟我姐说秦学良答应要娶魏小娥了。
10: 不对呀、啊、他不一直不娶魏小娥吗？
9: 我也不知道为啥呀，秦学良突然就答应娶魏小娥了。
11: 刚才在病房里还商量这事儿呢，说等我们老板心脏手术出院以后
9: 就让他们结婚，要好好操办一番。
10: 不是你是不是听差了？哎
9: 呀，不能啊二叔，我听得清清楚楚的，一个字都不带差。
10: 不对呀、啊、魏宝库早就想把姑娘嫁给秦学良，秦学良一直不同意，咋忽然就同意了？这里头是不是有点奇怪呀、
9: 啊、二叔，我跟你说呀，我也不太清楚啊，可秦学良他确实是答应了，
10: 这里边肯定有原因。壮啊，你就一点不知道吗？
8: 爸。
9: 哎，
8: 还问啥呀？问也问不出啥意思来。
10: 不是啊，秦学良是不是有点奇怪呀、啊、他早就跟我说过不

0: 受卫宝库的安排，不许喂小鹅，也不答应做卫宝库的上门女婿，咋忽然间就答应了呢？
1: 他答不答应，您急得过啥劲儿啊？
0: 我不是激动啊，如果这件事要是真的，那秦学良就是欺骗了我。
1: 他欺骗你啥了？
0: 他欺骗了我对他的信任。刚回来的时候，我以为他跟魏宝库是一条藤子上的，后来我发现他们不是一路上的人。可现在咋回事啊？他要娶魏小娥。金钱呢，太有魔力，什么样人也挡不住这个诱惑。
1: 爸，秦学良娶不娶魏小娥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希望你去指责他，你这样会把我害了的。
0: 不是柳啊，你说啥我咋听不懂啊？
1: 爸，你去指责秦学良你代表谁啊？你还不是代表我吗？你让别人怎么看我？他们会觉得秦学良娶了魏小娥，我伤心，我嫉妒，我愤怒。你要是这么做了，我脸往哪搁呀？
0: 好好好，不说了。正像你说的那样，人家娶魏小娥与咱有啥关系？刘啊，不说了，我肯定不说了。
1: 也许我从来都没有了解过秦学良是个什么样的人。
2: 梁叔。

0: 么呢？
1: 你早上回去做的？
2: 啊。
1: 这活儿干得太快了，一会儿功夫饭菜就做好了。还伺候完奶奶和杨叔吃完饭，真够利落的。
2: 我妈去世以后啊，我们家家务活就落在我身上了。这么多年也习惯了。你怎么样？舒服点了吗？
1: 啊，舒服多了，有饿的感觉了。
2: 来，快吃吧。
1: 我真希望天天过这样的日子。你做好了饭，我坐下来吃。
3: 快吃。
1: 啊。
2: 你爸妈也真够可以的，一趟也不来看你。
1: 有你照顾我，他们放心。
2: 啊，是够放心的。

0: 娟儿，
1: 嗯，
0: 怎么在这儿吃上饭了？
2: 我生病了，杨柳给我治好了。
0: 病了？咋了？
2: 低血糖。
0: 没事吧？
2: 没事，好了。
0: 啊，杨柳，杨叔呢？
3: 他没在山上吗？
0: 我到山上看了，他不在啊。给他打电话也没人接，去家里找了也不在。
3: 那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
2: 那个杨叔他出门，他没告诉你他去哪儿了吗？
3: 没跟我说。
2: 哦。
0: 文娟，
2: 嗯，
0: 一会儿吃完饭到村里开个会，咱商量点事儿。
2: 哦，我知道了。
0: 啊，那你吃吧，来，我走了。
2: 你好像不太爱搭理秦学良。
3: 没有啊。
2: 没有吗？我觉得你好像不太爱搭理他。
3: 他问我爸去哪儿了，我说我不知道，我本来就不知道。
2: 哦。他找杨叔干啥呀？
3: 我哪知道？你听说了吗？
2: 嗯。
3: 秦学良准备要娶魏小娥了。
2: 啊！秦学良要娶魏小娥？不可能吧？
3: 消息完全正确。
2: 那秦学良为啥突然要娶魏小娥了呀？
3: 那我哪知道为啥？不过这回你可以放心了。
2: 没有啊，我以前也没不放心的。
3: 君君，
2: 嗯，
3: 你什么时候能跟我说一句真话？
2: 我一直说的都是真话。
0: 来，
2: 怎么觉得秦学良好像对你有点那啥呀？
3: 啥？
2: 没有吗？
3: 有啥？
2: 没有就好，没有就好。
4: 罗世明跟你提出分手了，
5: 罗世明就是个大骗子。哼，以前啊，那么多人跟我说他就是冲你们家钱来的，我一直不相信。
4: 哼，打脸了吧？这回是彻底相信了。
6: 意思是，他看你被魏叔赶出家门了，然后身无分文了，就变脸了，是不是？
5: 真是瞎了我这双美丽大眼睛。
6: 罗世明真是一个渣男，世界上最渣的渣男。
5: 行了，你别给我提这个名字了，我现在听到这个名字我就想吐。
4: 好好好，不提了不提了，以后都不提了，就让这个人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从你的脑海中消失。
5: disappeared。
4: D 什么？
5: 就是消失的意思。
4: 哦，那姐，那我问你个问题啊。
5: 你哥在怜悯我呀？
4: 那是咋回事？
5: 哎呀，具体怎么回事我还真不知道。昨天晚上你哥情绪特别不好，整个人啊感觉特别低落，跟我聊着聊着，我们俩就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然后唐强，我跟你说一件事，你一定要保密，你不能跟任何人说，要跟别人说了我一辈子不理你。
4: 我肯定不会说的，我连严重都不说啊。
5: 那你爸妈也不能说啊。
4: 不说不说不说。
5: 你知不知道你哥是个残疾军人？
4: 我哥是残疾军人？我不知道啊。
5: 你哥的左腿断了，从这儿到这儿是假肢。
4: 我哥是残疾军人，他是假肢。那是在部队受的伤吗？
5: 他跟我说他在国外执行维和任务的时候遇上恐怖分子，然后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他带着几个士兵冲上去的时候腿被炸了。 妈，你听我说，你可千万不能去找他，你找他，他不就知道我告诉你了吗？我答应过他，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1: 姐，那你还要嫁给我哥吗？
5: 唐巧，我在，哎呀，我在你心里我什么人啊？我啊啊！我因为你哥是残疾人，我就不嫁给他了？我是那样人吗？我告诉你，你哥他是个大英雄。这样的英雄，我一定要对他好。我要嫁给他，我敬佩他，我伺候他一辈子。
1: 姐，你真的是世界上最好、最好、最好、最好的女人。
5: 唐巧，你别夸我了，我还没说完呢。
1: 还有什么事儿啊？
5: 你哥昨天晚上虽然答应娶我了，但是今天早上他不认账了。
1: 意思是？

0: 我哥又不娶你了吗？
1: 嗯。
2: 啊，对不起啊，来晚了。
3: 文俊来了。
2: 哎，
3: 你昨天生病了，怎么样了？
4: 咋的？文俊生病了？
5: 好了好了，人都到齐了，那咱开会。
3: 好。
5: 今天一共有四件事需要处理。第一件事，六组小桂林那几个困难户，现在意见很大，我们想什么办法帮他们解决一下。
6: 第二件事，田老二机场搬迁的费用，咱们怎么帮他解决？第三件事，杨百川人工养殖林蛙，我们是不是要坚决的扶持？第四件事，孙敬才的家庭困难，我们怎么帮他解决？目前对于我们村委会的领导班子来讲，这四件事就是大事，必须要办好，否则后面的工作无法继续开展。大伙儿有什么建议？
5: 多说说。
4: 我先说说。
6: 好，郭副主任，你先讲。
0: 意思就是说，你跟我哥在演一场大戏。
7: 你哥跟我说，昨天晚上他受了刺激，脑子里特别乱。他说他愿意娶我，那是在安慰我，也是在安慰他自己。他并没有真的想好。
0: 那这事麻烦了。那你跟我哥在魏叔面前要把戏演了。那你们还结不结婚了？
7: 结不结我就不管了。反正我现在是彻底轻松了。我答应嫁给他了。他呢，又在我爸我妈面前答应娶我了。最后要是不娶，那这个锅他只能自己兜着了。
0: 我哥真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大麻烦，这扣不好解啊。
7: 最好是解不开。
8: 姐，那你的意思是你特别特别想嫁我哥了？
7: 我当然是特别特别想嫁你哥啦。你说这些年咱们在外面遇到的那些男人，一个个的花言巧语，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一个个都没正事儿。不像你哥，我真不是当你面夸的。秦学良呀，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正能量的男人。
9: 我觉得我爸眼光不错，总比骗子罗世明好多了。
0: 姐，你真的是太有境界了。我决定，你绝对配当我的嫂子。从今以后，我保证，我绝对积极配合你的工作，努力做通我哥的思想工作，让他坚决、快速的拉你娶回家。
7: 唐乔，你这个人情商怎么这么低呀？会不会聊天啊？说的好像没人愿意娶我一样。
0: 那咋办？那我就不管了呗。
7: 你当然得管了。
8: 那不就得了。
7: 哎呀，你别说，秦学良这个人有时候还是挺可爱的。
10: 郭副主任的建议我同意，从咱们村的扶持资金当中拨出2万块钱给田老二搬迁机场用，那剩余的3万块钱呢，由咱们村出面联系银行帮助田老二贷款。
3: 可田老二要是不同意呢？
4: 这个工作我去做。
10: 至于小桂林那几户困难户，
4: 咱们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可能让他们用宅基地入股，村里来征地。这样项目开发之后，这所有权还在村里和那几户村民手里，城里的老板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2: 这个想法不错啊，那关键是城里那几个老板能不能干啊？
4: 文俊儿
2: 啊，
4: 这个工作就由你女婿做，你了解情况以后，咱们再做下一步的讨论。
2: 好。
3: 下面咱说说杨百川的人工养殖林蛙。我呢也上网查了一些资料，这个林蛙是个非常有经济价值的动物，无论是在食用方面和药用方面，市场前景非常好。如果我们能把人工养殖林蛙发展起来，形成规模化产业，那么对我们青山峪的经济振兴可是有希望了。杨百川已经在这方面搞了5年的实验，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再支持他一下，可以说成功的希望非常大。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把扶持资金拨出一部分给他使用。
11: 可是他也不要啊。
2: 杨叔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人，他不要是因为孙庆才来闹，他怕影响学良在村里。

0: 这个工作，但我个人认为啊，只要你们村里的领导班子决定了，坚决支持杨百川人工养殖林蛙，并且跟村民们说清楚，杨百川实验成功之后，绝对不可能只顾个人利益，他会带动全村走共同致富的道路。所以啊，我建议，不仅要在资金上给他资助，而且还得加大力度。原来不是拨给他2万块钱扶持款吗？再加2万，给他4万，怎么样？
1: 行，我同意，
2: 我也同意。
3: 可就是孙庆才要是再来闹咋办呢？

0: 您不是拒绝了村里给您的项目扶持资金了吗？我们村委会研究决定，不接受您的拒绝，而且再给您追加2万，一共是4万。
1: 你告诉我，到底为啥取悲小鹅？
2: 妈，您就别问了，我真不想说。
1: 你越不想说，这里边就越有事儿。你赶紧告诉我，
3: 姐，那你跟我哥这事就定了，
4: 板上钉钉，我不能让英雄孤独。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6盒甘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CCTV17 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杨百川实验成功之后，绝对不可能只顾个人利益，他会带动全村走共同致富的道路。所以啊，我建议不仅要在资金上给他资助，而且还得加大力度。原来不是拨给他2万块钱扶持款吗？再加2万，给他4万，怎么样？
1: 行，我同意。
2: 我也同意。可就是孙庆才要是再来闹咋办呢？
3: 孙庆才的工作我去做，对于他呢，我也想一些办法，大伙商量商量。
4: 这杨百川现在是60多岁。

0: 按照合同执行。好，这个办法好。这个办法不错。
1: 林娟，你有啥想法没有？
2: 没有，我觉得挺好的。
1: 那行，那这工作就交给你，你去找孙宁三谈一谈。你也告诉他，他媳妇儿的工作我也帮他联系好了，就到魏宝库的矿山上做饭，一个月2500块钱。
2: 好，我去找他谈。
1: 现在看来，杨板川的工作是最难做的，这块骨头我去啃。
2: 徐良啊，这个可不太好啃呐。
1: 为啥？
2: 倔。

0: 一袋味精，一瓶酱油，一桶豆油，外加一袋洗衣粉。
1: 哎呀，有钱了
0: 啊。那个借的。
1: 跟谁借的？
0: 那跟谁借的你就别管了，你这赶紧给我拿吧。
1: 我拿啥呀？给你拿呀，你欠我的酒钱都快到500了，这100块钱你先还我酒钱吧。
0: 不是，你别这样行不？那我们家都断油断盐了，就想吃一顿有滋味的饭，你这干啥呀？徐大爷，我求求你了，行不？我这是好不容易借的钱，想给老娘跟姑娘增加点营养，等我有了500块钱还你呗。
1: 你哪辈能有钱？你总说还还还，这都半年了，你还了吗？这100块钱你先还着吧。
0: 不是，那你这样，你把钱给我，不在这买了。
1: 我给你啥？你欠我9000，我给你。哎，
0: 你这人怎么这样？
1: 我欠9000，我扣你，
0: 这我钱。
1: 你欠我干啥？
0: 哎，这人怎么这样呢？
2: 这你俩干啥呢？
0: 讲不讲理？
2: 怎么了？
1: 孙庆才欠咱们9000啊，完了拿现金来买货来了，我把他扣下了。
3: 嫂子，
0: 不是，
1: 管我叫许大爷，管他叫嫂子，不是几个菜喝成这样？这论的啥辈儿啊？
0: 喝什么几个菜喝成这样？论辈分，你是我大哥，他是我大嫂，你不是外号叫许大爷吗？那以后我就跟你叫大哥。大哥，给点面子行吗？
2: 我跟你说，孙庆才，你别大哥大嫂的啊，套近乎有用吗？来，把钱给我。我跟你说，欠债还钱，说别的没有用。
0: 你两口干啥呀？讲不讲理啊？讲不讲理？
2: 哎，你说谁不讲理了啊？你凭什么说我们不讲理？你欠我们的钱不还，还说我不讲理？
0: 我有钱不就还？现在不是没钱吗？
2: 你啥时候有钱？
0: 人秦学良说了，给我解决困难，困难解决了，我不就有钱了？有钱不就还你俩了吗？
2: 啊，行，等秦学良把钱给你的时候，你再过来买啊。现在这100块钱就算还我们的账。走走走走。
0: 干啥呀你？你们家小门店金銮店呢？我站会儿都不行。
1: 不是。又耍无赖是不是？
2: 你赶紧走！
0: 我操！咋的？我心脏不好。
4: 给我出去打呗！
5: 你干啥呢？这是？
6: 哎，徐军，
0: 来正好，你给评评理，那太不讲理了，这也
7: 评啥理啊？

0: 杨叔，回来了，来给我吧。
1: 不要。
0: 杨叔，哎呦，给我吧，
1: 太沉了。

0: 这么回事啊？
1: 爸妈，既然孙大哥家里没有油盐酱醋了，
2: 你们就别再扣他100块钱了，让他把东西买回去吧。
3: 你看看人文军多有善心
4: 啊！
3: 文军，
4: 谢谢啊，谢谢。
5: 孙庆才，我看在我儿子面子上，这100块钱我就不扣了啊。走，废话，赶紧拿回。
4: 行，谢谢大哥大嫂啊。谢谢。
0: 你这啥辈儿啊，论的？我管你叫大哥，你管我爸妈叫大哥大嫂啊？
4: 从你姑奶奶那边论的，你姑奶奶三舅的外甥，咱们是关系。
0: 行，咱们各论各的啊。
4: 行，
0: 孙大哥，我正找你呢。嗯，村委会研究决定，准备帮助你解决困难。
4: 那这是好事啊！
2: 来，坐坐，
4: 你坐坐。咋解决啊？
6: 杨叔，您要有啥意见或者啥不满意的，您告诉我。要不这样，我不是干着急吗？
7: 没意见。
6: 我累。哎呀，杨叔，您觉得累了是不是？
7: 嗯，
6: 我这次上来就是来解决您累的问题的。我打算给您派一个人帮着您干活，工资呢由村里就解决，不用您花钱。您觉得怎么样？
7: 派的谁呀？
6: 我打算派孙庆才。
7: 我宁愿要条赖皮狗。
4: 啊？我给杨伟川打工啊？那一个月能给我多少钱啊？
0: 一个月给你1000块钱。
4: 这1000块钱有点太少了吧？
0: 这个钱是从扶持资金里出，也只能这些了。再说了，孙大哥，你不能只看眼前利益。你想想，你帮杨百川干活，如果杨百川人工养殖灵蛙成功了，那你就是第一个学到经验的，将来你就能当技术员，那得值多少钱啊？
6: 老朱，你先别生气，您听我说。行，那咱先不说这个事儿，还有两件事找您商量商量。这第一件呢，我跟我战友打好招呼了，他也跟他的亲戚说了，他们同意咱们过去学习，如果需要的话，他也可以派技术员过来给咱们指导。人家人工养灵蛙可是十几年了，那是经验丰富啊。这第二件事呢，您不是拒绝了村里给您的项目扶持资金了吗？我们村委会研究决定，不接受您的拒绝，而且再给您追加2万，一共是4万，您觉得怎么样？
7: 我谢谢你的好意，我养灵蛙是为了自己发家致富，与别人没关系。我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也包括村里的项目扶持款，包括你也算上，我不需要你的关心。
8: 省着别人说闲话。
6: 杨叔，我不怕别人跟我说闲话，我这是工作，而且大家早晚有一天会明白，我这是为大伙谋福利。
7: 我知道，知道你是为大伙谋福利。你不是还有工作吗？快去忙吧，我还有事儿。
6: 杨叔，
9: 怎么惹着他了？
5: 这么好的事儿啊！要不我去？
10: 哎，我去干。
4: 哎，咱俩都去干。
11: 不是你俩干啥呀？我干，我没说不干啊。
4: 我倒是愿意干。哎，杨百川愿意收我吗？我可知道他可烦我了，他看不上我呀。
5: 知道自己烦人了？
4: 这话是能不知道吗？
0: 你知道就好。首先你得把那些毛病改一改，赌博、喝酒，还有打媳妇儿，你这些毛病不能再犯了。
4: 改，我这回我指定改。
0: 你说的啊。那你写个保证书。
4: 行，哥，给我拿笔，我现在写。
0: 哎，你不用现在，你回去写也赶趟。情之书已经上山去做杨百川的工作了。杨百川不会给你面子，但是会给情之书面子的。你就回去等信儿吧。哎，把保证书写出来。
4: 行。
9: 那个。

0: 东西能不能拿走啊？
1: 拿走吧。
0: 哎，
2: 给你，这剩下的18.6。
0: 哎呀，不要了，就当还你们账了。不要，
2: 这点钱我们能要吗？
3: 快拿走吧啊！到那好好干，干好了挣钱了啊，一起把那500块钱还我。
0: 行，谢谢大哥，谢谢大嫂，谢谢文军。
1: 哎哎，曾大哥，你等等。
0: 咋的？这还有好事啊？
1: 鉴于你目前家庭生活困难，我们研究决定了，村里从低保资金里拿出2000块钱补贴你的生活。
0: 哎呦我的妈呀！这好事都堆一天了，文军啊，说啥我得给你磕一个啊！
1: 你可别整这个。孙大哥，我跟你说，你拿着这2000块钱，第一不准赌博，第二不许喝大酒。你要是犯了这2条，村里就再也没人管你了，懂不？
0: 懂。谢谢谢谢啊，
3: 孙清才啊，你感不感谢我儿子？
0: 他肯定感谢啊，指定感谢。
3: 那你感不感谢我？
0: 感谢你啥呀？
3: 这小子是真没良心的啊！要不是我，在我儿子面前给你说好话，你能得到那么多实惠吗？
0: 啊！你瞧，我给忘了，我那会儿不求过你吗？是，那啥，我得感谢一下我大哥，给我哥一鞠躬，再鞠躬。
3: 哎哎，行，你。你可别三鞠躬了啊！你要攻三下子，我就可能驾鹤西去了啊！
4: 你赶紧回去写保证书啊！赶紧回去写。
0: 那谢谢大哥，谢谢大嫂，谢谢文军，
3: 好好干啊！哎，
0: 谢谢哥，谢嫂，谢哥。
3: 慢点，挣钱了抓紧还我啊！
5: 哎，儿子，
6: 啊，
5: 怎么的？你好了？
3: 那还用问呐？那一瞅就啥事都没有了。
5: 心情也好了，
1: 还行吧。
3: 儿子，你跟杨柳和好了？
1: 不敢说和好了，但我听说秦学良答应娶魏小娥了。
3: 啊？秦学良答应娶魏小娥了？
1: 啊，答应。
3: 这是好事儿啊！
7: 哎呀，不用扶我呀，我这不跟好人一样吗？
5: 好人谁住院呢？
7: 哼，你那意思我是坏人啊？
5: 你是病人，抬杠啊！
7: 我跟你说呀，自从这个学良答应娶小娥，我这个心啊，可高兴了，一下就好了啊！
5: 俗话说得好，人逢喜事精神爽，你这精神一爽了，病就好一半了。
7: 哎，我有个想法，我能不能先不做手术，回去啊把他们婚事办了，等办利索了，我回来踏踏实实做手术。
5: 不能。他们结婚早一天晚一天的都行，你这手术这事儿能耽误吗？这是大事儿，我不同意。
7: 哎呀，你像命令我似的。
5: 平时呢，你命令我，你病了你就得听我的命令。
7: 好，好，好，好，我听你的命令。
5: 我对你好不好？
7: 好。
8: 妈。
9: 哎。
8: 豆芽都卖完了，
9: 啊，全卖了。
8: 今天怎么这么快啊？
9: 今天有一家办喜事儿，把我豆芽全包圆了。
8: 好，我说呢。
9: 哎，学良，
8: 哎，
9: 你老舅今天一大早跑这儿来告诉我，他说你答应娶魏小娥了，有这事儿吗？
8: 有这事儿？
9: 真有这事儿啊？
8: 啊，真有。
9: 不是你不是一直不同意这件事吗？这咋突然就改变主意了呢？
8: 啊，这事儿是有原因的。
9: 啥原因呢？
10: 你姐病包了干啥去啊？
11: 明天市妇幼保健所要来咱们村普查妇女病，我去跟杨柳商量一下，把检查地点呀定在他那个医疗所。
10: 哦，那要不要我陪你去啊？
11: 不用，我自己去就行。
10: 嗯，哎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咱那个减肥药总部也发货了，说是到省城了，还有2-3天就到了。
11: 啊，那行，那药到了咱们自己先试试，别先往下发，真要有什么问题把咱俩药到不要紧，可不能坑了别人。
10: 不会有问题的。
11: 不会有问题咱俩也先试试。姐，我发现你不光

0: 是一个很美的人，你还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1: 那是因为你对我的了解不够深。我这个人吧，是有很多问题，但是我的人品还是一流的，
0: 夸一下就上天了。
2: 雪良啊，到底啥原因呢？快告诉我。
3: 妈，您就别问了。
2: 我不问哪行啊？我不问，我不弄明白，我心里堵得慌。
3: 啊，今天还有个事儿特别奇怪，我上山找杨叔商量事儿吧，杨叔不理我不说，哎，他对我态度非常生硬，还冷冰冰的。您是不是跟他吵架了？
2: 你少跟我在这扯杨百川，你告诉我到底为啥娶韦小娥？
3: 妈，您就别问了，我真不想说。
2: 你越不想说，这里边就越有事儿。你赶紧告诉我，到底为啥？说呀，别找我着急呀。我问你话，拿手机干什么？
3: 妈，那您看吧。
2: 干啥呀？
4: 秦学良，村里人都说我喜欢你，对我压力很大。我现在正式告诉你，我没那种想法。对不起，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
2: 谁呀？谁给你发这样短信呢？
3: 上面不写着呢吗？
2: 杨柳，他凭啥给你发这样短信呢？
3: 我也不知道啊。
2: 那你没去问问他呀？他为啥呀？
3: 这咋问呢？
2: 你不问我去问。
3: 妈，你可千万不能去，这太尴尬了。还有啊，你也不能去问杨叔，人家杨柳发这短信就是想表个态，不想建立这种关系。你要一去问，好像我有啥想法似的。
2: 发这样短信，这说话也太不地道了啊！啥叫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呀？用你守了吗？求过你守了吗？你没那想法你就没那想法呗，用得着拿残疾说事儿吗？哎呀，我得去找他。
3: 妈，我求您了，您别去，您去问了我不是更没面子了吗？
2: 你告诉我，你要娶韦小娥是不是就这个原因？是不是？
3: 你坐着，你坐。我跟您说实话吧，我同意娶魏小娥，确实是受了这个短信的刺激。哎呀，我当时看完短信以后吧，脑子里特别乱。这小娥呢，知道我有一个假肢，抱着我是痛哭流涕。他说要照顾我伺候我一辈子，我当时真的是挺感动的。小娥当时又跟罗世明刚刚分手，特别伤心，我也是为了安慰他，就随口那么一说，罗世明不娶你我娶你。结果他早晨就把这事告诉魏叔了，魏叔一开始还不信，把我叫过去当面问我，那我也不能说没这事儿啊。我要说没这事儿，这小娥不是又撒谎了吗？那不得活活把魏叔给气死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跟小娥一商量，为了让魏叔能顺利的把这手术做好了，干脆将计就计，假戏真做，我才同意娶的魏小娥。就是这么回事儿。
2: 你们俩这事儿是瞒不住的，那魏宝库早晚会知道你们俩在骗他。
3: 我也想好了，我想等魏叔彻底康复以后，我把这事儿彻头彻尾的告诉他，他要是能理解我是为了他好，他会原谅我的。他要是理解不了，我也没办法了。
4: 雪良啊，这事儿可不好办了。这魏宝库啊，一门心思想让你娶魏小娥，你现在还答应了，你要是不娶，还想让魏宝库理解你，那是不可能的。那你跟魏宝库的关系可就彻底僵了。
3: 这我也想到了，所以我特别生气。这杨柳为什么要给我发这样的信息？我倒不是气在他拒绝我，我是气在他为什么要发这样的话来伤害我，还在这个节骨眼上。
2: 雪良啊，你不能

0: 生气。这个时候你越生气越会处理不好事情，那关系就更复杂了。咱们就等等看吧，等魏宝库出院回来，你再去跟他说，看他到底能咋样。
1: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妈，您可千万别为我的事着急啊。

0: 杨六姐，你要出门去看诊啊？
1: 啊，周六姐啊，
0: 明天市妇幼保健所啊要来咱们村普查妇女病，能不能把这个检查地点定在你这儿？你看行吗？行。哎，杨六姐就是好说话啊。你着急出门吗？你要不着急的话，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对吧？
0: 杨六姐，你是不是喜欢薛良哥呀？我没有喜欢他。你是嘴上没说过喜欢他，可是你心里肯定有他，对不对？我还听说你跟许文君分手了。
1: 你是因为好奇呢，还来找我闲聊啊？
0: 不管你是因为好奇还是闲聊，我都没有时间陪你聊，你要去说这。
1: 哎哎哎，你先听我说完行吗？
0: 杨六姐，你是不是也听说了秦学良同意娶我了？我来就是跟你解释这个事儿的。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儿，我从来没有主动追求过秦学良，他也没追过我。我跟他的婚事儿吧，主要就是因为我爸逼着他娶我，他也属于无奈就答应了。所以你千万别生我气啊，更别恨秦学良。我跟他这个事儿吧，其实就是我。
1: 小哥，我不会生你的气。
2: 我也不会恨秦学良，秦学良他不是我的男朋友，所以他爱娶谁娶谁，你爱嫁谁就嫁谁，这事儿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要去出诊了。
3: 可是你这个态度就是生我气了呀，我怎么觉得你对我有点不满意呀？
2: 那你想我对你怎么样？祝贺你行不行？好，我祝贺你跟秦学良幸福美满，百年好合，行了吗？
3: 哎哎哎，杨六姐，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0: 我还没有收到重点呢，我没有时间跟你再说了。哎，你至于那么忙吗？你是，
4: 杨柳，要出去。
0: 啊，找我有事儿啊？
4: 小魏在这儿。
0: 我来找杨柳商量一下，明天市妇幼保健医院来普查妇女病的事儿。你们两个有事儿说的话，我就先走了。
4: 你找我啥事儿啊？我是来找杨叔。你找我爸，你来这儿干啥呀？
5: 我刚才上山看到杨叔了，杨叔对我态度特别生硬，好像是在生我气。我是想问问你，杨叔是不是对我有啥意见？
0: 我不知道。
5: 你咋会不知道呢？
4: 我为什么会知道呢？
5: 杨柳。
6: 我到底做什么了？我是怎么得罪杨叔，或者怎么得罪你了？你们为什么都这么对我呢？
7: 你和我爸的事别把我扯进来，我没有伤害过你。
5: 你还没有伤害我？我怎么伤害你了？你非得逼我说出来吗？
6: 说，你必须说，我怎么伤害你了？
7: 好，我本来没想提。
5: 我问你，那天晚上，
7: 哎呀，啊。
5: 你学良在呢？我不影响你们说话吧？要是影响的话，那我回避一下。你不用回避，咱们之间没有秘密。
8: 你说那天晚上怎么了？我想问你，那天晚上咋了？咋了那天晚上啊？
2: 不行，你必须说。
7: 杨柳，学良不愿意说就算了。
2: 你知道我要问他什么呀？

0: 不管他问他啥，人家不想说，肯定有他的原因嘛。哎，咱们别问了。
1: 秦月亮，你要是不想说，你就永远也别说，我永远也不想听。
0: 月亮，你想问他啥呀？
2: 没啥，要是不想问最好，我也不想再提了。
3: 别跳了，我都快被气死了。我都
4: 姐，你咋了？谁气你了？
3: 还能有谁？杨柳呗。
4: 他咋了？
3: 今天我去找他，我就是想跟他解释一下。我跟他说，哎，秦学良想娶我，不是因为我追求的秦学良，也不是因为人家秦学良想娶我，是因为我爸逼我们俩结婚，让他别生我们俩气。
4: 这话没毛病吧？没毛病啊，
3: 对呀，我就是想告诉他，我跟秦学良现在都没有正式的接受对方，我们俩这么做就是为了哄我爸高兴，假戏真做一下。嗯，哎，还没等我说完，他就打断了我。哎，他就这么说的，你别说了，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想听。
4: 他凭啥打断你啊？
3: 就是唐笑，我跟你说，我今天特别有涵养有素质，我一句难听的话我都没说，我也没发挥。你哥一来我就撤了，可是这一路上我越想越不对劲。你说我好心好意的找他去解释，他凭什么这个态度对我呀？嗯，我以前还挺尊重他这个人的，可是现在我压根儿我就看不上他这人。哼，我跟你说，我跟秦学良这婚事谁也阻止不了，他不娶我都不行。我魏小娥，我这辈子生是秦学良的人，死是秦学良的鬼，我气死他杨柳。嗯，
4: 姐，那你跟我哥这事就定了，
3: 板上钉钉，我不能让英雄孤独。
5: 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正好。
6: 对呀，
5: 对。
6: 哎，那你在这签个字。
5: 好的，
6: 来。哎，年月日。哎，来，按个手印。
5: 还按手印啊？这一按手印跟犯罪似的。那我前几次耍钱进派出所，每次都按手印。
6: 叫你按你就按，你废什么话呀？来，按。哎，大拇指，
5: 大拇指、啊，
6: 现在都大拇指啊！
5: 哎呦，
6: 哎，哎呀，这回好了，又有钱了，接着耍去吧。
5: 啥意思？这钱我能拿去耍吗？这钱我拿去耍，以后再遇到困难的村委会真就不管我了。我说不赌就不赌，要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
6: 哎，这话我爱听。哎，你不是跟我说过吗？只要我替你说了话，你就对我表示表示嘛。讨论你事儿的时候，我可没少替你说话呀。
5: 行，
6: 嘿，你可拉倒吧，跟你开玩笑的，你还以为我真让你表示啊？
5: 逗我呢？谢谢啊。
6: 谢啥谢呀？只要你好好干，你把杨百川伺候好了，我看着都高兴。
5: 这你放心，指定像伺候我爹一样伺候我。哎，等会去，就我这个事儿，文军给没给我说好话呀？
6: 说了，说了不老少好话的。
5: 那我得给人家许半仙表示表示。
6: 这跟许半仙有啥关系？你表示啥呀？
5: 哎呀，你不知道啊，我求许半仙来着，我跟他说，你一定要在你儿子面前帮我说了好话， 人家给说了，咱不能不表示啊。老爷们吐个吐嘛，那就是个钉儿。
7: 那你表示去吧，我看他敢不敢要。
5: 这钱有啥不敢要的？我就不信了，这钱他也敢要？哼，这钱他指定敢要。哼，我回去了啊。
8: 金支书，
2: 哎，小段怎么样？
8: 这个田老二，他不过贷款条件啊，他以前有过贷款。
2: 这是2年前贷的2万块钱啊？
8: 对，2年前贷的，到现在还没还。像他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能给他再贷了。
2: 那他欠利息吗？
8: 啊，利息不欠，但是今年12月份他这笔贷款到期，到期以后如果他还了，我们才能给他再贷；如果他不还，我们也没办法。嗯。
2: 不行，谢谢你啊，小姐。
8: 没事，你来找我。
2: 好，老总啊。哎。

0: 喂，姑娘，你吃饭了吗？
1: 还没吃呢。
0: 你周一没给你做吗？
1: 正做着呢。哎妈，我爸身体怎么样了？
0: 你爸挺好的，下午啊又去检查一遍身体，大夫说的都挺好的。
1: 呀切啊，好就行。
0: 等会儿啊，你爸跟你说。
2: 小哥，我跟你说啊，自从这个秦学良答应娶你，我这个心里就像乐开花一样啊，这一高兴啊，病好了一半。
1: 那太好了。
3: 小哥，我是这么想的，你看能不能先把婚结了呀？
1: 为啥？为啥要先结婚啊？
3: 我听人说啊，这父母病了，儿女结婚可以用喜庆把病给冲走。
1: 别，你这是迷信。
3: 你就听我的。
1: 行了，我不说了啊，我吃饭去了啊，挂了。这老味道，想一出是一出，
0: 一会儿一出，一点都不定性。
3: 我觉得这事要抓紧。
0: 抓紧什么抓紧？
3: 你看，他早点结婚，早嫁给秦学良，我也能踏实下来做手术。那两口子一结婚，那生米不就煮成熟饭了吗？
4: 二哥，哎，来学长，来，
5: 坐着呢。
4: 来，喝点，来。
5: 哎，二哥，我不喝了
4: 啊。
5: 我问你个事儿，你是不是在银行有笔贷款？
4: 啊，20000呢。
5: 你看，你也没跟我说。我去银行跟你联系贷款的事儿，一问人家说贷款没还上，就不能再贷给你了。
4: 不是，我不是不还呢，那每个月利息我都交。再说这贷款。年底才到期啊，
5: 那反正人家说了，像你这种情况就不能再给你贷了。
4: 不贷更好啊，那我这个机场就搁这不管吗？
5: 你看你二哥，你跟我发什么火啊？我又不是银行的人，又不是我不贷给你。
4: 学良啊，你说你款贷不下来，我的机场办不了，那不就是这么个理儿吗？那怎么能是说我发火呢？
5: 哎，行，二哥，您别着急了啊。你看你这说话，不发火都跟发火似的，我也得慢慢习惯。
4: 哎呀，学良啊，习惯就好。你说你这款贷不下来，我这机场呢就不能搬，就得继续污染你那大清河。
6: 哎，怎么就成我的大清河了呢？那是咱们的大清河，青山峪的大清河。
0: 我听说秦学良上山找你了，
7: 去了，找我了。
8: 我还听说你跟人说话态度很生硬，
7: 不爱搭理他。
9: 爸，你这样，秦学又不是我男朋友把我甩了，你凭啥不搭理人家？
7: 他只要和魏宝库穿一条裤子，我就烦他。再说，他想给我安排一个人，你知道他安排的谁吗？
9: 谁呀？
7: 孙大赖子。
9: 啊？他是咋想的？把孙庆才安排到你那儿去干活？
7: 我知道，他也是出于好心，怕我累着，想给我找个帮手。那工资呢？还是村里给开。可是你安排谁？

0: 谁不行啊？你就是把田老二给我安排在那儿，也比孙庆才强啊。孙庆才是个啥东西？奸懒馋滑吃喝赌，就差嫖了。我跟秦学良说了，你就是给我安排一条赖皮狗，我也不要他。
1: 爸，你就不能好好说话？他工作也怪不容易的。
0: 我听说他给你拨了40000块钱。
1: 你还不要？我现在特别烦秦学良，我不能要他的钱。我要是要了，我拿什么态度面对他？爸，
0: 今天下午秦学良找过我，他跟我说我伤害了他。你咋伤害了他？我没伤害他呀，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我问他吧，他又不说。
2: 后来把我整生气了，我说你爱说不说，你要不想说就永远别说，我永远都不想知道。这才是我女儿，有个性。可是我就不明白了，他咋说我伤害他呢？我没伤害他呀。过来啊！
3: 你大哥，忙着呢。
2: 这咋还叫上徐大哥了呢？不叫徐大爷吗？
3: 这不是听着咱俩能有亲近关系吗？ 哎，你有钱吗？你又来赊东西啊？你看，你看，总是门缝里边看人。我孙庆才也有得意的时候。今天我请你喝啊，不赊账，我还你账来了。咋的？
2: 那个困难补助款领回来了。
3: 啊，嗯呐，领回来了。
2: 看见没？500块，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全部还给我许大哥。行，孙庆才啊，你小子还算挺讲究啊。许大哥，
3: 嗯，
2: 我要不跟你讲究点儿，那我不丧良心吗？那当初你要不跟你儿子面前替我说好话，这扶持款我能这么快拿着吗？
3: 这还算句人话，
2: 咋的啊？以前是牲口话呀，一半一半吧。那啥牲口？
3: 你自己认为呢？啊，赖皮狗呗。
2: 你小子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3: 有，我心里不糊涂。
2: 你别糊不糊涂，你把那水钱先付了。
3: 我请你喝的，
2: 你请谁喝？我喝了吗？
3: 不是，许大哥，这样老规矩。
4: 凑到100，我
5: 说你有钱你就还了就得了呗。哎，孙子，
4: 这赖，这赖，快，忙一块吃吧。
6: 爹，吃饭呢？老舅，
4: 老舅，
5: 哎，
4: 坐，
5: 拿个凳子，哎。
4: 哎呀，你这吃饭，
5: 你吃饭了吗？
4: 我吃过了，
5: 吃过了。你们家饭挺早啊。
4: 我自己做的。凤珍不是到老魏家当保姆去了吗？去给魏小哥做饭。
5: 老舅。
4: 你找有事儿啊？
5: 学良啊，刚才吓了我一跳。
4: 啥事儿吓一跳啊？
5: 刚才堂姐回家跟我说，你和魏小娥演了一出戏，是为了哄魏老板开心。有这事儿吗？
4: 哎，咱村啊，真是没啥秘密。
5: 你就说有没有这事儿？
4: 有。
5: 你就为这事儿吓一跳啊？
4: 这事儿不吓人？
5: 反正我听到以后，吓出一身冷汗来。老舅，你也太夸张了吧！又没人咬你，你吓出什么冷汗啊？学良啊，你是个聪明人，你和魏小娥演了这一出戏，虽然是为了哄魏老板开心，让他顺顺利利的把手术做完，可这事儿早晚要有露馅的一天呢。这万一哪天露了馅儿，以魏老板的脾气，他不骂你。
4: 算给你留情面了。你说
5: 的这些事儿，我们都说过了，全明白。老舅，您不能光提问题，您得解决问题啊。有啥好主意没？当然有主意了。
4: 啥呀？
5: 今天晚上，你跟我去市医院去见魏老板，当面把你和魏小娥演戏的事儿向他坦白了。 魏老板那个人呐，是吃软不吃硬，只要你把。

0: 咱们先张罗着，等他们回来一看，咱什么事都办妥了，直接让他们当新郎新娘，这事多好。
1: 他说要急着先给小娥和薛良把婚事办了，都已经开始张罗了。
2: 这是好事啊。
1: 这叫啥好事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薛良和小娥他俩不是演一出戏吗？
0: 魏叔今天是不是做手术啊？打电话问问。
3: 我已经打过了，在你上厕所的时候，已经出手术室了，非常的成功。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8: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9: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0: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6: 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时没什么其他别的事儿，要不要我带你去个地方看看？
1: 什么地方？
0: 我认识的朋友，他们住在船坞上，真正的蛋家船坞。
1: 船坞？

0: 除了听水声，就是看日出日落。我觉得能够让你真正安静下来。
1: 小溪，早。
0: 早。
2: 早。
1: 林木老师，你起这么早啊？昨天晚上我睡前把《孤岛来信》又读了一遍，关于主角最后的选择去向，我有个新的想法，想跟你探讨一下。
0: 阿宇，你来的正好，我刚想带李牧去江上城屋看看，顺便给林叔林婶送点东西，你要不要一起？
1: 船屋，这太好了，那里的生活肯定能给李牧老师新的灵感。我正好带着相机，什么时候去啊？
0: 吃完早饭就走。

0: 这边的紫荆花真的好漂亮呀，对，
1: 而且又很香。
0: 对，你知道玉南就是很多这种紫荆花，你看像它很多那种人呐、湖啊，还有小巷都非常的好看。嗯，我觉得一定能给你带来很多的灵感。对，像我们待会儿要去的船坞，你待会儿看到你就知道，它里面的人哇，真的太棒了，
1: 很美，
0: 是的，是的。

0: 你知道吗？它在玉南的地方超级好看的，你看像那些河啊、什么湖啊什么的，都是很有特色的东西。
1: 真的好美
0: 啊！你看像那边的渔船啊什么的，每天都有超级多的鱼。待会儿呢，我们就要去那边钓鱼吃，真是。
1: 我发现你们这儿的树都长得好好看呀，我看这边也有很多那种气根发育的特别好的榕树，这些气根会扎在地上长出新的根，这就像是一个家族的故事，又有了很多支线，而这些支线又繁衍出新的故事。
0: 没错，这就是复调叙事最自然的体现，每一根气根都有自己的故事线，但最终都归于同一母体。李牧老师啊，你真的太会观察了。
2: 快点走吧，前面就是码头了，就是那个挂着红灯的那个。就是那儿了。

0: 小心丫头你来了，快上船吧，小心一点。
1: 嗯，
0: 对。

0: 现在船坞生活已经改善很多了，虽然很简朴，但是该有的都有。林叔林婶他们一辈子都在水上，去了岸上反而不适应。
1: 这就是生活的质感。当年陆路不通时，货物运送、商客往来全靠船。遇难的西江上，世世代代住着靠打鱼为生的渔民，以鱼为业，以船为宅，直到后来呢，才在陆地上有了家。
2: 这里面真的到处都是生活的气息，

0: 你要不要来试试啊？
1: 我行。

0: 李牧老师，这就是您书中常写的生命的原始质感吗？
1: 我觉得呀，文字当中的那些死亡和我现在这样亲手终结一个生命真是太不一样了。
2: 你们说的文学我不懂，但我知道的是处理完鱼之后要用姜把手擦干净，不然腥味留在手上一晚上都去不掉。
1: 啊，

0: 啊，小李，哎，食啲鱼啊！嗰啲鱼咧系我缸里头长大嘅，系好鲜甜，好好食噶，好甜噶。
1: 嗯，确实很鲜甜，很好吃。
0: 吃啊吃啊。
2: 系咯，我哋靠缸食缸，但系我哋懂规矩，冇用绝户网，唔捉小鱼。缸里边养我哋，我哋敬畏缸。我哋呢条缸咧，仲有个故事，就系有个缸姑娘。缸里边有个姑娘，叫做缸姑娘，佢就住喺水底里边凉晶晶个屋。你对缸好，佢就保佑你风调雨顺，鱼虾满仓。如果你是贪心的话，用绝户网又炸鱼啊，咁咧佢就会好生气噶啦。一到晚上咧，佢就会唱歌，唱住歌快就上水面。咁嗰啲贪心嘅人咧，听到佢歌声咧，就俾佢歌声迷住，就自己走去缸里边咧，再都唔翻嚟啦。
3: 这不仅是传说。更是他们对江河敬畏的表现，每一个故事都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1: 嗯，林叔啊，您可不可以多给我们讲一些这样的故

0: 事啊，然后我拿手机把他们都录下来。
1: 好啊，我们江里面的故事太多了，这些故事呢有传统的，还有带神话的故事。
2: 那我们边吃边说。
1: 来
2: 我们祝林树林城
1: 干杯。

0: 哎，小姐，今天的经历对李牧老师的创作肯定有很大的帮助，你看到眼里的光了吗？
1: 说完了吗？说完了就早点回去休息吧，大作家。我就是个卖果汁的，不懂你们说的那些大道理。你们聊得那么投机，可能他那样的人很适合你吧。
0: 小溪，你知道我为什么留在豫南吗？小时候我爸妈经常出差，我一个人在家，我最常待的地方就是书房，不是看书，是坐在地上看着阳光晒过窗户，把满架的书还有木地板上的纹理都照得清清楚楚的，空气里散发着纸张湿润的味道。那是我童年里家最具体的模样。后来我走了很多地方，写东西，也做地方文化普及。我总跟别人说，我是在写故事。直到去年秋天，我来到了豫南做非遗普查。第一次走进你外公家的老院子，也是下午，阳光穿过天井照在老木柜还有晾晒的药材上，一股熟悉的味道飘了过来。我站在那，突然就笑了。原来我走了这么远，不是在找多么新鲜的故事，是想找回童年坐在光里心里很踏实的小时候。是豫南让我把童年的味道找了回来。
1: 你还真是个大作家啊。小溪、丽宇，谢谢你们，我已经找到我的故事，但是我也该回去了。哦，小溪，这个给你。也要谢谢你的分享，因为你是一个很好的读者。小溪，谢谢你让我找到了我的故事，但是呢，千万别丢了你的故事。我走了，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江南北的时候，我才2岁半哎。
1: 我想想我多少岁？我才负1岁，我
2: 负1岁，
1: 对，还没有我呢。
3: 马青，你那瓶水是2个月前的了。

0: 你别说，小溪，你家乡真的挺美的。哎，你看那边那棵树好大呀！
1: 哇，真的好大。
2: 那是一棵1200岁的大樟树。
0: 它真的好久好久。

0: 试试这个，谢谢。这是都城肠粉，我们从小吃到大的，这个是酸甜汁，哇哦，它是用那个黄皮熬的，酸甜解腻，这是肠粉必备哦。
1: 好吃，我觉得它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肠粉。那当然了，这可是我们豫南独有的味道，别的地儿没有啊。嗯，
0: 给它赐个名号吧。
1: 什么？
0: 肠粉皇帝，
2: 2元一条的肠粉，让我感觉吃到了无价的美味。
1: 两位靓女啊，别这么没见过世面了，行吗？
0: 好好吃。
1: 哎，你俩别吃太撑了啊，晚上还得回家吃饭呢。
2: 你现在给我一头牛，我都吃得下。
0: 还酸酸甜甜的，
1: 嗯。
3: 你的店不错哎，
1: 这里原来是几个废弃的集装箱，现在重新改造的。
0: 小溪，你这里绿意环绕的，很有诗意。
1: 嗯，进来吧。
0: 不错呀，小溪。
1: 来吧，两位贵客，看看想喝点什么。
3: 老板这么人美心善，可以请客吗？
0: 不过小溪，你现在真的挺有黄老板的样子了，那就把你店里的招牌端上来吧，我俩都快渴死。
1: 行，黄老板今天请客，不给好评，不许出门啊。

0: 他问今年那天去见你，妈妈叮嘱我需要你给的惊喜，幸福是决定的轨迹。他说天冷记得戴手套。
1: 马总，你这好不容易来一次世外桃源，咱能不工作了不？这位是陈丽云，她是县文化馆的。
2: 你们好，叫阿宇就行。
1: 我们就是普通朋友，你别八卦了啊。
3: 我们这些大城市飘着的人啊，日子看着过得光鲜，但谁又能说自己是有依靠的呢？每天都怕自己倒下。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8: 丰收啦！
7: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你的店不错哎，这里原来是几个废弃的集装箱，现在重新改造的。
1: 小希，你这里绿意环绕的，很有诗意。进来吧。老板这么人美心善，可以请客吗？
0: 行，黄老板今天请客，不给好评不许出门啊。这是黄豆吗？黄豆，你把它从北京带过来了呀？是啊，它现在是我们店的招财猫，很多人都是冲着它来的。小希，你店里一般什么时候上课？
2: 这里一般下午人比较多，周末嘛，大家都会出来散散步什么的。然后周末上露营的人也很多，所以他们一般都是吃完中午饭过来，上午一个人在店就够了。
1: 你应该给店里做一个营销方案，推销推销，比如说，
0: 打住打住，你们那淘在大城市行，在我这儿可真水土不服。
1: 好了，来尝尝黄老板给你们特调的黄皮果饮，
3: 先自己玩啊，
1: 让我来好好尝一尝。

0: 俩求婚了？
1: 嗯。
0: 你们订婚了？
1: 嗯。

0: 你还挺能沉得住气啊，这一路都没告诉我。
1: 你是打算瞒着我呢？
2: 没有，我这不是太想你们了吗？见到你们太开心了，当然就把男人的事儿抛到脑后边了。
1: 嘴真甜啊。
3: 他哪里是见到你开心啊，他是看到吃的呀，就什么都忘了。
2: 就你话多。
4: 马总，你这好不容易来一次世外桃源，咱能不工作了不？
3: 马上马上，我就改个 PPT， 一分钟，最多一分钟。你俩先聊着嘛。
1: 彤彤，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办婚礼啊？
2: 还在计划呢，大概年底吧。
1: 年底？你男朋友是不是还在澳洲呢？那你们打算在哪里办呀？
2: 秘密，先不告诉你。
5: 这么早就有客人啊？
1: 阿宇，你来了。这是我的两个好朋友，他叫马青，他叫林一彤，这位是陈立宇，他是县文化馆的。
5: 你们好，叫阿宇就行。路过早餐店，给你买一点早餐。早餐来店里，你都不吃早饭的。不过早餐我没多买。我再去买点吧。
3: 哦，没事没事没事，我俩吃过了，小西没吃，我俩今天吃了肠粉。嗯，
5: 我单位还有事，我就先走了，你们聊。
3: 好，
2: 拜拜
5: 拜拜。
3: 小西，哦，
2: 有情况，
3: 有情况啊，小西，
2: 他长得还挺帅的。
1: 我们就是普通朋友，你们别八卦了啊。
3: 普通朋友，普通朋友会来给你送早饭，普通朋友还知道你不吃早餐。哎，我就是路过一下，顺路来给你送个早饭，因为你平时在店里不吃早餐。
2: 你们叫我阿宇就行，早餐没有买多少，只买了小西。
1: 够了，你们别太嚣张了。
3: 那我们就是吧，不客气了。
2: 不逗你了。

0: 你看这夕阳多美啊，空气也很清新，感觉走到这儿，就像走进了一幅老画里。每一块砖，
1: 每一扇门，都有他们的故事。
2: 绿水青山，底子是不错。你看这空间格局，要是好好规划一下，做成一个高端民宿集群，或者搞个沉浸式剧场，哇，那客流量一定很好。
3: 马青，你快说说你的事业心吧。这些古屋都是岸上的疍家人建的，他们原本住在船上，直到后来才陆续搬到岸上。
1: 他为什么一定要把房子建到江边呢？
0: 虽然他们上岸了，但是他们还是离水更近，水上的生活才是他们的根。所以你看这里的房子，门都是朝江开的，那边就是西江了。真的？
1: 嗯，
0: 那我得去看看。
1: 走。你小心点，没关系。
0: 跟上我。
4: 我们躺在荒原里，满天是晨曦的雪，美得忘了宇宙。
0: 你俩慢点。

0: 是冷水村的古码头，以前豫南陆路不通，靠的就是这西江的渡口来运人运货。
1: 以前的疍家人天天在船上飘着，日子苦归苦，但终归是有家有根的。我们这些大城市飘着的人啊，日子看着过得光鲜，但谁又能说自己是有依靠的呢？每天都怕自己倒下，不敢生病。可以再请你
2: 唱一首歌吗？青青，有什么事儿我们都在呢。再说了，这天还没塌呢，就算是天塌下来了，我们一起顶着。你看小溪不就是这样吗？
0: 是啊，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1: 是，我多嘴了。你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回来之后有没有好好检查？
0: 你们不用担心我，我现在身体挺好的。只不过……
2: 不过什么？
0: 一会儿回家，你们别跟我外公提这件事。

0: 来了，开饭了！哇，都是家常菜，也不知道你们吃得惯吃不惯。
1: 谢谢外公。
0: 小西说呀，你们来的突然，我就随便加了几个菜，但是特意买了条西江鱼，现杀的，新鲜。
1: 辛苦外公了，
2: 外公这手艺，你们在北京绝对吃不到这么地道的。
1: 这么大一桌子菜，在我家真的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得上了。
0: 你没来，我爱做。
1: 我先拍个照。
3: 手机先吃，
4: 快来吧，快来吧！
3: 到时候
4: 凉了就不好吃了。
1: 等我拍完，我要
4: 发给那个澳洲人看的，
1: 我要让他看一看我婚前的生活有多么美好。
3: 好，
1: 这么古朴的院子，还有我可爱的家人们，打个招呼吧。还有这么大一桌子的菜，都是外公的手艺，既有卖相又好吃。
2: 带澳洲的男朋友，
0: 郝成梅，尝尝。

0: 这个
1: 我自己来自己吃。
0: 这是我们雨南的特色，用新鲜的黄皮焖的，不腻。
1: 一看就很下饭。我在北京好久没有吃到家的味道了，自己点外卖都吃不上热乎的。
0: 那这几天就多吃点。
2: 好好好，
0: 来尝尝这个排骨啊。
2: 好，
0: 这是我用冻翅和阳江的姜啊蒸的啊，尝尝。
1: 嗯，好吃。太好吃了，外公，小西也太幸福了吧，每天都能吃到你的手艺，太好吃了。哎，
0: 还有个汤的，我去看看好了没有。
2: 好好，
0: 广东人吃完不都没有汤的。
3: 谢谢外公。
4: 你俩太厉害了，这情绪价值给的太到位了，把外公夸的都兴奋了。
1: 真的好吃。
3: 对呀，我们说的都是真心话，真的很好吃。我一会儿得多吃几碗饭。
4: 那多吃点，今天把这都吃光。
2: 好，好，好，好。
4: 今晚就委屈你们两个和我一起挤一挤啦。等明天我把另一个房间整理出来，就没这么挤了。
5: 没事儿，挤一挤就挤一挤嘛。咱们三个都好久没有这样睡到一块儿，
4: 委屈两位贵妇啦。
1: 喂，第八页的 PPT 上，设计是不是都把概念图贴上去了？行，你等一下哈，小西。不好意思啊，我得找个安静的地方办公，我先去客厅了。

0: 对不起，我这里还要修改一会儿。
1: 不用等我了，你们先睡吧。
2: 这么拼吗？
3: 他是越来越拼。他总是跟我说，他不能停下来，一旦停下来了，就很有可能被取代。
2: 我们三个人里，只有他看起来最强大，目标也最清晰。可我最担心的也是他。可能对他来说，只有不断向前，才更有安全感。
3: 那你以前不也这样吗？

0: 半年前的我也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每天都吊着一口气，生怕这口气泄下来。不过好在现在找到让自己安全的方式了。
1: 其实这次我来，是想要跟你们好好告别的。

0: 男朋友在欧洲那边的签证和工作都落实了，之后我们就会在那边定居，然后筹备婚礼。可能接下来回来的时间和机会就会越来越少。
1: 不会的，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可以见面的，比如说你的婚礼，比如说你度完蜜月回来找我们，比如说，总之还有很多机会的。
0: 可是这一次应该是我们三个最后一次这样聚在一起了。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以后这样的机会只会越来越少。

0: 天得好好规划一下，我们出去玩得多拍一些好看的照片，不是那种随手的自拍照啊，你知道的。
1: 我知道，然后把黄小溪国影店也拍进去，这样我们就是历史的资料了，证明林忆彤女士和马青女士曾亲临指导。
0: 那我们俩得把马青从电脑桌前绑架出来，
1: 嗯，
0: 然后我们一起开车去自驾，一起到山里面去，一定很好吧。

0: 孩子，孩子，你怎么在这儿睡着了？
1: 不好意思啊，外公，我在工作，太困了，睡着了。不好意思啊，外公，接个电话。
0: 啊，你忙你忙。
1: 喂，李总，是，我看你截图见了，现在人在广东，他们要是方一群，不重新重组了。

0: 他也没回来吧？我也有痛脚哭。
1: 马青，你晚一个小时工作，天不会塌下来的。
2: 那边好大的渔船啊！
3: 对呀、啊，你连渔船都没见过啊！
2: 小声点，小声点，我马上就打了。
0: 其实这次我回去就要出发去澳洲生活了，以后
2: 你要出国生活。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3: 要不我放点歌听吧。

0: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活牛交易，规模养殖，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粪污处理，绿色循环，看宁夏西及一头肉牛的三笔账。海蜇丰收，各大肉后倾泻助公寓打破养殖季节性限制。徒手摸鱼欢乐多，巴沙苗寨欢度秋千节。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畜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肉牛、肉羊、奶牛产业提质增效。宁夏西吉县是六盘山脚下的一个小县城，常住人口不到40万，

0: 却养了60万头牛。当地的一个村级活畜交易市场年交易额近80亿元。一头肉牛如何创造更大的价值？来看记者探访。
1: 你今天带了多少头牛？
2: 带了6头。
1: 今天都卖完了吗？
2: 没卖了，没卖了。
1: 那你今天卖了多少头牛？
2: 卖2头。
1: 像这个小的卖出去多少钱？
2: 这个能卖10000元。
1: 10000？
2: 这个能卖10000。
0: 位于宁夏西吉县兴隆镇的单家集是西北地区最大的村级活畜交易市场，市场里活跃着300多位牛经纪人。除了传统的线下交易，一些经纪人还会举着手机挤进谈价现场，拍下成交过程。
3: 你看一下，这两个牛现在正在说价着呢啊，两个牛是31000元。这两个牛的体型也好，你看养起来有3-4个月就已经出栏了。
4: 通过发视频有些农户也了解一下市场上近期的这个整体价格，看是涨了还是降了。
0: 单小斌说，牛被买走后不会直接屠宰，而是拉回家育肥4个月左右，在牛价稍低时买进育肥，价格一高就拉回市场卖掉的贩卖形式在单家集很常见。
5: 我们专门是育肥的，拉回来就是可能是5-6个月3-4个月的育肥成功，我们就装生证了。
0: 目前西吉县肉牛养殖已经形成了小群体大规模的发展模式，所谓小群体就是充分发挥千家万户的养殖传统，鼓励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发展适度规模养殖，而大规模就是通过社会化服务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连接起来，形成整体的规模效应。
6: 我们这个市场现在日交易量是3500头左右，今年下来能达到40万头左右，估计就在80个亿左右。
0: 过去卖牛都是整头出栏，论斤称，一头一个价。但是现在西吉县的肉牛养殖户们不再满足于只做原料的供应商，而是把眼光放在了价值更高的精深加工品上。在西吉县的一家牛肉加工厂，屠宰后的牛送到这儿要先经过排酸，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将肉的乳酸分解掉，让肉的口感更好更紧实。排酸完毕的牛肉进入分割车间，根据不同的订单要求，生鲜牛肉会被分割成上脑、西冷、牛腱、牛腩等20多种产品，接着送入速冻库锁鲜。
7: 目前我们饲养一头牛收益是2000到3000元，通过屠宰这头牛还能增加到4000块钱，再通过精深分割这头牛的这个收益还能增加8000块钱。
0: 目前西吉县已有7家肉牛精深分割加工中心，肉牛产业总产值达到16.8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27.6%。肉牛产业链跑通了，但60多万头牛每年产生的养殖粪污处理起来是个大难题。当地探索出了牛粪银行新模式。在西吉县兴隆镇川口村附近的养殖户把牛粪拉到牛粪银行，可以按每立方米40元直接卖出，也可以存着，需要用时按2立方米湿牛粪换1立方米有机肥的比例兑换，用不完的部分还能再折现。牛粪经过加工处理形成有机肥，一部分供给当地农户，一部分通过政府采购用于当地的高标准农田，其余销往甘肃、陕西等地的果园。
8: 用普通化肥一亩机下来就采个6吨，用这个化肥就是一亩机就采个7吨多。我是用牛粪换的，几乎花不了多少钱，用的实在。
0: 牛粪银行每年收集约10万立方米牛粪，产出商品有机肥约3万吨。不少附近的村民也来到牛粪银行务工，多一份收入。
9: 在这边上班嘛，就比较稳健，离家近也比较方便。从1月份到现在收入6万块钱，然后到年底的话应该就是10几万块钱。
0: 这几天新疆多地天然草场迎来牧草收割黄金期，牧民抓紧收割，为牲畜安全越冬提供保障。眼下吉木萨尔县草场的牧草营养成分达到峰值，进入集中采收阶段，收割机、搂草机、打捆机一起作业，把牧草打成捆。
10: 我们这有90亩地所剩，1600个包，一个包嘛是还得15到18块钱，一年还得每钱嘛就是2万多块钱。
0: 在阿勒泰市阿拉哈克镇的天然草场，大型割草机、打捆机械轮番作业，一体化完成牧草收割、摊晒、压实、打包工序。牧民们紧跟机械作业节奏，分工开展饲草、装车、转运、堆垛工作。
11: 现在农具帮忙2-3天就能全部割完备，割好的草一部分由自家牛羊过冬吃，剩下的全部外出，大概能挣2万。
0: 近日在辽宁营口

0: 海洋伏季休渔期间，海蜇专项捕捞启动后，渔船陆续满载回港。在鲅鱼圈珍珠湾渔港，渔民们忙着卸筐分拣搬运缸捕捞上岸的新鲜海蜇。今年营口市海域水温水质条件适宜，海蜇个头均匀，肉质厚实。收购商在码头现场验货称重结算，新鲜海蜇全程不隔夜，第一时间输送至各大加工点，最大程度保留鲜度品质。
1: 海蜇运到厂里边，因为它水分比较大，第一时间给它进行加盐加矾，最忙的季节一个月10000多。
0: 在四川渠县4月份头苗的罗氏爪虾迎来了上市。在渠县丰乐镇的罗氏爪虾养殖基地，刚捕捞上来的虾第一时间在岸边完成分拣，然后装上冷链运输车。
2: 我们第一网上来的时候，看这个规格呢，在15头以内呢，占70%以上，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一点，在500斤左右是没问题的。
0: 据了解，首次捕捞的罗氏爪虾是今年4月中旬投苗的。基地采用恒温育苗池和大棚标粗技术，将外塘养殖周期缩短到3个月左右，全年可养殖罗氏爪虾2季半。走进浙江宁波宁海县长街镇的这家水产养殖车间，一只只青蟹养殖在微缩版公寓楼里。这种养殖模式是把户外变数大的粗放养殖搬进室内，水池可以精准控温，让青蟹打破传统养殖的季节限制，实现全年不间断生产。这个月底20000多只青蟹就将投放市场。
3: 存活率原来土塘低于20%，我们呢可以提高到80%左右，那整个周期从黄豆一样大到上市大概需要3个月。
0: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甘肃等地将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以上，华北、黄淮、江南、华南等地最高气温达35到40摄氏度，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能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山东省气象台4号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到7号，山东仍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宁津县最高气温预计达到37到39摄氏度，给当地的畜禽养殖带来不小压力。持续暑热会导致畜禽采食下降、生长放缓，中暑死亡风险增加。在宁津县的一家养殖场，技术人员正逐一检查湿帘、风机、喷雾系统的运行状态，现场指导养殖户精准调控鸡舍温度、湿度等。
4: 风机启动30%，湿帘开始上水，午间鸡舍湿度在70%以下，启用2至4次喷雾降温系统，湿帘用水温度建议维持在15到24度之间。
5: 我们现在呢，就是到了27度半就采用湿帘降温，再就是到了28度半，我们就用那个第三阶那个喷雾降温。目前的鸡呢，就是没有说是出现那个中暑状态。
0: 再来关注降雨，中央气象台5号连发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双预警，预计到6号，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河南西部、湖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近日，陕西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各地及时开展抢险工作。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陕西安康浔阳市的红军镇。那么从8月2号早上起，这里就开始遭遇持续的强降雨。那受到降雨的影响呢，我身后的肾架河水位不断的上涨。那我们目之所及的这些农田呢，原本是当地农户种植玉米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由于这个河流水位的上涨，田边的这个由石头垒起的田埂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农作物啊，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损毁。
0: 持续降雨影响下，红军镇多处道路出现不同程度的断板、悬空、塌陷等问题，部分电力设施受损，通信中断，当地正紧急抢修。近日，陕西洛南县也遭遇持续性降雨，当地提前对低洼危险区域群众进行转移安置。截至目前，全县总共转移危险区域群众2779户，5922人。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几天当地仍将出现持续性降雨，局地最大小时雨强可达50毫米，需重点防范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连日来，重庆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造成农房受损、道路中断。在石柱县冷水镇河源村，大片的农田被洪水淹没，道路通行中断。据了解，冷水镇的此轮降雨从8月2号下午开始，到8月3号下午，雨势变大，最大小时。

0: 降雨量达到32.8毫米。当地镇村干部从8月3号下午5点开始组织人员撤离。
1: 执勤的干警、当地的干部，他们好多人都参与了帮我的抢救，很快就把物资转移了。
0: 截至目前，冷水镇所有受灾人员已全部转移安置，无人员伤亡。目前，当地雨势已明显减弱。受持续暴雨影响，8月4号下午，记者在云阳县平安镇太和村八组滑坡点看到，大量土石夹杂着连根倒伏的树木，从山坡上倾泻而下，将下方一条村级公路阻断。村民两间房屋不同程度损毁，滑坡堆积体约2000立方米。由于当地提前40个小时转移受威胁村民，滑坡未造成人员伤亡。
2: 我们是在8月2号下午6点对居民进行了一个撤离，撤离的人数在9户19人。
0: 炎炎夏日，暑期乡村休闲游持续升温，在山东济宁鱼台县，乡村摸鱼活动开始了。傍晚时分，鱼台县王鲁镇孟楼村2000平方米的摸鱼池内，市民游客卷起裤脚争相下水，沉浸式体验徒手摸鱼的乡土乐趣。本次活动共投放4000斤鲜活鲤鱼，摸到的鲤鱼全部归个人所有。
3: 周末带孩子一起来摸鱼啊，特别放松。等会儿就在露营地里用大锅炖鱼，尝尝地道鱼鲜，别有滋味。
2: 我今天非常幸运，下水10几分钟就摸到头鱼了，希望家里的日子也是年年有余。
0: 近日，贵州从江巴沙苗寨迎来一年一度的秋千节，多样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游玩。秋千节又称吃心节，是巴沙苗寨极具代表性的传统民俗节日，承载着苗族祈福丰收、邂逅美好、欢聚同乐的深厚文化底蕴。节日当天，来自各地的游客齐聚于此，大家一起荡秋千，观赏民族特色表演，深度感受巴沙苗寨的独特韵味。
4: 看到他们玩荡秋千，荡得非常的高，哎，看了这里的民族表演，让我感受到这里的风土人情。
0: 近日，在江苏、山东等地，传统民俗美食节日扶阳节陆续拉开帷幕。
5: 作为流传千年的民间时令民俗，扶阳节贯穿三伏时节，凭借伏天吃阳以热驱寒的养生理念，成为夏日特色的民俗文旅项目。在江苏徐州的这家羊肉馆里，奶白羊汤、鲜香羊肉让围坐一桌的食客们吃得酣畅淋漓，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慕名前来。入伏以来，江苏徐州的4300家羊肉馆、4500家烧烤店同步迎来客流高峰。
6: 我从山东那边过来，正好赶上扶阳节，品尝之后，和我们那边确实不一样。
5: 在山东日照莒县，吃扶阳的习俗也有百年的历史。随着盛夏来临，当地打造了扶阳美食文化月，将特色美食与古城游览、夜景观光等文旅业态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夏日文旅体验。
7: 吃完扶阳，我们再到古城里去转一转，吃一吃夜宵，看看夜景，哇，感觉好好啊！晚上我们就住在这里。
0: 在安徽萧县，扶阳节不止带动羊肉餐饮热销，还把传统时令习俗转化为城市文旅 IP， 持续释放暑期经济活力。
5: 在安徽萧县，当地以扶阳美食为纽带，投放100万元专项资金，发放惠民消费券，用城乡联动的方式串联起扶阳美食街、旅游景区、家庭农场等100余个线下消费新场景。同时，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也在萧县举行，赛事与节庆叠加，让游客可以一站式品美食、看比赛、参与传统民俗活动。
8: 专门带着孩子来萧县看花比赛，正好尝尝地道羊汤，晚上再来小镇逛逛，可以看演出，还有文旅消费券可以抵扣。
0: 最近逛市场买食材，学做云南菜，再享用亲手烹制的美食，这样的体验在外国游客中悄然走红。云南小粒咖啡，当地蔬菜、特色香料，还有数不清的沾着露水、带着泥巴的各种野生菌，让来自比利时的玛丽一家大开眼界。这是玛丽一家第6次来中国旅行，这次来到云南，相较于寻常的观光打卡，他们专程报名了学做云南菜的体验课，希望通过这样的沉浸式体验来感受当地的文化。

0: Black tiger's paw mushroom looks like the black tiger's paw, and the smell so strong.
1: I love it as well. Yeah, no, we.
2: 我也很喜欢。我们刚吃过。前两天我们去山里采摘野生菌，感觉特别棒。
3: 在云南菜体验课负责人吴凡带领下，玛丽一家在本地菜市场逛得不亦乐乎。每当吴凡讲解的时候，他们一家总是凑在最前面，听得津津有味。
2: 我觉得通过买菜做菜来了解当地文化。

0: 夏天餐桌上的常客。玛丽一家围在灶台前，学着吴凡的样子调味搅拌。在来华入境游的热潮之下，吴凡的云南菜体验课客流量显著增长，最火的时候单月接待量可达200多人，一周能开设5场体验课。
1: 特别是今年我们的预订量是这样在攀升的，欧美的客人占我们的客群的70%。
0: 近日在贵州毕节野角乡，一辆货车在行驶中不慎撞上路边村民家的废弃猪圈，货车车头撞到猪圈内，猛烈撞击造成前挡风玻璃破碎，驾驶员腿部被变形的驾驶室卡住，无法自行脱困。接警后赶到的救援人员利用液压顶撑对变形车体进行了支撑固定，防止车身二次坍塌，然后再使用液压扩张器材对变形的驾驶室破拆，驾驶员脱困后立即送医检查。据了解，事发路段是下坡，因为货车刹车失灵引发事故。近日在江西余都县下关村，一位83岁的老人饭后独自散步时不慎坠入悬崖。
2: 当晚家属发现老人失联后紧急报警求助，当地迅速组建联合救援队伍，连夜进山搜寻，并用警用无人机红外热成像设备全域排查，最终在一处垂直落差近10米、坡度近90度的悬崖谷底发现了老人。
3: 先抬到担架上面，
4: 已经先抬起来了。
2: 救援人员通过搭人梯分段接力的方式，最终成功将老人从谷底抬到路面，送往医院救治。经诊断，老人体表多处损伤，脚部骨折，所幸救援及时，无生命危险，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0: 近日云南临沧市蚂蚁堆乡的一位老人进山捡菌子不慎滑倒受伤，与家人失联。
2: 接警后，救援人员迅速抵达山脚，由于河水上涨，无法直接横渡河流到达被困老人身边，救援人员只能通过绕行到山顶再徒步到达。2个多小时后，救援人员在一处灌木丛中找到老人，立即制作简易担架，将他转移至河对岸，移交给120医护人员进行救治。
0: 眼下正是水草丰美的时候，老乡放牧时也要注意安全。4号，新疆玛纳斯县新岸村一位牧民在放牧时，羊群不慎误入悬崖狭小平台，被困陡峭崖壁上。接警后，救援人员迅速到达事发地点，以山体岩石作为固定锚点，通过索降的方式靠近被困羊群，再逐个将羊只转移到安全平缓区域。经过消防救援人员的紧张施救，53只被困羊只全部成功脱离悬崖险区，及时为牧民挽回了经济损失。近日，山东烟台蓬莱区大刘家村村民的4只羊跑丢，12天后在村旁悬崖上被发现。村民想了很多办法，也没把羊弄下来。蓬莱蛟龙公益救援队的5名志愿者携带绳索装备，下降了2段悬崖，把羊绑上安全绳，一只一只下放到山崖下面，接应的队友和村民身边。经过4个多小时努力，4只羊全部被救出。
2: 夏季湿热，蛇类出没频繁。3号，广西百色凌云县消防救援局接到一位村民的电话求助，称在自家的鸡舍内有蟒蛇，已经吞食了2-3只鸡，还有4-5只鸡已经被杀死。救援人员到场后看准时机，用捕蛇工具夹住蟒蛇头部放入袋中。经测量，该蟒蛇重约30斤，长约2米。处置完毕后，消防救援人员将蟒蛇带到偏远山林放生。
0: 近日，新疆伊宁县2名少年在户外发现了一只受伤的沙漠米老鼠，经确认该动物是长耳跳鼠。民警初步检查发现它左后肢有轻微外伤，第一时间进行简单消毒处理，并投喂饮水食物帮助恢复体力。民警将长耳跳鼠移交至动物保护部门开展后续救治工作。目前长耳跳鼠身体状态稳步好转，待完全康复后将择机放归。日前，云南临沧孟定镇一村民在路边发现一只外形奇特的野生龟类，经林草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这是一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平胸龟。它身体扁平，头部很大，呈三角形，不能缩入壳内，头背部附以完整的盾片，尾部很长，几乎与体长相等。在确认平胸龟身体状况良好后，工作人员将其放归自然。

0: 近日，江苏沭阳县有老乡在农田发现一只疑似受伤、无法正常飞行的大型野生鸟类。
1: 经工作人员检查，判断这只大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由于它精神状态较差，体力虚弱，飞行能力受限，工作人员判断它疑似在迁徙觅食的过程中翅膀受伤，无法自主回归野外。随后，工作人员将这只东方白鹳送往野生动物保护站进行专业救治和康复饲养，待身体体征完全恢复，具备野外独立生存能力后，适时放归自然。
0: 当前，非洲野生动物大迁徙角马过河正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精彩上演。
2: 今年七月，大批角马就已经开始横渡马拉河，从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迁徙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
3: 与去年相比，今年角马渡河的时间大幅提前，每年角马渡河的时间都会有变化，这是由降雨节奏决定的。降雨来得早，角马渡河就早，降雨推迟，渡河时间也随之延后。
2: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非洲探险旅游的持续升温，坦桑尼亚正将中国视为核心客源市场之一，希望通过一系列举措到2027年实现每年吸引10万人次中国游客的目标。
0: 日本东京都日野市一家动物园发表声明说，过去一周接连有3头母狮死亡，分别为3岁、11岁和15岁，死因疑为中暑，确切死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另有多头狮子因高温天气生病，正在接受治疗，狮子园区暂停对公众开放。近日，日本多地大范围持续出现极端酷暑，多项高温数据创历史新高。目前，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正同时发生3场山火，已有6万多人被要求撤离。
2: 截至3号，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已有大约6.7万人接到疏散命令，过火面积超过4000公顷，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但当地应急指挥中心人员说，随着火势从林间蔓延至居民区和商业区，以及搜救范围扩大，后续很有可能会发现伤亡人员。据斯波坎县治安官当天通报，一名当地的嫌疑人因1级纵火罪指控被收押，他涉嫌点燃路边草丛，从而引发该县3起山火中的1起，另外2起山火起因仍在调查中。由于气候变化加剧山火风险，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峻的山火季。华盛顿州已于1号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统计，截至3号，全美各地投入山火扑灭行动的消防员数量超过2.92万名。该中心2号报告，在15个州共计新增100多起大型山火，大部分发生在西北部。
0: 再来关注欧洲多国山火，当地时间4号，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持续多日的大部分山火得到了基本控制，但一些地区火情依然严峻。
2: 据希腊媒体报道，过去一周，野火已烧毁超过1.2万公顷森林和农业用地。目前，多个地点的火情已得到控制，但灭火直升机仍在火场上空巡查，严防复燃。面对目前风力减弱的关键窗口，希腊政府正加紧加固灭火防线，以应对即将再度来袭的高温与强风天气。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合计损失就达31亿欧元。在法国，灾情尤为严重的西南部吉伦特省首府波尔多是知名葡萄酒产区，虽然当地葡萄园没被烧毁，但火灾引发的浓烟会否影响葡萄收成尚待评估。在西班牙，山火烧毁大量房屋、车辆、商铺。据西班牙小农场主和牧场主联盟初步统计，约1.85万公顷有用土地被大火烧过，其中大部分是牧场。
0: 近日，受强降雨天气影响，智利多地遭遇洪涝灾害。
2: 当地时间3号，在智利南部的安格尔市，救援人员使用船只转移被洪水围困的居民。在智利中部的孔斯蒂图西翁市，救援人员持续对受淹房屋排水，清理满是淤泥的街道，重型机械进场清理废墟。智利国家灾难预防和响应中心官员表示，目前此轮恶劣天气造成2人死亡，数千人紧急撤离，600多栋房屋严重受损。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

0: 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盛夏三伏，江苏泰州的菱角迎来了收获期，夜色中灯火点点，大家避开高温时段采摘成熟的菱角，既可以防暑，也保证了菱角清晨上市时的新鲜度。中国天气提示大家，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6号7号我国东部地区高温闷热不减，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超过35度，而且不仅白天气温高，夜间最低气温也大多会在25度以上，再加上空气湿度大，暑热不分昼夜。像是江苏泰州6号到8号最高气温呢会在33到35度，最低气温也有27度上下，即使夜间劳作，大家呢也要记得多多的补充水分。除了高温，6号7号副热带高压边缘还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那么其中东北地区像是黑龙江的东部和南部、吉林西部等地将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农民朋友们呢要多加防范，低洼地块雨后要抓紧疏通沟渠，及时的抢排积水，确保田间作物正常生长。此外呢，高温高湿环境容易诱发病虫草害，大家还要加强监测防范。好了，天气内容呢大致就是这样。
3: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晴转多云，27到36摄氏度；天津多云，28到36度；黄南小雨转晴，12到27度；突泉雷阵雨转小雨，17到33度；遵义阵雨，21到28度。安庆多云转小雨，28到34度；中卫晴，19到30度；林芝多云，15到28度；张家界小雨，24到33度；黄冈多云转晴，27到35度；烟台晴，26到34度；邢台多云转晴，26到35度；邯郸多云转晴，29到38度；淮南多云转阴，27到34度；咸阳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昭通多云，16到26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

0: 心中的他。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0: 京东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柴米油盐，情系万家灯火，尝遍人生百味，尽在烟火佳肴。
1: 烟火升腾处，佳肴里藏着每个人独有的味觉记忆，一方水土各藏一方风味。从江苏浙江一带到福建广东，鱼丸是这里人家宴上不可缺少的一道美食。

是东莞鲮鱼最适合做鱼丸的季节。这时鲮鱼做出的鱼丸有着特殊的口感。选取6两左右的新鲜鲮鱼，去除鱼鳞、内脏和头部，将清洗干净的鲮鱼带刺切碎，准备陈皮、盐、糖等调料，然后就是制作鱼丸最关键的环节——摔打。一颗小小的鱼丸要经过千百次的摔打，才会制成有粘性的鱼胶、鱼泥。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定型熟制，可以水煮，也可以用竹制的笼屉把鱼丸蒸熟。15分钟后，蒸熟的鱼丸冒着诱人的热气完美出笼。这时一定要趁热吃，鱼丸入口嫩而不软，绵中带有弹性，完全吃不出来的鱼刺成为鱼丸充满活力的好帮手。鱼丸虽小，精心才能换来精细。

酿就是包入馅料的意思，是将两种不同的食材巧妙地包裹在一起。在酿菜家族中，有酿豆腐、酿腐衣、酿苦瓜、酿鸡蛋，这些食材有一个共同的作用，就是替代饺子皮。客家酿菜源于中原的饺子，客家人从北方迁徙到南方后，因南方少卖，便用当地食材充当饺子皮，用酿的方式寄托对北方饺子和中原文化的情感，成全对家乡的念想。酿豆腐，豆腐是第一要素，梅州客家人对豆腐的选择尤其挑剔，他们认为用石磨磨出来的豆浆才能把豆腐做得色泽更加洁白，质地更为细腻软嫩，也更为纯粹。猪前腿剁出来的肉馅儿口感鲜美，筋道爽滑，把豆腐切成火柴盒大小的豆腐块，在中间挖个洞，把肉馅儿塞入豆腐中，馅料越多，煎煮的时间就相对久，豆腐就容易变老，影响口感。将酿好的豆腐块放入锅内，加入适量的清水，文火慢炖约20分钟，把调好的酱汁加上淀粉淋在豆腐上面，大火收汁，放入青菜点缀，豆腐的顺滑与酥软的肉馅儿在流动的汤汁中完美交融。酿豆腐早已成了客家人团聚时不能替代的情愫。在汉族的菜谱上，红烧肉的历史不算悠久，却最受欢迎。作为上海本帮菜的代表之一，红烧肉把浓油赤酱的饮食智慧炖煮得淋漓尽致，肥瘦相间的带皮五花肉焯水去腥后更容易定型，猪肉酱油常见易得，烹饪不需要高深技巧，只需付出时间和耐心，这让红烧肉成为中国家常菜的经典。考究一些的，先用猛火炙烧肉皮，肉皮在高温下迅速收缩，可以长时间炖制，仍保持浸润的口感。红色是外观的标签，

要获得这种诱人的色泽，可以炒糖色，加老抽，也可以借助红曲米或豆腐乳，各家有自己的方法。肉汤不容浪费，无论加入什么食材，吸饱汤之后都会变成红烧肉最默契的配角。火候的老嫩，味道的浓淡，各家各户千变万化。肥肉化油，瘦肉留香，焖煮出岁月回甘，都化作唇齿间最醇厚的人间滋味。从江淮平原北上，合肥市场的鱼摊上，黄鳝最受欢迎。合肥人买回家，通常会做炸黄鳝，一定是第三声炸，不然肯定不地道。处理黄鳝，一般餐馆会选择鳝片，普通家庭常切鳝段，给鳝段打一字花刀，难度不大，但能让普通的鳝段颜值翻倍。圆圆胖胖的糯米，瘦瘦长长的香米，按1:1混合，八角、香叶、桂皮、花椒，迅速集结，纷纷入锅。不要着急，小火，耐心照顾到每一个米粒，直到小米粒们变得焦黄。虽然失去了洁白的肤色，但也因此米香倍增。料理机打碎，香气再次升华。鳝鱼扎粉备齐，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它们组装到一起。菜籽油、猪油混合，葱姜蒜入锅，和鳝鱼一起轻轻煸炒。料酒去腥，酱油增色提鲜。再来一些黑胡椒，添一些辛辣刺激，倒入泡好的扎粉，顺时针缓慢搅动，煮至汤汁浓稠。鳝段渐渐弯成月牙状，汤汁翻腾着大泡。再烫一把鲜嫩的草头垫底，淋上汤汁，翠绿金黄相得益彰。滑嫩的鳝鱼被浓浓的米香包裹，朴实无华，却又足够惊艳。一路向北，平原裹着烟火的暖，家常菜又是另一番风味。拔丝地瓜最是考验火候的掌控，黄瓤地瓜先切滚刀块，大小要均匀，焯让地瓜熟得更快一点，过凉水沥干水分，下油锅炸之前撒上淀粉，裹上淀粉的地瓜在炸制的过程中表皮会更加酥脆，也更容易挂上糖浆。糖浆的炒制是这道菜的关键，是否能拉出丝来就要考验手艺的水平了。锅里放上凉水和油，再加入绵白糖，绵白糖做出来的糖浆清香不粘牙。水开了以后，开始是冒大泡，接着煮，大泡变小泡，颜色从白色开始泛黄，就可以把红薯放进去，颠锅翻炒。如果油温较高，要立刻点入凉水，迅速降温。

使糖浆包裹得更好，外壳也更加酥脆。焦黄色的糖浆裹在地瓜表面，仿佛打了一层晶莹的柔光，轻轻一挑，随着这道金线越拉越长，拔出的丝也越来越飘渺。冬日里来上几块，甜、脆、糯、香、烫兼备的拔丝地瓜，就是家常味道的幸福感。一道拔丝地瓜，缠绕出千丝密意，糖丝万里，无限牵挂。突泉县家家户户都会储存猪肉。到了春天，室外的天然冰箱开始化冻时，就要将肉用盐腌起来。而突泉腊肉又特别适合用来炖豆角。将肉切成半斤方块，冷水下锅焯一遍，捞出来后一层盐一层肉的在坛子里铺好。这种用颗粒状盐腌制的腊肉是过去孩子们改善伙食最好的美味。锅里不放油，先将豆角下锅煸，随着水分全部蒸发，豆角打蔫后就盛出来。从坛子里取出腊肉，抖去表面的盐粒，切开肉块，内里仍然鲜嫩。炒制腊肉的秘诀全在温度的把控。当粉红的嫩肉在高温中逐渐成熟，在恰当的时机与豆角相遇，腊肉的汁水渗入软嫩的豆角，汁香扑鼻，朴实无华，却寄托了相思，见证着团圆。入口味香，回味情浓。告别平原，循着黄河西进，银川人的餐桌上少不了烩小吃。羊肉斩落成泥，穿上薄薄的衣衫与油花共舞，就变成了夹板。而羊肉直接滚成圆球，踏浪而行，又变成了丸子。夹板和丸子是烩小吃的主菜，所以烩小吃也叫烩夹板丸子。夹着肉馅的菱形小块色泽金黄，丰满的丸子环绕四周，豆腐、粉条、木耳、菠菜一应俱全。烩小吃制作程序繁琐，从头到尾有20多道工序，逢年过节全家人都会一起上手。羊肉变身夹板丸子前的关键动作，剁馅儿。分切成小块的羊肉在案板上迎来疾风骤雨，面粉和鸡蛋汇聚，两三分钟光溜溜的面团成型。在等待馅料的同时独自醒悟，再拌入胡萝卜丁、土豆泥，撒上适量淀粉，搅拌均匀。擀好的面皮铺到桌子上，这个时候需要加快节奏，肉馅儿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铺平。两层擀好的巨大面皮加入肉馅儿，夹板的模样逐渐成型。此时需要立刻烧油，面与肉的粘合经不起等待。娇俏的夹板在油花里翻腾舒展，让莹润的油脂浸染它每一寸表皮。多种多样的食材汇聚起来，肉味一呼百应，蔬菜相互助力。经过汤汁的炖煮，半小时前还酥脆可人的夹板丸子浸润了轻盈的汤汁，

0: 又变换出软糯鲜香的口感。咬一口夹板，从面皮到肉馅儿，层次分明，滋味美艳。刚出锅的烩小吃，烩出一锅鲜香，最是暖心暖胃。羊肉焖饼子，新疆人宴席上的主打家常菜。做羊肉焖饼子，必须要用昌吉当地的长征羊。这种羊因为长途跋涉于冬夏草场之间而得名。要迅速把羊肉分块，冷水下锅煮，大火煮沸，撇掉汤沫，捞出羊肉沥干，换一锅水再次熬煮。香料包主要由肉桂、豆蔻、辣皮子和葱姜等佐料组成，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羊肉醇香入味。将切好的土豆块平整地铺在羊肉上，此时最重要的步骤要开始了。醒发之后的面团韧性十足，揪成小块，用手抻成薄如纸的饼皮，轻轻覆盖在锅中。当饼皮呈现出半透明的质感，就要迅速刷上一层菜油，撒上葱花，再盖上一层饼皮。面饼层层叠加，在热力的催发下，呈现出油豆皮一般的鲜润质地。当饼皮铺到最后一张，肉汤的香味几乎被完全封住，沸腾的肉汁与饼皮之间，一轮新的味道交互宣告开始。盖上锅盖，用湿布封住蒸汽，继续小火慢煮。当锅里传出闷响，时机已经来到。这时层层叠叠的饼皮吸饱了鲜汁，若即若离地粘在一起，呈现出油光温润的卖相。趁热将饼皮切开，与焖到酥烂的羊肉、土豆共同上桌。面皮有了肉香的底子，入口润爽多汁，羊肉则透出淡淡的面香。主食与菜肴已经难分彼此，味道相合，口感相合。主菜已经上桌，家宴开席，人们享用肥羊，细品面饼，这是再熟悉不过的味道。中国人用食物凝聚家庭，慰藉家人，正是这些人间烟火拼凑出寻常日子里最踏实的温柔，也藏着一方水土独有的风味与牵挂。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刀，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怎么样？挺好吃的吧？
1: 嗯，好吃好吃。
0: 小心台阶。
1: 好。
0: 慢走，下次再来啊。
1: 好嘞好嘞。
0: 嗯。马哥。
2: 小李。
3: 春秀姐，小林姐，哎，谁回来了？
4: 咋啦？你咋现在就回来了？
2: 表现好，减了10天。
4: 好，
2: 3年挺好的。
4: 好，
2: 小玲，你也挺好的。
5: 挺好的。
4: 别在这儿站着了，走走走，咱进屋，进屋啊！来，
0: 哎，进屋，
5: 宝哥。来，擦把脸。
6: 瘦了。
4: 瘦了。
6: 是吗？我倒没感觉。就是在里边失去自由的滋味挺难受的。
4: 你看你那手造的都成啥样了。
6: 不用心疼我。哎，这脚上的泡啊。都是自己走的。
2: 哎，警察同志有一句话说得好，这个叫咎由自取。
5: 宝哥。
6: 嗯。
5: 浪子回头金不换。
6: 这一下混成失足青年了。
4: 哥，你之前呢是真的太顺了，所以在人生道路当中遇到点挫折并不见得是坏事儿。咱就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
6: 说得对。我呀在里边这些日子除了天天劳动，我最大的收获就是面壁思过。
2: 回想了一下这几年，确实做了挺多错事。
5: 这就叫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2: 3天不见，水平见长了。
7: 面来喽！
8: 这碗面啊，讲究你也知道。那个趁热吃啊。

0: 这就是我哥重新开始的喜面，必须得趁热吃啊。
1: 哎姐，咱们好久没聚了，今天晚上吃个团圆饭呀。
0: 行啊。
1: 行，那我去安排。
2: 哎雪莲，
3: 晚上我下厨服务一下大家。
0: 得了吧，你这刚回来多累呀。
3: 一来呢是感谢一下大家对我的关怀，二来呢展示一下我的厨艺，给大家做个汇报。
1: 你这两个月没摸到了行吗？
3: 我跟你说啊，在看守所警察同志看我的职业是厨师，犯的事儿又轻，他就给我派到了厨房去帮厨。就在我削土豆皮的时候，我遇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二个师傅。
0: 你的意思，你在里边还学到了新的手艺？
3: 哎，这看守所就好像是一所学校，
2: 他不光教会了我们重新做人，还告诉了我们在社会上立足的一些本事。
3: 就比如说我师父啊，他能把一手简简单单的牢饭给你做到色香味俱全，特别的好吃。你说说来也怪，我在咱们饭店的时候啊，我天天跟着赵大爷手把手的教，我除了满口香包子我什么都没学会。到了里边了，没了浮躁，心特别的静，这一心一意的反倒学得快了。哎，不管怎么说吧，反正学到了一些真本领。
1: 你这别光说呀，赶紧跟我们先露一手。
3: 晚上了，我卖个关子。
0: 那我一会儿就联系大河，然后再叫上丽蓉姐夫妇俩。还有其他人吗？你还想请谁吗？
3: 苏立东还有他那帮兄弟。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当面给他们道个歉。
0: 明白，那就这样，今天晚上呢咱就先请立东，剩下的几个人呢回头再说，成吧？那我去打个电话。
1: 你先吃面，我去把毛巾洗了。

0: 来了，
1: 四季花开。
2: 哎呀，这菜也太漂亮了吧！
1: 这些都是来宝做的。
2: 是，
3: 这进去仨月长本事了呀。早知道这样的话，应该让他多待几个月。这样出来以后啊，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4: 来了，
2: 来来。
1: 这个是菊花茄子、虎皮尖椒、荷塘小炒、鱼香豆腐、干煸豆角、手撕包菜。
0: 来宝亲自下厨，辛苦了。
2: 马来宝，你做了这么大一桌子菜，我真是羡慕死你了。
3: 姐，你要真羡慕的话，你也进去待俩月去。
1: 那个，菜齐了，我说几句心里话。我这第一杯酒要给苏老弟和他的兄弟们赔个不是。
3: 哎呦，别，你赶紧起来啊。来宝哥，这件事我强调过无数次了，翻篇了，过去了，以后大家都不再提了。再说了，

0: 你为这事儿不是也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了？这个惩罚挺好的，这个教训我记一辈子。 这第二杯酒，我要敬大家。这么多年，我挺不成熟的，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我出事以后，是你们不放弃我，不嫌弃我，给我关心，给我鼓励。我爷爷曾经说过一句话。
1: 他说：“人只有在最危难的时候，才能看见真情。”所以，我谢谢大家伙儿。那正好，借这个机会，水玲，来，我们姐俩呢也敬下大家伙儿。这么多年。 感谢你们对我们的帮助，那就希望吃完这顿饭以后，咱们的苦日子都过去了，今后都是好日子。来干杯！
2: 这马来宝做了这么大一桌子菜，咱别愣着了，赶快尝尝吧。
3: 小玲，你尝尝这个。
4: 别光吃菜，吃这个，这是好菜。 宝哥，我自己吃，李东你自己吃啊。水玲怎么了？
2: 怎么了？你们坐着。呀，咋样啊？啊？没啥事，姐，就是。
4: 胃有点恶心，是不是我刚才做的那个菜不合你口味啊？不是，
2: 那不会是上次酸辣汤留下的后遗症吧？
4: 不能，水灵儿，你要是实在不舒服，咱们要不去医院看看？
1: 对呀，去不去？
4: 不用去医院了，我这应该就是着凉了，然后胃不舒服，没事儿，回去吃饭吧。
1: 走走走走走吧，姐，来。

0: 原本啊，我就担心我哥从里边出来之后啊，破罐破摔。要是那样的话，他这后半辈子可都完了。没想到，他还学到本事了，真挺让我高兴。
1: 我也高兴。
0: 可就不知道他有了这个污点之后，将来好不好找对象。你说，真因为我想保住饭店，把我哥给送进去了。真因为这事儿，他要是打一辈子的光棍，那我可就是老马家的罪人了。
2: 这要找外人啊，人家肯定是在意的，所以还是得找一个知根知底的。
3: 哪来那么多知根知底的呢？
4: 睡了吗？你们俩？
1: 没呢。哥，进来吧。
4: 哦。还没睡呢，雪亮，这个给你。
1: 嗯，

0: 这是鸳鸯戏水吧？
1: 真好看。
2: 行，那你们俩休息。
0: 哎，
2: 我出去了。
0: 你说他怎么就突然间想起来要雕一对鸳鸯啊？
1: 姐姐，我先去洗个脸。
0: 还是不舒服啊？
1: 嗯，还是有点难受。
0: 明天务必带你去趟医院，别是胃出什么毛病了。我来，我给你端，走。
1: 哎，好。
3: 没想到马来宝还真不错啊，成熟了。看来啊，摔个跟头也不是啥坏事。哎，要真能成为春秀的左膀右臂，
4: 有赏识了。
3: 但愿如此吧。哎，包老板那闺女最近没骚扰你啊？咋的？你还看着她来捣乱？
5: 我是觉得不正常。
3: 她正公关那个项目呢，有希望吗？我看够呛，那么大个项目，怎么可能给个丫头呢？除非高老板出面。
5: 咱呢，还是盼着能成的。
3: 我看成不了挺好。他就不好意思再来找我了。
6: 大河，
3: 你看，说姑奶奶，姑奶奶到。
5: 嗯。
6: 大河。
3: 哎。
4: 你们聊。小撒，啥事儿啊？
6: 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咱俩必须喝一杯。
4: 庆祝啥呀？
3: 活动签了，我都以为没希望了，没想到
6: 最后还是老高出面才签了。
4: 姜还是老的辣，不服不行。
6: 喝酒去，
4: 叫上你爸。
6: 行，去铁姑娘饭店呗。
4: 别，
3: 去那个美什么？
4: 那个美。
6: 美尼姆斯。
3: 哦，对，美尼姆斯。
4: 太好了。
7: 你结婚多久了？
0: 我没结婚。医生，他还没结婚呢，得的是啥病啊？
7: 从化验上看你怀孕了。
0: 什么？怀孕？这不可能，他连对象都没有，咋可能怀孕呢？
7: 化验怎么可能错呢？要不你们去妇产科再专门做个化验。
8: 水莲，
0: 走，去趟妇产科。
1: 姐，不用去了。
8: 站！
0: 你告诉我，这孩子谁的？
1: 咱们回家再说。
8: 不能。
0: 这孩子谁的？
1: 我跟苏立东恋爱了。
8: 你跟苏立东谈恋爱了？
0: 沈莲啊，你现在主意咋这么正呢？这么大一件事你不告诉我？
1: 我想着我告诉你你会反对。
8: 你知道我会反对你还这么干？
1: 那我就是喜欢他怎么办呀？
0: 你们俩，你们俩啥时候的事儿？
1: 就那天你让我去给他送饭，我在他家待了一下午。
0: 那现在怎么办？这孩子咋办？
1: 姐，我听你的。
8: 你现在知道听我的了？完了！看什么呀？
0: 饭店是不是刚小姐那儿？

0: 你要干什么呀？你能不能懂点事儿？能不能稍微心疼心疼我？我问你。
1: 姐，我不是故意的。
0: 你要是故意的，我还高看你一眼，王水玲。

0: 跟苏叔叔刘阿姨有没有关系？你出这样的事儿，你让人家人怎么看你？嗯，我哥要是知道，他马上就得疯。我告诉你，王水玲，这个孩子如果毁在你们俩手里，你就后悔一辈子。
1: 姐，你别说了，我现在脑子都快炸了。
0: 念念念，你现在去找苏立东，你把所有的事儿跟他说清楚，然后你们两个商量出一个办法，赶紧告诉我，听见没有？

0: 姐
1: 姐，
0: 哎呀，春晓，
2: 怎么了？怎么跑这儿来了？
1: 出事儿了。
2: 出什么事儿了？你说。
1: 水灵怀孕了。
2: 啊？
1: 我刚带她去医院做过检查。
2: 她跟谁呀？
1: 你弟弟，苏立东。
2: 不会吧，
1: 姐？其实我早就看出来苏立东喜欢咱们家水灵，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水灵他能把握好，所以我就没太在意。
2: 小东经常去饭店，我想着他能帮我们饭店的忙呢，
0: 他怎么能打水灵的主意呢？
2: 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1: 姐，那你看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呀？
2: 春晓，水灵现在在哪儿呢？
1: 我让他去找苏立东去了。
2: 这件事儿我必须告诉我爸妈。
1: 行。

0: 哎，水灵，你怎么过来了？
1: 我刚好路过，本来想进去的，但怕你不在。
0: 走，上车，哥带你玩去。
2: 哎，水灵，咱们俩今天去哪玩啊？
3: 你随便。
2: 随便？你今天就是单纯想我了呀？
3: 立冬，咱俩好上的事儿，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叔叔阿姨啊？
4: 咱们俩好了吗？
1: 咱们俩没好吗？
4: 那就算是好的吧。
1: 那你打算告诉叔叔阿姨吗？
4: 他们也不关心这事儿。
1: 那你是怎么打算的呀？
4: 咱们俩就继续这么玩啊，每天吃饭、喝酒、跳舞，多好啊！
1: 你就不想成个家吗？哎
4: 呦，我这德行，我成什么家呀？
1: 可是我觉得你挺好的，
4: 水灵。你现在呢，就属于情人眼里出西施了，所以你看我怎么都……
1: 可我想成个家，
4: 成家准后悔。你还记得我那刚结婚的兄弟吗？啊，现在后悔死了，一点自由都没有，想出去喝点小酒，他媳妇愣是不让，这不就活受罪吗？
1: 那也不能玩一辈子呀。
4: 其实吧，一直这么玩也没劲，但结婚更没劲。

0: 苏雨东，送我回饭店吧，我胃不舒服。
1: 你说小东和水灵？不可能！妈，水灵现在她已经怀孕了。
0: 我不信。
1: 阿姨，是我带着水灵去医院做的检查，不可能错。陈秀啊，
0: 哎，
1: 阿姨说句实话，你可能会觉得不太中听啊。
0: 我们家小东眼光可高了，我托人给他介绍了好几个相貌好、家世好的姑娘，他都看不上，他怎么可能看上水灵呢？
2: 妈，跟您说这件事儿是让您做主的，不是让您跟这儿说别的。
1: 你们非说他俩在一起了，那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应该就是您跟叔叔出差的那段时间。
1: 这样吧，我亲自去问一下水灵。不用问了，妈。如果这件事是事实，您打算怎么办呢？大荣，就算水灵真的怀孕了，怎么证明是我们家小东的呢？
2: 事儿，您不能再护犊子了，赶紧告诉我爸。还有，您不许去找水灵。

0: 小玲，找你半天了，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有啥事儿吗，宝哥？
0: 没事儿，就想问你这身体还难受吗？
1: 好多了。
0: 那就行。哎，对了，昨天晚上我那厨艺怎么样？
1: 特别好。没想到进了一趟看守所出来还成厨师了，尤其那萝卜雕花雕得很漂亮。
0: 你要喜欢的话，以后我天天给你雕。
1: 宝哥，你以后不用天天想着我了，不值得。
0: 净瞎说，你说的是什么话？
1: 我是认真的。你现在也长本事了，咱以后啊，找一个踏实、能过日子、爱你的姑娘，肯定特幸福。
0: 小玲，你不用劝我，我知道，我现在更配不上你了。这进了看守所的人怎么配得上你的？
1: 你别这么说，是我配不上你。
0: 今天这是咋了，
1: 宝哥？以后我王水玲要是有什么地方做得对不起你，你一定要多理解、多担待、多包容，而且你要答应我，不能跟我生气，更不能发火。
0: 雪玲，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你先答应我，我就告诉你。
0: 嗯，我答应你。
2: 水灵经理，有人找。
1: 谁呀？水灵。哎
0: 呀，刘阿姨，好久不见了，你坐坐坐。啊，
1: 不麻烦了，我就和水灵说几句话。水灵，我们出去走一走好吗？

0: 我想好了，我要嫁给孩子他爹。 不能说是谁就是谁，得讲证据是吧？要是有人乱说的话，我们当父母的可是要查清楚的。最好有您二老给我做主。那当然，我们一定要做主的。明天我带着你啊，去医院再做一次检查。
1: 化验单您不都看了吗？
0: 医院也有出错的时候啊，舍玲啊，阿姨想再劝你一句，这事儿啊，毕竟关系到咱一辈子的名声，有些事情现在还来得及。您是不想让我要这个孩子，是吗？
1: 我呢，也是出于关心你，给你提点建议。主意啊，还是你自己拿。这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也做不了主。回头我找苏立东商量商量吧。你一个女孩子出来挣钱不容易。
0: 阿姨得点心意，你拿去买点补品。阿姨，这个钱我不能要，
1: 拿着吧。您的心意我收下了，但钱我真的不能要。那好吧，那你自己多保重。我先走了。

0: 小夏，啊，下晚上盘点，你和丽蓉先回去吧，晚上我再就行。嗯，是我跟丽蓉姐也好久没见了嘛，我们要在外面聊会儿天儿，你忙吧。
1: 沈玲呢？
2: 哎，来宝，我突然特别想吃你拿手的那个豆腐。
1: 你等着，我去给你做去。
2: 好。 陈晓，我妈的态度千万不能让水灵知道。水灵现在本来就怀孕了，要是知道我妈的想法，她会非常伤心的。

0: 我知道，哪个妈能不向着自己的孩子呀？不过你放心，我爸他是一个明事理的人，有我们俩在，不会让水灵受伤害的。
1: 姐，那接下来会是一个啥样的结果呀？
0: 接下来，从苏立东这边，就是结婚，还是不结婚？
1: 那水灵这儿就是。
0: 孩子要，还是不要？其实最终还是他们两个人来做决定。其实我个人不太愿意水灵嫁给苏立东。小东，他从小娇生惯养，没啥责任心，而且他也没有做丈夫的心理准备。再加上我妈又是这个态度，我担心水灵进了我们家。
2: 会受委屈，我担心的也是这个。可是，水灵肚子里的孩子咋弄啊？
3: 水灵怎么还不回来啊？
4: 我让他去找苏立东谈，会不会两个人没谈拢啊？
2: 不会吧？
3: 哎，申秀姐，我们还是1号包间啊。
5: 好嘞，
3: 姐。
2: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6: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3: 立冬啊，水灵呢？我们今天上午的时候见了一面，然后我就给她送回来了呀。
6: 送回来了？
3: 啊，早就送回来了。
6: 那个，他跟你说啥了吗？
3: 他就说他胃有点不舒服，让我给他送回饭店来。
2: 怎么了？
6: 怎么了？水灵她没事儿，你赶紧进去吧，别让兄弟们等了，一会儿我有去啊。
3: 没事啊，行，那有事儿的话，你们随时叫我啊。
6: 哎，哎呀，你说这水灵怎么还不回来呀？她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3: 不会的，
6: 她肚子里有孩子，眼看是要当妈的人了。
0: 哎呀，我这一直提心吊胆的，
6: 我就不明白，她都见到苏立东了，她咋不跟她说呢？
0: 他是不是不知道如何开口？他不知道如何开口，等到啥时候开口啊？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咱都急成这样，他能不着急？
6: 春永姐，玲儿姐，你也在啊？水灵，你怎么才回来呀？你去哪儿了？
1: 行了，赶紧上楼说吧。
6: 进来说吧。
1: 咋回事儿啊？去哪了？现在才回来啊？刘阿姨刚刚找我，我们去公园溜达了一圈。
0: 我妈都跟你说什么了？没说什么，你就别问了，姐，没事儿。
6: 水灵，我知道我妈，她会护着苏立东。如果她跟你说什么难听的话，你一定要告诉我。
0: 丽蓉姐，我不想因为我的事儿扰乱你们家的生活。我跟立冬的事儿，就让我俩自己处理吧。
6: 你想怎么处理啊？
1: 等会儿我先插一句，我是不是让你去找苏立冬了？啊，
6: 那你见到立冬，你咋不跟他说呢？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6: 姐，你咋知道的？人都来了，1号包间呢。那
1: 我去陪陪他。
6: 你等会儿，你咋回事啊，王水灵？都急成啥样了？你心里想啥，你就直接说呀。
1: 是啊，这件事情事不宜迟，拖的时间越久，对你的伤害越大。
6: 我决定了，这孩子我要生下来。
1: 水灵，你有没有想过，现在生下来意味着什么？
6: 我都想过，最坏的结果就是苏立东不认账，你们家也不接受我。 我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不就是这样吗？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不要这个孩子？
6: 姐，你冒着生命危险都能生下孩子，我有啥不能的？
0: 行，
1: 知道你咋想的了，我们也就知道应该咋帮你了啊。
2: 春秋姐，
1: 哎，
2: 丽蓉姐，
6: 对不起啊，给你们添了这么大的麻烦，都怪我。你们别操心了，这事儿我自己扛。
1: 不会让你自己扛的，明白吗？咱们三个就像亲姐妹一样，是一路手拉着手走到现在的，所以不管任何一个人出事，另外两个人都不会坐视不管的。所以你的事儿我们俩管定了。
0: 我现在去找苏立东。
1: 姐，这个事儿咱不能在饭店说，守着我哥我心里发慌，要不咱回家说吧，去我们那儿成不？
0: 也行。

0: 你们别这么严肃啊，整得我心里瘆得慌。到底是出什么事了？
1: 还是我来说吧，李董，我怀孕了。
0: 你说什么？
1: 我怀孕了。

0: 真的假的呀？
1: 这么大的事儿，我不能骗你。
0: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到现在才告诉我呀？
1: 今天我刚带水人去医院做了检查，我们也是刚知道的。从医院出来，我让水玲去找你了。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到现在才告诉我呀？
2: 我们也是刚知道的。
3: 如果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1: 但是我不合格啊！你们看我现在这样，我有一个当爹的样吗？
2: 你结了婚，当了爹，你自然就合格了。
1: 我不想给你压力，我自己怎么都无所谓，但在这个孩子出生之前，你必须要给他一个身份，我们得对这个孩子负责。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俺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CCTV
6: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豪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8: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9: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1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3: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您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5: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

0: 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 三十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2: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0: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我们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6: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8: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

中医药膳，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到现在才告诉我呀？今天我刚带水灵去医院做了检查，我们也是刚知道的。从医院出来，我让水灵去找你了。我当时没好意思说。
1: 李董，水灵跟春秀是我最好的姐妹，你又是我的亲弟弟，这件事情我夹在中间，我希望你别让我难堪，更别给我丢脸。李董，如果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
0: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你们说这事儿，我是应该高兴啊，还是应该哭啊？
1: 那你怪谁呀？还不得怪你自己吗？
0: 可你们说我这年纪轻轻的，我连老公都还没当呢，我先当上爹了。
1: 李东啊，你这是双喜临门，那咱就。
0: 娶妻生子一块办，行不行？
1: 但是我不合格啊！你们看我现在这样，我有一个当爹的样吗？你结了婚，当了爹，你自然就合格了。
0: 但是这事儿我没思想准备啊，姐。
1: 李东，那就这样，你们俩先把结婚证领了。
2: 好不好？春秀姐，这事儿你说着轻巧，你跟于大河都多少年了？啊，要那么容易的话，你们不早就领证了吗？
3: 李董，我不想给你压力，我自己怎么都无所谓。但在这个孩子出生之前，你必须要给他一个身份。我们得对这个孩子负责。

0: 睡点。我都答应你，除了结婚。
1: 你说什么？
2: 我回来了。哟，都在呢，丽蓉。

0: 干嘛？开会呢？
1: 没有，开啥会呀？我们商量点事儿，正好商量完了嘛，是吧？
2: 对。
3: 啊，是，那个时候也不早了，我先撤了。
0: 走了，丽丽。
2: 我也走了。
1: 我一出送我。
0: 啊。出啥事了？
1: 没有，早点睡吧。
0: 啊，行。

0: 丽蓉啊，哎，小东，你们怎么一起回来了？
1: 妈，我们刚才一块去找水灵了。
0: 你们去水灵那儿了？
1: 是啊，妈，该说的都说了。
0: 你们说什么了？
2: 王姐，你就别跟咱妈聊这些了，赶紧回家吧。
3: 怎么不说呀？
1: 爸，您还没休息呢。
4: 这毕竟是咱苏家人命关天的大事，我睡不着啊。
2: 爸，您也知道了，
4: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能不知道吗？小东，水灵怀的孩子是你的吧？
2: 这事儿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我承认是我的。
0: 小东，你怎么能这么糊涂呀？
5: 妈，如果水灵是我，是您的女儿，您还会这样吗？
0: 我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女儿。
4: 姐了，你们都别说了。
6: 小东，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着？
2: 什么怎么着啊？
4: 那娘俩怎么安排？
2: 我安排什么呀？那孩子又不在我肚子里。哎呀，我这一天都快烦死了，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5: 爸，水灵的态度很坚决，她要生下这个孩子。
0: 大荣，你和水灵关系这么好，你去劝劝她吧，别要这个孩子了。
5: 妈，我跟您都是母亲，您让我说这话，我怎么说得出口啊？
4: 李蓉啊，明天你带爸爸去看看水灵，那毕竟是咱苏家的骨肉。
0: 我不是让你别管了吗？
4: 我说去就去，你也跟着一块去。
7: 水灵，我真觉得挺对不住你的。姐，你怎么说这话呀？我平时对你的关心不够，保护的不够，每天就知道傻干，没把你照顾好。
8: 你别这么说，你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咱们父母都去世得早，自打我记事起，我就认准了你是我的亲姐姐。咱们以前一起上山搂草砍柴，你总是抢着背大筐，我被人欺负，你也是不管不顾地替我出头。
9: 就算是修路，
8: 你给我安排的也都是轻活。
1: 有你这么个妹妹，这是我的福气。

0: 不管我是高是低，是荣是辱，你永远都在我身后，默默地支持我。这些年让你吃了不少苦啊，要是没有你，就不会有咱们的铁姑娘饭店。所以我觉得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有很大的责任。对不起，更对不起我哥。
1: 姐，你别这么说，都怪我没有听你的话。
0: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哥，但我总在心里抱有一个幻想，我希望咱能成为一家人，所以我哥追求你，我没有阻拦过。正因为如此，才会闹出巴豆这件事。
1: 姐，这件事情不怪你，是来宝哥他太冲动，失去理智了。
0: 经历了巴豆这件事之后呢，其实我也看出来了，苏立东这个人性格张扬，有点浮躁，但我也没在意，我竟然还支持鼓励你多去照顾他。你说要不是我，
1: 姐，是我不好，让你失望了。
0: 水莲，姐只担心你过得好不好。
1: 姐，我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做的事儿我自己担。既然上天给了我这一条路，那我一定会走下去的。
0: 好，我们家水莲已经成大人，
2: 那不管你选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
0: 姐都会在旁边陪着你的啊。
3: 谢谢姐。其实我现在啊，最担心的就是来宝哥，我也不敢告诉他。
0: 当然不能告诉他，就我哥那脾气性格，他要一激动，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吧。

0: 老哥，以后我王水林要是有什么地方做得对不起你，你一定要多理解，多担待，多包容。而且你要答应我，不能跟我生气，更不能发火。
1: 哎，春夏，啊，水灵怎么突然胃疼了？是不是上次那个巴豆给他落下啥病根了？
0: 不是，
1: 我这瞎琢磨呀，一宿都没睡好。
0: 哥，你不用惦记啊，没啥大事儿。
1: 哎，要不要我带他去医院啊？
0: 不用，我已经带他去过医院了。
1: 啥病啊？没见他吃药呢，医生没给他开啊？我问你话呢。
0: 我刚才没听清楚，那个医生说不用吃药了，越吃药越刺激胃，你就喝点小米粥就行。啊，
1: 那我给他熬点小米粥喝。啊。
2: 爸妈，就这个院儿。哦。

0: 这院子倒是挺宽敞哈，我是第一次来。
1: 这城里要啥有啥的，谁没事跑这荒郊野外来呀？
0: 我觉得这地方挺好，啊，有树有花有草的，关键是空气新鲜，是吧？
2: 嗯。水灵，哎。

0: 我爸妈来看你了。
1: 叔叔好，阿姨好。姐，你还让叔叔阿姨跑什么呀？我真没事儿。
2: 孩子，你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和你阿姨能不来看看吗？
1: 昨天阿姨已经看过我了，您工作这么忙，不用跑了。屋里请吧。哎，来，
0: 屋里请。
3: 哎，爸，走。
0: 妈，走。
3: 来，妈，快请进。
1: 您坐。
3: 快坐，快坐啊！快坐。
0: 水莲，这是我爸妈给你买的东西，让你好好补补身子。
1: 谢谢叔，谢谢阿姨，我这守着饭店呀，什么都不缺，您二位真不用惦记。
4: 那个马春秀、马来宝和你，你们三个人住这儿啊？
1: 对，来宝哥住西屋，我跟春秀姐住这屋。
2: 石玲啊，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想跟你了解了解情况啊。因为立冬这孩子，我们平时沟通的很少，所以他的一些事情呢，我们都不是很清楚。但是呢，我先把话说在前面，你跟丽蓉啊，你们亲如姐妹，你就是我女儿，我给你做主。如果说苏立冬他欺负你了，你就大胆说出来，该判刑判刑，该坐牢坐牢，我们绝不姑息。
5: 没有，苏叔叔，立冬特别好，自打我们开饭店以来啊，他就没少帮忙。我没做过大堂经理，他就带我去外面的大饭店学习，教我接人待物，唱歌跳舞，特别的好。
1: 前段时间我们饭店出了一些事儿，多亏了立冬，要不然饭店就得关门了。
0: 什么事儿啊？
3: 妈，你就别问了。
5: 总之，我跟春秀姐都特别的感谢立冬，也是因为那件事儿，我喜欢上了他。
2: 你瞧见没有？咱们这臭小子真有人喜欢他了。
5: 苏叔叔，立冬可能在别人的眼里是纨绔子弟、花花公子、万事不公、吃喝玩乐，在你们的眼里呢，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不懂事儿，没有什么责任感。但其实，那都是你们看到的表象。真正的立冬，他很有思想，有爱心。
6: 他侠肝义胆，天真浪漫。
5: 我跟他在一起，是真的特别的开心。哼，
2: 这话你这么一说呀，那他岂不没有缺点了？
5: 苏叔叔，刘阿姨，丽蓉姐，我今天就把话说明白了。你们千万不要去指责立冬和责怪他，是我喜欢他，我主动的，他真的没有欺负我。我会为我自己做的事情负责到底，不管以后他对我什么样，你们是否认我，我都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0: 水莲，今天听了你这番话，我觉得你真的很爱立冬。
7: 可结婚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不是喜欢就可以了。水灵啊，阿姨还是希望你能冷静下来，再好好的想一想。小冬，他是我儿子，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了。他这个人啊，特别的善良、单纯。谁要是对他好一点儿，他就会对谁加倍的好。其实他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在他的心里啊，他还是个孩子，他还需要别人照顾呢。他完全没有结婚的打算，更没有做好当父亲的准备。你说这个时候你要是生下孩子，今后的日子你们怎么过呀？
5: 刘阿姨， 昨天晚上春秀姐他们也劝我到底要不要这个孩子。
7: 就是啊，这怎么要啊？
5: 我决定了，这个孩子我要定了。我跟春秀姐我俩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别说生一个孩子，就算生十个八个我也照样能养大。
7: 那是在你们农村孩子都是放养的，可是在城市里这可不行啊。
5: 小东如果没有能力我就自己养，哪怕没有爹没有家，我吃糠咽菜沿街乞讨，这孩子我也照样可以带大。
7: 这孩子真够拧的。
2: 是这样，本来呢我跟你阿姨呢就是来看看你啊，但是我刚才听了你这一番话，我很感动，我也很激动，那么我也在你面前表个态啊，我不管小东他答不答应，你就是我们苏家唯一的儿媳妇，你们俩的婚姻呢我包办了。
5: 谢谢苏叔叔。

0: 小东，小东，你这不吃不喝躺一天了，起来跟妈说说，你到底怎么打算呢？啊？那你跟妈说句实话，到底结不结婚呀？啊？
1: 我可不结婚啊，我这辈子都没想过要结婚。
0: 别胡说，哪能一辈子不结婚呀？可你现在不结婚，那孩子怎么办呢？
1: 那孩子在他肚子里，是他非要生的，我可不想要啊。
0: 可水宁肚子里怀的，毕竟是苏家的骨肉
2: 啊。哎妈，您现在态度怎么转变得这么快呀？您昨天不是还不同意吗？
0: 小东，妈做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3: 我仔细想想，你姐说的也没错，给你找个门当户对的吧，不一定能疼你照顾你。
0: 今天我们去见过水灵了，别的都不说哈，就说她那勇气和坚定，我觉得她是真心在乎你的，她能照顾好你。
2: 妈，您可就我这一个儿子呀，您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呀，您得跟我站一边。妈，这结婚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咱要是不谨慎的话，这一辈子就毁了。妈，我还年轻啊，我有大把的时间去享受呢，我不能现在就结婚啊。妈，我要是现在就结婚了，那我还不如就死了呢。哎
4: 呀，又瞎说话。
2: 您对我最好了，这事儿您可一定得帮帮我呀。妈，我求求您了。
4: 好了好了好了啊，怎么帮呀？
2: 您去找马春秀，水灵什么都听马春秀的。
0: 马春秀？

0: 好久没有喝小米粥了，真香啊。哎呀，你现在啊得有意识的多吃好东西，要不然的话那肚子里的孩子啊就没有营养，明白吧？
1: 那我这个吃。
0: 好。
2: 哎呀，你说我哥这还紧着照顾你，给你熬粥，真是急死我

0: 要不出来，变着法的也得给你送过去，是不是？
1: 从小到大，他这心里就没装下过别的女人。你说现在，他刚从看守所出来，你就告诉他你怀孕了，你说让他咋活呀？现在呢，我是觉得呢，咱就先紧着一头。
0: 我跟丽蓉姐呢，先想办法，让丽蓉把你娶回家。
1: 等你俩结婚了，踏实了，我再找机会跟我哥摊牌吧。要不然，你这没安顿好，我哥这边再闹，那我也不用活了。志玲，你得听姐话，行吗？
2: 行。
1: 你吃吧，吃完回家啊。

0: 小东，
1: 进。
0: 咱妈干嘛去了？
1: 还能干嘛呀？现在全世界不就围着水灵一个人转吗？
2: 我也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1: 哎，
3: 姐，
1: 你要是劝我结婚的话，就赶紧打住啊！我还没玩够呢。
2: 小东，
0: 你得照顾好水灵，她现在毕竟有你的孩子了。
1: 照顾她没问题啊，咱们家要钱有钱，要房有房的。
2: 不光是钱的事儿，我觉得你得把水灵接到咱家来住。
1: 接咱们家干嘛呀？他现在有马春秀照顾，不也挺好的吗？
2: 水灵这段时间需要的是生活上的照顾，饮食上的营养。他跟马春秀那个住处和咱家能比吗？
1: 有什么不能比的呀？他那地儿郊区，空气还好呢。
2: 他身边守着个马来宝，你能放心吗？

0: 我怎么把这小子给忘了呀？这事要是让他知道的话，准能闹出人命来。
1: 可不。
0: 不行，姐，那更不能接咱家来了。
1: 那接我家去，行吗？
0: 你那是一间房半间炕的，更不方便。
1: 那怎么办呢？
0: 行了，姐，你别管了，我现在就去找水去。
2: 小玲呢？
3: 啊，我让她回家了。
2: 啊，还是不舒服。
3: 是啊，你说让她去医院吧，她还不去。
2: 你说这都几天了，怎么回事呢？
3: 那啥，这不快上课了吗？赶紧下去吧。啊，
2: 闹着觉。
3: 嗯。
2: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3: 啥事儿啊？你别瞎想了，行不行？你也赶紧下去吧，把盘子拎下去啊。
4: 马经理，有个阿姨要找你。
3: 阿姨，在哪儿呢？刘阿姨，您先请坐。
5: 哎，好。
3: 我去给您沏壶茶啊。
5: 哎，不用了，我不渴。你也坐吧。
3: 哎，
6: 阿姨，您今天是为了水灵的事来的吧？
5: 是。你说这两个孩子惹出这么大的祸，我和你苏叔叔好几天都没睡好觉了。
6: 是，我也挺着急的。刘阿姨，咱都是自个儿人，有啥话您就直接说吧。

0: 水灵这边啊，要生下孩子。
1: 小东呢，他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你苏叔叔啊，逼着他结婚，结果他索性就是说坚决不结。这事儿就僵在这儿了。你说，现在怎么办呢？
2: 刘阿姨，您是我们的长辈，出这么大一件事儿，您得给我们拿个主意啊。
1: 小东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他要是不想结婚啊，谁逼他都没有用。所以春秀啊，阿姨想拜托你，你再去好好的劝一劝水灵行吗？
3: 阿姨，我跟丽蓉姐把该说的能说的都已经跟水灵说过了，可是水灵非常爱丽东，他的态度很坚决，关键是他现在肚子里怀着孩子，您说我能逼他吗？那可怎么办呢？
2: 该想的办法
3: 都已经想过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要不这样吧，你去和水灵说，只要她愿意放弃生下这个孩子，我认她做干女儿，我保证像对亲生女儿一样对她好，行吗？

0: 水灵，
1: 李东，他想破了。
0: 你先别闹，这就你一个人吗？
1: 是啊，我正想你呢，你就来了。
0: 你现在抓紧收拾东西跟我走。
1: 发生什么事儿了？去哪儿啊？
0: 你问那么多干嘛呀？赶紧收拾东西走人。
1: 你不告诉我去哪儿，我肯定不走。
0: 咱们俩的事儿，马来宝知道吗？
1: 不知道，知道还得了啊？
0: 守着这么一个定时炸弹，你不害怕呀？
1: 明白了，
2: 快点吧。
1: 哎，
0: 想起上次他那事儿，我就肝颤。
1: 哎，那咱们去哪儿啊？
0: 我跟哥们借了间空房，你先去那儿住。怎么了，水灵？
1: 去别人家我就不去了。
0: 不是，你还想去我们家住啊？
1: 我以为你来接我就是上你们家的。
0: 去我们家干嘛呀？你不方便，我也不方便。你再想想我妈，到时候她再给你脸色看，你受得了吗？水灵，你就放心吧，我哥们那房子特别好，比这儿强。
1: 那你能天天陪我吗？
0: 去我陪不了。
1: 那我不去了，我一个人害怕。
0: 行，那你就在这儿等着马来宝回来掐死你，我可走了。
1: 哎，我跟你走。
0: 哎呀，行了，这些东西不用都带，就住几天。

0: 本来是要告诉你的，结果刘阿姨一来就给耽误了。
1: 其实我早就劝过你，
2: 你们俩什么时候好上？
3: 你管得着吗？你
0: 立冬，你别说话。
1: 饭店出事以后，我看苏立冬自己受了伤害，还保护饭店，保护你，我就一下子喜欢上他了。是你成全了我们。
2: 有什么理由？
0: 没有，是我喜欢他，我主动的。
2: 就因为他是高干子弟？
0: 也不光这一点。
2: 作践自己啊。
0: 老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担心我被骗，但立冬对我真的很好，我俩是真心相爱。
3: 他骗你呢？
0: 他骗我，我也认了。
2: 为什么这么傻呀？
4: 马来宝，我知道你也喜欢谁，但不能剃头挑子一头，强扭的瓜不甜。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懂吗？
3: 给我闭嘴，苏立冬！
5: 自打我进城一次，
4: 你这吃肉配不上谁呀？可我没想到让你小子趁虚而入。我告诉你，我跟水晶是自由恋爱。
3: 听吗？你小子就是一流氓！
6: 我流氓？是不是你一直缠着水灵不放？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要是流氓的话，你就是心理变态！
7: 你再说一遍！
6: 我就说了，怎么着？
3: 再说一遍！
6: 流氓！
3: 我操！流
8: 氓！哎，马大哥，你怎么打人？
5: 我今天豁出去二进宫了，
3: 我先干死他！
8: 马大哥，
3: 几个人？别拦着我！
8: 别动！
3: 不行！
8: 马大哥，
3: 苏立冬，我今天我就干死你！马大
8: 哥，你打人！

0: 快！咋了？你们干啥呢？
1: 姐哥打人！
0: 少爷，赶紧带李东先走，快快快！

0: 立冬，打你哪儿了？你疼吗？真对不起啊，这事都怨我，给你添那么大麻烦。立冬，你说话呀，你怎么了？啊！哎呀，
1: 你怎么了？
2: 可能是颠倒孩子了，肚子有点疼。
0: 我们现在赶紧去医院，你抱紧我。

0: 怎么样啊？现在感觉？
1: 有点饿的，难受，有点晕。
0: 妈，妈，
2: 来了来了，啊，又怎么了啊？
0: 我把水灵接回家了。
1: 刘阿姨，怎么回事啊？
0: 嗨，我刚骑摩托车不小心过水坑急刹车，把水灵颠了一下，后来去医院一查，说是先兆流产，所以我就给接回来了。
1: 先兆流产？
0: 妈，水灵一天没吃东西，你赶紧坐点吧，我们先回屋休息了。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我现在就一个想法，想让苏立东把咱们家水灵风风光光的娶进家门。你给他带个话，要是不把水灵风风光光的娶进门，把马来宝对他们不要了。
1: 哎呦，
2: 马水秀，你不用出车祸了。
1: 大河，帮我叫下救护车，谢谢。
3: 不是，于大哥，他现在到底怎么样啊？
4: 我这急着找血呢。
5: 我有血，献血是需要配型的，错了有危险。
3: 哎，水秀。
1: 哎，
6: 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CCTV
8: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羊小满。 6盒干宝膏，宁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30年初心不变，迪奥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生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哇！

0: 个不过瘾。
1: 对，
2: 你想干嘛？
0: 把这六个都撕了，嗯，我们就佩服。
2: 头顶头倒立，哇！
0: 加油啊，加油！
2: 准备开始摘苹果。
0: 邢台苹果。
2: 差一点点，现场风有些大，这个番茄一直在舞动。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来，高度15米，看看周围老师能不能完成啊。
1: 周老师加油！

0: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啊，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将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齐聚河北邢台清风楼前，他们将在这里啊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乡土文化能人一展风采，有机会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
2: 我们来了！
0: 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今天我们相聚在河北邢台，这里是百泉之城，邢窑故里，千年窑火生生不息，百泉富有。那么今天我们的丰收舞台就扎根在这活力迸发又底蕴深厚的邢乡沃土之上。
1: 我身后的这座清风楼啊，是北望巍巍太行，南看悠悠百泉，屹立千年风云，见证无数奇迹。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座千年古城前啊，又要见证一场场的丰收奇迹璀璨绽放。
0: 各位丰收推荐官准备好了吗？
1: 我和包老师，我们就自成一对。
0: 那我们两个一对啊，闲言少叙，比拼上见真章。本场比拼规则，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呢，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呢，还将获得邢台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那么今天的竞演正式开始，我们要推荐的这组选手啊，可以说是一招一式尽显燕赵大地的独特魅力。
1: 那我们这组选手啊，来自秀北湘西，哎，用经典的绝活展示民间技艺。
3: 这个种粉我整整顶了40年，如今交到你情人手里，我盼着这门手艺能在你们手里大放异彩。
4: 希望你们把种粉传承下去，有没有信心？
5: 有。
6: 我们是来自邢台的种番队，从师傅手中接过了顶了40多年的种番。这根番啊，藏着师傅半生的汗水与坚守，更承载着邢台百年民俗。前辈们坚守的技艺，如今交到了我们年轻一辈的手上。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我们要拿出最好的状态，不负老一辈的期望，稳稳将这项技艺代代传承下去。
5: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7: 场地中间这位是我的师傅杨洪涛，我跟着他学习杂技已经有5年了。师傅身怀各类绝活，我也要成为像他一样厉害的人。练功摔跤是常事，好在师傅处处护着我们，再苦我也要坚持。师傅常说，练好技艺独立登台，凭手艺立身，把杂技好好传承下去。
8: 是的，

0: 收集记号，请介绍一下带来的丰收特产。
1: 今天带来的家乡特产呢，是我们邢台临城的薄皮核桃。临城又被称为中国薄皮核桃之乡，手捏即开，果仁饱满。我们邢台的南河金米也是非常的粘稠好喝。俗话说得好，一般小米分头走，南河小米手拉手。
2: 我们是来自张家界的，我们带来了张家界的梅茶。
3: 茶叶表层浮着天然植物蛋白霜，白霜是黄酮类物质，也是梅茶核心营养物质。白霜越多越均匀，茶叶品质越好。
2: 还有湘西的腊肉。
0: 好，那么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是我国独有的民俗文化祭，是国家级非遗，彰显我们的文化自信，

0: 我们经常呢会在各种庆典当中啊，民间的庙会当中看到中幡的身影。
1: 是，
0: 只要它一出现，哎，我们就觉得这丰收味儿啊，还有这个喜庆味儿就出来了。

中帆高六米，重达30斤。看这个中帆是一个挺大个的，哎，这个挺笨重的。但是我觉得在老师手里啊，举重若轻，像个小玩具一样。

0: 真的是酣畅淋漓，
1: 哎，
0: 看得我是大呼过瘾啊！哎，咱们这个中翻到底它奇绝在哪儿呢？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1: 技巧分为多种，有头顶翻，有肘接翻，有肩接翻。不光是传统的技巧，还融合了当代的文化，比如说武术、京剧多元素的融合。
2: 这中翻呢是上百个招数啊，分这个不同等级的难度，咱们得拿出真功夫见真章。
3: 你就告诉我你们想干嘛，怎么
2: 我布了个阵，布阵，这是我精心挑选的啊。这一到九呢，它依次是按照咱们中翻的这个招式的等级来布置的。这九个里边呢，咱就选，选完之后呢，咱们考验考验他们的真功夫，
0: 明白
2: 怎么样，好不好？
3: 我刚才摸了一下底，我觉得咱们得慎重。我感觉他们那上面写的那词儿啊，有点
1: 难了是吧？
3: 有点过分了吧？
0: 那敢不敢吧？
4: 敢，没事，大哥，没事。
1: 那咱就接受，敢。
3: 这就是我们燕赵儿女的豪情啊！
0: 这样吧，大家想看几号难度的？几号？
2: 五号。
0: 五号，哎，我觉得可以。咱看看这个中间的难度是什么啊？叫足尖连续颠翻。
4: 大哥，这行吗？
1: 可以，我们挑战一下。
3: 这个真的是难度极高的，这个平衡很难把握。
0: 对，
3: 脚尖它的那个着力点非常小，然后同时呢，这个翻又很重又很高。
0: 今天呢，太阳又很足，
1: 还有风。
3: 7、8、9，太棒了，太棒了，张老师太强了！
0: 来过好难关，从此无难关。这样吧，朋友们，再高难度的，想看不想看？想看吗？
3: 我觉得你们愈发的坏心眼了。
2: 观众朋友们就想看看精彩的节目，
0: 就是八号难度给大家看看啊！
4: 他抽完了，
0: 四人依次。头传头抛接，
3: 这发力点在哪儿？能把翻给抛起来？
0: 咱们看看张老师他们团队是怎么表演的。
3: 开始头顶头抛接中翻，
5: 有风啊！
3: 而且四人是通过头顶抛接，中间不能用手，所以你看用头顶就这个力量把它顶起来之后呢，抛给他的队友。

0: 一鼓作气。绝对的实力啊，
1: 太棒了，
2: 哥！哎，我看要不出杀手锏，弄不了他了。
3: 那咱就上九号。
4: 张，你俩甭那么表演了，你们就奔着九号来的，你们就是。
5: 大抛跨越接翻，
6: 这个大抛接翻，这是近三年新创作的一个技巧。前面有个小伙伴把帆抛起来，越过中间的几位演员或者咱们嘉宾朋友们，然后用头顶去接着帆。
2: 那张大哥，现在你们这团队能隔几个人接？
6: 保守说的话，6到8位。
0: 他俩必须得在这个架
2: 家宝，
4: 是不是？什么让他们俩站里边？
2: 家宝，我们同意我们俩参加，但是你们对春超跟咱们一起，好不好？
6: 好嘞，好。
0: 就算台上都加上，我们人还不够，我们还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来互动体验一下哈。
4: 来来来
2: 来，两位女士，两位女士，
4: 来，
2: 咱们先来这6个的。
4: 给家打电话了吗？说在这儿参加这种节目。啊，好，买保险了是吧？好嘞，好。
2: 大哥，我看您啊个儿高，我觉得您应该没啥问题。您站最后一个咋样？
7: 我觉得不怎么样。
0: 好直接呀。
2: 行，我站最后一个，我贴他近点。
6: 好了吗？准备。

0: 才张大哥说的意思是六到八位，对不对？
1: 哎，等会儿你什么意思？
0: 刚才我们只是六个人
2: 啊，没事没事，
0: 我那个
3: 差两个，
0: 把他加上
2: 啊。还有哪位观众朋友们想参与啊？
0: 不用不用，看他一块参与怎么样，朋友们？
2: 哎呀，好可惜呀、啊！
0: 张大哥，有没有飞跃九个人的案例？
3: 那咱们就现场挑战一下。
0: 太好了，
1: 来，挑战啊！九个人，九个人
2: 想参与，观众上来了，
3: 咱们现在突破十位行不行？
4: 那个取决于咱们现场的朋友们的掌声热不热烈。
3: 十位行不行？
0: 来吧，超，来来来
2: 来，来呀，
0: 你就最后一个，来来来。
2: 我妈跟我说，就是参加节目不是这样。
0: 好，来来，我们站好了，
4: 来准备。
1: 目测一下啊，这个大概有十米的距离，现在现场风有些大，我们能看到这个帆旗一直在舞动。
4: 因为今天有风啊，如果说确实有失误，请大家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好吗？各位，
0: 不是，你等会儿还有失误啊？
4: 没有没有，您放心您放心。
1: 我们现场风大到就是后面的帆已经几乎被吹倒了，张老师说
4: 各位咱们
1: 队员我们换一个方向，
2: 换方向，我第一个呀，
5: 你在哪儿，你都是最后一个。
4: 好了，准备
1: 加油。抛的距离上差了一点点，没关系没关系，调整一下，因为他刚才已经抛接了几轮了，所以其实对他的体力啊都会有消耗。
6: 加到了十个人，对我平时的训练来说距离稍微远了一点，再加上今天现场的风面冲前，都感觉那个风是从后往前刮的。
1: 这个挑战对于抛中帆的那个队员的考验很大。

0: 刚才上来的观众，你害怕吗？
1: 不害怕，因为我觉得咱们的师傅们都非常厉害啊，基础非常高超，点赞。
2: 好，谢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太勇敢了。
3: 张大哥，这团队确实有水平。
2: 想问问您，如果

0: 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希望我们能把我们邢台的中帆，我们当地的文化记忆展示出去，展示我们邢乡的文化魅力。
0: 我们也期待更多这样的乡土文化瑰宝能够在传承与发展中，在广阔的天地里持续绽放光彩。谢谢张老师和您的团队。
2: 对，你们节目确实强，但是我们的
3: 更强。
2: 对，更强。

0: 人体跳绳，
1: 这真是颠覆我们的想象啊。

0: 啥意思？俩人要一起上吗？
1: 双人的晃梯吗？这我还是第一次见，通常都是一个人晃梯。哇，双人晃梯、哎、难道还要再加一个人吗？
2: 哎呦，这小女生真厉害，
3: 有劲儿 啊
2: 这都是男生的活儿、啊、
1: 这怎么把它放上去呢？哇，哎呦，高难度的托举在晃梯之上完成，现在是三个人。
2: 哎呀，我不得不说咱们队的这个节目太精彩了，
3: 太帅了，这是哪个队这么强悍？
2: 真是，
1: 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整个表演当中最年轻的一位队员爬到了这个梯子之上啊。
3: 这是要三人晃梯，
1: 这个难度太高了，因为跟刚才不一样，刚才是先上到梯子上然后再往上加人，现在是在地面上加好人之后三个人上到晃梯上。

0: 起来吗？
1: 哎呦！你看，哎呀，还有往上。
0: 做一个见证，现在的这个高度
2: 得有将近十米了。精彩漂亮，刚才杨大哥的表演好不好看？刺激不刺激？杨大哥他除了是咱们张家界湘西艺术团的团长，而且呢，杨大哥是免费教了很多乡村的孩子练习杂技。
0: 您为什么选择免费教乡村孩子们练杂技呢？
3: 有些学生家庭很困难，我教他学一技之长，也没指望多出名，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4: 真不简单啊！不光教的好，他这些学生们练的也好。
2: 超，你不老说吗？我的人生想站得更高一点，
1: 对，
2: 我想看到更远的方向。
1: 对，我听过他说。
4: 你看我日记了
2: 啊？是吧？今天你的机会就来了，我们杨大哥在这儿，让你往更远的地方看一看。
1: 对，让你站得高一点，
4: 就是看我能不能爬上去呗，是这意思吧？
2: 应该差不多啊。
4: 那我上去了啊。
2: 对。把住了，超，把住了，
1: 两个腿必须
2: 把住了，把住了，别害怕啊，把住了。
1: 哎，哎，你坐下，哎，你不坐，我们撤梯子了啊。
2: 把住了，
0: 这真是给我们忽悠上去了啊。杨大哥，你想好了，他很明显比刚才那几位队员重啊。
2: 试一下，
0: 大哥说没事，试一下。
4: 哥，别整了，你赢了，哥。
2: 好，孙超说没事，来上。加油！
0: 不整了，
2: 行了，
0: 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你出难题呀、啊！
4: 大哥，别我给你出题了，您有没有什么绝技？
3: 我为了东莞舞台也做了几个月的准备，我和我徒弟一起头对头。
0: 先是头顶头倒立。
2: 我觉得光走下来这真的是很难，而且两个人是不扶着的。哇，加油啊，加油。

0: 台阶吗？
1: 挑战归挑战，咱注意安全啊！
0: 千万注意安全。

0: 准备开始摘苹果，加油！
1: 邢台苹果是又香又脆又甜，低的是由杨大哥摘，高的是由他的学生来摘。杨大哥，我这边也有，
0: 差一点点。好，抓到苹果了。
1: 好，厉害厉害。
0: 不可思议了，
1: 加油，
0: 头顶头倒立摘苹果。
2: 行了，大哥，够吃了，就这仨就行了。
1: 来，
2: 成功，成功，
1: 挑战成功，成功摘了三个苹果，
3: 真厉害，真厉害。我就觉得这个头顶头啊太厉害了，
4: 嗯，
3: 刚才这个晃踢更好
1: 啊。
3: 哎，你说这俩能不能说结合在一起呀、啊、
1: 他是把笋放在小车上
4: 啊，
1: 推笋推坏了，这能结合在一块儿吗？杨大哥，
5: 咱们也拼一把，
0: 加油杨大哥。
1: 大哥，我们要求不多啊，只要站在这个晃踢上完成5秒，咱们就算成功。

0: 其实这次杨大哥呢来到邢台啊，家里面呢有很多孩子在守候着，这些孩子不能来，但是他们有很多心里话想对杨大哥表达。
1: 虽然我来的不久，但是在您的细心教导下，我学会了很多，懂了很多，
2: 让我从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懵懂少年成为了一个专业的演员。
3: 跟着您学习杂技已经有十多年了，现在我也能独立登台演出了，还能帮助家里改善生活条件了。
1: 师傅，谢谢您的悉心教导，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和厚爱的。
4: 说得太好了，刚才我跟杨大哥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十年前托举着他的徒弟，这位徒弟完成这样的表演，十年之后他再一次托起他的徒弟完成了这个表演，还是这位徒弟。十年的时间，师生情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而且更加的浓烈。而且十年前师父能把你稳稳地托举起来，十年之后他依旧可以，真的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感动啊。
0: 是，
4: 杨大哥，如果您和您的团队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5: 我就是想让孩子们能登上丰满的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乡村的杂技，也用我们的技艺为家乡宣传。
4: 期待你们能够在丰收的舞台上大展风采。
0: 好，
5: 谢谢，谢谢大家。
0: 那接下来呢，我们队要推荐的节目啊，它可以说是凭借一身硬功夫圈粉无数。
4: 哎，那我们要推荐的节目可以说是用手影来演绎万象，用指尖光影勾勒山河。
6: Hello， 朋友大家好，我叫王玉昭，来自河北保定，
7: 展示咱们男人的力量。
6: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近看你挺忙啊。
1: 对啊，工作比较好，邀请我参加节目，这几天正准备新的表演呢。
0: 太好了，又能看到你的表演了，加油！
1: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姐好，先介绍一下家乡特产。
3: 我带来的是来自北京大兴庞果庄西瓜，
4: 西瓜皮薄如纸，瓤脆多汁，以沙甜脆著称。
5: 我来自河北保定，带给大家的是来自家乡的土豆。
6: 哎，那来到丰收集结号，你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呢？
3: 我表演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手影戏跟手指舞的表演。
5: 我表演的是地灵，
2: 非常期待。那么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6: 那我们一上来呀、啊，就先能人亮亮相啊。接下来我身边的王大哥呢，他要用手掌、手肘来去击碎面前的这个实心砖，一共是40块砖，我们在1分钟之内要把它全部击碎。来，咱们倒计时。
7: 哇
2: 哇！一下斩断了两个，
6: 借力打力，哦，手肘，哇！
2: 哇！
3: 我的妈！
2: 一手给他劈断了，太强了！
6: 不光是上面坏了，下面也碎了啊！

继续啊，我们的时间正在流逝，加油！

0: 样压制。
1: 来看看这后头，
0: 所有的砖块全部劈断，
2: 这都实心砖啊。
1: 看看这个手肘，
2: 真不简单，赶我小腿粗了这胳膊。
1: 王大哥的表演是不是非常精彩？
0: 确实被震惊到了。
1: 刚才王大哥只是算热身运动，
0: 还是热身，
1: 微微出汗，完全感觉没发力呢。
0: 我俩都不敢提挑战，我怕我们变成砖头那个碎的程度。
3: 我们宇昭兄弟的独门绝技，绑带逃脱。绑带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用的这个啊。来，超你来，来，
2: 干什么干啥？
3: 你把手指给我。哎，对对对，你把手别。
2: 对啊。啊，我明白，就这意思，套在手上是这意思吧？
1: 对。啊，
2: 哥哥，
3: 套上了。
1: 超，啊，你可以睁开了，来。
0: 嗯，你说你那么听话干啥？
2: 我没寻思说是这种环节呀。
0: 他找你能有啥好事？
4: 谁给解开呀？
1: 你使劲，你不说行吗？
4: 嗯，大宝，
3: 别使劲啊，我勒得挺死的，我俩俩
4: 越勒越紧，你拽这头啊？
0: 不是，我没有经验呢，我以为这是帮你解开。
4: 给解开呀！
1: 看我们王大哥怎么逃脱。
2: 我为啥呀？
1: 我们看完了就给你解开了。
3: 孙超同学呢，上面呢绑了一根绑带。但是呢，玉昭同学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玉昭兄弟啊，待会儿绑20个绑带，然后呢，绑在胳膊那肉瞬间啪，绑带全部断裂，
1: 一根绑带都不留。
2: 你别20了啊，你20能行吗？我都记上了40吧，
5: 40根吗？
1: 啊，40根，
5: 有点难度啊，挑战一下极限，好吗？
1: 好，来，我们上绑带。以前我们看了好多这种魔术的节目哈，很多魔术呢，这种束缚它都是有机关的啊，这些机关呢他们是能快速打开，而我们王大哥绑的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机关，靠纯力量来挣脱。
0: 我看现在啊，两条胳膊上啊已经扎满了，而且他在说要全部给它收紧，

0: 有很多地方已经勒红了。哇，我说实话，我看着有点心疼，这勒得青筋暴起的。
1: 来吧，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来，我们倒数3秒钟，3。

0: 个雷特一样，你看看，
1: 你看这个勒痕，这个地方都已经勒紫了。
0: 天哪，
2: 谁有剪子？给我剪开。
0: 确实蹬不开，来吧，那个由我们的工作人员拿把剪子。
1: 你别动啊，那个来了。哎，你别躲啊。
2: 明显是温柔来
1: 的。不是，你别躲，别躲，别躲。
2: 好。
0: 刚才呀，其实我们见了王大哥很多厉害的项目，但我要告诉你们，这只是王大哥的开胃小菜。真正展现王大哥的实力啊，在咱们这一方舞台是盛不下。接下来王大哥呀，要在更宽阔的地方有更升级的挑战。
3: 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共同见证的是大力士的终极挑战。那么要挑战的是什么呢？
4: 今天我要挑战拉到后面的公交车，然后再上20个人拉出10米远的距离。
3: 这个公交车大概是11吨的重量，它是为邢州古城旅游专线提供的惠民公交车。公交车上20名村民朋友，加起来大概是13吨的这样一个重量。是用什么地方拉动这个？
4: 用肩，用手臂。
3: 之前拉动的重量的极限大概是多少？
4: 也就90吨左右。哈。
3: 那您的把握大概有多少啊？
4: 我感觉够呛，但是我。挑战一下自己吧，
3: 挑战自己。那现在我们的村民朋友们已经都上到公交车上了，你们可以向我们挥挥手。来，我们车上的乡亲们，你们觉得今天

0: 招能挑战成功吗？
1: 好，阿姨这样加油。
0: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觉得他能挑战成功，那么到底能不能行，咱们一起眼见为实。现在挑战开始，加油一招，再加把劲儿，加油加油，哇，已经拉高了，
2: 动了动了动了动了，
0: 加油一招，加油加油，
3: 走走，
0: 加油，距离的数字从一到十，如果拉开十米远的距离就是挑战成功，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0: 这绝对是终极挑战。现在他好像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因为之前他已经完成了多轮挑战，消耗了大量的体力了，加油一招，完成一半了，加油，我们能看到其实这个绳子已经把他的手勒红了，绳子被压住了，对吗？所以呢，我们的挑战啊，就是充满了不确定性。
3: 这个绳子卷到轮毂里了，心想完了，这肯定成功不了了，感觉难度又增加了很多。
4: 能成功，必须的，绝对能成功。
5: 我看着有点悬，这么大的车这么重，看他体格还差点。
0: 来，我们调整一下。拉动十米远的距离，不仅需要爆发力，还有强大的拉力。
3: 走走，
0: 我再一次拉动了。
6: 哎哎，有招了啊，有招了，真棒，小伙子。
0: 现在的速度明显比刚才快了，加油一招。马上就要到达十米，一鼓作气。
3: 我已经竭尽全力了，突破极限了，我要变得更强。
0: 让我们祝贺于昭挑战成功！
7: 太震撼了！哎呦，
8: 真厉害！
7: 那么，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如果能登上丰满，我将用我的表演鼓舞更多的年轻人。到时候我就不拉公交车了，我就拉一车特产送给大家。
7: 我们也期待您带着记忆和梦想，能在丰收的舞台上展现乡土文化能人的强大力量。谢谢。
9: 家宝，我们推荐的这个力量，你们服不服？
7: 他们展现的是力，我们可以展现美呀。我的能人已经在美景当中等待着大家了。

0: 有新意了，这一影一景是相得益彰啊。接下来我们就请王锦一来到现场，欢迎锦一。
1: 我跟大家聊聊你的学艺之路呗。
2: 练了16年的街舞嘛，然后后来就开始学习手指舞，又练习了12年。最后呢，我想形成自己的风格，我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手影戏，我发现哎，都是用双手玩出来的艺术，我觉得我也行，我就试了一下，然后把这3种结合在一起，变成了这个大家看到的手影舞。之前呢，就是参加世界手指舞大赛，然后我是代表中国呢，获得了全球8强的成绩。哇。
3: 你那个短视频呢，我刷到过，他那个短视频点击还特别高。
0: 您的短视频的最高的这个播放量能达到多少？
2: 有一条最高达到了5.5亿。

0: 真厉害，
1: 真棒。
2: 那很多朋友比较好奇的是，创作灵感是源自于哪里呢？
3: 大多数都来源于我小时候看到的一些电视剧啊、动画片啊，再加上我爸我妈老给我一些就是他们那年代的那种想法，给我很多创作艺术的那种灵感吧。然后我就把那些想法呢融合到一起，然后编排出了很多创新的作品。
2: 大家看完了之后，可能大家也想学一学，嗯啊，就是能不能也教教我们？
3: 哎，可以，对着这影子正好可以教一个。哦，来，那咱们先教老师们一个小兔子吧。
0: 好，
3: 双手捏实以后呢，然后把这个中指立起来，变成一小兔子的头，然后再加上手，变成它的腿，就可以变成一小兔子感觉。
2: 我感觉我这兔子腿有点短，
3: 这大概是一小兔子。然后我们教大家一个小猫咪吧，大拇指跟小拇指立起来，我们的右手贴在这块，小拇指立起来变成它尾巴。哎，这一只猫。哎呀，哎，
4: 我这个可以。
3: 哎，挺像的，挺像的，还可以让它走。
2: 哇，好看，精彩，有趣。
0: 来，接下来展示这段呢，是在网上点击率特别高的一段表演。
5: 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我们的朋友偶像。
2: 风火轮，哎，
5: 是他，
2: 乾坤圈，
5: 上英雄，
6: 太好看了，
2: 惟妙惟肖啊，好灵活呀。怎么做到的？就通过手指就能展现的惟妙惟肖啊！哦，
0: 这哪吒太像了啊！
7: 真好看。跟
2: 我
7: 一般高，
2: 有时他而且我觉得太有趣了，好玩。好看，精彩。那其实呢，今天锦衣啊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的现场，还准备了更精彩的表演。
3: 哎，对，我跟我的朋友小兰一起表演一段双人手指舞。
2: 灵动自如，而且他们两个特别有默契，感觉像镜像一般。
0: 对，
2: 手指好灵活呀，还有每个人的精彩的 solo 部分展现。哇哇，看得我们是目不暇接呀。
0: 哇，太帅了，太帅了。
2: 好，来锦衣的一段 solo。 哇，问一下锦衣啊，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3: 通过自媒体的平台，然后拍摄出更多精彩的作品，给更多人看到，然后让中国的非遗、中国的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2: 说得太好了。当非遗遇上潮流，我们也期待在青年创作者的手中，在传承和发展的过程当中，让传统文化更出彩、更出圈。谢谢锦衣。
3: 哎，感谢。
2: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推荐节目。
0: 好，你们推荐什么？
2: 我们要推荐的节目那是力量震撼全场。
0: 那我们就请出我们的机甲女王，以创意匠心闯出产业之路，尽显巾帼风采。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省扬州市瘦西湖街道综合村的谢国飞。

0: 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是咱的十几个姐妹啊，一点一点拼接出来的。
1: 我会做机甲的，我儿子经常说我是他的超级大英雄。
2: 我儿子还说让我给他做个猪八戒呢。
3: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哇，太可爱了，憨态可掬的啊！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带来的什么家乡特产呀？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扬州的谢国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扬州特产包子。
5: 扬州包子是淮扬菜系列的代表性面点，皮薄松软，馅嫩卤足，
4: 还有盐水鹅，
3: 诚意满满啊！你们那边呢？
6: 大家好，我是机甲女王徐姐，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烧麦大米、小番茄。
3: 那今天啊，两位将会带来怎样的竞演呢？
4: 直接上才艺。
3: 哇，好动！

0: 熊猫可以完成单手的这样的一个力量的展示，太强了。
1: 厉害了，哇，这真是电影里出来的呀，真了不起。
0: 好，现在我们就揭开功夫熊猫的庐山真面目。
1: 我猜一定是个大力士。
0: 来吧，为大家揭晓。
1: 哇，我是如此秀气灵动的一个小姐姐啊。
2: Hello， 大家好，我叫谢国飞，人家都叫我钢铁女侠。
1: 为什么叫钢铁女侠呢？
2: 那等会儿上舞台，我跟您解释解释呗。
0: 现在请登上风声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2: 我特意给每人带来一个吃饭的盆，我平时吃饭都用这个。
1: 我吃饭也确实也用这个。
0: 他一看就是做过功课的，知道那个池老师吃饭平常都得用脸盆。
1: 差不多了，家宝啊，这盆咋用啊？
3: 对呀、啊。
2: 我等会儿用手把它给撕开。
3: 我没听错吧？说撕开。
0: 对，他要把这个脸盆给撕开。
1: 嘎嘎结实，
3: 大家信不信？
1: 你看，不光我们俩不信吧，大家都不信。
4: 给来一个，
0: 给他们展示。掉
5: 掉，还是刚才那人吗？

0: 刚才多有得罪啊，撕一个不过瘾。
1: 对，
2: 你想干嘛？
0: 一分钟之内你要真把这六个都撕了，我们就佩服。
3: 我试一下

0: 胜，给国风加油，加油！
1: 撕开了，撕开了，
2: 要撕开了，
3: 行了。哎呀！
0: 加油！
4: 不着急啊，
0: 主要是一口气儿撕六个搪瓷盆，它需要爆发力。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我们的女性观众朋友们，都在为你加油。作为女性站在这个舞台上，我都感觉这种力量注入到我身上了，太厉害了，太强大了，加油。
1: 哇，
0: 太厉害了，
1: 还有最后两个，
0: 而且我们特别实在，说是把这脸盆撕开就完全撕开，都不是撕一个口子，要把它撕成两半的那种，加油国费，不着急，不着急，对，要保证手的安全。
5: 我没事，没事。
0: 对，慢一点，慢一点。
1: 可以，可以了。最后一个了。
0: 最后一个，一定可以的。
4: 加油！
0: 加油！

0: 马上就要成功了，
1: 太厉害了，
2: 太感动了，那种坚韧，那种不放弃，真的，我觉得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国飞，太厉害了。
3: 怎么想的练习这种项目呢？
4: 我是从9岁就开始拜师学艺的，我比较喜欢硬气功跟轻功。
5: 听见了吗？轻功也很厉害。
3: 硬气功那都是那个硬活啊，
6: 对呀，
3: 都是力量啊，
6: 对呀。
3: 轻功是柔啊，
2: 这感觉不应该兼容在一个人身上，
3: 没错。
4: 那接下来我就给你们带来一个轻功，赤脚站在那个西瓜刀上面。
6: 我替观众检查一下这个刀啊，这个刀啊，我刚才这么摸了一下，
3: 怎么样？
6: 可以开刃的，
3: 真快！
2: 哇，这刀太锋利了。
3: 来吧。
4: 但是我需要两位，就是你们的推荐官来帮我一个忙。
3: 好，您说。
4: 等一下，我上去之后呢，就是你们帮我往里面加水。
6: 啊，加水。啊。哦。
4: 一边是5斤。
3: 那咱开始架刀吧。
2: 国飞，他要赤足踩在开过刃的双刀之上，然后呢还要负重，两边各5斤，一共10斤的重量。赤足，双脚站在开过刃的两把西瓜刀之上。好，现在已经上刀，现在我们看人都揪心啊。这就是10斤了，
4: 再加，再来加10斤，
2: 再加10斤，现在已经是20斤了。哇！
4: 上道具，
2: 再上道具，
4: 没事。
2: 现在我们看到是3块砖放在了国飞的头上。
6: 这大哥要干嘛？这大哥
2: 要头顶碎砖吗？

0: 给大家看看你的脚。
1: 就是某些人他总是不服，他老是要让我挑战。服。
0: 我想问一下国飞，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身边也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朴实的女性，我也想通过这样的一种节目呈现，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女性自信自立的一面。我们既可以守护家园，勤恳劳作，也可以挑战自我，突破极限。
0: 说得太棒，这种自强绝对为我们展现了乡土文化能人队伍当中的巾帼风采，向你致敬，感谢精彩演绎。我们的钢铁女侠已经表演结束了，那我想知道你们的机甲女王在哪儿啊？
2: 我们的机甲女王，哎，她来了哦。

0: 看了，你看有悟空，有龙王，还有天蓬元帅。
1: 花姐，
2: 接下来就有请徐大姐上场。
0: 有请机甲女王。我就是非常好奇哈，当初是怎么有这个念头要做机甲呢？
3: 2019年的时候，我陪孩子接触的这个行业，干了半年多的时间。到2020年的时候，孩子就是上大学了，在家有时间了，不给人家打工了。
0: 哦，明白了，就是其实是您孩子喜欢，然后慢慢的您接触到了解之后呢，在孩子上了大学之后有时间了，就想开始研究一下。
2: 想知道徐大姐的故事啊，其实用几个数字给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看一下啊，有哪些数字。
2: 一、
0: 二十一、
2: 三、
0: 三百万。
2: 这些数字到底跟徐大姐有什么关系呢？这样，徐大姐，您就从一跟我们分享一下。
3: 说的这个一呀，是我当时对这个电脑啊一窍不通，开关机都不会。后来我就是为了做咱这个机甲，从电脑基础开始学习，学习了 ZAD 设计软件，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0: 这都是您绘制的图是吗？
3: 对，这些都是通过 CAD 设计分解出来的。
2: 学电脑的时候您多大岁数？
3: 40好几了。
0: 所以这个一我觉得代表的是徐姐姐的初心，
2: 对，
0: 和一开端的那个故事。
3: 这个21呢，是我手里这一个版权，
0: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3: 专利商标证书。当时的时候啊，在不懂侵权被罚款了，被罚了钱之后啊，才知道这个版权的重要性。
2: 咱们有多少版权，多少商标呢？
3: 18个版权，3个商标。
4: 这就是21的来历啊。
2: 对，
3: 这个三，第一就是打通国外国内销售市场。这个第二呢，就是不断学习，学习咱这个拍摄，用新媒体啊推广咱们这个机甲。第三点就是创新，我想打造国潮机甲，做12生肖，做咱中国的变形金刚。
2: 相信未来一定会在各个场合看到咱们喜欢的机甲的。
0: 是的，三大创新思路。那这个300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3: 2021年的时候啊，忽然等这个机甲火了。全国各地的订单都来了，几个月的时间把所有的机甲都卖出去了，那年收入非常好。
2: 300万是指的咱们的收入真好。其实最关键的是我们徐大姐啊，不光自己创收啊，自己呢有梦想，而且也带动了村里其他的姐姐们。其他的姐姐们呢，正因为有了这份工作，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开朗。
5: 这是我做的牛魔王，我以前不敢说话，现在呢。

0: 能带队表演了，
1: 这是我做的孙悟空。我以前只会在家种地带孩子，现在呢，我会做机甲了。
2: 这是我做的龙王，我儿子考上大学，学费有一半是我做机甲挣的。
3: 朴实的话语道出了满满的幸福感啊！
4: 收获现在一点点的成绩，离不开我们村的第一书记王书记。
3: 那今天王书记来到现场了吗？
4: 对，
3: 有请王书记。欢迎王书记。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注册之后啊，在走访群众的过程当中，我了解到我们的致富能手啊徐大姐有这种返乡创业的想法，于是呢我带领村两委是主动登门拜访。那么经过了几次的促膝长谈啊，村两委呢将沉睡多年的废弃厂房进行了合理化的改造，提供给大姐使用。那么这样既解决了大姐的这个建设用地问题，也让村集体呢获得稳定的收入。那么更重要的是让咱们老百姓啊在家门口实现了就近就业，可以说是一举三得。
3: 谢谢王书记，也谢谢我们扎根一线的基层干部对于我们的乡亲们的支持和帮助。我想问一下啊，徐姐姐，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4: 我想做几台丰收吉祥物机甲，把丰收元素融入到机甲里，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乡村创业的新面貌。
3: 好的，谢谢徐姐姐。接下来啊，我们继续来推荐节目。我们要推荐的节目啊，可以说是一块面饼玩出多种花样。
6: 那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轻音悠悠，舞姿飘飘，带大家领略邢台古城的文化韵味。
7: 大家好，我叫周伟，来自河南南阳，做飞饼已经8年了。我每天都会抽2个小时去练习这个花式。我收到了丰收集结号的邀请函。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8: 大家好，我们是邢台本地的全知韵组合。今天我们不用道具，凭借自身的技术，以肢体语言
9: 展现泉水灵动秀美，品味太行泉城别样风情。
10: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3: 欢迎各位来到丰收集结号，请介绍一下带来的什么家乡特产。
6: 大家好，我叫周伟，来自河南南阳，我这个徒弟是来自山西长治的，带来他们家乡的特产霍州花馍。
11: 霍州是中国黏馍之乡，霍州黏馍是从老面无碱而不酸的馒头，它历史悠久，是传统民俗文化的瑰宝。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生机勃勃的产业，小馒头大产业，欢迎大家来霍州吃黏馍。
3: 欢迎。
6: 那我们这边呢也介绍一下自己来。
12: 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邢窑烧制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张志忠。我今天带来的是我们邢窑白瓷。邢窑在唐代鼎盛，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南青北白的局面。由青变白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技术进步，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希望我们邢窑走向世界，创造我们邢台的辉煌。
3: 那么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几位。周大哥，我想问问您，您在全国收了多少位这样的徒弟？
1: 目前在全国已经培训出来的徒弟有400多个。
2: 桃李满天下呀。

0: 哎，那我想问问您，您演这个飞饼，那怎么非要把自己打扮成猴的模样呢？
1: 因为最开始是我在我们的老家摆摊做这个飞饼，好多人对这个小吃他不了解，然后就想着要提升这个自己的生意嘛，就想着扮演去孙悟空，去吸引一些小孩，把这小孩吸引到摊位面前来去推销这个飞饼。
0: 那比如说我们想要拜年为师，
2: 是
0: 我们能学点什么呢？
1: 可以学这个飞饼的花式表演。
0: 包老师，你要不要试试？
1: 这是撇八字，这个比较锻炼手腕的灵活度，来试一下啊。对，对对。
0: 嗯。有没有这个更绝的？
1: 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三峡腹地，重庆云阳，自然好物邀您共享。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但是今天准备这个面可能不足，
2: 怎么能说面不够？这是我们邢台优质的面粉有的是。来，有没有哪个乡镇愿意提供点面粉？
3: 来来来，想提供的咱就上来。你看看咱们邢台的人民多热情。
4: 我们好桥镇可是济南小麦的种植大镇，小麦产出的面粉筋道十足，是做花式飞饼再合适不过了。
5: 要是选面粉，那必须选我们合锅的啊！面粉啊，是用活小麦做出的麦粉，特别筋道有劲儿，麦香味儿特别浓，特别好吃。你要是做这个飞饼呢、啊，必须选我们合锅。
6: 还有我们龙窑，龙窑磨出的面粉麦香浓郁，做出的油饼香气扑鼻，口感绝佳。
7: 真好，好，谢谢我们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1: 周大哥，那今天咱们这个面粉都到位了，您就不能拒绝表演？
8: 可以挑战一下。
9: 我有个主意，他这个抛饼刚才啪抛出去之后，比如说在5米外，我来一根杆插着，然后让这个抛饼啊从这个杆儿那这样回来，
1: 就是绕杆一圈再回到自己手中。
9: 哎，
8: 这个可以试一下。
1: 好。
2: 能不能一次成功？
1: 猴哥飞饼名不虚传。
7: 漂亮，
2: 真棒！
7: 太厉害了，周老师。
9: 方向的把握，我觉得老师也没有问题，
10: 很精准。
9: 这个高度，我觉得咱们可以挑战一下。
1: 咱们身后的这个清风楼呢？
9: 啊，
1: 最高是23米。您一般抛饼最高能抛到多高？
8: 我之前目测的话，也就10米左右。
9: 啊，那咱们就挑战个15米，行不行？
8: 这个可以试一下，挑战一下。
1: 高度15米。

0: 一点点。
1: 稍等一下，这个调整一下。
2: 在自己摆摊表演的时候，几乎就没有飞过那么高。刚开始可能会紧张，就可能会有些失误。
3: 把雨林取了，雨林太沉了。
4: 来，
0: 已经摘掉铃子了啊！轻装上阵，看能不能完成15米的挑战。
4: 周老师，加油！
1: 加油！来吧，准备。
0: 能不能成功？成功就在一瞬间，
1: 太棒了。柯老师啊，练这门手艺您的诀窍是什么呢？
2: 诀窍就是日复一日的每天去练习。更重要的是，今天邢台这边提供的面粉，这个面粉这个筋道的确够足，也十分适合表演飞饼。
0: 好手艺遇上好原材料，这才能大放精彩。这也印证了我们邢台有面这响亮的名片。
1: 接下来啊，咱们犒劳大家一下，来上面食盛宴。来，给大伙儿介绍一下，
5: 这个是我们的纸皮包子，看外观就能看得出来，这个皮儿啊真的很薄。这是花生酥，
6: 这是拿面做的呀？
0: 对呀，
5: 对，这是面粉做的。这个焖饼啊，我们叫它邢台肉丝焖饼。这边是我们的威县饼卷肉，也是很出名的。中间这个呀，这是我们邢台的特色花馍。
0: 花馍本身就是非遗，再加上咱们邢台的面粉，那可以说是如虎添翼啊。
4: 好，
1: 谢谢您的介绍，太有面了啊。来，周老师，我想请问您啊，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如果有幸能登上丰晚的舞台，我将带领全国各地的面艺手艺人齐聚一堂，讲好面食故事，宣传面食文化，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1: 我们也期待更多像周老师这样的手艺人能够以技兴业，以艺传情，让乡村产业更加兴旺繁荣，让乡土味道能够香飘四海。谢谢周老师，感谢。
0: 看完了精彩的面食表演，接下来我们欣赏一下独属于邢台的山水灵韵。

0: 这个节目真的是太美了，展现出了这种山水灵韵，而且呢把泉水和行白词结合在一起，美轮美奂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创作的初衷。
1: 我们邢台自古就是百泉之城，我们的动作来源于是邢台泉水的灵动和形态，用肢体艺术展现百泉之美。
2: 从文字当中也能看出一些端倪，咱们就说邢台的邢字是景和意的组合演变过来的。那古时候呢，这里就井泉密布，活水绕城，名副其实的古都泉城。
3: 这样啊，咱们来一个命题表演，就用肢体和音乐演绎出这个泉水富涌的全过程，怎么样？
2: 老师有没有信心？
1: 有信心，
2: 有信心哈，来吧，马上开始。
3: 好，先来第一幕啊，泉水慢慢的复苏，气泡出涌。
0: 这个要怎么展现呢？
1: 用空竹来表现，大家拭目以待吧。
3: 用空竹模拟这个泉水的气泡，
0: 这真的是源头活水啊！
2: 蓝色的空竹就像泉水一样啊，
3: 这个泉水的气泡开始往上涌了。
2: 随着空竹抛出去，感觉这个泉水越来越足，力量越来越强。哇，
3: 哎呦，这好啊，这有意思啊。第二幕，百泉复苏，
4: 涟漪荡漾，
3: 满城盛景。
0: 这个该怎么演绎呢？
5: 我们用转花盘喷成蓝色来演绎。
3: 转圆盘，这个盘就好像泉水里那个一圈一圈那种
4: 涟漪
0: 啊，
2: 慢慢的散开了啊，
0: 柔美灵动。哎呦呦呦！哇，这个是一边倒立一边来呈现，难度太高了啊！诗情画意把这个意象呈现出来。
3: 哎呦，还真答上来了啊！下一题啊，叫百泉汇聚成湖，波光粼粼。这怎么演这个
1: 啊？用力量那个波纹那种弧度来展现。
2: 好，那咱们拭目以待。
0: 哦，这个就是波纹，波光粼粼。
3: 这太像了，
0: 用人体之美呈现泉水汇聚成湖之后的这种涌动。
2: 好看好看，
3: 还真难不住二位啊。
0: 那我想问一下啊，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5: 我们用杂技来展示泉城的山水灵动之美。
0: 说得真好，我们今天感受到了用绝活绝技来为家乡文旅赋能，同时也为我们展现了千年泉城的亮丽生态底色。感谢精彩演绎。经过激烈的角逐，八组选手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
2: 现场30位观众手中拿的是我们邢台巨鹿红杏这宝贵的一票，投给你们最喜欢的节目。那获得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最终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就是邢台中帆队。
0: 在这里呢，也感谢所有的竞演选手。那么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积极为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点赞。
6: 又是一年丰收季，邢台营头喜来大丰收。
7: 我们培育的新品种在全国新种了75万亩的面积。
8: 油菜作物丰产增收，我们一亩菜籽油香气浓郁，好油才有好风味。
9: 欢迎广大朋友前来品尝采摘葡萄。
10: 把东方水果小酸枣做成大产业，
11: 你瞧这桃又脆又甜，它汁多个大，热情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我们邢台做客，感受我们邢台人的实在和热情。
12: 用我们的技术种的西红柿可以做成西红柿醋、西红柿酒，愿更多的人享受高品质生活。
0: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北省邢台市委宣传部、河北省邢台市新闻传媒中心、河北省邢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河北省邢台市农业农村局、河北省邢台市商务局、中共河北省邢台市乡都区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
13: 天的。

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你解释了没有？你自己看一下。
1: 都不要走。
2: 一场芦笋地里的争吵，揭开了传统农业转型之痛。
3: 豆土就闲的，你们也想介绍呀？
2: 从研发播种机到发动每一个人，这个没有退路的春天，他能否闯出一条生路？
4: 你芦笋前面两年根本就没有收入，
3: 那时候就觉得一定要努力嘛。
2: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5: 这个剑苗，你看这里一堆，我们要求是4到5棵，你看看多少棵？
6: 这个多一根多两根，不是多产量吗？
0: 我们要留的是好的、粗的、大的，
6: 这么粗吗？
0: 对不对？
6: 这不是有什
0: 么用？我就问你，这个要拔掉的，这有什么用啊？
7: 怎么都
6: 干嘛？你要干什么？
7: 你
6: 想干嘛了？
7: 你们退！
3: 你们什么情况啊？
5: 他这个培土，我上个礼拜就跟他讲，你看才培这么一点点。
2: 芦笋的高产，留苗和培土很关键。也是田间管理中最容易闹矛盾的事。
0: 你不要吵！
3: 你先听我，你先听我讲，听我讲。
0: 说什么了？我在跟你讲。
3: 停下了啊！
5: 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干，
3: 不要吵，不要吵！
6: 停下了，我们
3: 不要再吵了，不要再吵了。他讲了几个问题，不是乱讲的，因为你们产量，你要承认的。
8: 哪的产量？
3: 不产量，我跟你说，我们有将近2000亩地，你们倒是最少是倒是前三名。你们做的不好是有原因的，我们只能留4棵苗，因为他留多了以后，他是费什么费一逼，他那个阳光照射不进来，就没有用，没有光合作用，没有营养的话，它里面根就没有，它笋就长不起来。你们这个土啊，就没有土，就盐碱化很厉害。你看你们尝一下，我尝一下给你们看一下。
8: 等一下。
3: 这个土就闲的，你们也想介绍呀？这个土闲的就证明这个养分没有下去，这个土平常就没有松。你看这个拔一下，哪里有笋长出来？就这一个小小的笋，那你产量哪里有产量高啊？干你这么大年纪，我们也不好讲你。真的来讲，你比我爸年纪都差不多大。就是我们大家有劲往一块使，大家把这个产量做高一点，大家都提高收入。
2: 50岁的曾艳华在乐安县深耕芦笋产业已有7年，拥有17个基地、2000亩芦笋。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条规矩，都是他从一次次碰壁里摸索出来的。
9: 芦笋这个东西，在我们乐安以前没人种过，我们是第一家，2019年才引进来的。你像留苗、培土这些，老百姓刚开始根本不懂，他没见过这东西，还拿种菜的老筏子往上套。他觉得叶子长得越旺越好。
2: 新东西落地，老百姓接受起来需要时间，从田间管理到采收都得一步步适应。
10: 这采笋的时间要求非常严格，4点钟、5点钟起来采笋，9点钟之前就要采完它，要不然它就开发散头就老掉了，纤维化了，而且一些天热的时候里面采笋又采不掉。像有些人呢，他就不愿这么早起来。
2: 地里的活全都要靠这些上了岁数的老人，标准不统一，这是一大难题。而乐安县森林覆盖率高，沙质土壤透气性好，曾艳华正是看中了这些条件，决定2026年再扩种1000亩芦笋。眼下正是春耕的关键期，用工的难题更加凸显。
10: 谢老师，今年呢、有准备种1000多亩那个芦笋。
3: 对，那手工的现在很多问题，第一个效率比较低，第一个标准不统一，发芽率啊、种子的浪费等存在很多问题。
11: 这个种子就是血盘压了一个坑，然后这个就是种子。哎，阿姨给我添种子看看。啊，这是芦笋种子。
10: 啊，这是芦笋种子。
11: 为什么要这个一穴？是因为这个种子这个价格比较高吗？
10: 这个种子大概1万块钱一斤。
11: 哦，就是说最好是说血播一，
10: 对，
11: 一穴一个，
10: 对，浪费了就。但有时候他们就是一些弱的种子什么的，有时候分辨不出来，或者像一些小的种子啊。
9: 必须得春天扩种，因为只能在春天去土壤改良和播种，夏天要移栽，其他时间扩种或者临时去做的话，播种就来不及了，就影响芦笋的生长了。
2: 种子金贵，农时更金贵，1000亩地要是全靠人工一粒一粒播，根本赶不上农时。
11: 那我们可能把这个种子要做就远一点，可能会更好一些。
10: 做远一点哈，或者包衣搞一下。
11: 对，哎，对，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在机械化播种的时候呢，它就速度比较快。
10: 对。
2: 曾艳华决定，得专门为芦笋的播种造一台机器。
12: 曾总呢，现在已经有2000亩芦笋地了，在日常管理当中呢，这个用工难的问题呢就非常凸显。那么现在呢，又要准备增加1000亩芦笋地。 因此呢，这个用工难、用工贵的问题呢，又更加凸显出来。针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就设计了一个精酿播种机。那么在这个芦笋播种方面呢，既可以解决这个用工难的问题，又可以提升工作效率。
10: 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资金有点压力。
2: 研发播种机需要钱，扩种1000亩芦笋更要钱。一提到钱，曾艳华家里就绕不开一场暴风雨。
3: 看一下，把这块地
4: 还给老百姓，
3: 不是还给老百姓，就是我们能不能再加点芦笋？
4: 我不想种。
3: 该不想种该怎么办呢？
4: 还给老百姓啊。
3: 给老百姓不还，签了合同15年怎么还呢？
4: 那要命呗。口袋里面还有多少钱？
3: 我看一下口袋里面还有多少，好像
4: 你有没有钱？你有没有钱？
2: 眼前这片土地是曾艳华早些年尝试种植水果蔬菜的地方，几番投入最终都以失败收场。
4: 种猕猴桃亏了个700-800万，开始种莲子估计可能也赔了个1-2百万，种了莲子之后又开始种蘑菇，打了30个棚，种都还没有种就冲掉了16个。
3: 就是这些，就是以前除了芦笋以外这个产业，我估计最少亏了2000万，最少。
2: 就算接连受挫，他依然继续折腾。芦笋是曾艳华经历数次失败后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4: 你芦笋前面2年根本就没有收入，还要打大棚，还要土地改良，你知道一亩地你要投多少钱？你告诉我，芦笋一亩地投多少钱？
3: 打大棚7-8万开始钱呢。
4: 是啊，7-8万块钱，你今年再扩1000亩得多少钱？
3: 这机会是稍纵即逝的，有时候这个芦笋这几年我们占领高端市场，在全国面积算大的，人家头部买家就是采购我们的。
4: 我不是我不想种，我是没有多余的钱再来给你另外再增加。
3: 每天能卖一点芦笋，
4: 那卖点芦笋你不是得买一些其他的东西吗？你之前的那些天天贷款那个不用还利息啊。
2: 妻子记着以前的亏损，看着眼前的资金缺口，觉得再投进去风险太大。
4: 因为太多太多破产的公司都是现金流出现了问题，我感觉到他都不长记性，他那人心他真的是很天真的那一种。
3: 当然是难过了，心情难过，但是有时候回过头来想，就是每走一步都是值得的。该你不亏，你怎么知道这个行业怎么做了？都是跳坑嘛，爬起来，跳坑爬起来。
4: 你把我炒了吧，我离职。
3: 我舍得炒你？
4: 那你自己一个人你搞算了是吧？你就不用跟我讲，你讲什么呢？我没有你那么远大的抱负，我就是一个农村妇女。他这个人就是太固执，一意孤行，他听不进别人的一些任何的建设性的意见，然后呢还是真的就像人家说的不知死活，不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就是这种的。

0: 的利息和本金，但曾艳华已经在想钱从哪里来。
1: 还
2: 刀姐，
1: 好，
3: 知道吗？
1: 现在都是现代化的，你看这个速度就很快，这个速度一下这几十头猪，反正我们就把这猪母猪肥猪，可能过段时间还卖几千头肥猪，把肥猪也卖掉，小猪也卖掉，这是卖给我们的。好。
0: 春耕在即，扩种芦笋需要钱，曾艳华把主意打到了家里的生猪上。
1: 发家也靠这个养猪的赚了第一桶金，靠卖兽药养猪赚了第一桶金。你说现在干妈妈的，从以前几万头猪到现在几千头，到慢慢的不养了，肯定心里你说不心都是假的。但是就说可能这个也没办法，鱼和熊掌很难兼得。就是我们现在我觉得这个芦笋的这属于大健康的产业，这个发展的空间可能会更大一点，所以我们就是先把猪能卖的尽量慢慢的产能啊慢慢去化掉。
4: 你任何做一个行业，你不做过5到10年，你是不能深刻理解这个行业的，你做也做不好。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前半辈子全养猪，养了30年猪，开水果店，后半辈子我全做种植。
5: 好，这个中间的稍微沉一点，先往外走一点。
1: 行，你到我们抬起来，来两边一个人，
5: 那边走一个，
1: 不要别往下面，不要往下。
5: 你往那边靠，我踩在上面，注意脚下。
0: 能否在这个春天完成1000亩芦笋的播种，眼前这台播种机是关键，它也终于迎来了第一次下地试机。
1: 不就这样啊？
5: 对，
1: 放，把它抬过去，把这台抬过去。
6: 这台中间的
5: 放一个试一下，先走一盘了。
1: 走一盘，看看，从这边走一盘。
5: 当然也有一些漏的，可能那个后面有块了。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匹配性还没匹配好，比如说这一个，它就掉下来了。
1: 这个掉不是、就是、这个没出，
5: 对，
1: 最后一个有了又掉下去了，又落下去。
0: 一遍走下来，问题不少，有的学盘漏播，有的一个坑掉进去2-3粒种子。
5: 这叫什么呢？这速度匹配还差一点，
1: 对，
5: 把这个匹配好了，你看，就说至少匹配好的地方，都是一个。不行，这个还是没调好，刚才一搬又有问题了。只是说现在我们一定就是把它这个发芽率和这个准确度给它做得好一点。
1: 对，
0: 播种机的准确度还在调试中，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一场关乎天气的考验。
1: 这雨下的有点大，今天考了又这边多少毫米啊？我们这边那你每个棚都要去选一下好不好，每个棚要到跟那个管理员跟他承包副作业学一下，50.1毫米一天，连续下了几天。江西的气候条件是这样的，到了3-4月份的时候，就差进入了梅雨季节。假如没有这个大棚，是肯定做不了，种不了芦笋。
0: 连续多日的暴雨，大棚内开始出现多处漏水的情况。
1: 这个水多了以后啊，我跟你讲，它就会缺氧，里面这个水浸泡在里面。你看这个根呐、长时间经过2-3天又出现太阳高温的时候，这个根就会烂掉，这个芦笋肯定就长不起来了。
0: 暴雨拖住的不仅是正在生长的芦笋，还有春耕的进度，排水跟不上，新苗就下不去。
1: 我们以前吃过这个亏，那时候早刚开始做建棚的时候，下一场暴雨淹一次，它水排不出去，外面的水还被弄出来，它浸泡。刚开始靠人气抽，要是半夜在的时候还不安全，刚我们就想办法。它这一个控制电流的，这样弄起来的话，它这个就通电了，通电了它就开始抽，它这个水啊就自动开始抽。放下去的时候，这个一顿跌落的它就断电了，它就不抽。最低洼的地方，你就挖个坑。第二个就是你要安装一个种植设备，它就是主要一个水位系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水啊，我们控制在一定的水位，控制在一定，把它地下水降低了就不淹，而是24小时自动的，它不要管，只要你有水，水位浮到一定的时候，浮到这个地方它就自己抽。没有水的时候它就自己断掉，我们就不要管，基本实现了自动化的一种排涝的设施。在我们生产中啊，我们就经常要有一些小

0: 的发明，小的小的小的创造，这样能解决很多问题。
1: 排涝的问题用土办法暂时顶住了，但做农业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刚解决，另一个问题又找上门。
2: 目前还没有发现这种有发病的那个芦笋吗？
3: 没有
2: 哈。这样吧，你看今天那个早上老熊这里他投诉这个货，他说是我们的，但是这个货呢看着不像，就是这一批货，他说有好多有麻点的，他要把它退回来，你看没有？这个
4: 我把芦笋呢是应该带垃圾的，有麻点呢也搭配的了，我把芦笋呢别动，有麻点的也搭配的了，好接不买。
1: 这个春天是一件接着一件，这份客户的投诉又让曾艳华夫妻俩绷紧了神经。
0: 等一下，他说我们这个有麻点，得了后斑病。
2: 然后呢，我现在就是查了一下，我们所有的那个基地没有出现过这种那个叫什么这种发病的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现在回应客户呢，就是从哪里？
0: 这个叶片呢，你看一下，这个对比一下。叶色就明显比我们深，这个品种也明显不同。你看我们品种啊，我们很光滑的，它这个品种啊，就好多有一愣一愣的，有点
2: 竖纹
0: 一样的。它交代是两行字的，而且我们是一行字的。我们都要把这个问题一定要给它讲清楚。这个不是我们的笋，我们的笋品质肯定比它要好很多，是吧？哈。
1: 仔细检查核对后，问题芦笋不是曾艳华基地产的，李艳红这才松了口气。
0: 他非常担心，因为他销售他负责，非常敏感，所以说他也说经常说撂挑子不干了，怎么样。我说你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我在外面跑的时候，我大后方出了问题，我根本也做不了。
2: 其实理解我是理解，我是一直以来都理解，但是理解跟抱怨有些东西呢，它是不冲突的。
0: 刀子嘴豆腐心，这个人他天天骂我，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应当很心疼我。
2: 心疼肯定是心疼啊，讲实话哦，就是毕竟在一起生活了20几年，对吧？你就跟谁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你也不可能没感情的，对吧？刚刚有些时候呢，就是身体出了问题，你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他其实是很可怜的。
5: 就我弟弟去跟手一趟，他守了1年的一趟，他给我买了一件衣服嘛，别人都没有嘛，我家就我一个人穿了一下嘛，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一定要努力嘛，人家都有幸福穿，我们没有穿嘛。
2: 别人说一个月可以吃几次肉，他们家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都吃不到一次。
5: 所以我觉得这个童年呢，没有钱或者经过挫折，对我一辈子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财富。我现在根本不觉得什么叫苦，
2: 所以我能理解他为什么他一定要让自己变强，就希望他自己能强大起来，给自己的儿子啊，就是说以后的路能够稍微顺畅一点。
0: 所以这个童年的经历就激励我们不断的去拼搏，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往上走。
1: 从年少时的苦日子到创业路上的起起落落，曾艳华心里清楚自己没有退路，只能往前奔。
6: 你像这个里面虽然说看的是两个，但是有一个是一个小半的，所以这个就没有问题。
0: 对，哎，
6: 要的就是这样的。
7: 再看一下，
1: 春耕不等人，播种机能否如期下地？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8: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9: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11: 万物土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恶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
3: 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我们这承包叫劳务承包，就是你们就是只出劳动力，你们就是一亩地第一年200块钱一亩的保底，就是假如你这个阿姨你承包了五六亩地吧，
7: 四亩多，
0: 那四亩七就每个月都有800-940块钱，就是我们不单是200块钱一个月的保底工资，而且财损呢，你这个光头损就是4毛钱一斤，母亲损就是8毛钱一斤，你们产量越高，你们工资越高，是吧？
1: 春耕扩种，用工会更多。曾艳华采用劳务承包，就是想提高老百姓的积极性，从根上换个法子，解决之前田间管理推不动的问题。
0: 基地大的话，我每天要请40-50个人做事，有些人钻在哪里，他做事你都不知道，你要人去盯他。那么人盯他的，你成本就会高。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就是要把他们的事变成他自己的事一样的。他只是把棚内的事全部做完，包括除草啊、中耕啊、培土啊。那我们要利益一致，所以我们就想设计以工业化的思维来做。
1: 为了这次春耕，曾艳华决定发动一切能发动的人。制度推下去了，人还在继续找。
0: 姐啊，在这干嘛呢？
7: 哦，我扫下地啊。
0: 你不是刚回来啊？
7: 哎，刚回来，刚芦笋地
0: 回来的。那芦笋地扫地是早早不敢坐下了。
7: 他不娘子啊，他好吃懒子，是吧？我管不了。
0: 这管不了他了。
7: 管不了他。
0: 没给他沟通啊？
7: 没有，沟不通，就是我管不住。
0: 你过来，
7: 没办法。
0: 首先第一个，你把狗扔掉。你没钱的事，你还养什么狗？你有钱养狗啊？过来。我跟你讲啊。你妈现在养你今年多少岁啊？
13: 43岁
0: 是吧？你43做过事没有啊？
13: 是呗，
0: 就天天洗碗有什么用啊？
7: 一生出来他就还不到2个月他就生病就发高烧，发高烧就带到他医院去打点滴了，他就是哮喘，他就等于烧把脑瓜子烧坏了。
1: 张雪珍是曾艳华基地里承包大棚最多的种植户，但家里43岁的儿子曾斌因智力问题至今没有工作，快70岁的张雪珍还这么拼命，就是想给儿子多一份保障。
7: 吃了中午饭他就睡觉，晚上要12点钟睡觉。
14: 就是你有没有跟他说过要出去干活要养活自己？
7: 哎呀，说过。去年我侄子要叫他去养点猪嘛，半个月，天天草要肥了，打工也去过了。气过了都要回来，就这么出。到了你这
14: 说什么？
7: 他是吧不好玩，啊，不好玩。
1: 曾斌身体发育正常有力气，但他就是不愿意干活，这让张雪珍的日子格外难熬。
0: 就是他一个家里啊，就是养他一个这样的人，本来这个人都要当顶梁柱，但现在反而要60-70岁的父母去养他，所以他家里我觉得蛮可怜的。
7: 我们是一辈子的苦。真是一辈子的苦，我的日记都写了好多，勉励他。
1: 张雪珍每日起早贪黑，还要为儿子的事发愁。曾艳华觉得得让曾斌也动起来，不仅能帮了这个家，也让春耕多了一个潜在的劳动力。
15: 爸咋会帮了？
16: 来吧，
15: 我是说这样的，你爸爸作为那个。
16: 我要8.5套。
15: 哦，你跟你爸8.5套啊？那一定要去啊。
1: 安顿好曾斌的事，曾艳华转头扎进了地里，那台调试了几轮的播种机也正式下了地。
6: 那你就均匀的往里倒。
17: 对啊，可以。
6: 你像这个里面虽然说看的是两个，但是有一个是一个小瓣的，所以这个就没有问题。
0: 对，哎，
6: 要的就是这样的。
17: 再看一下。
1: 播种机终于跑顺了，种子一粒一粒落进雪盘里。
0: 这个产品效率提高了很多，那品质也是很好，好的很多。但是真的效果，我们还是要和一两批种子要说，是吧？
6: 哎，没错没错。
0: 有40的说话。盖上我们的丰收之膜。
15: 说这个事情好简单的，是吧？这是你把八仙草，你看这把草放在桶子里面，到时候再拿出来外拍嘛，手拿出来，
16: 外拍，
15: 拿手外拍先拍，老哥拉了一堆草， 这个没用的芦笋，
7: 这个
15: 都可以拔掉，是吧？
7: 啊，过去
0: 我去关注一下，
7: 去把它。
0: 真的，它假如能自

0: 是奇力，一天赚20块钱、10块钱，也减轻了他爸妈的负担。另外还有一个，他就是以后的生活可能也更有保障。
1: 该越挣越挣越好啊，是吧，嫂嫂？
2: 从不会只到为止。
1: 是啊，是吧？那个过到底，过到底，
2: 只得给铺里卖一草。
1: 卖一草不能看得眼草，晓得吗？
0: 你看这个做的也很快的，都很轻松嘛，反正。
3: 曾斌答应了的事也做到了，虽然动作还不熟练，但总算迈出了第一步。新苗也一株一株移栽进了大棚。这个春天，曾艳华就没消停过。从用工难、资金短缺、暴雨侵袭、客户投诉，一道坎接着一道坎，往前走是曾艳华唯一的路。
4: 排队，排好队，排好队，大家排好队，准备发钱了哈，发财的钱，大家辛苦的钱哈，掌声鼓励一下哈。好好好，开始三音。来，三姨签个字，
5: 好，签字，
4: 签字，来，
6: 好，发了哈，
2: 谢谢，
4: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0: 这个叫没有退路的春天，前都是光明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春天已经在向我们招手了。
7: 好，谢谢，
6: 辛苦了，辛苦了哈，张金，辛苦
4: 了，好，嗯，差不多都领了吧，
6: 前
4: 几个哈，数一下，数一下，数一下哈，数一下，
8: 技术好，那
9: 去年一共挣了多少钱？
10: 将近40000吧。
4: 明年再搞点别的材料，再提高，把那个收入再提高哈。
11: 谢谢老板。
9: 不谢不谢不谢哈。
1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2: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是什么味道让人流连不已？
1: 新鲜的上好的这红辣椒就刚从地里面摘的。
0: 是什么味道封住时间的记忆？又是什么味道牵引故乡的思绪？
2: 忽闪忽闪的感觉，就像家乡在欢迎你的那种感觉。
0: 敬请收看本期《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中国地域广阔，从南到北，各地饮食文化各不相同。从滨海鲜美的海味儿，到西南浓郁的热辣。从江南水乡的鱼米鲜香，再到华北大地的麦香滋味，我们旅程的第一站来到中国东南部的浙江。在这里有一种河鲜是本地人念念不忘的心头滋味。
3: 在中国，蟹作为食物已经有4000年了。深谙烹饪之道的中国人在吃蟹上崇尚朴素的方式，清蒸。这是食蟹而不失原味的最佳方法，被中国人推为天下至鲜的美味就在壳中。但除非有足够的技巧和耐心，今天的人们很难做到物尽其用。一直以来，蟹都是中国餐桌上极有地位的美食，但与过去时光相比，今天的人极少能够吃到野生河蟹了。河蟹学名中华绒螯蟹，繁衍期它们成群结队从栖息的支流和湖泊迁移到长江口。因为生态环境的改变，今天野生中华绒螯蟹已经十分罕见。小太是人工繁育的一代，荷塘里的水全部引自太湖，小太的食物是湖里的水草和小鱼虾。与吃饲料的同类相比，它拥有更长的生长期和更健壮的体魄。虽然生活在同一个荷塘，小太和同伴之间却有着迥然不同的身价，这取决于它们的体重。市场上一只100克的大闸蟹通常能卖到25元，而一只350克的大闸蟹价格却可以高出20倍。小太没有让主人失望，它的体重超过了350克。因为传统的蟹季只有2个月，加之价格昂贵，河蟹的美味只能为少数中国人享受。这种遗憾催生了一道菜的诞生。它们是普通的食材，和螃蟹没有丝毫联系。现在烹饪大师要开始他的魔术了。并不复杂的组合，结果却令人意想不到，与蟹十分类似的味道。在中国，用低廉易得的食材所进行的味觉转化是一个充满趣味的烹饪主题。这道菜有一个骄傲的名字，赛螃蟹。今天的中国，大闸蟹已经成为利益最高的养殖项目之一。自然江河里，一亩水面大约生活着100只野生河蟹，但在同样面积的养殖水域则至少是600只。对于小太和同伴们，这意味着食物短缺和氧气不足。养蟹人需要请一位帮手。从太湖里捞上来的水草投放在养殖的水域。水草是净化水质的高手，同时又是河蟹理想的食物。河蟹的产地 人们在利用这一食材上迸发出更多的创造力。流传百年的靖江蟹黄汤包是其中的经典，复杂考究的用料以蟹黄和蟹肉为主，遵循古制，汤包的褶皱多达32个，

蒸汽的热力将食材的精华融入汤中，包裹着滚烫汁水的面皮，其薄如纸，韧度惊人。面皮的秘密掌握在制作者的手中，这种中国式的绝活不仅考验着厨师，也挑战着食客。消费大闸蟹的人群集中在城市，上海是其中最大的一张胃口，这和地域有关。上海坐落在长江入海口，这里曾经是野生河蟹繁衍生息的起点。大闸蟹一向不是普通的消费，但对于这项开支，精打细算的上海人却从来没有犹豫过。上海人所代表的江南食客，是中国最挑剔的鉴赏家。他们自觉遵循着螃蟹的时令，即农历九月母蟹最美，十月公蟹最肥。在淮扬菜的食单里，至今保留着乡土气息浓厚的蟹黄汪豆腐。蟹黄入锅后油香四溢，清淡的豆腐和芋头因为融合了蟹油也变得油汪汪的，汪豆腐由此得名。

0: 春分时节，冷暖空气激烈对峙，天幕山，春雷唤醒土壤中的生命。高宝良敏锐地察觉到，这是大自然发出的信号。
1: 早上五点钟爬起来，
2: 要一个多月。
3: 雷公打来都要七八星期的，不过要长出来的了吗？
0: 春雷过后的第一波笋子，当地称作雷笋。竹笋十天之内可以食用，十天之后就会长成竹子。雷笋保鲜时间极短，一早一晚滋味便大打折扣，过夜再吃已有隔世之感。高宝良夫妇脚不停歇，最忙的时候每天要挖750公斤。

深山里，家家户户的生活都以竹笋为中心，削兜、去皮。雷笋在女人们手中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完毕，

雷笋脆嫩爽口，无论炒炖焖煨皆成美味。

竹子，原生中国。临安，150,000人以竹子为生。刚刚完工的茶村，被高宝良夫妇用来制作另一种美味。笋，用香料熬煮入味，撕成一指宽的笋丝。炭火的热力将水分蒸发。这是江南一带最流行的佐茶小食，也是夫妇俩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0: 一个月后，雷笋季节结束，属于山里人的美食故事才刚刚开始。残枝败叶下，泥土裂开一条细缝，笋头将出未出。
1: 嗯，来来来，把它跟过起来了。
2: 管叫啥？
1: 就是。快来快来呀！
3: 管你告诉你是那个泥土最深的地方长起来的，我们自己挖到那个往里供应都要自己拿炒起来，自己吃的很鲜的。
0: 这就是非常稀有的黄泥拱，一座山头或许只能找到三四颗，但它的肉质比任何春笋都更为细密爽脆，甚至有类似梨子的口感。奇妙的是，黄泥拱出土后，品质随时间迅速退化，从收获到加工必须以分钟计算。咸肉配黄泥拱，这是高家经常的做法。竹笋与咸肉在口感上形成巨大反差，只需要大火蒸七分钟，肉的浓烈与笋的清新相互对抗的同时也相互交融，这种笋农们独享的美味是中式饮食中一种极高的境界。极致的美食只留给最勤劳的人们。沈敦树，上宝乡农民，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感知季节变化。成型于2000多年前的中国历书，依据时间更替与气象变化的规律，一年里安排了24个节气来指导农事。三月回暖，播种南瓜、丝瓜，等待萌发成芽。四月蝴蝶化茧，砍取枝条给山药搭好支架。五月燕子筑巢，准备秧苗、菜园，等待施肥。夏种之后，玉米成熟，丝瓜、南瓜可以收获。待到9、10月，播种教头，静待来年开春生长。四季轮回，应季而作，应季而收。中国农民用祖先的经验，获得丰沛的回报。水稻长出5、6片叶子，需要分株，是插秧的季节。
4: 人家常说四田没师傅，面前一块水豆腐。
1: 这里菜刀，这里菜刀，这里菜刀，在这里。
0: 儿子远在北京，老沈换回在省城工作的女儿回家帮忙。沈敦树坚信，儿女离家再远，也不能忘记土地才是农家的根本。

春季，万物萌发，庄稼青黄不接，但大自然已经备好各种野菜。鄱阳湖水边，野芹菜和藜蒿最为旺盛。

做成蒿粑，不仅美味，还能领略自然的味道。北方山里腌一罐木兰芽的习惯至今不改，蒸鱼前饭则是几代人记忆里最初的美食。

0: 燕山余脉，安德文焦急地等待着。一场倒春寒，本该谷雨生发的香椿，临近立夏还未发芽。几乎就在一夜之间，一种奇异的香味传来。
1: 每天天不亮就开始打，一直打到中午，晚上就是一个礼拜左右。
0: 香椿芽长成只需要两三天，多一天变老。筷子粗细的野菜只生长在这座大山的背阴处。香椿树散发出一种奇特而浓郁的异香，有些人避之不及，但在爱它的人看来，这就是春天应有的味道。中国，世界上唯一将香椿嫩芽当作美食的国家，裹上鸡蛋面粉糊油炸，叫香椿鱼儿，也可以切碎摊鸡蛋。会与豆腐凉拌，都是独特的春季美食。一个星期，两茬香椿，叶子还在生长，却不再适合食用。对老安来说，春天就这样过去了。上堡，秧苗长出了新根，沈敦树渴盼一场春雨的到来。沈家决定用一种美食来寄托他们最真切的期望。头年的大米加入韭菜，磨出绿色的米浆。晾干的栀子果用水冲泡，调和出泥土般的黄色。第三层，大米的白色。最后，是喜庆的茄红。一层层添加蒸熟，反复九次，做出的米糕就叫九层皮。春季秧苗青葱，秋季稻谷金黄，打出大米雪白，过上日子红火。对地球上所有的稻作民族来说，这大概就是他们共同的心愿，以及这一心愿所应有的色彩。

0: 风雨一路向北，到达长江中下游地区，已是初夏时节。千岛湖清澈的水中，一种美味正在酝酿。一个月前，松树授粉的季节，雄花球上干燥的花粉随风飘落，滋养着中国最优质的家鱼。不过现在还不是吃鱼的最好季节，渔民们另有目标，汉字里的时节二字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天气转暖，螺丝从深水区向浅水区迁徙，这种腹足纲软体动物自古以来就是水乡居民的美食。江南人都是吃螺丝的高手，唇齿之间轻轻一嘬，螺肉应声入口。实在无从下手，还可以借用牙签儿。
1: 来来一个。
0: 螺肉本无大味，吃螺丝，除了螺肉的紧致口感，享受的更是吸食本身的乐趣。
2: 夏天，又到了一年一度小龙虾上市的旺季。广宁县城里不多的几家宵夜档挤满了客人。小龙虾因其肉味鲜美，在近几年成为风靡全国的热门食物。看着堆成小山的虾壳，正是香在舌尖，美在心田。小龙虾又称克氏原螯虾，大约是在1929年引入中国。小龙虾多来自湖北，但也有广东肇庆本地的产品。八月，大信村里水稻收割完成，收集废弃的稻草成为程世乐和妈妈的工作。
3: 哎，这个稻草好东西啊，一运出来让那个苗长得快。
2: 程世乐的养虾技术是一个偶然机会跟湖北的朋友习得，回到家乡租了40亩鱼塘，开始了养殖小龙虾的生涯。这个月正值小龙虾的育苗期，程世乐为小龙虾幼苗找食操碎了心。
3: 现在育虾苗期间，每天早上都要一早起来磨这个豆浆，因为那个虾苗现在还吃不了那个颗粒料，只能磨一点豆浆让它增加蛋白质。
2: 小龙虾属于淡水中个头较大的虾类，存活率最高可达98%，其食性很杂，水草、藻类、昆虫、动物尸体都是它们的食物。程世乐在虾塘里种满了黑

0: 藻作为小龙虾的饲料。斗转星移，两个月左右，虾苗经过几次蜕壳，体重在4000至8000不等时，就可以捕捞售卖了。每天天刚亮，程世乐就在霞光中用虾笼开启了一天的劳作。
1: 这些虾大只，个头大，这水是山泉水来的，山清水秀。但我们养的虾，这虾肺都是白色的，啲大蝦六以上，一兩唔封頂嘅呢啲。呢個中蝦咧就4-5。
0: 蝦養得好，求購的人自然也多。
2: 啲蝦點賣㗎？
1: 中蝦28，大蝦35。
2: 好，慢慢啦，
1: 慢慢啦嚇。依家平均每日都係撈到80到100斤，一日好快都賣曬啦，供應本地市場都唔夠。
0: 程世乐想提高产量，无奈养殖的水塘面积太小。
1: 呢块稻田，我就系想同埋啲村民合作，稻虾共养，实行双收。嗱，呢一块就系我试验田，种咗莲藕，投咗虾苗落去，就系到时睇下啲虾嘅产量去到几多。
0: 小龙虾的处理也有技巧，扯住尾扇轻轻一拽，连着的虾肠就会一起出来。鳃和胃含有太多杂质，剪刀斜着一下，顺着虾背再剪一刀，就算清理完成。闲不住的父亲不下地的时候也会过来帮忙。每一个回乡忙碌的新农人背后，总少不了父母帮忙的身影。程世乐养虾之前还跟人学过2年的厨艺，只要有空，家里的厨房就是他的战场。小龙虾肉质较粗，烹制手法以简单粗暴。小龙虾入锅油炸，七成熟时捞起沥干，热油炒香配料，放少量水，再加一瓶啤酒，倒入小龙虾，加入13香或者麻辣配料，焖煮15分钟，入味后起锅。13香小龙虾香味浓郁，久食不腻。麻辣小龙虾，辣而不燥，咸鲜而香。蒜蓉小龙虾做起来比较容易，热油把蒜末爆香，放入油炸之后的小龙虾一起焖煮，入味即可。蒜蓉小龙虾香味清淡，虾本鲜甜，有了蒜末助力，味道鲜美加倍。顺德大良旧寨村，一条不起眼的巷子尽头，平时静谧得很，可一到周末却人声鼎沸。不少人特地前来，只为品尝当地著名小吃水牛乳制品。这是一种异常难忘的香滑美味。周慧珍用自家牛棚改造后建起这个店才5年，但是牛乳这门家族手艺传到他手上已是第4代了。
3: 越做得越薄的话，就师傅的功力越高，醋一定要够热，同埋手一定要定。
0: 把加热的牛奶与醋在小杯里混合，食指一半， 乳白软滑的牛乳团就出现了。用手指压平，挤去牛乳中的水分和醋，食指再轻轻一点一扬，一片剔透的牛乳就不偏不倚地跳进了盐水盆。短短十秒，却蕴含了周慧珍家四代人制作牛乳的经验。
3: 放好个心情，熬乳又做得好。如果你心浮气躁嘅呢，佢做出来又唔会又烂嘅啦。
0: 孩子们做的牛乳，阿珍妈妈总能细品出不同。
3: 白少，陈阿咩喺
2: 度？你要嚟噶？
0: 今年79岁的卢博伟是顺德如今唯一的牛乳印工匠。每个牛乳印都需要经过7-8道繁琐的工序，全凭手工操作。靠着兴趣为书坚持了将近30年。
2: 做啲嘅唔稳稳餐做，稳头做，做都做啦。一见就大眼睛，你个大眼睛想做。
0: 上世纪80年代，阿珍的妈妈就已经找伟叔做牛乳印了。一个牛乳印在两种工匠的交流中不断完善进化。牛乳的品质必须保持百年不变，但是用途却不能一成不变。
3: 老公，文哥，哎呀，特登攞啲牛肉过嚟。
0: 虎哥和大厨张师傅是阿珍夫妻俩的好朋友，他们今天要用牛乳开发新菜式。把牛乳切碎，塞进鲮鱼丸中，春卷皮切丝，裹上鱼丸后油炸，便是牛乳金丝球，酥脆包裹着 Q 弹，最里面的牛乳融化渗透，香甜升级。同样是鲮鱼，在顺德却有另一层次的意义。顺德人吃鱼的方法层出不穷，千变万化，其中酿鲮鱼是顺德厨师必学的一道传统菜。
1: 要考验一个顺德厨师合唔合格呢，就要睇下佢做呢道菜做得好唔好了。

0: 呢道菜嘅特点系香浓、爽滑、顺口。
1: 离开诗意盎然的江南和四季如春的岭南，寒冷的北方有哪些令人眼前一亮的美食呢？
2: 阳光直射赤道，已是春分时节，但这里寒冷还未远离。储存一冬的食物消耗殆尽，妻子秦红芝决定到山下采购。在东北，一桌好菜离不开鱼，炖鱼的同时可以在四周贴上玉米饼，鱼肉飘香之际，正是饼子焦酥之时。

0: 时间还来得及。
1: 三月的夜晚，零下15摄氏度，制作冻豆腐最适宜的温度。低温让豆腐中的蛋白质与水分子继续分离，冰冻后的水把豆腐均匀的质地变得像海绵一样，这是李树国最喜爱的食物。

0: 七八公里之外，有条溪流从不封冻，当地人称为活水，用它炖鱼最好。干货放入热水，曾经的色泽和风味瞬间复活。这不仅是炖鱼的配菜，也是冬季里最主要的维生素来源。
1: 转，给我转。嗯。
0: 烧热，鱼很快焦黄成型，加入溪水慢炖。半小时后，豆腐出场。蜂窝状的冻豆腐充分吸收汤汁，保障丰满。
2: 哎，我想啊，哎，
0: 一餐铁锅炖鱼。漫长的冬季已接近尾声，如今虽然都不难做的新鲜的蔬菜，但是这种风味独特的腌制泡菜却已经成为一种让本地人难以割舍，甚至正在走向全球化的风味美食。白菜选用的都是心紧叶嫩的品种，这也是制作辣白菜的上等食材。切好的白菜要先用盐水渍出多余的水分。由于年年压泡菜，石头已经变得无比光滑。泡菜是全村人在入冬前的头等大事，一大早各种准备工作就陆续开始。涂抹调料是做辣白菜最重要的步骤，调料包括辣椒、苹果、白梨、鱼露和虾仁等等。调料的口味各家不同，只有现磨的干辣椒粉必不可少。朝鲜族凡喜庆之日必食打糕，将糯米蒸熟，用木锤反复捶打，直至绵润。香甜软糯的打糕，配合清新爽口的辣白菜，就成了最完美的组合。左邻右舍的妇女们早有默契，轮流帮助每一个家庭制作泡菜。小院里弥散着鲜辣的味道。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有着自家的菜窖。半个月后，经过乳酸静静的发酵，每一颗成熟新鲜的白菜将变成合格的泡菜。尝鲜的愿望是永恒的，但时间久了，吃习惯了，这种被腌制出来的滋味也许就变得比新鲜还要诱人。岁月愈久，味道愈浓。泡菜将是今天晚餐里的主角。朝鲜族泡菜品目繁多，而且即便只是一个品种，也可以呈现出多种不同的味道。凉时的清爽，加热后的鲜香。而每个主妇都认为自己的手艺最棒。

羊肉清炖，放入擀制的面条。这种肉类与面食的组合叫纳仁。一份上佳的纳仁一定要在最后撒上洋葱。自传入之日起，洋葱就深受当地人的喜爱，并有了皮牙子的昵称。如今大航海时代引入的物种也传播到这里，成就了戈壁滩上最大面积的辣椒种植。不同地域的食材为一种美食的诞生提供了条件。整鸡剁腱，青红椒、土豆切块，糖炒至焦黄，放入鸡块，依次加入川味中标志性的辣椒，甘肃人钟爱的土豆，再用先炒后炖的中原做法，让肉和菜相互浸润。鲜美的鸡汤与土豆中的淀粉形成丰盈的汤汁，最后放入陕西特色的裤带面，五味俱全。大盘鸡不断变化融合，满足着不同籍贯劳动者的味觉需求。新疆的大盘不仅承载着香料和食材，还见证了各族群的智慧在美食上的碰撞。紧邻沙湾的石河子，清代还是个冰屯开垦的小村落。上世纪中叶，来这里参与开发建设的人数以百万，使这个地域的饮食风俗极大丰富。45小时，4100公里。当年董翠华需要花费4天4夜。大盘鸡、烤包子、架子肉、马肠子、拉条子，曾伴随着他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农场的沙土路已经被整洁的马路取代，久别重逢，第二故乡在时间的作用下催生着无数变化。历史对于旁观者是一段故事，对于亲历者却是切身的喜悦和感伤。

0: 董翠华亲自下厨，知青的聚会少不了大盘鸡。美食是借口，是由头，更是他们同甘共苦的味觉记忆。一种食物连接起留下他们足迹的两个故乡。
1: 欣赏完西北的美食，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祖国的大西南，这里的美食又有着怎样的风味呢？
2: 鲁西人深信，一只老鹅的肥美需得用岁月沉淀的卤香来唤醒。选用一年以上的老鹅，肉质紧实不柴。卤制前先给鹅身扎孔，利于后续腌料及卤汁渗透。白酒为饮，腌料为药，这个秘制配方是卢县人家代代相传的卤味密码。在三个小时的腌制中，腌料缓慢渗入鹅身，20多味调料配制的老卤

已经在老范手下反复沸腾了20年，整只鹅身缓缓没入卤水，鹅油逐渐融进汤里，香料缓慢渗入肉中，青鹅与老卤在文火中对话。数小时后，最终成就这锅越卤越香、越香越纯的泸县卤鹅。卤鹅出锅后需悬挂放凉，可以使其表皮收缩，口感更紧实，方便切片食用。吃卤鹅，本地人喜欢用卤鹅拼盘，搭配经典油碟，油辣椒打底，酱油葱姜末点缀，这便是泸县人永远吃不腻的家乡味。泸县人对食材的搭配与运用有着独到的智慧，紫姜烧鹅便是其中代表。鹅肉提前用温盐水浸泡，使其血水渗出，减少腥味儿。热锅冷油60度热，下入鹅肉，爆干水分，直至油色清亮。

八角大料、泡姜、泡椒、豆瓣酱为这道菜奠定浓郁醇厚的风味基调。啤酒的加入巧妙地驱散了鹅肉的腥味儿，中火慢烧让每一块鹅肉都充分吸收汤汁精华。紫姜烧鹅当然还少不了本地牛滩生姜，脆爽无筋，辛香柔和，是烧鹅的灵魂搭档。香醋的加入更是为这道菜增添了一抹灵动的酸香。鹅肉鲜嫩多汁，辛酸辣醇香层层递进，紫姜烧鹅回味无穷。切块的柚子肉和鹅肉需包一层薄姜备用，

0: 糖醋汁作为这道菜的灵魂所在，其调配比例至关重要。炸制是锁住食材鲜味的关键，高温让柚子肉表面迅速形成一层酥脆的外壳，同时保留了内部的鲜嫩多汁。姜末和蒜片干辣椒爆香，鹅肉、柚子丁与葱段、糖醋汁相遇，再加一把腰果，一场味觉的狂欢就此拉开帷幕。各种滋味相互交织，在舌尖交响。
1: 每天早晨，72岁的龙仙贵都在古令河里捕鱼，这是他的早锻炼项目。古令县，四川最边远的县城，赤水河流过境内，

0: 依据发展规模，中国将城市分为三类。古蔺是比三线城市更小的城镇。古蔺手工面，耐煮润滑。
1: 老板，人家米。
0: 成熟的豌豆炖烂，当地叫趴豌豆，加入面条，有一种清香厚重的鲜美。
2: 小城市啊，因为那个农村比较近，农村那些歇歇才比较交通又方便，摩托车也拉起来哈，就来卖了，他也对了就走了，所以说对于菜蔬就比较好。
0: 赤水河边的小城，生活依然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前工业化时代，食材供应半径不超过30公里。选3年以上的公鸡，肉爪子扎破鸡肉，防止开裂。30多味香料熬制底汤，反复使用的卤水可以留存并不断增加鸡肉的香味儿。这锅卤水是龙仙贵前年制作的。

0: 汤味浓郁，还要配上红油蘸料，这是古力麻辣鸡最显性的味觉标志。麻辣鸡是曾孙女龙美琪的最爱，龙大爷急于给美琪一个惊喜。
1: 世代同堂要双老的在，当然娃儿些对我们孝道也是好。
0: 黄辣丁学名黄嗓鱼，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有生长。这些野生鱼是龙大爷清晨的收获。烹饪黄辣丁，各地都有自己的风味。古令做法常用盐、酸菜和泡椒烹煮，既去除鱼腥，又激发鱼肉的鲜嫩。
2: 好了，辛苦了。
0: 卤制将近一小时，麻辣鸡出锅。

饱蘸红油，麻辣得当，肉质细嫩，香气扑鼻。几十年来，几乎每个周末，龙家都会出现这样团聚的场景。

0: 所风生水起的筵席。
1: 来，祝你们老人身体健康哈！
2: 来吧，
3: 大家的健康。
1: 干杯！干杯！干杯！
2: 干杯！干杯！来，好。
4: 我就愿意在这个小城市生活，哪个大城市里面我还不喜欢，空气哦，卫生哦。

0: 清新的环境，低廉的物价，平淡缓慢的日子，以及在简单中寻找到的乐趣，让古蔺这样的小城镇充满生活气息。这曾经是我们的传统，但在今天，它开始变得稀有和珍贵。哎，久居紧张喧闹的都市，另一些人选择逃离，找寻心目中的简单快乐。大理，北京人史旭霞和王冲来过多次的地方，每次短暂驻足，两人总是意犹未尽。从北京西四环到大理洱海门，3000公里，有了脚踩土地、头顶蓝天的踏实感。更大的改变是结识邻居李奶奶，这是史旭霞小时候才有的邻里关系。
1: 这些年代还能就是生产这些
0: 新鲜的洱海鲫鱼，肉质甜美。
1: 七分了那个，
2: 就七分熟。
0: 李奶奶是厨艺高手，爱好美食的史旭霞不会错过一切学习的机会。
1: 嗯，好久没。
0: 白木瓜，大理人叫酸木瓜，是这道菜的味道识别码。
1: 吃不能煮进口的。
0: 白木瓜的酸，夹着特有的果香与辣，使得鲫鱼肉有绵长的回味。鱼肉滋嫩细腻，汤味鲜辣香醇。
3: 都酸了。
0: 在远离闹市的内地山区，你可以领略到更加古老、更为原始的味道。湘西位于中国东西结合部，这里山川险峻，交通闭塞。荷花鱼就是农家在稻田里放养的鲤鱼，因鱼喜欢吃飘落在水面上的荷花而得名。
4: 时候是最舒服的，不管男孩子女孩子都喜欢。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快乐的事，就是我妈妈每年呢、就是有这个荷花鱼的时候，我妈妈每年都要做蒸鱼吃，热气腾腾的，一人一条，就拿着这么咬。
0: 制作腌鱼，首先要将糯米炒熟，这是必不可少的调味料之一。
4: 新鲜的上好的这红辣椒，就刚从地里面摘的，还有生姜，因为生姜它去腥，还有山奈。木姜子是必须要的，木姜子一般都是到山上采的。还有就是盐，
3: 那个，
4: 我们苗家叫荷花鱼，然后那荷花的话它含糖，营养成分也很好，然后的话那个鱼就长得很快，而且它的肉质啊特别的鲜美，吃起来很甜。
0: 将鱼层层重叠压紧，再压上重石， 一个月以后即可开桶食用。
4: 我们都是最喜欢坐摩托车，因为坐摩托车相对我们以前没有公路的时候来说，那是特别好的享受了。读书的时候啊，虽然读得很苦，但是自己呢知道很努力，一定要走出去。就说啊，我现在苦几年，以后我可能就幸福很久。英语跟纳入啊，在我们整个我读书期间的话呢，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我妈妈他们就是给我们用那个玻璃瓶子啊，炒好大一瓶，全是英语，有时候就是英语里面放那个黄豆啊，或者是纳入里面炒萝卜条呀，这样子带着走。
0: 湘西冬日高寒，每到冬季来临之前，村子里家家户户都要熏制腊肉，
4: 非常均匀的切成一块一块的，要把它抹上盐，用苗家自己酿的米酒把那个盐啊溶掉。
0: 湘西木材丰富，熏烤腊肉的燃料以硬木为佳，如茶树和杨梅树。熏烤时要把腊制好的肉挂在取暖做饭的火膛之上，还不断地将松果、茶壳、橘皮等放入火膛，这样熏烤出来的腊肉就会带着茶果的香味。储藏腊肉的最佳地点就是谷仓的稻谷堆里，这里既避光又干燥。腊肉食用前要先用炭火烧皮，然后用淘米水

0: 将腊肉和萝卜干一起炒，是苗家最常见的食用方法之一。
1: 腌鱼的话，吃法很多，文火、油煎，必须要火小。
0: 对淳朴的苗家人来说，腌鱼腊肉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且是被保存在岁月之中的生活和记忆。
1: 一般是我们要赶课的话，就是早上三四点钟就要起来，我妈妈就早上就三四点钟之后就开始送我，送我啊，就送了几个坡以后，那个天呐，鱼肚白的时候啊，他就跟我说，他说，鳗鱼啊，你走啊，你自己走了，现在天快亮了，你就自己走吧，这个天是越走越亮的，我要回家做事去了。然后我啊，哎呀，仗着胆子走。
2: 曾经陪伴着湘西的苗族少女走出一片新的天地，而在华东，同样穿行在崇山峻岭中的徽州人对腌鱼又有着怎样的心得呢？
3: 徽州的臭鳜鱼呢，是徽菜的一个代表菜。现在这个臭鳜鱼的制作，在选鱼方面是相当讲究的，一定要选用这个三四月份桃花盛开季节，这个季节的鳜鱼是最肥，鱼质是最鲜美的时候。
0: 这里是徽商故里和徽文化的发祥地，由于古徽州地少人多，居民们不得不离乡背井，走出深山去闯世界求生存，而他们在路途之上的食物也不得不经过风干和腌制，以便于保存和携带。比如徽菜里的腊八豆腐，虽然像铁饼那样坚硬，但保质期却可以很长。食物放久了终究会发酵变臭，不过久而久之，腐败竟然也成为味道的一种。比如臭豆腐，比如更为极致的毛豆腐，是臭于是也成为徽菜的一个独有的特征。
3: 臭鳜鱼呢，腌制好以后，鱼的表面略呈这个铜绿色，鱼鳃是发红的。你闻起来臭，但吃起来很香。
0: 鳜鱼是中国独有的淡水鱼之一，简朴智慧的徽州人则发明了用腌制和发酵这两种方法来再次制造美味的魔法。
3: 你用筷子把这个鱼肉剥开，它里面的鱼肉是呈蒜瓣状的，一片一片的，很细嫩，很鲜美的。
0: 徽菜的另一道代表菜刀板香，鲜肉腌制后省去了烟熏的程序，切片把它放在上等的香樟木板上，耐心地等待樟木板慢慢吸走咸肉的油腻，既保持肉的咸鲜又油而不腻，这才是真正的刀板留香。在今天的黄山地区，农家后院里依然晾晒着火腿和咸肉。在叶师傅看来，家乡的农家火腿是世上最美味的火腿。当然，他也一定知道，在距古徽州不远的浙江金华，有一种更加著名的火腿，鸡红汁白，香气浓郁，滋味鲜美。金华火腿通常被细分为五个部分，上方是肉质最好的部位， 江浙传统名菜蜜汁火方中的火方，指的就是金华火腿的上方。这道菜费工费料费时间，咸香的火腿浇上事先烧酥的蜜汁，咸甜交织，回味无穷。中方通常可以切丝，与蹄筋海参搭配，成为传统宴席当中的高档火腿菜。

地处江淮交汇处的高邮湖，凭借广阔的浅滩湿地与风貌资源，孕育出高邮麻鸭这份自然的厚赐。麻鸭，中国三大名鸭之一，属雁形目鸭科和鸭属家禽，其体态匀称，呈流线型。优越的自然环境与科学的放养方式，使一只高邮麻鸭年产蛋量约达220至250枚，双黄蛋产出率更是位居全国前列，所产鸭蛋平均重达105克，比普通鸭蛋重约30克，堪称蛋中上品。当年高邮乡贤秦观将家乡的孵卵赠与苏轼时，这枚来自水乡的琥珀便已深深烙印在

0: 高友人的味觉记忆中，成为传递乡愁的永恒信物。古老的馈赠在灵感中焕发新生。咸蛋黄炸鱼皮正是将这水乡琥珀点化为酥脆奇鲜的匠心之作。 其精髓在于对两种本土风味的巧妙融合。选用高油特产的流油咸鸭蛋，鱼皮只取当地鲜鱼的脊背后皮。改刀盛方后，用姜汁、黄酒、佐以姜片与小葱段轻柔按摩，以充分去腥。
1: 在薄薄挂上一层油米粉与薯粉调制的粉浆，方能炸出剔酥且脆的完美口感。鱼皮炸至酥脆，便捞起沥油。另起一锅，将咸蛋黄慢火炒至泛起细腻泡沫。此时，蛋黄中的卵磷脂遇热分解，
0: 释放出丰富的脂肪酸，在热力作用下转化为一股浓郁焦香。最后将炸好的鱼皮倾入锅中，与流筋般的蛋黄快速翻炒，让每一片鱼皮都均匀披上鲜味金甲。这道咸蛋黄炸鱼皮 将水域的灵动与陆地的醇厚巧妙结合，成就了这一位令人难忘的舌尖盛宴。对于依水而居的高友人来说，这片湖泊是他们世代守护的水上田园。 而在这潋滟波光之下， 蕴藏着一位需要耐心采撷的金贵物产——虾籽。这被湖水浸润出的橙黄结晶，不仅富含氨基酸与蛋白质，更因虾青素含量达普通虾肉的10倍而莹润生辉，堪称自然馈赠的鲜活精华。在味精出现以前， 虾籽便以其浓郁悠长的鲜味成为烹调中备受推崇的天然调味品。清代《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鲜者味甘，腌者味咸甘，并称其有通血脉之效。虾籽蕴藏于大虾腹尾之间，犹如大自然精心封存的鲜味宝库。 这份饱满与鲜美源于高邮湖独特的生态滋养。在这里，虾的生长周期长达180天以上，时光沉淀出饱满的形体，也凝练出鲜纯透亮的虾籽。为追寻这抹极致鲜味， 每当晨光出现，虾农们便开始与时间竞速。一捻一放间，成熟大虾入篓，幼虾归水。正是这般严苛的筛选，才确保了每一粒虾籽都饱含最浓郁的鲜味精华。欲将这浓郁的风华完整释出，需一番细腻功夫。 活虾入凉水，渐入休眠。轻探虾腹，虾籽便速速脱落，在水中泛起温润光泽。这抹沉入水底的橙黄，虽不似山珍海味般张扬，却以最本真的形态，成为高游人味觉记忆中最珍贵的沉淀。 最能展现虾籽风味精髓的，莫过于高友人独创的虾籽酱油。其制作工序严谨考究，每一步都凝聚着世代传承的智慧。而这一切都从炒制虾籽开始。 晒干后的虾子需即刻进行炒制，热锅保油，小火慢炒。随着水汽蒸腾，籽粒逐渐收紧干燥，并散发出浓郁的烘烤香气。炒干的虾子竟完全冷却，质地变得松散轻盈。经低温静置后，虾子的鲜味得以充分纯化，此时它们已达到与酱油融合的最佳状态，成就一坛地道的高油虾子酱油，其熬制工序也颇为讲究。酱油烧热后，放入洋葱、桂皮、香叶、小葱增香，再撒入精心炒制的虾子，接着文火慢煨，虾子在红黑乌亮的酱汁中缓缓舒展，释放出鲜味，与酱香在咕嘟声中完美交融。当虾子在酱油上泛起片片温润金光，便知风味已达圆满。这凝聚狐仙与时光的高油虾子酱油，扑鼻的不仅是酱香，更是一整片高油的湖光山色。对于漂泊在外的高油人而言，一碗热腾腾的虾子阳春面就是地道的家乡味。将浸过凉水的面条下入锅中，面条表层的游离淀粉被提前去除，面质收紧，筋道弹牙的面条在热气中散发出令人满足的麦香，盘底卧上猪油，少许黑胡椒，淋上一勺虾子酱油，热汤一冲，瞬间唤醒虾子的鲜美与麦香的醇厚，面条入口，层层鲜味在舌尖绽放。若想天气分软嫩，配上几只手包的馄饨，便是一碗肉香四溢的高油饺面。猪后腿肉手工剁成细泥，虾子酱油提前码入底味，再裹上薄如蝉翼的圆皮，沸水一滚，馄饨便如芙蓉浮起，软嫩的肉质与筋道的面条在鲜美的虾子酱油底汤中两相得宜，带给食客空前的满足。高油人吃面须得有小菜相佐，虾子酱油凉拌笋选用高油本地的嫩笋切丝，沸水清焯，去色保脆，捞出与彩椒丝拌匀，淋上刚熬好的虾子酱油，咸香底味瞬间唤醒食材的清鲜，一口脆爽，一勺虾子酱油让高油人的生活多了些滋味，也成为无数游子心中关于家最本真的味觉记忆。
1: 江南至塞北，华东至西南，不同食物的碰撞带来了人与人的相逢和别离。然而究竟是人改变了食物，还是食物改变了人？餐桌上的一杯一箸，灶火里的一米一柴，总会津津有味地为我们娓娓道来。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向左，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这里有精彩焕新的非遗技艺，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3: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我们现在呢是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这里啊是妥妥的天然氧吧，这风中啊都带着阵阵的草木清香。
4: 说得太对了，咱们延寿镇呢是四季分明，步步皆景，春有山花烂漫，夏有溪水潺潺，秋有层林尽染，冬有白雪皑皑，你看怎么样？
5: 超，你想象一下，踩着单车在咱们延寿镇那个山野里呀、穿行，累了，一头扎进民宿，喝着延寿咖啡，我跟你说，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3: 哎呦，太棒了！那咱们各路乡土能人将在这里展示绝活绝技，助力延寿的特产闪亮出圈。那么哪队推荐的乡土能人更被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所认可，就能赢得延寿特产大礼包。
5: 我跟你说，推荐能人我最强，
4: 我站着今天我就得赢。
3: 开始推荐之后谁先来呀？
4: 那肯定是我先来。
6: 什么味儿啊，好香啊。
7: 听说吃那个
8: 雪邦蜜。
9: 一个星期了，
10: 是甜是香是酥还是脆呢？答案嘛，
3: 哇，这音乐一响啊，就感觉热血沸腾。你看这狮子舞的特别有神韵。

0: 现在是
1: 狮子爬杆，
0: 爬杆，这是非常经典的高杆舞狮啊，非常的灵活。哇，那狮头和狮尾需要极其的信任和配合呀。高杆舞狮它非常有难度，因为这个杆在上面它是晃的，
1: 而且它转，
0: 对，所以要时刻保持这种平衡，还要完成高难度的动作。摘到了，
2: 上面那框是啥呀？我这能人怎么样，像不像人吧，
1: 就算还行吧，
2: 你要是这么说现在就给你挂上。
0: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给大伙看一下，延寿的板栗，来尝一尝，尝一尝，那个壳特别薄，那个里面的这个栗仁香糯顺滑，好吃。
2: 我们为了让咱们这个板栗出圈，那不能光是这个，
3: 来吧，咱们一一的展示给朋友们，给朋友们来上一个头顶花缸。
2: 哎呀，真好！行不行吧，
1: 行行行，
4: 狮子过去，哇，
2: 哎呦，
1: 这好，这好，
2: 还能转，
3: 还有更加精彩的古老杂技中翻，哎呀，这个中翻的重量呢是18公斤，36斤的重量。
2: 你推荐的节目你躲什么呀，孙成？
1: 不是我那什么，
0: 我们两个这叫灵活走位。
3: 接下来来一个精彩而又惊险的动作，哎
2: 呦，要挑起来吗？
1: 干啊！哎哎，干！
0: 哇哇！哎呀哎呀！这个是用头顶起了中翻，它上面非常重，别说这个高度哈，还有这个重量顶在头上。
2: 这啥意思
3: 啊？来，这个双人组合，哎呀，
0: 哇，这个是把中翻进行一个头上的接力啊。
2: 来，我传刘哥接，
1: 没听说过，没听说，
2: 刘哥快接呀、
1: 啊！我拿什么接呀、啊？我，
2: 哎呀，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咱们还有没有别的展示的绝技？
3: 有啊。
0: 迅速了啊！哇，太奇了！哎，
1: 我好，
2: 哎呀，哇！
1: 拧着麻花就上，
2: 哦，厉害！
0: 哇，
2: 哎呦，这控制太强了！
0: 这真的是对身体极致的一种掌控啊！

0: 来这一段太震撼了，
1: 是是是。
0: 今天真的郑豪和队员们为我们展现了硬核实力哈，也凭借着这种专业实力圈粉，也通过这样的方式更好的助力咱延寿的特产出圈。谢谢郑豪和您的队员们，
2: 谢
0: 谢
2: 大家的认可，谢谢大家。
3: 下面我推荐这能人啊，可太不简单了，是咱们这个健身达人黄海木。
4: 听说你做咖啡很有绝活，
5: 您先点单，一会儿秀给您看。
4: 就来这个。

这就是我们延寿的服务。

0: 刚才这个健身秀太强悍了。
1: 怎么样？
2: 整得太好了，这个
1: 我能摸一下腹肌行不行？
2: 可以。哎呀，哎呀，
0: 咋这么个表情呢？
2: 你摸一下你就知道了。你看人家那是分块的，我这全是一坨啊，我这个、
3: 我这是一个，我整张饼，我这是。
0: 今天啊，有没有一些动作能在近距离给我们展示一下？
3: 这样，给你们展示一个仰卧起坐。
1: 仰卧起坐谁不会呀？
3: 我们仰卧起坐可不一般，你给他们介绍介绍。
4: 就人在空中做悬空的仰卧起坐。
2: 悬空仰卧起坐，
3: 给他来一个。
0: 这个不好做，这种悬空的。
3: 来来来，
2: 哎呦呦呦呦呦呦！哇！哎，哎，
4: 这个手上有绳子一样，拔起来。哎呦，抓！哎呦，哈！
0: 太厉害了。
3: 当年我练霹雳舞时候也就这样。哎呦，
2: 既然刘老师练霹雳舞，咱们让刘真老师来一个。
1: 你先上来，你人先上来，你看。哎呦！
2: 是这样吗？
4: 先坐着。
1: 好，我下去了。
3: 别这
4: 样。然后呢？然后再下去。哎呦
3: ！通过腿发力。
1: 黄大哥，来人，您到这边来。哎，
2: 不能啊！
1: 来，走，
2: 不能啊！
1: 走，撤！
2: 我血控住了，不能。
0: 刘老师现在感觉所有的血都冲到头顶了。
3: 哎，给，
0: 还行。
1: 有两下，我服了，
3: 服了吧？
4: 还有难度更大一点的，在做的过程中还要去玩呼啦圈。
0: 咱们今天呢，就一分钟的时间，您能做多少个就做多少个，可以吗？
4: 好，我努努力。
1: 我屏蔽玩呼啦圈的费劲，他仰卧起坐玩呼啦圈，
3: 这能不能成功主要看我。
2: 啊！哇！哎呀，这都多少了？这数了吗？
0: 十五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二一二二三十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三二四三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一。

0: 我想问问大伙儿，还想不想看他来别的啊？来，您想看什么？
1: 我想看俯卧撑。
2: 没有问题，而且我的俯卧撑也是花样特别多，俯卧撑也是花样特别多。两只手要伸直，不能弯曲，然后再用手把自己撑起来。
3: 真的很难吗？
1: 要不你试试，刘老师。
0: 刘老师啊，又问出这句话来了。这看着很难吗？那么我们鼓鼓掌，让刘老师试一试。
2: 好，试一下。
1: 啊，我们就是谁质疑谁体验。
0: 我也是不长记性，我这嘴呀、啊，你这也不能动啊，这儿别弯。
2: 你的手要打直。
0: 你这腿咋了，刘哥？刘哥好像让谁捆地下了。我没想到黄大哥就是您，现在连手腕都练啊。
2: 对，我的手腕也很厉害。那我们就来个高调一点的单手俯卧撑吧。
1: 这还不够高调，还有更高调的。
2: 对，来来来来，
0: 刘哥，我等着你质疑。
1: 哇！哎呀！哇！哎呀！哇！哎呀！
0: 哎呦！
4: 怕你戳着，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来，也这给你演完了，还想看什么？
1: 我还想看一个再有点难度高一点的，嗯，健腹轮。看看我这个、嗯，我能拿过来看看吗？
4: 这是健腹轮，
1: 这是个健腹轮吗？
0: 我不玩笑，姐，你是和他之前有过什么恩怨吗？
3: 这能行吗？
2: 我觉得问题不大。
1: 那我再给你提高点难度，这个健腹轮，它既然有轮儿。他肯定需要一个轨道，我给你找一轨道去。
3: 好。
1: 哎呦我有天，
5: 快帮一下姐姐。
1: 这拿出来了一根钢管儿。
4: 这是轨道啊，这怎么用啊？
1: 用他手上的健腹轮在这条直道上，
2: 在这上面这样推是吧？哎，
1: 对，姐姐您快坐吧，一会儿我就保证不了你的安全了。
4: 这主意出的行不行？
2: 我感觉今天是证明自己的时候了。
1: 健腹轮太迷你了，
3: 这个越小越考验力量。
1: 哇，滑出去了，看能收回来吗？哦，哎呀，收回来其实比我觉得比滑出去更难。哇，而且要在这个固定的这个轨道上。哇，
4: 太厉害了，
0: 这厉害吗，刘哥？
4: 这太厉害，我来不了。
2: 就还有一个动作，做俯卧撑瞬间飞到很高的地方。
0: 什么什么？
4: 眼见为实，你看看不就明白了吗？

0: 这整一个行了，哥，这整一个
1: 轻而易举
0: 啊、哦！要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还能往上落，是不是啊？
1: 可以，
0: 这么沉啊？
2: 再加一层是吗？黄老师可以吗？
1: 热身程度可以，
2: 这才是热身
1: 对
2: 程度。
1: 好，我挑战一下，
3: 这60厘米了，各位。
2: 这个三层落上之后呢，
3: 干嘛呀你孙成？
2: 哎，你怎么又要拿一层吗？
0: 我觉得这个对黄老师来讲不费事，
2: 这样落上去之后已经超出2个身位接近是
0: 哦，对，差不多
2: 从下面俯卧撑然后飞上来，
0: 来吧大哥。
3: 行吗、
1: 可以。

0: 害了！
1: 那这样的话
2: 还能落，
0: 还能落，
1: 你差不多得了，你。
3: 那就来一个更难的，连续跳，
4: 连续跳，让他们见识见识。

0: 我需要找一下跟这个道具的信任感，
1: 哎，磨合一下，找一下感觉。
0: 就是目前他相信我，但是我还不是很相信他。
2: 来来来，那再试试，
0: 我再挑战一下，
1: 再试试。
3: 注意安全，一定注意安全啊！我天。

0: 没必要上，
1: 真行吗？
2: 我觉得我可以成功吗？
1: 来，大家给他加油！
3: 来，
1: 挑战
3: 一下。

0: 的可以说是刷新了我们对于健身的认知，同时也在您的挑战当中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向上冲的这种拼劲儿和闯劲儿。我们把掌声送给黄老师，谢谢。接下来咱们该谁推荐了？
1: 我来了呀！我推荐这位能人可太厉害了。
2: 怎么了？
1: 他的技艺可以说是不可思议，妙不可言。

0: 今天既然来到延寿，我在来之前呢也特意查了一下，我们延寿有三宝，您帮我拽开吧，来
1: 拽开哈，
0: 来准备啊，三二一，哎，
1: 空空如也，
0: 空空的盒子，什么也没有，咱们抓一把扔进去，宝贝就来了。
2: 啊，
3: 哎，
2: 啊，
1: 哎，
2: 栗子呀，
0: 这
3: 壳特别薄，
4: 好包皮儿，特别甜，
0: 是吧？我也爱吃糖炒栗子，
4: 哦，
0: 但是我从来不用买。
5: 你可别做乱七八糟的事情。
0: 我还有一样道具，
1: 嗯，
0: 就是我这个小小的乾坤袋子。接下来帮我把板栗放里面。
1: 好嘞，放几个得了啊，差不多了。
0: 放的是生板栗吧？
1: 是。
0: 好，来，请你吹口气。好，甜甜的香气四溢。接下来我们把它倒出来看一看，我们新炒出来的糖炒栗子怎么样？伸手拿来尝一尝，
1: 还是糖炒的好吃。来，
0: 刚才我们尝了甜甜的板栗，那我想，谁画画好，我们再变一样更好玩的东西。
1: 我呀，
0: 你呀，
3: 刘老师自信的表情
1: 的呀。哎呀，
0: 老师这样画一个小玩偶出来，
2: 可以呀，栗子头的，
0: 栗子形状，对，
5: 栗子头，
3: 对，
0: 嚯。哎，确实挺好看哈。既然老师画了一个小小的栗子人，
4: 啊，
0: 我们把这个栗子人变成真实的栗子玩偶。
1: 变成这样我可不要啊！您最好美化一下。
0: 那接下来我们合上书，三、二、一，他就
3: 哎
0: 来喽。
1: 这是咱们这个延寿的这个
0: 文旅产品，特别可爱的一个小玩偶。接下来我想展示一个我最拿手的一个危险的魔术游戏，叫做钉枪。哎，我们试一下啊，感受一下这个它的威力如何。
1: 可以，
0: 我这有一个木板，
3: 哎呀，这穿透木板，
0: 真真实实的穿透了，
5: 这绝对是，
3: 哎呦，
0: 公的没有钉子啊。好，我们看看其他三个，没有问题啊，
1: 没有问题，
0: 都是空的。
1: 对，
0: 那现在呢，只有这一把里面有钉子。
5: 对对对，
0: 好。接下来我需要选一位观众朋友吧，帮我把他打乱。好，接下来我转过去，您把他打乱，可以吗？来，五、四、三、二、一，
5: 这记不住。
0: 请问现场所有的观众和三位，你知道哪个里没有钉子吗？
5: 不知道，
0: 谁也不知道，
5: 不知道，
3: 不知道。
0: 单凭看是肯定看不出来了，因为四个是一模一样的。
5: 对对对。
0: 好，那接下来我要来点疯狂的挑战。
5: 要干啥？
0: 请您帮我选一个。
1: 第一个，
0: 接下来我要把它对着我的手，三、二、一，哎。

0: 不是这把，不是这把，不是这把。
1: 好，那接下来有请您帮我再选一把。
0: 我想一下，刚才他是先这么打乱的，然后又这么打乱的，然后我觉得应该
2: 别演了，你根本就没有记住
0: 这个，
1: 这个是吗？
0: 嗯，
1: 好。那这样吧、啊、这个都来盯我，我认为没有什么意思啊，咱俩试一下怎么样？
3: 别
1: 盯一下您
3: 行啊，
1: 行不行？
3: 行啊，跟刘哥试试吧。
1: 有起哄吗？
4: 你看你个幸灾乐祸的样。
1: 太好了，看看您是否幸运。来，准备。哎呦
4: 虽然我是相声演的，我也指着手吃饭。我这
1: 三二对、三二一，
0: 哎呀，
1: 最后两把概率越来越高了，50%了。
3: 我觉得这样，
0: 50%的概率、啊。
4: 既然是我超弟推荐的你，
3: 那就是你还继续，
4: 就让你自己选，你就选这把了，啊、这就是你最终的选择。
1: 别，
0: 我觉得有可能是你这把。
2: 我跟你说实话，因为我推荐的能人，我必须说我相信他。既然我拿起来这个了，就证明我跟这丁枪有点缘分。
3: 帮我，
2: 超
3: 哥对你刮目相看了。
2: 帮我，
3: 是个爷们儿。来，
4: 就是你拉人家干嘛呀？
2: 帮你，我因为我借的手试试，
1: 准备好了吗？
2: 可以吗？就扯那个。
0: 没事，这是你推荐的能人。我
2: 联系我妈吧，我在这变魔术不回去了。
1: 来，相信你自己吗？
2: 我不相信的。
1: 你相信我吗？
2: 更不相信了。
3: 别整啊！
1: 三、二、一、二。
3: 哎，哎呀！
1: 啊，没有，
0: 你很幸运啊，
1: 你非常的幸运，
0: 50%的概率。
3: 那既然啊，三个崩了俩了，还剩一个，里边又肯定有地儿，
4: 对，加码，
3: 加码，
4: 加码。
1: 其实这时候都感觉里边是没有的，我认为
2: 不可能，必有，
0: 那必有，
4: 不是没有，
1: 必有，
4: 你这是
0: 百分之百，
4: 怎么可能没有吗？
1: 冰箱里面没有钉子，
2: 这就不是魔术，这就不是，这就是比胆儿啊。
0: 刚才谁说让我打手势的？
1: 有没有？
2: 哦，合着刚才你真让我们打，是因为你知道那里边都没有是吗？
1: 其实我也不知道。
2: 这玩什么呢，在这儿啊？
0: 您刚才说啊，这个叫开胃菜。
1: 是
0: 啊，那接下来咱得上大菜了呀。
5: 对
0: 呀、
5: 啊，
1: 对，来点大型的魔术。
0: 我一听到这音乐我就紧张了。
5: 是啊。
0: 这是一个
5: 普通的纸箱，
0: 纸箱，空的纸箱，
5: 就是纸箱，
2: 这什么意思？这是
0: 感觉就是家里就是
5: 纸箱。
0: 现在这位女助手进入到了这个纸箱当中，封箱啊，把手要伸进去吗？这女助手的手伸出来了，说明人还在这个纸箱。
2: 这干嘛呀？这是隔壁，哎。
3: 哎！不是，哎呀，不是，这傻姑娘啊，这都！
0: 这不行，这
3: 穿出来了，
0: 穿透了，这啊！那女助手的，你看她手已经手都没了，
3: 这动不了，
2: 哥不行，
0: 这下手太狠了，
3: 这
0: 都穿透了，看得我这一身冷汗呢。
2: 你快待着，
5: 这明显刚才有顿挫感，是不是扎着人了？
0: 不是，关键这箱子现在还在动，就说明人还在里头。
2: 不行，这，
0: 哎呀，别呀，
2: 哎，把延寿大礼包给你了，你别。
0: 都没地儿躲，他
2: 这不你推荐的吗？
3: 我不知他来整这个呀。
2: 就是你这按。还干啥呀？
3: 干嘛呀？
0: 这可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别呀！
4: 啊！哦，这不扎呀？吓我一跳！
0: 这别扎，这别扎，这别扎，这别扎！
4: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干啥呀？我不去，我不整！最后一下给我！
3: 哎呀，自家！
2: 我不是，
0: 这就是你推荐的人！
2: 不是，你别！不是，真不行，真不行，真不行！哎，不是，你别！
4: 完了，孙超你参与了，
5: 孙超脸上都绿了，我感觉。
4: 郭部长，出来进来，
2: 我哎，
4: 出来，
2: 郭部长啊，
4: 哎，
2: 郭部长啊，
5: 你上这干啥？

0: 别，这不行，这不行。
1: 不是，我别来这一下，我来这最后这一下。
2: 那你忙吧，我们走了。
0: 这我刚才大概数了下，
2: 我俩参与了
0: 22根
2: 啊，对，他差20根，咱俩
0: 一人一根，你俩。

我们仨离他越来越远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光这一面就插了十个洞，我都不忍心数了。这就是千疮百孔，把这个纸箱插的是。

0: 没事，吓我一跳，我寻思再给一下呢。还有啥绝活吗？
1: 还有更加惊险的，刚才搁地面上玩的，对不对？啊！接下来我们来把高空的怎么样？
0: 好啊！
2: 接下来我要表演的就是高空逃脱术，它有50秒的倒计时，这个夹子会自动闭合。
0: 这能切黄瓜这个？哎呀！
3: 这夹一下真的就粉身碎骨了。
0: 刘哥，算俺们赢了吧，别让他演了，我都害怕有点。
2: 这衣服就是平时我们看电影里面那个束缚衣啊，皮带都是在后面扣上的。哎呀，而且手也会被绑起来。
3: 用这束缚衣，先要把自己给捆上，系到最紧吗？
0: 来，使劲，
4: 来吧。
3: 你给他留一丝生机，
5: 行吗？
0: 行。你这时候来绑他前，你咋不来呢？
3: 把这个鳄鱼夹稍微升起来一些，要倒吊在鳄鱼夹上。升起来。来，3、2、1，开始。哎呀！哎，撕心裂肺呀，听到。
0: 还有
3: 啊！
0: 我这还有
3: 三个，
5: 他那个还你还兜着他那个，这是最关键的。

哇，太厉害了！

0: 说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视觉感拉满的这些魔术的表演，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3: 既然该我了，我跟你说，我介绍这个人身怀绝技。

0: Radio.
1: Hey、这两个相互不抡到一块儿就很难，
2: 而且它是两只手，
1: 对、啊，
2: 同时耍这个双截棍。

0: 太帅了，
1: 太厉害了，
2: 帅
0: 怎么样，超我推荐这帅不帅
3: 啊、哦？我敢说什么吗？
4: 我姓孙，我想学学你。
5: 其实可以试一下。它其实是有一个助跑，但是呢，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先开始，就踩着它。这个手是一个拉力，在这个下面，你的一、二。来
0: 看着很简单啊，
5: 对，三
0: 往那边找，
1: 你手的力得往这边拉，
5: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三二一蹬，哎就差一个启动了，下一步扶你一下，来三二一走。
1: 你在棍子上打出溜滑了，
5: 对，跟我扶扶没啥关
4: 系，我鞋太滑了，这怎么讲话，这怎么讲。
1: 除了棍术之外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极限的挑战吗？
0: 还有没有绝活啊？
1: 展示腿法，
0: 让你看看它有多全面。

0: 谢谢谢谢天赐，
1: 哎呦真精彩，
0: 为我们展现了真功夫啊、嗯、这也让我们想到了我们延寿的这些特产也是真材实料的好品质。
2: 谢谢
0: 谢谢天赐，
3: 谢谢谢谢。
4: 接下来我要请上这么几位啊，是关于这个芭蕾舞的能人。

0: 漂亮，
1: 那当然了、
2: 啊、太优雅了。嗯，我想问问阿姨们啊，练习芭蕾有多长时间了？
3: 我们是从2017年开始，零基础练习芭蕾舞，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没有这个条件去学习，就是从小就有这种梦想嘛。后来都退休了，然后有时间了，就想着呀，接受一下专业的芭蕾训练。
4: 退休之后才学的，几位阿姨多大了？我这方便问，我们
3: 今年芳龄68，
5: 我60，
6: 我65岁，
7: 我63岁。
2: 啊，完全看不出来，
3: 太热爱了嘛、啊、然后经过努力，最后大家穿着足尖鞋完美的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现在家里人都特别的支持。
4: 其实吧，我也有个芭蕾梦。
3: 咱们跳一段这个简化版的四小天鹅。
2: 来，你们两位，
4: 您看我们仨的，
2: 你们俩中间请就行了，再加两位观众。
4: 我们四个像天鹅，
2: 四只大鹅，
8: 我奔锅就去了。我跟你说，
4: 我们像大鹅。这给你来吧，来，
2: 这是四只大鹅还是四只大笨鹅？
4: 你睡拐了呀？好，收左，先里边左，这儿左，这儿右边右。

0: 南郊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我们这个大鹅算进锅里了。哎呀，
2: 这是我跟你说，还是芭蕾舞优雅。我跟你说，点评一下我们四个芭蕾舞王子。
3: 我觉得吧，姜还是老的辣，我们略胜一筹。
0: 太谦虚了，不是一筹的问题，是十万八千里呀。刚才四位阿姨啊，为我们展现了极致的这种美与优雅，谢谢阿姨们，谢谢。
2: 接下来啊，我要请出这组能人呢，那可不得了。
4: 都说野林兽比我好，好在哪？
5: 好在平衡。

0: 特别默契啊。那能不能就是再展示几个动作？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动作可以让两位老师来体验一下
2: 啊。不了吧，
0: 那太好了，一定要简单一点啊，你要考虑到他们两个的这个身体素质。
3: 你们对简单有什么误解？
0: 我也是觉得他们理解的简单和我们理解的简单很不太一样。
2: 我不玩笑，就刚才你俩那平面那个，我俩能支住，就算我们今天没白来。
3: 使劲！
0: 成功了，来，3、2、1，挑战成功。今天是这一个家庭哈，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精彩的杂技的表演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家庭间的这种信任和相互托举啊，淳朴的民风还有文明的乡风，这就是我们的和美乡村，谢谢。现在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用延寿板栗进行投票，投票开始。我们一起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田野欢歌
4: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

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7: 春晚，
6: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你们都不要找，都不要找，都不要找。
1: 一场芦笋地里的争吵揭开了传统农业转型之痛。
2: 豆豆就闲的，你们也想想看呀。从研发播种机到发动每一个人，这个没有退路的春天，它能否闯出一条生路？
3: 你芦笋前面两年根本就没有收入，
4: 那时候就觉得一定要努力嘛。
2: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这个建苗，你看这里一堆，我们要求是4到5棵，你看看多少棵？
4: 这个多，多一根多两根不是多产量吗？
3: 我们要留的是好的粗的大的，
0: 这么粗吗？
2: 对不对？这不是有什么用？我就问你，这个要拔掉的，这有什么用啊？
3: 干嘛？
4: 你们到底有什么用？你们尽量干嘛了？
2: 你们到底有什么用？你们尺八尺高啊？
5: 他这个培土，我上个礼拜就跟他讲，你看才培这么一点点。
4: 芦笋的高产，刘苗和培土很关键，也是田间管理中最容易闹矛盾的事。
5: 你先听我讲，听我讲。
2: 什么事情都没有干，不要吵了。
5: 他讲了几个问题，不是乱讲的，因为你们产量，你要承认的。
6: 哪的产量？
5: 不产量，我跟你说，我们有将近2000亩地，你们倒是最少是倒是前三名。不，你们做的不好是有原因的。我们只能留4棵苗，因为它留多了以后，它是会什么会一逼，它那个阳光照射不进来，就没有用，没有光合作用，没有营养的话，它里面根就没有，它笋就长不起来。
7: 你们这个土啊，就没有土，就盐碱化很厉害。你看，你们尝一下，我尝一下给你们看一下。
8: 等一下。
5: 这个土就咸的，你们也想一下呀。这个土咸的就证明这个养分没有下去，这个土平常就没有松。你看这个拔一下，哪里有笋长出来？就这一个小小的笋，那你产量哪里有产量高啊？干你这么大年纪，我们也不好讲你。真的来讲，你比我爸年纪都差不多大。就是我们大家有劲往一块使，大家把这个产量做高一点，大家都提高收入。
4: 50岁的曾艳华在乐安县深耕芦笋产业已有7年，拥有17个基地、2000亩芦笋，这片土地。

0: 上的每一条规矩都是他从一次次碰壁里摸索出来的。
1: 芦笋这个东西在我们乐安以前没人种过，我们是第一家，2019年才引进来的。你像刘苗培土这些老百姓刚开始根本不懂，他没见过这东西，还拿种菜的老筏子往上套，他觉得叶子长得越旺越好。
0: 新东西落地，老百姓接受起来需要时间，从田间管理到采收都得一步步适应。
2: 这采笋的时间要求非常严格，4点钟5点钟起来采笋，9点钟之前就要采完它，要不然它就开发散头就老掉了，纤维化了，而这些天热的时候里面采笋又采不了。像有些人呢，他就不愿这么早起来。
0: 地里的活全都要靠这些上了岁数的老人，标准不统一，这是一大难题。而乐安县森林覆盖率高，沙质土壤透气性好，曾艳华正是看中了这些条件，决定2026年再扩种1000亩芦笋。眼下正是春耕的关键期，用工的难题更加凸显。
2: 谢老师，今年呢、有准备种1000多亩那个芦笋。
1: 对，那手工的现在很多问题，第一个效率比较低，第一个标准不统一，发芽力啊、种子的浪费等存在很多问题。
3: 这个种子就是血盘压了一个坑，然后这 个就是种子。哎，阿姨给我填种子看看。啊，这是芦笋种子
2: 啊，这是芦笋种子。
3: 为什么要这个一穴？是因为这个种子这个价格比较高吗？
2: 这个种子大概1万块钱一斤。
3: 啊，就是说最好是说血波
2: 对，
3: 一穴一个，
2: 对，浪费了就。但有时候他们就是一些弱的种子，什么东西有时候分辨不出来，或者像一些小的种子啊。
1: 必须得春天扩种，因为只能在春天去土壤改良和播种，夏天要移栽，其他时间扩种或者临时去做的话，播种就来不及了，就影响芦笋的生长了。
0: 种子金贵，农时更金贵，1000亩地要是全靠人工一粒一粒播，根本赶不上农时。
3: 那我们可能把这个种子要做远一点，可能会更好一点。
2: 做远一点哈，或者包衣搞一下。
3: 对，哎，对对对，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在机械化播种的时候呢，它就速度比较快。
2: 对对对。
0: 曾艳华决定，得专门为芦笋的播种造一台机器。
4: 中种呢，现在已经有2000亩芦笋地了，在日常管理当中呢，这个用工难的问题呢就非常凸显。那么现在呢，又要准备增加1000亩芦笋地。因此呢，这个用工难、用工贵的问题呢，又更加凸显出来。针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就设计了一个精量播种机。那么在这个芦笋播种方面呢，既可以解决这个用工难的问题，又可以提升工作效率。
2: 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资金有点压力。
0: 研发播种机需要钱，扩种1000亩芦笋更要钱。一提到钱，曾艳华家里就绕不开一场暴风雨。
1: 看一下，把这块地
5: 还给老百姓，
1: 不是还给老百姓，就是我们能不能再加点芦笋？
5: 我不想种，
1: 该不想种该怎么办呢？
5: 还给老百姓啊！
1: 老百姓不还，签了合同15年怎么还呢？
5: 那要命呗！口袋里面还有多少钱？
1: 我看一下口袋里面还有多少，好像
5: 你有没有钱？你有没有钱？
0: 眼前这片土地是曾艳华早些年尝试种植水果蔬菜的地方，几番投入最终都以失败收场。
5: 种猕猴桃亏了个7-8百万，开始种莲子，估计可能也赔了个1-2百万。种了莲子之后，又开始种蘑菇，打了30个棚，种都还没有种，就冲掉了16个。
2: 就是这些，就是以前除了芦笋以外，这个产业我估计最少亏了2000万，最少。
0: 就算接连受挫，他依然继续折腾。芦笋是曾艳华经历数次失败后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5: 你芦笋前面2年根本就没有收入，还要打大棚，还要土地改良。你知道一亩地你要投多少钱？你告诉我，芦笋一亩地投多少钱？
2: 打大棚7-8万开始钱呢？
5: 是啊，7-8万块钱。你今年再扩1000亩得多少钱？
2: 这机会是稍纵即逝的，有时候这个芦笋这几年我们占领高端市场，在全国面积算大的，人家头部买家就会采购我们的。
5: 我不是我不想种，我是没有多余的钱再来给你另外再增加。
2: 每天能卖一点芦笋？
5: 那卖点芦笋，你不是得买一些其他的东西吗？你之前的那些天天贷款那个不用还利息啊？
0: 妻子记着以前的亏损，看着眼前的资金缺口，觉得再投进去风险太大。
5: 因为太多太多破产的公司都是现金流出现了问题，我感觉到他都不长记性，他那人心他真的是很天真的那一种。
2: 当然难过了，心情难过，但是有时候

0: 回过头来想，就是每走一步都是值得的。但你不亏，你怎么知道这个行业怎么做了？都是跳坑嘛，爬起来，跳坑爬起来。
1: 你把我炒了吧，我离职。
2: 我舍得炒你？
1: 那你自己一个人搞算了，是吧？你就不用跟我讲，你讲什么呢？我没有你那么远大的抱负，我就是一个农村妇女。
3: 他这个人就是太固执，一意孤行，他听不进别人的一些任何的建设性的意见，然后呢，还是真的就像人家说的不知死活，不撞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就是这种的。
0: 我这个人有时候比较轴，就是我认定做一件事，我是不会放弃。就是刚才我老婆也是这样讲，我认为这个种植行业啊，应当发展空间特别大，特别这种高端的种植行业。
3: 压力就是之前投资的本金就是还没有回收，没有回收的话，你像我们这个利息都是按月缴息，按月缴息的话，一年利息都要200万。
4: 妻子担心的是眼下的利息和本金，但曾艳华已经在想钱从哪里来。
5: 刀，
6: 刀吗？姐还
5: 刀姐，
6: 好，
5: 刀锋，
0: 现在都是现代化的，你看这个速度就很快，这个速度一下这几十头猪。反正我们就把这猪母猪肥猪，可能过段时间还卖几千头肥猪，把肥猪也卖掉，小猪也卖掉，这是卖给我们的。好。
4: 春耕在即，扩种芦笋需要钱，曾艳华把主意打到了家里的生猪上。
0: 发家也靠这个养猪的赚了第一桶金，靠卖兽药养猪赚了第一桶金。你说现在干妈妈的，从以前几万头猪到现在几千头，到慢慢的不养了，肯定心里你说不心都是假的，但是就说可能这个也没办法，鱼和熊掌很难兼得。就是我们现在我觉得这个芦笋的这属于大健康的产业，这个发展的空间可能会更大一点，所以我们就是先把猪能卖的尽量慢慢的产能啊慢慢去化掉。你任何做一个行业，你不做过5到10年，你是不能深刻理解这个行业的，你做也做不好。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前半辈子全养猪，养了30年猪，开水果店，后半辈子我全做种植。
7: 好，这个中间的稍微沉一点，先往外走一点。
0: 行，你到我们抬起来，来两边一个人。
7: 那边走一个，
0: 不要别往下面，不要往下。
7: 你往那边靠，我踩这上面，注意脚下。
4: 能否在这个春天完成1000亩芦笋的播种？眼前这台播种机是关键，它也终于迎来了第一次下地试机。
0: 我就这样啊？
7: 对，
0: 放，把它抬过去，把这台抬过去。
8: 这台中间的
7: 放一个试一下，先走一盘了。
0: 走一盘，看看，从这边走一盘。
7: 当然也有一些漏的，可能那个后面有块了。
0: 对，
7: 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匹配性还没匹配好，比如说这一个，它就掉下来了。
0: 这个掉不是、就是、这个没出，
7: 对，
0: 最后一个有了又掉下去了，又落下去。
4: 一遍走下来，问题不少，有的穴盘漏播，有的一个坑掉进去2-3粒种子。
7: 这叫什么呢？这速度匹配还差一点，
0: 对，
7: 把这个匹配好了，你看，就说至少匹配好的地方，都是一个。不行，这个还是没调好，刚才一般又有问题了。只是说现在我们一定就是把它这个发芽率和这个准确度给它做得好一点。
0: 对，
4: 播种机的准确度还在调试中，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一场关乎天气的考验。
0: 这雨下的有点大，今天考了又这边多少毫米啊？我们这边，那你每个棚都要去选一下，好不好？每个棚要到跟那个管理员，跟他承包副作业选一下，50.1毫米一天，连续下了几天。江西的气候条件是这样的，到了3-4月份的时候，就它进入了梅雨季节。假如没有这个大棚，是肯定做不了，种不了芦笋。
4: 连续多日的暴雨，大棚内开始出现多处漏水的情况。
0: 这个水多了以后啊，我跟你讲，它就会缺氧，里面这个水浸泡在里面。你看这个根呐、长时间经过2-3天又出现太阳高温的时候，这个根就会烂掉，这个芦笋肯定就长不起来了。
4: 暴雨拖住的不仅是正在生长的芦笋，还有春耕的进度。 排水跟不上，新苗就下不去。

0: 我们以前吃过这个亏，那时候早刚开始做建棚的时候，下一场暴雨淹一次，下一场暴雨淹一次，它水排不出去，外面的水还被弄出来，它浸泡。刚开始靠人气抽，要是半夜在的时候还不安全，刚我们就想办法。
1: 它这一个控制电流的，这样弄起来的话，它这个就通电了，通电了它就开始抽，它这个水啊就自动开始抽。放下去的时候，这个一顿跌落的它就断电了，它就不抽。
0: 最低洼的地方，你就挖个坑。第二个就是你要安装一个这种的设备，它就是主要一个水位系统。
1: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水啊，我们控制在一定的水位，控制在一定，把它地下水降低了就不淹，而是24小时自动的，它不要管，只要你有水，水位浮到一定的时候，浮到这个地方，它就自己抽。没有水的时候它就自己断掉，我们就不要管，基本实现了自动化的一种排涝的设施。
0: 在我们生产中啊，我们就经常要有一些小的发明，小的创造，这样能解决很多问题。
2: 排涝的问题用土办法暂时顶住了，但做农业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刚解决，另一个问题又找上门。
3: 目前还没有发现这种有发病的那个芦笋吗？
4: 没有
3: 哈。再吧，你看今天那个早上老熊这里他投诉这个货，他说是我们的，但是这个货呢看着不像，就是这一批货，他说有好多有麻点的，他要把它退回来，你看没有？这个
5: 我把芦笋呢是应该带垃圾的，有麻点呢也搭配的了，我把芦笋呢别动，有麻点呢也搭配的了。
2: 这个春天是一件接着一件，这份客户的投诉又让曾艳华夫妻俩绷紧了神经。
0: 等一下，他说我们这个有麻点，得了后斑病。
3: 然后呢，我现在就是查了一下，我们所有的那个基地没有出现过这种那个叫什么这种发病的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现在回应客户呢，就是从哪里？
0: 这个叶片了，你看一下，这个对比一下。叶色就明显比我们深，这个品种也明显不同。你看我们品种啊，我们很光滑的，它这个品种啊，就好多有一愣一愣的，有点
3: 竖纹
0: 一样的。它交代是两行字的，而且我们是一行字的。
3: 它是，
0: 我们都要把这个问题一定要给它讲清楚。这个不是我们的笋，我们的笋品质肯定比它要好很多，是吧？哈。
2: 仔细检查核对后，问题芦笋不是曾艳华基地产的。李艳红这才松了口气。
0: 他非常担心，因为他销售他负责，非常敏感，所以说他也说经常说撂挑子不干了，怎么样。我说你千万别做这种事情。我在外面跑的时候，我大后方出了问题，我根本也做不了。
3: 其实理解我是理解，我是一直以来都理解，但是理解跟抱怨有些东西呢，它是不冲突的。
0: 刀子嘴豆腐心，这个人他天天骂我，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应当很心疼我。
3: 心疼肯定是心疼啊，讲实话哦，就是毕竟在一起生活了20几年，对吧？你就跟谁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你也不可能没感情的，对吧？刚刚有些时候呢，就是身体出了问题，你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他其实是很可怜的。
0: 就我弟弟去跟手艺一趟，他守了1年的一趟，他给我买了一件衣服嘛，别人都没有嘛，我家就我一个人穿了一下嘛，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一定要努力嘛，人家都有幸福穿，我们没有穿嘛。
3: 别人说一个月可以吃几次肉，他们家可能是1个月2个月都吃不到一次。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童年呢，没有钱或者经过挫折，对我一辈子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财富。我现在根本不觉得什么叫苦，
3: 所以我能理解他为什么他一定要让自己变强，就希望他自己能强大起来，给自己的儿子，就是说以后的路能够稍微顺畅一点。
0: 所以这个童年的经历，就激励我们不断的去拼搏，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往上走。
2: 从年少时的苦日子到创业路上的起起落落，曾艳华心里清楚自己没有退路，只能往前奔。
6: 你像这个里面虽然说看的

0: 是两个，但是有一个是一个小半的，所以这个就没有问题。
1: 对对对，哎，
0: 要的就是这样的。
2: 再看一下，
3: 春耕不等人，播种机能否如期下地？
2: 丰收之魔，
3: 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4: 实力赢得信赖，品牌成就未来。广州京福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好种子放心种，金博士780玉米种。步履有雄力，舒适更康健，品质如一，品味自然。开红堂种地选好种，我选 LH598 玉米种。坚守卓越品质，好品牌值得信赖。广东中维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密窑荷叶烤鸡，荷香鲜嫩，地道风味，匠心品质值得信赖。美极宝床上用品，
6: 我们这承包叫劳务承包，就是你们就是只出劳动力，你们就是一亩地第一年200块钱一亩的保底，就是假如你这个阿姨你承包了五六亩地吧，
7: 四亩多，
6: 那四亩其实就每个月都有800-940块钱，就是我们不但是200块钱一个月的保底工资，而且财损呢，你这个光头损就是4毛钱一斤，母亲损就是8毛钱一斤，你们产量越高，你们工资越高，是吧？
3: 春耕扩种，用工会更多。曾艳华采用劳务承包，就是想提高老百姓的积极性，从根上换个法子，解决之前田间管理推不动的问题。
6: 基地大的话，我每天要请40-50个人做事，有些人钻在哪里，他做事你都不知道，你要人去盯他。那么人盯他的，你成本就会高。我们现在就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就是要把他们的事变成他自己的事一样的。他只是把棚内的事全部做完，包括除草啊、中耕啊、培土啊。那么我们要利益一致，所以我们就想设计以工业化的思维来做。
3: 为了这次春耕，曾艳华决定发动一切能发动的人。制度推下去了，人还在继续找。
6: 姐啊，在这干嘛呢？
8: 哦，我扫下地啊。
6: 你不是刚回来啊？
8: 哎，刚回来，刚芦笋地
6: 回来。芦笋地扫地是早早不敢坐下了。
8: 他不娘子啊，他好吃懒子，是吗？我管不了。
6: 为什么管不了他？
8: 管不了他。
6: 没给他沟通啊？
8: 没有，沟不通，我沟不通，就是我管不住。
6: 你过来，过来。
8: 没办法。
6: 首先第一个，你把狗扔掉。你没钱的事，你还没钱，你还养什么狗？你有钱养狗啊？过来，过来。我跟你讲啊，你妈现在养你，今年多少岁啊？
9: 43岁
6: 是吧？你身上做过事没有啊？
9: 是呗，
6: 就天天洗碗有什么用啊？
8: 一生出来他就，还不到2个月他就生病就发高烧，发高烧就带到他医院去打点滴了，他就是哮喘，他就等于烧把脑瓜子烧坏了。
3: 张雪珍是曾艳华基地里承包大棚最多的种植户。但家里43岁的儿子曾斌因智力问题至今没有工作，快70岁的张雪珍还这么拼命，就是想给儿子多一份保障。
8: 吃了中午饭他就睡觉，晚上要10点钟睡觉。
10: 就是你有没有跟他说过要出去干活，要养活自己？
8: 哎呀，说过。去年我侄子又叫他去养点猪嘛，半个月，天天草要肥了，打工也去过了。气过了都要肥了，就这么出。到那里
10: 说什么？
8: 他是吧不好玩，啊，不好玩。
3: 曾斌身体发育正常有力气，但他就是不愿意干活，这让张雪珍的日子格外难熬。
6: 就是他一个家里啊，就是养他一个这样的人，本来这个人都要当顶梁柱，他现在反而要60-70岁的父母去养他， 所以在家里我觉得蛮可怜的。
8: 我们是一辈子的苦，真是一辈子的苦。哦，我的日记都写了好多，为了他。
3: 张雪珍每日起早贪黑，还要为儿子的事发愁。曾艳华觉得得让曾斌也动起来，不仅能帮了这个家，也让春耕多了一个潜在的劳动力。
1: 爸咋会扒呢？
2: 来吧，
1: 我是说这样的，你爸爸作为那个
2: 我要八九五刀。
1: 哦，你跟你爸九五刀啊？那一定要去啊。
3: 安顿好曾斌的事，曾艳华转头扎进了地里，那台调试了几轮的播种机也正式下了地。
0: 那你就均匀的往里倒。
11: 这样可以可以。
0: 你像这个里面虽然说看的是两个，但是有一个是一个小瓣的，所以这个就没有问题。
2: 对对对，哎，
0: 要的就是这样的。
11: 再看一下。
3: 播种机终于跑顺了，种子一粒一粒落进雪盘里。
6: 这个产品效率提高了很多，那品质也是很好，好的很多。但是真的效果，我们还要和一两批种子要说是吧？
0: 哎，没错没错。
6: 的说话。盖上我们的丰收之膜。
1: 说这个事情好简单的是吧？这是你把拔下草，你看这把草放在桶子里面，放在这拿出来外拍嘛，手拿出来，
2: 外拍，
1: 拿手外拍先拍，把个拉里一堆草，这个没用的芦笋，
8: 这个也可以，
1: 这个都可以拔掉，是吧？啊，
8: 可以。
6: 我去关注一下
8: 它，
6: 真的，它假如能自食其力，一天赚20块钱、10块钱，也减轻了它爸妈的负担。另外还有一个，他就是以后的生活可能也更有保障。
1: 该越种越种越好啊，是吧？啥啥啥吧。
8: 从头一直到尾子。
1: 是啊，是吧？那个古道机，古道机。
8: 只得个朋友买一草。
1: 买一草不能扛着烟草，晓得吗？你看这个做的也很快的，都很轻松嘛，反正。
3: 曾斌答应了的事也做到了，虽然动作还不熟练，但总算迈出了第一步。新苗也一株一株移栽进了大棚。这个春天，曾艳华就没消停过。从用工难、资金短缺、暴雨侵袭、客户投诉，一道坎接着一道坎，往前走是曾艳华唯一的路。
6: 排队，排好队，排好队，大家排好队，准备发钱了哈，发财的钱，大家辛苦的钱哈，掌声鼓励一下哈。啊哈哈，开始三音，来三音签个字，
0: 啊，签字，
6: 签字。来，
8: 好，
6: 好，
8: 好，
6: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这个叫没有退路的春天，钱都是光明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春天已经在向我们招手了。
12: 谢谢，
13: 辛苦了，辛苦了哈，张金，辛苦
6: 了啊，嗯，差不多都领了吧，
13: 前几个
6: 哈，数一下，数一下，数一下哈，数一下，
14: 技术好。
15: 你去年一共挣了多少钱？
16: 将近40000吧。
1: 明年再搞点别的材料，再提高，把那个收入再提高哈。
17: 谢谢老板。
15: 不谢不谢不谢哈。
3: 姜汁羊头匠心制作，美味呈现。匠心耕耘造好物，朝夕相伴格而美。广西玉林市陆川县广西五少生态农庄欢迎您。新疆祥和云城科技有限公司，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品牌创造价值，实力赢得信赖。
5: 趣电喵为每一次出行续航。
3: 用玉飘，就这样自信，玉飘洗发水。
5: 买健康食材，到土甘情来。易于行，祥于心，胜于礼，易祥胜。西装礼服甄选，
3: 真材实料好味道。山东周二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5: 养舒人调味品，美味一步到位。
3: 虎力炖匠心品质，专业之选，值得信赖。
5: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叶润天骄，
3: 定制插座找德牧。
5: 方寸之间，结实质感，精工造物，悦享三餐。
3: 好品种，洛麦163，值得信赖。

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匠心品质，为美而生，甜蜜值得信赖。
2: 守成白，匠心品质，专做白茶。
3: 匠心品质，我选威力郎。
4: 振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5: 易解年中品激光治疗仪。
6: 北纬35度的甜，山西临沂。
7: 壶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一镇优选地道好货。

0: 张警官，过年好啊！
1: 哎，过年好，过年好！
0: 提前给你拜个早年。
1: 行，今天回来那么早啊？
0: 提前放假了。
2: 昨天我给你们老师打电话，告诉我你就考了48分。
3: 又不是我一个人考的48。
2: 你再说一遍，什么？不止你一个人是吧？啊？
1: 行，你骑慢点啊！
2: 哎，董杰亮，你丢不丢人你？啊？别人都是考个84，你考了48，你好意思吗？你脑子是怎么长的？
3: 我又不故意。
2: 小兔崽子，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嫂子，我去看看啊。
2: 张警官，你慢点。
1: 得了。

0: 清霞，怎么，三年没见，连我都不认识了？
1: 哟，这不是芬芳吗？
0: 哎，秋霞，你帮我挑点孩子爱吃的，我给娇娇带回去。
1: 行，里面坐。芬芳啊，你这是在广州赚了大钱了呀？
0: 洒不洒水嘞？妈，娇娇，我回来了。你个笨狼你啊！哎，你还有回来呀你啊！
2: 我
0: 当初不要你离婚，你非离，你三年了你啊！知道那你去广州了，我当还以为你飞跃去了呢你啊！我现在把孩子养这么大，你回来了，你咋这么会捡便宜呢你啊！
3: 姐，快拦着点妈呀你！
2: 妈，你干嘛呢妈？
0: 你起来！
4: 妈，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0: 金戒指，
4: 还有这个。金手镯，
0: 你能买什么好买
4: 呀？还有这金链子，100多克呢，都是给你买的。
0: 你买啥我也不稀罕。娇娇，走，去姥姥给你把面条去。
4: 你们能不能别再逼我了？我已经给你们拉过人头了，你们还想要怎么样啊？再这样下去，我连家都回不来了。

0: 秋霞，忙着呢。
1: 哟，这不是芬芳吗？来来来，喝水。芬芳啊，你这在大城市啊，做什么大买卖呢？
0: 科技公司，副电商的。
1: 哟，大电商啊，就我这还是个小商店呢。芬芳啊，你说咱俩是从小一块长到大的，你看看你，再看看我，这一年到头啊，忙忙叨叨的，也就这个年前的时候呀，能够挣点钱。这人跟人呐，真的是不能比。
0: 嗨，我刚去广州的时候也难，这刷盘子洗碗啥都干，后来慢慢找对路了，今年才好起来。
1: 啥路呀？电商啊。芬芳，这好不容易回来一次，说说呗。
0: 你这开小卖部不也挺好的吗？
1: 这小卖部也买不了这小汽车呀。
0: 那你可以兼职干呀，也不耽误你开店，还能赚点零花钱。你看，就这个
1: 刷单返利神器，
0: 专门给那些开网店的刷单，帮他们下单，然后呢，他们就把钱返到你的账户上，还会多给你佣金。
1: 这我也不会啊。
0: 特别简单，你先加一个 QQ 群，然后呢就有专业的客服手把手的教你，还有一起刷单赚钱的姐妹，没事在群里大家可以一起聊聊天的。你看群里好多晒单的呢，你要不你试试。
1: 那我先拍这个30的吧。我这刚评论完就给我返回来了35块钱。就这么几分钟的时间，我就挣了5块钱。
0: 你这刷的金额越大，佣金就越多，你可以问问客服啊，看都能返多少钱。
1: 这日子可有盼头了。

0: 年特别活动开始了，今天刷单2000以上返还2个佣金，5000以上返还3倍佣金，10000以上返还5倍佣金。
1: 要不我也刷个2000块钱的吧，还返500呢。
2: 秋夏嫂子，
3: 喜悦来了。
2: 我刚刚啊给亮亮录了视频，他背三字经背的可好了，我发给你啊。
3: 好，你等会儿，等我刷上这一单。
2: 嫂子，你在刷单？
3: 是呀。哎，你有兴趣不？返钱可快了。
2: 你可千万别给那边打钱了，他们是骗子。
3: 怎么会？喜悦，我刷的钱都返回来了，你看。
2: 这种骗术啊，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讲过，他们会先给你小额返现，获取你的信任，等到你后边越刷越多，他们啊就会直接把你拉黑，钱就再也要不回来了。
3: 不会吧？这，
4: 姐，你今天真的要带娇娇走啊？怎么着也得过完年吧？
5: 过完年就来不及了。我这次带娇娇一起走啊，就是不想给你添麻烦。
4: 不麻烦，真的不麻烦。我每天从卫生所回来，还能给妈搭把手。哎呀妈，
6: 这咋回事？这咋把我拉黑了呢？芬芳，你看看你们的网站。我投了10000块钱，说返利3000，这不但没返给我，还把我拉黑了。我
7: 妈，谁让你上这个网站刷单的？啊，
6: 我。
5: 看，就这个，
1: 刷单返利神器，
3: 就这么简单？
5: 就这么简单呀！你这刷的金额越大，佣金就越多。你可以问问客服啊，看都能返多少钱。
8: 就玩吧，孩子也不带，玩也不洗，还不如不回来呢。呀，
3: 芬芳，我这刚评论完，就给我返回来了。就这么几分钟的时间，我就挣了5块钱。
4: 妈，这刷单返利是什么东西你不知道吗？这都是别人专门搞出来骗人的。
6: 你3年不回家，回家就骗人，你去吗？

我骗你，你还有没有良心？雷梅，你以为我想啊？我当初也是被骗去刷单的，我还被骗了向他们借钱。等我发现我被骗的时候已经晚了，钱还不上，要债的天天上门催债，我实在是不想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我才答应帮他们拉人头的。妈，你。

0: 再拿它来盛汤，对不对？嗯。
1: 嫂子，呀，喜悦。这个是我让村口小张给我做的，这样的话，街坊邻居进来的话都能看见。做得好，嫂子，以后可千万别再被骗了啊！不要贪那些小便宜。
2: 是是是，听你们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1: 大家在网上找兼职赚钱的时候呀，一定要擦亮双眼，别像嫂子这样稀里糊涂的就着了别人家的道。凡事要让你们先掏钱，说随后返利返佣金的，一律不要参与。凡事就是，后面什么词来着？
3: 这可以啊，
1: 送你一个。
4: 凡是说短期让你挣大钱的，千万不能相信，更不要想着一夜暴富去贷款，最后很可能会既赔钱又背债。
1: 对对对，凡是刷单
5: 就是诈骗。
1: 乡亲们，咱们可都记住了呀。
6: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好，20米的高度，接下来要放到嘴刁的这个树根上。哇，
2: 好，平衡棒掌握住了，就问题不太大，先找好重心。
3: 好，因为越到最后其实越消耗体力，
1: 对，而且高度越来越高，平衡不好掌握，
3: 要保持平衡，不能掉落。
1: 刀削面就是它的指引，就是它的方向啊。好，现在拿起剪刀要开始剪面，
3: 我们全场保持安静，
2: 轻声辨位，全是武侠中的传说，
3: 似乎已胸有成竹，就是别人画我都很难画得这么像，但他用豆腐为材料然后雕刻出来的，太神了。
4: 哇，换装了，
1: 蜘蛛侠。
4: 哇，我觉得这个太有趣太神奇了，因为他能在这

0: 气球里面换装。
1: 对。
2: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线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0: 是的，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和丰收故事齐聚于此。
2: 在这里，我们将共同推荐丰收节目，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0: 那此刻无需多言，且以实力证高低，
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3: 本场比拼规则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2: 湖南灵宝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苗林。
0: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家宝。
4: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贾旭明。
5: 哎，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李静。
0: 我们已经形成一对啊，我跟贾老师一对
1: 啊，我和李静一对啊。
0: 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轮丰收达人们闪亮登场。
6: 我叫丁有业。
7: 我叫丁浩南。
8: 我们来自安徽省固定县，
9: 这里曾经是垓下之战的主战场，
8: 古有刘邦、项羽征战沙场，今有老丁、小丁追梦舞台。
10: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1: 我叫蓝广平，来自广西，从小痴迷于武侠小说，梦想着自己也能成为武林高手，飞檐走壁。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6: 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丁有义，我又来了，又来了丰收集结号了。俗话说得好，上阵父子兵，今天我带我儿子一起来的，来给你们表演更精彩的节目。
0: 太好了，太期待了。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蓝广平，我没来过，是第一次来。俗话说打虎亲兄弟，我把我们龙大哥也带过来了。大家看，我们不仅带来了我们广西的土鸡蛋，还把清甜可口的木瓜也一起带过来了。
12: 这个木瓜是一种药食同源的东西，它可以做出很多美味的佳肴。这款木瓜就是酱香浓郁，吃在嘴里面是香辣脆爽，回味无穷。尝尝啊！
13: 哎呦，真好吃！
6: 尝着我们的牛肉，这个牛肉的非常劲道，
13: 配点那木瓜丝就更好吃了。太好吃了，
6: 好吃。来来来，我们这还有，
7: 这是我们老家种心的蜜薯，特别的甜，吃在嘴里也是特别的脆。
6: 咱们还有
14: 小榨农村菜籽油啊，屋里压榨的，哎，滴滴浓香。
6: 别光吃红薯了，贾大哥，表演节目吧，好不好？
0: 好，那从我们这边来吧，丁大哥，请登上丰收舞台。
6: 丰收处处是舞台，这个地方就是我的舞台，
1: 就在这儿表演，
6: 就在这边。
1: 表演什么呀？
6: 先让我儿子先露一手给你们看看。好，来。
0: 哦，用鼻子吧，辣椒。
13: 哎呦！哎
6: 呀，好，掌声鼓励。
14: 我这里有个鸡蛋，
1: 来点我们的鸡蛋。
6: 我跟你说，顶鸡蛋没有难度，给我拿着筷子过来。
0: 又提升了难度。
6: 太阳太大了，注意点啊。
0: 这是蓝大哥提供的土鸡蛋。
6: 哎，好。
0: 优秀不优秀，厉害不厉害，能写出万物皆可顶啊。哎呀，我就不相信呢，他啥都能
5: 顶。这个玉米叶行不行？
6: 拿来啊。哎，我来试试
0: 啊。这
13: 不行，这不是太软，
0: 这
13: 没法顶。这
0: 么轻，这么软，怎么顶啊？
6: 试试
0: 试试呗，用鼻子顶。哇，可以，真可以呀。我说了吧，万物皆可顶。来，你们接着出招。
1: 桌子凳子能顶吗？

0: 这太重了呀！
1: 为了我们这个团队，必须要定下来。
2: 这怎么定啊？这个
1: 放在嘴上。
0: 哇哇，这真是大力士啊！屏息凝视啊，非常关键。来看，这是用牙把它顶起来啊！五四三。丁大哥为了我们队真的是拼了，
1: 给他落起来，
3: 五个凳子一起顶啊！
0: 你看看，我们就实在人儿，拿多少凳子咱就用多少凳子。你看父子俩确实是配合默契啊。那接下来，丁大哥要把它顶起来，
4: 也是用牙吗？
0: 来，我们松手之后赶紧开始倒数啊！五、
5: 四、
0: 三、
5: 二、一，
3: 厉害！
0: 十五秒，十五秒了，可以可以可以，哇，这太厉害了，这
3: 二十，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3: 您不只是丁大哥，您是顶大哥呀，
6: 太能顶了呀，
1: 谢谢谢谢，
0: 已经通过我们的绝技将他们折服了，
3: 还有绝活吗？
1: 这样，上大舞台，
3: 好，
1: 用20米的鱼竿把这个盆给它推起来。因为这个奖目难度特别大，特别的精彩，咱们要注意安全。
3: 哦，还先转起来。
0: 20米，20米，哇！你看这些平常的物品，到了小丁同学的手中，就能变成震惊全场的这种绝技绝活。这也是艺术源于生活啊！
3: 而且今天还有风，你知道吗？
0: 真的好像都不止20米了吧？
4: 是的，哎，我觉得这个真的。
3: 而且这个鱼竿是软的，它有这个弧度，
0: 这也太惊险了。整个这不锈钢盆在上面转的时候，它经常来回的这个移动，
3: 鱼竿是软的，来回摆动，再加上今天风比较大，能坚持10秒以上必须为你点赞。
5: 10 9 8 7 6 5 4 3 2 1，
2: 成球！
0: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哈、咱们丁大哥一家啊，那都是多才多艺。丁大哥呢，用自己的名字在村里办了一个友谊大舞台，给乡亲们带去精彩和

0: 我们没有华丽的灯光，也没有专业的音响，可只要话筒一响，哎呀，我们乡亲们提着小马扎就来了。
1: 鲁豫大舞台办的确实好，
2: 那是我们老百姓的大舞台。
3: 鲁豫大舞台有才你就来，漂亮。
4: 鲁豫大舞台就是我们老百姓的舞台。
5: 大舞台，
0: 我办这个舞台不为别的，就想让村里人在家门口露一手，让日子过得热热闹闹，让村里的笑声比以前更响亮。
3: 真的要为您的这个友谊大舞台点赞哈，
6: 是
3: 最接地气，
6: 为很多的父老乡亲搭起了一座圆梦的舞台，就是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还有他们的才艺展现给大家，这就是乡村最朴实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件快乐的事情。
3: 是的是的，丁大哥其实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哈，那今天你肯定是要有升级有挑战的对吧？
7: 我上一次来那个丰收集结号的时候，我用是用20米的鱼竿转个篮球把这个鱼竿拖起来，今天呢我来挑战一下我自己，然后我把这个球呢放在20米鱼竿转动起来，然后同时我嘴上叼一个小木棍，然后把这个鱼竿放在木棍上给它立起来。
3: 这简直就是难上加难再加难啊，这太难了，这听起来。
6: 丁大哥，我就很好奇，咱篮球能在天空中待多久？
7: 去年我挑战的是20秒，今天我要挑战30秒。
3: 30秒不仅难度升级，而且就是我们最后要保持的时间也要升级。
7: 对，上球。
3: 现在篮球已经旋转起来了。

0: 这已经开始不容易了。
1: 这第一步我们就觉得已经很震撼了，但是去年其实丁大哥就给我们展现过他这个超高的技艺了。
2: 没错，20米。
1: 你看，跟刚才那不锈钢盆相比呢，你看这篮球它的支点更小，需要更精准。哎，因为我们今天现场有风啊。
3: 这个难度呢是很大的，这个鱼竿的重量很重，伸到5-6米高的时候呢，我感觉还可以。到伸到10米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上面风刮的稍微有点大，然后呢，它这个球有点摆。再升到18米到20米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上面就不稳了，再加上太阳照着我的眼，我就找不到平衡了，它就掉下来了。
1: 我们再来一次，
2: 第二次挑战开始，先把篮球转起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今天天特热，所以手上都是汗，那么一转，球上都是汗。它容易滑，所以这难度是非常大的。好的，篮球已经到了钓鱼竿上，挑战也正式开始了。升高，要升高到20米的高度。
1: 哇！哦，
0: 已经到了18.9米。
1: 目前一切我觉得都非常的稳定，
0: 你看它始终在这个支点上，始终在这个中心，就问题不大。
1: 已经越来越高了。
0: 哎，调整中心，好，好，
1: 依旧是非常稳定啊，稳扎稳打的。我们来看，
0: 好，丁大哥差不多了啊，
2: 接下来要放到嘴雕的这个木杆上。20、29、28、27、26、25、24、23、22。今天天气比较热，所以篮球很干，容易滑下来，再加上阳光刺眼啊。
1: 是的，最关键的是啊，它升到这个20米之后啊，不仅篮球要持续的旋转，同时它还要用牙叼一个木棍儿。
2: 5、4、3、2、1，
1: 成功！
2: 成功！20米的鱼竿，这得有10斤左右，差不多。
1: 这个篮球，
2: 您的牙是什么做的呀？
1: 铁齿铜牙，这就是我们队今天啊请来的，可以说是我们乡土文化能人，绝对的高手。那我想问问丁大哥，如果您能登上丰碗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3: 如果我要能登上丰碗，我将要带上我们友谊大舞台这些选手，我们共同一起排练一个节目，一起宣传家乡的文化，一起宣传推广家乡的土特产，让全国人都知道我们老农民也是多才多艺的。
1: 说得太好了，从生活用具到舞台道具，丁大哥父子把生活过成了绝活，这股子把平凡变成非凡的本领和本事，也是咱们劳动人民，咱们乡土文化能人最朴素也最动人的创造力。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丁大哥父子，也祝愿您的友谊大舞台越办越好，
3: 谢谢，
1: 继续丰富我们乡亲们的乡村文化生活。谢谢
2: 谢谢。
1: 怎么样，我们队第一轮丁大哥一出手是不是把你们给镇住了？
2: 确实很厉害啊。
4: 是。
2: 但是你们是头上功夫超绝，我们蓝大哥脚下功夫超绝。来，咱有请蓝广平大哥。
1: 有请。哎呀，这来就来，还带什么礼物啊？
5: 我就用这些鸡蛋来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鸡蛋放在桌子上，我从地上瞬间跳上去，就相当于100多斤瞬间砸上去，鸡蛋保持不破。
2: 来，咱们上道具。我们已经把鸡蛋放到了桌子上啊，
1: 100多斤，然后跳起来，踩到这个鸡蛋上，鸡蛋能不碎？这
0: 不可能，
1: 这真是有点不太可能。
0: 蹦上去之后还有惯性。
2: 来吧，蓝大哥。
5: 好的，
2: 来，气沉丹田。
6: 鸡蛋这个东西啊，实在是太脆弱了，那真是轻轻一碰就裂缝了。人邦当一下蹦上，踩到鸡蛋上，想不碎这个事儿有点，怎么想它也不太现实。

0: 现在是看到了，但是我依旧不相信这一切能发生。现在还要提起50斤的水桶，这重量他刚才说
1: 112斤，
0: 112斤
1: 加50
0: 啊，加50斤，
1: 162斤，
0: 162斤。看那边25斤能不能提起来？5、4。四个鸡蛋，
2: 没问题，是真鸡蛋吗？
1: 怎么样，服不服？
0: 啊，我觉得刚才这个确实是惊艳到我们了。
1: 我们蓝大哥拦不住，还有更绝的。
3: 下面呢，放3个鸡蛋，放一块木板，然后上面是4个鸡蛋。这个是难度在哪里呢？因为有3个点了，平衡稍微偏一点，就咔嚓就翻了，或者你用力过度，木板就会往前飞出去，所以这个难度很大。
2: 期待我们的精彩表演。
1: 蓝大哥准备，深呼吸，
0: 调整呼吸。
1: 咱们蓝广明大哥，从田间的农家大哥到鸡蛋上跳舞的舞者，蓝大哥用绝技告诉我们，真正的挑战不是外界给的难度，而是自己内心的设限。走。
0: 双层，
1: 来，还能下水，
0: 还要拎起水桶，
2: 来啊，
0: 来吧，我们来看看，哇，现在是2层鸡蛋，下面3个，上面4个，然后蓝大哥还要挑战拎水桶，
2: 稳住，
1: 来，挑战162斤。50斤水桶加自己的重量112，总共162。走，
0: 5、4、3、2、1，
1: 挑战成功！哇，
0: 好嘞，好，我们还有一个落地啊！
1: 哇，落地都没有破，
0: 看见没？看你来，我们看看鸡蛋。
4: 我再检查。
0: 检查。
2: 随便检查，
0: 应该检查下面的。
1: 下面更容易破、
0: 啊，更有难度。确实是真鸡蛋。来，我们还是眼见为实啊。
4: 来。
2: 哎呦，你看看，已经证明了。
4: 确实是。
0: 哎呀，真的厉害啊！确实有真功夫。啊、刚才这2层鸡蛋、啊，然后再加上提水桶，确实惊艳到我们了。
2: 怎么样，厉害吧？我跟你说，这都是小菜一碟。
0: 我们蓝大哥还有。更厉害的呢！
3: 大家都听说过我们杂技有一个晃板，别人就这样踩上去，这个平衡就已经很难了。那么我怎么表演呢？我把鸡蛋放在这个晃管上面，而且放在桌子上面，我从地上再跳上去，踩住鸡蛋，让鸡蛋不破。
0: 哇！啊，行，我就喜欢他们这种自己为难自己的。
1: 来吧，
4: 能不能我挑4个鸡蛋？
0: 哎，这个提议好。
4: 我随便挑4个鸡蛋，我闭着眼摸啊，1个。
0: 好，再来俩就行了。
4: 2个。
0: 哎呀，哎，2个。
4: 我再摸一个啊。
0: 晃管啊。
1: 好，最后一个啊。哎，
4: 好嘞，这不叫本事。
0: 果然把这鸡蛋放到晃管上都是有难度的。
4: 放在上面都是难度，你还再蹦上去，你门也没有。
1: 因为咱们这个晃管本身就是杂技当中高难度动作之一，你在晃管之上再放4个鸡蛋跳上去保持平衡，鸡蛋还不破，就是难上加难再加难。屏住呼吸，
0: 我明显感觉到蓝大哥较刚才2轮更有压力了，因为难度也提升了，
4: 面部表情也比较紧张了。再提气，
2: 我已经给蓝大哥捏了一把汗。
1: 蓝大哥在做最后的准备。
0: 说实话，这个晃管上踩鸡蛋展示轻功的，我真的是头回见。
4: 我都头回听说。
1: 而且全世界啊，据我所知，目前只有蓝大哥能这样完成。
0: 鸡蛋也赶紧收一收啊，别浪费了。来，
2: 我觉得那个蓝大哥刚才咱们那表演已经

0: 也成功了，要不然咱见好就收吧。
1: 静 啊，冷静啊，蓝大哥有没有信心？
2: 有。
3: 有，
4: 你看之前是有，现在是有，
3: 怎么着？我们虽然是对手，但是我今天跟家宝也给你加油，
4: 是的，
3: 坚信你能够完成最后这个全世界只有你能够完成的动作。
0: 确实不容易啊，我们站在这儿都汗流浃背，何况蓝大哥还要这个
1: 对
0: 完成挑战啊！
1: 来，
3: 让我们再给蓝大哥加油，
1: 鼓掌，
4: 加油，
3: 加油，加油！
1: 蓝大哥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1: 来，舞台交给蓝广平大哥。做最后的调整准备。精神高度集中。

0: 连武术都能做，
1: 还能表演。
0: 好，
1: 哇，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慢慢慢慢慢。
2: 云手。
0: 没有破，
1: 给大家看一下鸡蛋，
2: 完好无损，
1: 完好无损，每一个都完好无损。我觉得应该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蓝大哥，确实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这份从一次次失败里磨出的执着，比任何技巧都要动人。
1: 是的，为蓝大哥点赞，越挑战越提升，越精彩。我想敢于挑战也是对自己足够的相信。
3: 既然我们的对手都夸赞我，我觉得我又来了一个兴奋了吧，也是我刚刚创新的一个，就像刚才你说的鸡蛋上的舞者，我是鸡蛋上的芭蕾，我来展示一下。
4: 我替李静拦你一下，别过了，已经很成功了，你
1: 非常精彩了，咱可以见好就收，我们也是真心的称赞的。
2: 咱现在拦不住了，人家蓝大哥信心爆棚了，
4: 是吧？
2: 来吧，舞台交给蓝广平大哥。
1: 你看，咱们看这鸡蛋装哈，可以说是这两个的，一个的，两个，一个，两个，一个。哎，哎呀，这真的太不好掌握这个重心和平衡了。
2: 而且它这个高度是越来越高。
1: 关键是什么呢？他走上这个鸡蛋桩之后，他没有一步能够放松的，因为他每一步脚下都有鸡蛋，而且这个重心啊，这平衡点还不一样。
2: 来，
1: 蓝大哥，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看，
2: 好，
1: 信心满满。
4: 这单脚的这个压强可就更大了。
2: 金鸡独立，好。
5: 第一个桩的时候我特别担心，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6: 我在舞台上是大气儿不敢喘一下，生怕因为我们的一些问题干扰到他的表演，
7: 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你这稍有不慎你就前功尽弃了。
2: 保持平衡，好，
1: 好，
2: 过了两个桩，
1: 这是过了一关又一关啊，这脚下一步不能松懈啊。
2: 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1: 哦，
2: 好，
1: 哇，
2: 第四个桩。
1: 哎，我觉得此刻啊，这个也是把挑战升级的一种具象化的呈现，你看每一步都有挑战，但每一步我想应该都能完成。哎呀，哎呀，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点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4: 我觉得失败是正常的，因为那是鸡蛋，那不是道具。
5: 您想，112斤的

0: 走到这个梅花桩上，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
1: 受力平衡的感觉又不一样，而且它那个柱子越高啊，它还是有点晃。
0: 他这个要不停地调整自己的重心，
1: 还是失败了。哎呀，当时我就感觉啊呀，还要重来呀。
2: 陈大哥，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第一个桩，
4: 我预感他能成功啊。
2: 第一桩，好的。
5: 好，开头很不错啊。
4: 我觉得，对，开头感觉很好。其实它更重要的是平衡。
2: 第三桩，
4: 好，平衡棒掌握住了，就问题不太大。先找好重心。
5: 每一步这个脚下的重心都得调整一下，
2: 这就是步步为营，步步惊心，步步紧逼，步步高升，一步登天。
4: 我觉得问题不大了。
2: 今天太阳特别刺眼，会影响他的判断。第五个桩，
5: 还有最后两步。
2: 前路漫漫，路灿灿，但之所以每一步能在蛋壳上行走那么扎实，也是因为千次万次的练习筑牢了根基，在重复当中沉淀了稳健与精准。
5: 咱们就接近胜利了。
2: 第六个桩，好，
5: 好。那我们看最后一步。
2: 哇，成功！哇，
5: 精彩亮相啊！
2: 咱们蓝广鹏大哥让看似不可能的挑战从偶然变为必然，让民间绝技焕发全新生命力。
5: 而且我发现今天蓝大哥所有的表演都有中华武术的底子在，这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优秀传统文化在乡土间的传承与创新。那我想问一下蓝大哥，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软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6: 我会创出更多的新鲜的节目，结合我们广西的土特产，通过丰软这个大舞台传递给更多的观众。
5: 说得真好啊，我们有农产品的丰收，也有文化精神上的绝活绝技的丰收，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大丰收。也期待您有机会能够登上丰软的舞台，请您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谢谢。紧张的竞演比拼继续，我们开启下一轮的竞演。
7: 大家好，我是聂清波，我来自河南周口。我倒立过来的时候看到的世界是颠倒的，但是我的梦想一直是向上的。
8: 我叫李志玲，我来自山西西阳。你用头顶台阶，我用头顶削面，咱俩可以成那个顶流组合。
7: 我们一起组合也可以，但是你不要拉我后腿啊。这次因为我要挑战新高度，
8: 拖后腿不可能，倒是你得加把劲儿。今天我要用这面团玩出新花样。
9: 万圣节假号，我来了！
2: 欢迎新成立的顶流组合。
10: 大家好，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河南宁陵的特产梨和梨糕。来，欢迎大家来尝一尝。
11: 我们宁陵呢有22万亩的梨种植面积，大家尝的是我们的早熟的品种梨，已经成熟了。但是我们还有160多种梨的新品种，吃了宁陵梨，不思他乡果。主持人，甜不甜？
2: 哇，甜到心里了。
5: 接下来来看看我这边。
12: 这是咱们山西西阳的小饼，还有咱们当地的美味小吃鸭饼。
2: 嗯，很酥脆，而且也是有种微甜的，很香。
5: 高手过招，谁先来呀？
10: 我先来。
5: 那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2: 先上第一个。
5: 哇，哎，蓝大哥是用脚踩鸡蛋，我们清波是用头来倒立上台阶，这是第一步。
2: 展开。

0: 这就是腰腹力量啊。
1: 对，他这发力点在哪儿啊？
0: 全身。
2: 这是开玩笑的吗？哦，这
1: 我怎么感觉这都有点儿，感觉地心引力对他失效了。真的在这儿看到了一个反重力的表演，
3: 这样的一个绝技绝不是一日能够练成的，是日积月累的练习，同时我觉得也需要一种坚韧的坚持的精神，每一步都不可以、
2: 哎、慢点平衡，
3: 还有两个小台阶，
0: 成功近在咫尺，请问漂亮，
3: 好，来看第十个小台阶能不能完成，
0: 十个，最后就要撞线了，漂亮！哎呀，
2: 怎么这又是干嘛这？
3: 还有难度升级，哦、拿了几个圈儿，哦呦，这是要做什么呢？哦，还要表演杂技动作，
2: 还要转圈儿。
0: 六个圈同时转，
3: 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这简直就是把人体的极限完全给开发出来了。你看，头、四肢，然后还有中间的腰腹核心，都在用力，各司其职，完成这样一个全身要投入的一个表演。哎，
0: 就和咱们灵宝的特产一样，浑身都是宝，
3: 浑身都是宝啊！
2: 来，注意安全，
3: 咱们一定要安全着陆，平稳落地。哇！清波，你这个实力就应该来我们队呀、啊！
0: 哎呀，
3: 怎么还这现场抢人呢？
0: 对呀、啊，这怎么能这样？哎，
3: 我说实话，刚才每一步我这个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哎，因为我真的觉得我看不出来您的发力点在哪儿。
4: 要全身核心的力量，同时发力的时候，头和颈椎和腰椎、腹肌、腰腿就是同时使力才能弹跳起来，因为这个脖子没有收缩性。
3: 你可以把头稍微低下来给大家看一下中间的这个位置，
0: 中间这个位置都有点泛秃而且泛红，
4: 这就是日积月累磨出来的，
3: 有一层茧，还有这个一个浅浅的坑在，
5: 可想而知这背后的难度得有多大。每一次成功啊，都是无数次失败铺垫的。
0: 哥，您要不体验一下这个难、啊？
2: 咱这人啊，就是不怕别人激将，
3: 就是不服输，
2: 越激越来劲儿啊！这么着吧，我也别头顶这儿了，咱们脑袋冲下，然后你们四个人扶着我的四肢，然后有、
0: 哎、哥这样，我舍命陪君子，我跟你一块倒立。
2: 好样的！那这样我扶着你的四肢，
3: 行，
0: 咱俩一块。哎
2: 呀，你说我这辈子干点啥不好？我跟别人比这个。
3: 起，先是一条的，哎，哎呦我的天，我以为要表演一个前滚翻呢，立住了，
2: 结束了。
3: 来，我们看看苗林同学，走，已经起来了。
6: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猪心，烧子鹅，卤猪卤鸭，蒸鸡腊肉，松花小肚，料肉下菜，我不行了。
3: 脸都涨红了，
4: 让我也采访一下你，感觉如何？
0: 刚才都已经眼冒金星了，就、哦、因为他整个的这个血是冲下的，
3: 血压飙升。
0: 对呀，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头重脚轻，就一直在坠着。
3: 这样尝试一下，还在别人的辅助下都如此难，然后他这样的一个挑战，我觉得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5: 我们清波还有更精彩的。
3: 倒立跳绳
2: 啊！等，你什么倒立跳绳？绳从哪儿过呀？
3: 拿什么跳啊？
0: 拿头啊！
3: 拿头跳绳，
5: 倒立嘛？
3: 那这个绳怎么摇啊？
0: 让你们见识一下。
3: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现在先是头顶倒立，
2: 我以为在空地上跳呢。
7: 来，挑战1分钟头顶倒立跳绳次数，计时开始。
0: 好呀。

0: 两个，
1: 三个，
2: 四个，
0: 五个，六个，
3: 可以了，我觉得你已经很厉害了，
1: 加油，7个。
0: 好，9个了，10个，
1: 10个。
0: 我觉得清波大哥的头顶啊，已经不再是普通的皮肉了，它也是里面藏着很珍贵的东西，就是把难变成日常的坚持。15个，
3: 可以了。
1: 作为对手都觉得让我们大开眼界了，刚才每一个挑战我觉得都在刷新我们的认知。
0: 清波大哥现在有什么心情想跟大家分享？
4: 首先呢，先感谢大家的掌声，对我的支持和鼓励。大家的掌声呢，也就是对我前进的一种动力，对我不断挑战的一种鼓励。其实呢，今天呢，我还带来了更大更高难度的挑战。刚才呢，我跳这个楼梯呢只有10来个台阶，接下来呢我要将它的挑战难度翻倍，来挑战一个25级的台阶。
1: 25级台阶，那我想问一下清波，这25级台阶得用多长时间？
4: 平时的话，锻炼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个4-5分钟吧。
0: 那今天你的心理预期是？
4: 我尽量在3分钟之内把它完成挑战。
1: 好，3分钟之内25级台阶头顶倒立完成挑战。
0: 清波，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加油，
0: 挑战开始。
1: 开始，
0: 起点位置准备出发。
1: 准备出发，
0: 计时开始。第三阶，
1: 第4阶，
0: 第5阶，
1: 6 7 8 9，
0: 时间过去了30秒。
3: 10，
5: 清波上到一半的时候，明显的速度降下来了，应该是体力跟不上了。
6: 每跳一层，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0: 来，现场的朋友们，掌声鼓励一下清波，
1: 加油！
3: 13，
1: 再接再厉。
3: 越靠近终点，越需要心理平静，不要着急。
1: 而且这个高度也是逐渐攀升的。
0: 1分钟已经过去了，这也是体力耐力的考验。
1: 我觉得照清波这种速度，我们用不上3分钟就能完成。
0: 我觉得2分多可能就完成了。
1: 越来越接近了。
3: 16。
0: 16了，
1: 17，
0: 还有不到10个，
1: 清波加油，
0: 清波加油，
3: 加油！
1: 好，时间已经到了1分半了，速度很快啊。他说他平常的用时是要几分钟，那今天是要挑战3分钟，但现在才过1分半，
3: 还有最后5个。
6: 20节的时候吧，我就，就一直在告诉自己，坚持就是胜利，坚持就是胜利。又看得，当然心疼，这得用多大的毅力才能做到这样的事儿啊！
7: 其实我自己尝试的那个倒立，大概也就10来秒，我整个脑袋就已经天旋地转了，
8: 我都觉得我的颈椎要折了。
7: 随着不断的攀升，能明显的看到清波他体力下降了。
1: 好，因为越到最后其实越消耗体力。
0: 对，而且高度越来越高，平衡不好掌握。还有最后的3个台阶，
1: 最后的关键的几步，
0: 还有最后2个啊。
1: 加油加油，马上最后一步，
0: 还有最后一个。

0: 看能否挑战成功。
1: 成功！
2: 挑战成功！
1: 成功！两分二十二秒，
0: 两分二十二秒，而且稳稳的定住。耶！了不起，了不起！
1: 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
3: 确实是很累啊，当然也很激动，没想到今天这么快能完成了这一项挑战。
4: 如果登上风碗，您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家也是呢杂技之乡。在我们家呢还有很多像有这样绝技绝活的一些人才。我想把他们都召集起来，我们一起来编排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杂技剧，把它一起带上风碗的大舞台，让全国人民都能够看到它。
0: 是的，乡村文化振兴需要人才，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想法我觉得非常好，把家乡的能人异士大家都集结起来，期待你有机会能够登上风碗的舞台。那么请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谢谢。
3: 好，谢谢，
4: 谢谢。
5: 怎么样，我们队的节目牛不牛？
0: 你们队的节目确实牛，但我们队也不甘示弱啊。
1: 没错，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李志林李师傅闪亮登场。
4: 哇，
1: 让你长长见识吧。
5: 这是要消灭啊，
4: 这不仅仅啊是消灭，更是把山西人对吃的讲究、对活的较真全揉进面团里了。
0: 咱们都知道山西人啊是爱面懂面，这面啊不仅是餐桌上的家常，也是骨子里的面相呀。
4: 对，关键是他削的这个面准度太高了，全都落到了那个桌子上，一点都不浪费。
0: 反正总之咱们的表演是既好看哎又能吃啊。来，咱先看看这刀削面，你看这多标准啊，
4: 削的不薄不厚，非常的均匀饱满。
5: 您为什么想着就用这种方式来削面了呢？
6: 我从事咱们这个面食行业有二十多年了，其实为什么要在独轮车上头顶削面呢？其实咱们中国的杂技最有名气，所以我就想用我们山西传统的面食跟这个杂技结合到一起，创造出一种咱们全新的这个感觉展现给大家。
5: 在这么多方式表演当中，哪一项是最难的？
6: 平衡术、蒙眼、剪刀面。
0: 注意听这几个关键词：平衡术、蒙眼、剪刀面。妈
5: 呀，这一听就好像特别复杂，那我老期待了。
1: 来，
0: 哦，这竹竿上头还有面，放上了面条，
1: 这就为了搭着平衡嘛。
4: 哦，这是个功夫活啊。
5: 哦，
4: 只有搭差不多十多根的小竹竿，
6: 十三根。
1: 大家可以注意到李师傅现在已经大汗淋漓，往下在滴汗。
4: 嗯，
1: 证明我们现在此时的这个温度已经非常高了。
4: 是
1: 我们一直在高温下正在进行着节目录制，我们今天每一位选手来说，他们的难度更加的提高了好几倍。
5: 搭这个竹竿，这节目我真看过，这竹竿上搭个面，这我还第一次。
4: 其实这就是讲究在平衡上，你还要完成高难度的动作，这是不断的叠加难度，这系数是增强的，
0: 而且非常考验这个耐心啊，因为他每搭上一片之后呢，他都要再找找这个平衡。
4: 温度高还有微风，这风一吹可能就会影响平衡，
0: 这汗水滴在竹竿上马上就蒸发了。
4: 我们现在都不敢动啊，
0: 这就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4: 哎，
0: 他们每搭一个都会影响到其他的竹竿。
4: 嗯，哇，这第一步整个道具的搭建就已经非常有难度了，
1: 要飞起来的感觉。你看
0: 最后一个，
5: 嗯，
0: 现在已经
4: 好，
0: 准备起身，能否在松手之后保持平衡呢？右手已经缓缓离开了，
4: 来，
0: 缓慢地举起来。
4: 李大哥的右手都在颤抖，
1: 要放到头顶吗？
0: 他要找他的那个平衡的支点。
4: 好的，好，
5: 哇，
4: 哇，像翅膀啊。来，接下来就是第二步，蒙眼。
1: 蒙眼是要我们帮忙吗？
6: 不用，我自己来。
4: 自己蒙。
1: 好好好，
0: 蒙上眼睛。
4: 是他还在移动啊。
0: 对，
4: 移动当中走到桌前，然后再自己蒙上眼，
0: 要保持平衡，不能掉

0: 作。
1: 刀削面就是他的指引，就是他的方向啊。好，现在拿起剪刀要开始剪面。
0: 你看他的左手在摸索，要找到这个盘子上的面，因为他现在是蒙上眼睛的状态。
2: 大家注意看，剪来的每根面条的粗细程度都是均匀。
0: 你看这个完全靠手感和经验啊，
1: 而且速度非常快。
0: 这不仅是保持平衡，然后呢蒙上了眼睛，然后剪出来这个面条粗细啊非常均匀。
2: 这就真是就能够从他的身上看出山西人对面的执着。
0: 现在要解开蒙眼布。
2: 这样吧，我们此时此刻，我觉得给你们队一个机会啊，让你们一个见证奇迹的时刻。
1: 什么机会？
2: 那就是你们派一个代表去摘掉那根刀削面，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奇观。
3: 这么重要吗？这根面？
0: 是的，它是平衡的关键。把它摘掉之后，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来，屏息凝视。美食的灵魂，也是今天我们表演的灵魂和关键所在。我觉得李师傅啊，也让我们真的感受到了360行，行行出状元啊。这也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从事的是哪一行，只要我们心怀热爱，不断的钻研练就真功夫，勇于创新，那么就能把自己的活干出花来，把事业做出彩儿来。
1: 所以如果您有机会登上风碗的话，想为咱家乡山西做点什么？
4: 如果我要登上风碗的舞台的话，我会继续创新我的手艺，来展示家乡的面食文化。据考究，咱们山西的面食有1900多种，欢迎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来我们山西来做客。
0: 好，说得真好，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李师傅，送给所有把平常事做到极致的乡村农匠、乡村工匠们，为你们点赞，向你们致敬。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轮选手闪亮登场。
5: 我叫钟杰，来自于陕西西安，是一名退伍军人，多年的军旅生涯锤炼出了我分毫不差的准头。
6: 他练的是准头，我求的是分寸。我叫王维鼎，来自浙江永康，是一名业余雕刻师，在我这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雕不了的。
7: 没有你雕不了的，也没有我飞不到的。刀随心动，人刀合一。
8: 空中集结号，我来了。
9: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是我们家乡的特产都制猕猴桃，可以尝一下。
0: 很清爽。
10: 是。
0: 咱们看这还有什么？
11: 这边呢是酵素，采用的秦岭山区的山野果酿造而成。这个是我们秦岭山区的野菜系列。嗯。
9: 这个是山药和黄精做的饮料，喝了之后对身体特别好。
0: 来看看你们那边。
1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永康的这个肉麦饼，以及这个小麦饼，还有我们金华的这个金华火腿。
13: 金华火腿。
12: 还有这个金华酥饼。
1: 刚才在短片当中也看到了，两位都是用刀的高手。嗯。所以接下来就要看看这谁的刀更快更准。
0: 那我们队先来吧，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好不好？钟老师。
9: 好的，没问题。
0: 好，下面请登上风声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5: 接下来给大家表演的是宝地献花。
1: 好，接下来是宝地献花。
0: 宝地献花。咱钟杰眼睛手那就是尺，你看多标准多均匀。哦，这是交叉的。哦
2: 哇、哦、呀，剪子就做成了。哇、哦、哎
5: 呦，飞刀宝地献花。
11: 宝地献花是这么回事，
2: 做了三把剪子。呵，
1: 这也是等距的，而且他没有丝毫的犹豫，眼疾手快啊。但钟杰这确实有难度，但我觉得就是稍微有一些目标太大了，能不能缩小一下这个目标？
5: 可以可以。那现场有没有瓶盖？
0: 那先来个瓶盖。哦，瓶盖快来
11: 来，
0: 咱这回找个瓶盖
1: 来，
0: 是要把它扎中是吗？
5: 对对对，
2: 那就是更高的难度了。
0: 哇，太棒了。

0: 我觉得这个瓶盖啊还不够小，这样啊，现场哪位有戒指？来来来，借我一下。
1: 我说李静，你有点过分了吧？
2: 怎么的呢？
3: 这观众朋友您太热情了，你还真给
0: 把这个戒指从这个缝隙当中穿过去，不碰到这些戒指的旁边，哎，我就服你了。
4: 好，没问题，
0: 可以不？那咱准备挑战，
4: 飞刀、画龙、点睛。
0: 绝技的准头的精髓，通过这个表演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了。
1: 你是怎么练到咱飞刀这么精准的？
4: 小时候爱看那个小李飞刀，后来就用那个石头打那个水花，打起了好多水花，对这个准度有了一定的把控和这个力度。后来呢，我去部队当兵，然后有专业的训练，最后准度就越来越高了。
1: 这就是这个心与眼合，气与力合，不与昭和，这就是六合飞刀。
4: 对对对，哎，
0: 说的真好啊，说出了这个飞刀的精妙。
1: 有没有比这更绝的？
4: 哟，接下来蒙眼飞刀，
5: 这是什么意思呀？这要砍断中间的那根黑线吗？
4: 对对对，
0: 没错，
5: 这可厉害了。
0: 哇，这感觉咱看武侠片当中那些武林高手啊，哎，
1: 就是听声辨位啊，
0: 听声辨位。
5: 我建议下回这个再拍武侠片应该请钟杰去。
0: 你看这造型这就够帅了，
5: 都不用特效，是真的呀，对不对？
0: 我们全场保持安静，
1: 来，
5: 听声辨位，全是武侠中的传说。
0: 似乎已胸有成竹，
5: 哎呀，
0: 好厉害！哇，
1: 刚才我跟钟大侠一握手的时候，我发现他手上有一股劲儿，而且全是茧，这还有伤痕，这都是练的时候划伤的，是吗？
4: 对对对，
0: 习武之人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今天啊，咱们钟杰还有大招。
4: 接下来给大家表演的是飞刀流星赶月，就是把圈抛到空中啊，一刀把圈穿上。
0: 我想问一下钟老师，您这一分钟能挑战多少次？
4: 没挑战过，就自己练还不知道。
1: 那这样行不行，钟大侠？咱们今天100秒的时间，您10次穿过去就算成功。
4: 可以可以，
1: 有信心吗？
4: 有，
1: 来，
4: 我试一下。
5: 来吧，我们准备
0: 来，我们一起来见识流星赶月。
1: 第一刀中，
0: 说话间第一个已经中了。哇，
1: 差一点，
5: 其实已经套上了，只不过是最后一下子没有扎住。
1: 漂亮，
5: 这个算，这都算，
0: 这其实已经3个了。我觉得哈，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既能强身健体，同时也传承了中华武术。哇，5个，
1: 漂亮！现在手感越来越好了。
0: 6个了，对吧？
1: 6个了。
0: 7个。
1: 8个。
0: 还有最后2个，我们就挑战成功了。9个了，飞刀的快准狠，靠的不是运气，而是绝对的实力。10个，好，是对于手艺、对绝技的较真儿。
1: 漂亮，
0: 漂亮。
1: 倒计时10秒，10、9、8、7、6、5、4、3。
5: 13个，
0: 挑战成功。
1: 钟杰，你终结了比赛。
0: 钟大侠
5: 创造了记录。
0: 那么我想问一下钟师傅，如果您有机会登上峰峦，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把我的飞刀绝技和我们家乡的文化背景拍一个短剧，把我们的猕猴桃之乡周至宣传一下。哎
0: 呀，这个想法真好。
5: 下回你就穿上古装

0: 名字就叫小钟飞刀，其中有个镜头就是在踩猕猴桃，啪一个，啪俩，
1: 结合了当下流行的这种微短剧的样态，再加上您的这种武侠元素啊，期待您能登上丰晚的舞台。好的，谢谢。怎么样，我们队的飞刀高手是不是看见你们目瞪口呆、目不暇接，服了没有？
2: 确实很厉害。
1: 哎，
2: 但是接下来我们队登场的这位高手，那刀法，头路刀金龙大张嘴，二路刀白鹤抖阴灵，三路刀一脸苍花刀光闪，四路刀龙气珠脱双筋，五路刀猛虎摇头劈双垒，六路刀海底捞月不留情。来，掌声有请王维挺。
3: 哎，有问题，有问题。
1: 这是刀吗？
3: 哎，这不是毛笔吗？
4: 其实我这个笔不比刀逊色，不过我今天想借助一个人的名字来用一下。
1: 贾老师，就借借您的名吧。
2: 你没事，你是假名字吗？
0: 贾宝玉的贾啊，这个旭日东升的旭，明天的明，看看他要干什么呀？这是
2: 上画架。
1: 来，
0: 我看写我名字啊，贾宝玉的贾。这个跟我的水平差不了太多呀。
5: 你着什么急呀？
2: 哎，甲出来了啊。哇，这一那儿，
1: 这是什么字体？我咋没看出来呢？
0: 嗯，这要是把这个签名让我回去签去，我有点费点劲呢。这旭日的旭嘛，然后那个九字的那个边儿嘛，对不对？
1: 这个写法还是挺有创意的。
0: 你看看啊，这写的是那个旭日里边那个日字儿，
2: 而且是那个日呢刚刚升起来的那个。
1: 好，
0: 该明了，明又是个日。哎，越写我觉得越有点意思了啊，好像有点玄机了呢，怎么感觉？
5: 怎么样，跟你平时写的名不一样吧？
0: 不一样。
1: 但说实话，看的我确实是一头雾水哈，我就在想。这仨字儿不解其意呀、啊！我现在没看出来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0: 它又像是在写字儿，又有点画画的感觉。
2: 写意嘛。
0: 哎，
1: 这名字儿，
0: 这名字
1: 写出来了，
0: 日月为名嘛、
4: 啊。你们觉得我这个书法怎么样？
2: 给大家展示展示。
0: 从书法的角度来说，不能是一个特别像王羲之那样水平。
4: 可以倒着看。嗯，
2: 哇，我这不就找去明老师吗？变成您的自画像了，
1: 并且这还是倒着写的，这想象力这太强了、哎、王大哥。
2: 而且你看最形象的就是那个牙的缝隙特别大。
0: 对，我相信他绝对不是我一个人可以这样做，你应该是谁的名字都有可能都能够去塑造一下，是吧？
4: 对，画过很多。
1: 刚才这个确实让我们意想不到，但是呢我觉得有点跑题儿，因为之前你们说的是刀工神乎其技、嗯、但半天也没展示刀工啊。
2: 想看刀是吗？
1: 嗯，
2: 来一起来看。
6: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你应该有刷到过我的视频。

0: 而且我觉得王老师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点啊，那就是不到最后一刻你真的不知道这幅作品的庐山真面目是什么。
1: 对，所以不看不知道，乡村真奇妙。
0: 我觉得哈都挺好，但有一个问题，刚才的视频太短了，没看够啊，不过瘾。而且呢我们今天在现场，能不能让我们亲眼见证一下？
2: 可以啊，要么我接下去用一块豆腐吧雕一个你的画面。
3: 什么什么玩意儿？豆腐？
0: 用豆腐雕刻一个我的肖像吗？
2: 对，是的。
1: 看看啊，豆腐里的家宝什么样。
3: 这就开掉了。看不出来呀，这
0: 先是一个弧线。
3: 哟，这就起出一块来。
1: 我这是想把这个轮廓构思出来啊。
3: 啊，这可真是上刀了啊！这个刀跟刚才是我们这个小中飞刀的刀一比，虽然小，但是更加的精致。
1: 对，虽然小，但很巧。
3: 对。
0: 精雕细琢，这是我肖像当中的哪个部分呀？
1: 我觉得头发吧，就轮廓，是吧？王老师，您觉得家宝整个面容的神韵在哪个位置？
2: Yes 吧，眼睛吧，
0: 眼神，
3: 眼神，
0: 看我炯炯有神的眼睛。
1: 所以王老师的雕刻刀雕的不仅仅是作品，更是给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启示。生活从来不缺少创意，缺的是发现创意的眼睛和实现创意的巧手。
3: 眉毛真好看，哎，
1: 眼睛也出来了，确实很有神，有光。
0: 哎呦，这樱桃小口，哎，
1: 你看看啊，公养眉不用描，弯如新月，清亮亮，黑漆漆，斜入鬓边，忽灵灵一对杏眼含秋水，俩酒窝似笑非笑情绵绵，粉鼻梁骨腾腾犹如悬胆，樱桃口红艳艳糯米内涵，桃花面芙蓉颜又娇又艳，俩香腮又光又润似粉团。哎呀，
0: 这给我夸的，我感觉我都找不着地面的感觉了。
4: 然后其实还有最后一步，
0: 还有最后一步，
5: 最后一步，
3: 这里边是酱油吗？
0: 给我的这个肖像调个味儿是吗？
3: 我看看，浇完酱油以后就是酱油稀释了，
5: 关键的一步，
4: 它会更明显。哇，
1: 有年代感了，
0: 这也太好看了吧！这就是我本人啊！快，我要与他合个影，
5: 真漂亮，真漂亮。
1: 关键是王老师雕的这个眼睛，大家看一看。确实和家宝的眼睛一样闪着光，
0: 就是别人画我都很难画得这么像，但他用豆腐为材料然后雕刻出来的，太神了。可以说您刚才的这两幅作品把我们两个完全拿捏住了。
3: 对对。
2: 然后我也听说这个河南灵宝的这个苹果特别的好吃，今天我就用这个苹果来创作一个作品，我呢称它为牙雕。
0: 牙雕
1: 就是用牙来雕。
2: 对，牙齿是个工具，
1: 牙齿就是刀，
0: 就是我们平常啃苹果，然后在您这儿就不是啃苹果了，就是用牙雕苹果。
2: 对，等一下我需要一位模特。
3: 你看我这个英朗帅气啊，你看看我这个样子是不是可以当模特了？
2: 可以。那我需要张侧脸照啊。
3: 侧脸照更加的帅，
2: 因为这个还需要打灯的啊，我们要移步到这个室内去完成这个作品。
1: 好，
6: 牙雕苹果啊，没听说过，就别说再见过了。我得看看这个牙雕苹果怎么能把一个苹果啃几口就能变成我的样子，那不可能啊。哇，吃的这么利索，这跟我吃苹果没有太大区别，不就是啃苹果吗？你看你看，哎，它最终能啃出我的样子来吗？不信，真是不信。我觉得他这苹果都吃完了，我也没见有我的样子呀。哎，摆这儿了，拿手电。哎，我真是我的剪影啊！哎，我怎么做到的？
3: 我觉得王老师你太了不起了，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最简单的东西能够玩出最高级的水平来。我此时此刻我都想替主持人问你个问题，像你这么有水平的人，如果你登上风晚，会带来什么更有创意的节目？

0: 如果我登上封网的话，我将用这个美食美景以及这个丰收的一些果实啊，作为这个创作素材，然后通过我的这个刀啊，创作一幅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创作更多关于家乡的故事。
1: 嗯，哎呀，说得真好！今天我们通过王老师的这个呈现啊，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其实乡村文化它是非常丰富和多元的，只要咱敢想敢为、有创意，下苦功去琢磨，也能开辟出自己的新赛道，并且在这个赛道上是一骑绝尘。
2: 没错，
1: 再一次感谢王老师，谢谢您。
2: 谢谢。
1: 接下来有请第四轮的选手闪亮登场，
2: 欢迎。
3: 我叫潘萌，来自江苏省邳州市戴庄镇后浦村，是一名机械操作工。工作之余呢，我会化身为魔术师，扮小丑，捏气球，准备给孩子们带去欢乐，也给自己一方舞台。今天我将携手灵宝的小伙伴，将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
4: 大家好，我们是火塘故事组合。
5: 火塘不灭，故事不止。
6: 我们不是专业的歌者，只是把日子过成了歌的一家人。
5: 我们有齐弦兼助主线的话语，又火光照亮明天的路。
4: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哇，带来这么多丰收特产，快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3: 这是我带来的我们江苏邳州的大蒜，在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基本上都会种大蒜。另外呢，我还带来了扬州的莲藕汁，还有土鸡汤。
1: 啊，这个做成了这样方便饮用和这个携带哈，
2: 我顿时精神了。
1: 啊，是吗？哦，
7: 这是我们灵宝的特产凉肚菌，
1: 非常珍贵的一种菌类啊。那接下来呢，来看看我们这一队的。
8: 嗯，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一件我们纯手工艺品，这些图案也是手工绣上去的，扣子也是比较讲究，哦，一边有五个。
2: 哦，所以就十个。
8: 对对对。
2: 五个代表着五谷丰登，十个代表着十全十美。
8: 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对对。
1: 哎，说到这儿哈，我突然才想起来哈，您刚才带来这丰收特产，这明显是来自于两个地儿嘛，江苏的还有这个咱河南灵宝本地的。您们是怎么凑到一块儿想着来参加我们节目的呢？
3: 因为呢我们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爱好，所以我在网络上面相识，
7: 然后丰收集结号在灵宝拍摄，我就特地邀请潘老师过来跟我一起表演一场精彩的气球表演。
1: 哦，非常期待了。好，那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3: 我们的舞台可不在这里，
7: 我们的舞台在乡村里，在田野间。
2: 好，我们就去乡村，去田野。

0: 我是大红枣，
1: 我是小桃子，
2: 我是小香菇，
3: 我是油葵，
4: 我是灵宝大苹果，
5: 我是酸梅。
6: 感觉呀、啊，就是很高兴的啊，因为以前在这个地里干活都是穿的是啊劳动服，根本就没有穿过像这样的气球服装，新鲜，
7: 好玩，很时尚，从来都没有穿。今天给你们玩个新鲜的。

0: 平常他们都在地里面干活，今天我和我的小姐妹们一起用气球做了很多的时尚的衣服，看到大爷大妈都穿上我们的衣服，笑得特别开心，我自己也很欣慰。我们以后会更加的精进自己，然后做出更多的造型来宣传我们的家乡。
1: 这田野间的时装秀，乡村 T 台真的是美不胜收啊！而且我觉得把丰收的颜色，把心中的喜悦啊，都穿在了身上。

0: 特别漂亮，特别美。
1: 是的啊，这片田野昨天还是灰锄头割麦子的地方，今天就变成了洋气的 T 台。幸福不只是物质富足，更是能把平凡的日子过得像气球一样鼓鼓囊囊，五颜六色。
0: 说得太好了，而且啊，我看到他们每件服装上都有丰收的果实。
2: 是的，我们把灵宝的丰收特产都做进了造型里，有苹果、大枣、小麦等等。
0: 刚才我就特别羡慕，特别想拥有。
3: 没问题啊，接下来我就给各位主持人准备一份精美的气球。
0: 哎呀，太好了，哎呀，每个人都有啊。
4: 给李静弄漂亮点啊。
0: 天使的翅膀。
4: 美猴王，我这辈子头回舞狮啊。

0: 奖。
1: 哇，我觉得这个太有趣太神奇了，因为它能在那个气球里面换装。
0: 对，
1: 哇，谢谢。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问一下两位，如果有机会登上风晚，你们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们将创作更多的作品，然后把我们的农耕文化、丰富特产更多的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
3: 还有就是把我们的父老乡亲们一起带上风晚的舞台，再呈现一场盛大的气球时装盛宴。
0: 我相信那个舞台将会非常梦幻，五颜六色，五彩缤纷啊！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感谢你们带来如此精彩的田野时装秀。
1: 有请火塘故事组合闪亮登场。

0: 听了，而且特别有我们彝族的这个特色啊。
1: 没错啊，咱们问问咱们的火塘故事，丰收的彝语怎么说？
2: 丰收在我们彝语里面说是 the 树之树，叫 the 树之树。
1: the 树一树，再收一收，
0: 就是还能再丰收一季。那咱们彝族同胞庆祝丰收的时候都有哪些习俗啊？
3: 比较浓重的就是火把节，火把节期间，我们也会有很多很精彩的活动，比如说斗牛、斗羊，还有摔跤，传统选美等等，这些都是比较有趣的活动。
0: 太热闹了！那我想问问我们的火塘故事组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如果能登上丰晚的话，我们把我们家乡的民族文化、彝族美食以及比较有特色的一些特产，通过丰收这个大舞台，推荐给大家。
2: 看你这个我这么快了，
4: 再输一输。
0: 好的，谢谢我们的火塘故事组合。
1: 经过激烈的角逐。

0: 今天我们八组选手的竞演已经是全部结束了。
1: 是的，现场的30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香妃礼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选出本场人气节目，他将有机会登上2025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产丰收。

0: 来的精彩表演。我们今天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都会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去给他们点赞转发，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1: 丰收处处是舞台，
0: 集结号角
1: 吹起来。
2: 瞧，在这青山绿水间，生长着一种神奇的瓜果，一坡坡，一片片。今天我们的木瓜大丰收，农民收入增加了。
3: 南宁木瓜丰收了。
4: 我们宁宁是中国苏梨之乡，有22万亩的梨园，170多个梨的品种。我们的早熟梨已经取得了大丰收。
5: 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大凉山，同跳丰收舞。
0: 哇，现在是单手撑起全身的重量，而且非常稳。
1: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6: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7: 丰收啦！
6: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9: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1: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6: 鹿鸣业，风雅无比。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7: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 冲啊！
17: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

0: 走，
1: 解释了没有？你自己看一下，
0: 都不要走，都不要走。
2: 一场芦笋地里的争吵，揭开了传统农业转型之痛。
3: 豆土就闲的，你们也想一下呀。
2: 从研发播种机到发动每一个人，这个没有退路的春天，它能否闯出一条生路？
4: 你芦笋前面两年根本就没有收入，
3: 那时候就觉得一定要努力嘛。
2: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这个剑苗，你看这里一堆，我们要求是4到5棵，你看看多少棵？
5: 这个多。多一根多两根不是多产量吗？
1: 我们要留的是好的粗的大的，
5: 这不粗吗？
1: 对不对？
5: 这不是
1: 有什么用？我就问你，这个要拔掉的，这有什么用啊？
5: 怎么都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啊？你要干什么？
3: 你
5: 想干嘛了？
3: 你们退，你们退，你们退，你们什么情况啊？
0: 他这个培土，我上个礼拜就跟他讲，你看才培这么一点点。
2: 芦笋的高产，留苗和培土很关键。也是田间管理中最容易闹矛盾的事。
1: OK，
3: 你不要走，你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你先听我，你先听我讲，听我讲。
1: 说什么了？我在跟你讲。
3: 停掉了啊！

0: 什么事情都没有干。
1: 不要吵，不要不要吵，
2: 停了，我们
1: 不要再吵了，不要再吵了。他讲了几个问题，不是乱讲的，因为你们产量，你要承认的。
3: 哪的产量？
1: 不产量，我跟你说，我们有将近2000亩地，你们倒是最少是倒是前三名。你们做的不好是有原因的，我们只能留4棵苗，因为他留多了以后，他是会什么会一逼，他那个阳光照射不进来，就没有用，没有光合作用，没有营养的话，它里面根就没有，它笋就长不起来。
0: 你们这个土啊，就没有土，就盐碱化很厉害。你看你们尝一下，我尝一下给你们看一下。
3: 等一下。
1: 这个土就咸的，你们也详细一下呀。这个土咸的就证明这个养分没有下去，这个土平常就没有松。你看这个扒一下，哪里有笋长出来？就这一个小小的笋，那你产量哪里有产量高啊？干你这么大年纪，我们也不好讲你。真的来讲，你比我爸年纪都差不多大。就是我们大家有劲往一块使，大家把这个产量做高一点，大家都提高收入。
4: 50岁的曾艳华在乐安县深耕芦笋产业已有7年，拥有17个基地、2000亩芦笋。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条规矩，都是他从一次次碰壁里摸索出来的。
5: 芦笋这个东西，在我们乐安以前没人种过，我们是第一家，2019年才引进来的。你像留苗培土这些，老百姓刚开始根本不懂，他没见过这东西，还拿种菜的老筏子往上套。他觉得叶子长得越旺越好。
4: 新东西落地，老百姓接受起来需要时间，从田间管理到采收都得一步步适应。
6: 这采笋的时间要求非常严格，4点钟5点钟起来采笋，9点钟之前就要采完它，要不然它就开发散头就老掉了，纤维化了，而且一些天热的时候里面采笋又采不掉。像有些人呢，他就不愿这么早起来。
4: 地里的活全都要靠这些上了岁数的老人，标准不统一，这是一大难题。而乐安县森林覆盖率高，沙质土壤透气性好，曾艳华正是看中了这些条件，决定2026年再扩种1000亩芦笋。眼下正是春耕的关键期，用工的难题更加凸显。
6: 谢老师，今年呢、有准备种1000多亩那个芦笋。
1: 对，那手工的现在很多问题，第一个效率比较低，第一个标准不统一，发芽力啊、种子的浪费等存在很多问题。
7: 这个种子就是血盘。压了一个坑，然后这个就是种子。哎，阿姨给我填种子看看。啊，这是芦笋种子。
6: 啊，这是芦笋种子。
7: 为什么要这个一穴？是因为这个种子这个价格比较高吗？
6: 这个种子大概1万块钱一斤。
7: 啊，就是说最好是说穴播一。
6: 对，
7: 一穴一个。
6: 对，浪费了就，但有时候他们就是一些弱的种子，什么东西有时候分辨不出来，或者像一些小的种子啊。
5: 必须得春天扩种，因为只能在春天去土壤改良和播种，夏天要移栽，其他时间扩种或者临时去做的话，播种就来不及了，就影响芦笋的生长了。
4: 种子金贵，农时更金贵，1000亩地要是全靠人工一粒一粒播，根本赶不上农时。
7: 那我们可能把这个种子要做远一点，可能会更好一点。
6: 做远一点哈，或者包衣搞一下。
7: 对，哎，对，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在机械化播种的时候呢，它就速度比较快。
6: 对。
4: 曾艳华决定，得专门为芦笋的播种造一台机器。
8: 中种呢，现在已经有2000亩芦笋地了，在日常管理当中呢，这个用工难的问题呢就非常凸显。那么现在呢，又要准备增加1000亩芦笋地，因此呢，这个用工难、用工贵的问题呢。又更加凸显出来。针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就设计了一个精量播种机。那么在这个芦笋播种方面呢，既可以解决这个用工难的问题，又可以提升工作效率。
6: 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资金有点压力。
4: 研发播种机需要钱，扩种1000亩芦笋更要钱。一提到钱，曾艳华家里就绕不开一场暴风雨。
1: 看一下，把这块地
9: 还给老百姓。
1: 不是还给老百姓，就是我们能不能再加点芦笋。
9: 我不想种。
1: 该不想种该怎么办呢？
9: 还给老百姓啊。
1: 给老百姓不还，签了合同15年怎么还呢？
9: 那要命呗。口袋里面还有多少钱？
1: 我看一下口袋里面还有多少，好像
9: 你有没有钱？你有没有钱？
4: 眼前这片土地是曾艳华早些年尝试种植水果蔬菜的地方，几番投入最终都以失败收场。
9: 种猕猴桃亏了个7-8百万，开始种莲子，估计可能也赔了个1-2百万。种了莲子之后，又开始种蘑菇，打了30个棚，种都还没有种，就冲掉了16个。
6: 就是这些，就是以前除了芦笋以外，这个产业我估计最少亏了2000万，最少。
4: 就算接连受挫，

0: 他依然继续折腾。芦笋是曾艳华经历数次失败后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1: 你芦笋前面两年根本就没有收入，还要打大棚，还要土地改良，你知道一亩地你要投多少钱？你告诉我，芦笋一亩地投多少钱？
2: 打大棚七八万块钱呢。
1: 是啊，七八万块钱，你今年再扩一千亩得多少钱？
2: 这机会是稍纵即逝的，有时候这个芦笋这几年我们占领高端市场，在全国面积算大的，人家头部买家就是采购我们的。
1: 我不想种，我是没有多余的钱再来给你另外再增加。
2: 每天来卖一点芦笋。
1: 那卖点芦笋，你不是得买一些其他的东西吗？你之前的那些天天贷款那个不用还利息啊？
0: 妻子记着以前的亏损，看着眼前的资金缺口，觉得再投进去风险太大。
1: 因为太多太多破产的公司都是现金流出现的问题，我感觉到他都不长记性，他那人心他真的是很天真的那一种。
2: 当然是难过了，心情难过，但是有时候回过头来想，就是每走一步都是值得的。跟你不亏，你怎么知道这个行业怎么做了？都是跳坑嘛，爬起来，跳坑爬起来。
1: 你把我炒了吧，我离职。
2: 我舍得炒你？
1: 那你自己一个人搞算了，是吧？你就不用跟我讲，你讲什么呢？我没有你那么远大的抱负，我就是一个农村妇女。他这个人就是太固执，一意孤行，他听不进别人的一些任何的建设性的意见，然后呢，还是真的就像人家说的，不知死活，不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就是这种的。
2: 我这个人有时候比较轴，就是我认定做一件事，我是不会放弃。就是刚才我老婆也是这样讲，我认为这个种植行业啊，应当发展空间特别大，特别这种高端的种植行业。
1: 压力就是之前投资的本金就是还没有回收，没有回收的话，你像我们这个利息都是按月缴息，按月缴息的话，一年利息都要200万。
0: 妻子担心的是眼下的利息和本金，但曾艳华已经在想钱从哪里来。
3: 刀，
2: 刀吗？姐还
3: 刀姐，
2: 好，
3: 刀吗？
2: 现在都是现代化的，你看这个速度就很快，这个速度一下这几十头猪。我们就把这猪母猪肥猪，可能过段时间还卖几千头肥猪，把肥猪也卖掉，小猪也卖掉，这是卖给我们的。
0: 春耕在即，扩种芦笋需要钱，曾艳华把主意打到了家里的生猪上。
2: 发家也靠这个养猪的赚了第一桶金，靠卖兽药养猪赚了第一桶金。你说现在干妈妈的，从以前几万头猪到现在几千头，到慢慢的不养了，肯定心里你说不心都是假的。但是就说可能这个也没办法，鱼和熊掌很难兼得。就是我们现在我觉得这个芦笋的这属于大健康的产业，这个发展的空间可能会更大一点，所以我们就是先把猪能卖的尽量慢慢的产能啊慢慢去化掉。 你任何做一个行业，你不做过5到10年，你是不能深刻理解这个行业的，你做也做不好。我这一辈子就做了2件事，前半辈子全养猪，养了30年猪，开水果店，后半辈子我全做种植。好，
4: 这个中间的稍微沉一点，先往外走一点。
2: 行，我们抬起来，来两边一个人，
4: 那边走一个，
2: 不要别往下面，不要往下。
4: 你往那边靠，我踩这上面，注意脚下。
0: 能否在这个春天完成1000亩芦笋的播种，眼前这台播种机是关键，它也终于迎来了第一次下地试机。
2: 我就这样啊。
4: 对，
2: 放，把它抬过去，把这台抬过去。
5: 这台中间的
4: 放一个试一下，先走一盘了。
2: 走一盘看看，从这边走一盘。
4: 当然也有一些漏的，可能那个后面有块了。
2: 对，
4: 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匹配性还没匹配好，比如说这一个，它就掉下来了。
2: 这个可能掉，不是、就是、这个没出，
4: 对，
2: 最后一个有了又掉下去了，又落下去。
0: 一遍走下来，问题不少，有的穴盘漏播，有的一个坑掉进去2-3粒种子。
4: 这叫什么呢？这速度匹配还差一点，
2: 对，
4: 把这个匹配好了，你看，就说至少匹配好的地方，都是一个。不行，这个还是没调好，刚才一。

0: 方案又有问题了，只是说现在我们一定就是把它这个发芽率和这个准确度给它做得好一点。
1: 对，
2: 播种机的准确度还在调试中，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一场关乎天气的考验。
3: 这雨下的有点大，今天考了有这边多少毫米啊？我们这边，那你每个棚都要去选一下，好不好？每个棚要到跟那个管理员，跟他承包副作业选一下。50.1毫米一天，连续下了几天。
4: 江西的气候条件是这样的，到了3-4月份的时候，就差进入了梅雨季节。假如没有这个大棚，是肯定做不了，种不了芦笋。
2: 连续多日的暴雨，大棚内开始出现多处漏水的情况。
3: 这个水多了以后啊，我跟你讲，它就会缺氧，里面这个水浸泡在里面。你看这个根呐、长时间经过2-3天又出现太阳高温的时候，这个根就会烂掉，这个芦笋肯定就长不起来了。
2: 暴雨拖住的不仅是正在生长的芦笋，还有春耕的进度，排水跟不上，新苗就下不去。
4: 我们以前吃过这个亏，那时候早刚开始做建棚的时候，下一场暴雨淹一次，下一场暴雨淹一次，它水排不出去，外面的水还被弄出来，它浸泡。刚开始是靠人气抽，要是半夜在的时候还不安全，刚我们就想办法。
3: 它这一个控制电流的，这样弄起来的话，它这个就通电了。通电了它就开始抽，它这个水啊就自动开始抽，放下去的时候这个一顿跌落的它就断电了，它就不抽。
4: 最低洼的地方你就挖个坑，第二个就是你要安装一个这种的设备，它就是主要一个水位系统。
3: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水啊，我们控制在一定的水位，控制在一定把它地下水降低了就不淹，而是24小时自动的，它不要管，只要你有水，水位浮到一定的时候，浮到这个地方它就自己抽。没有水的时候它就自己断掉，我们就不要管，基本实现了自动化的一种排涝的设施。
4: 在我们生产中啊，我们就经常要有一些小的发明，小的创造，这样能解决很多问题。
2: 排涝的问题用土办法暂时顶住了，但做农业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刚解决，另一个问题又找上门。
5: 目前还没有发现这种有发病的那个芦笋吗？
6: 没有
5: 哈。这样吧，你看今天那个早上老熊这里他投诉这个货，他说是我们的，但是这个货呢看着不像，就是这一批货，他说有好多有麻点的，他要把它退回来，你看没有？这个
7: 我把芦笋呢是应该带垃圾的，有麻点呢也打飞的了，我把芦笋呢别让我有麻点的也打飞的了，好接不买。
2: 这个春天是一件接着一件，这份客户的投诉又让曾艳华夫妻俩绷紧了神经。
4: 等一下，他说我们这个有麻点，得了后半病。
5: 然后呢，我现在就是查了一下，我们所有的那个基地没有出现过这种那个叫什么这种发病的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现在回应客户呢，就是从哪里？
4: 这个叶片呢，你看一下，这个对比一下。叶色就明显比我们深，这个品种也明显不同。你看我们品种啊，我们很光滑的，它这个品种啊，就好多有一愣一愣的，有点
5: 竖纹
4: 一样的。它胶带是两行字的，而且我们是一行字的。
5: 它是
4: 我们都要把这个问题一定要给它讲清楚。这个不是我们的笋，我们的笋品质肯定比它要好很多，是吧？哈。
2: 仔细检查核对后，问题芦笋不是曾艳华基地产的，李艳红这才松了口气。
4: 他非常担心，因为他销售他负责，非常敏感，所以说他也说经常说撂挑子不干了，怎么样。我说你千万别做这种事情。我在外面跑的时候，我大后方出了问题，我根本也做不了。
5: 其实理解我是理解，我是一直以来都理解，但是理解跟抱怨有些东西呢，它是不冲突的。
4: 刀子嘴豆腐心，这个人他天天骂我，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很应当很心疼我。
5: 心疼肯定是心疼啊，讲实话哦，就是毕竟在一起生活了20几年，对吧？你就跟谁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你也不可能没感情的，对吧？刚刚有些时候呢，就是身体出了问题，你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他其实是很可怜的。
8: 就我弟弟去跟手一趟，他守了1年的一趟，他给我买了件衣服嘛，别人都没有嘛，我家就我一个人穿了一下嘛。

0: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一定要努力嘛，人家都有幸福上我们没有穿嘛。
1: 别人说一个月可以吃几十肉，他们家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都吃不到一次。所以我觉得这个童年呐、啊，没有钱或者经过挫折，对我一辈子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财富。
0: 我现在根本不觉得什么叫苦，
2: 所以我能理解他为什么他一定要让自己变强，就希望他自己能强大起来，给自己的儿子，就是说以后的路能够稍微顺畅一点。
3: 所以这个童年的经历，就激励我们不断的去拼搏，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往上走。
2: 从年少时的苦日子，到创业路上的起起落落。
4: 曾艳华心里清楚，自己没有退路，只能往前奔。
5: 你像这个里面，虽然说看的是两个，但是有一个是一个小伴儿的，是吧？这个就没有问题。
6: 对对对，
5: 哎，要的就是这样的。
4: 再看一下，
2: 春耕不等人，播种机能否如期下地？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
8: 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9: 朱氏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1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我们这承包叫劳务承包，就是你们就是只出劳动力，你们就是一亩地第一年200块钱一亩的保底，就是假如你这个阿姨你承包了五六亩地吧，
2: 四亩多，
1: 那四亩七就每个月都有800-940块钱，就是我们不单是200块钱一个月的保底工资，而且财损呢，你这个光头损就是4毛钱一斤，母亲损就是8毛钱一斤，你们产量越高，你们工资越高，是吧？
0: 春耕扩种，用工会更多。曾艳华采用劳务承包，就是想提高老百姓的积极性，从根上换个法子，解决之前田间管理推不动的问题。
1: 基地大的话，我们每天要请40-50个人做事，有些人钻在哪里，他做事你都不知道，你要人去盯他。那么人盯他的，你成本就会高。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就是要把他们的事变成他自己的事一样的。他只是把棚内的事全部做完，包括除草啊、中耕啊、培土啊。那我们要利益一致，所以我们就想设计以工业化的思维来做。
0: 为了这次春耕，曾艳华决定发动一切能发动的人，制度推下去了，人还在继续找。
1: 姐啊，在这干嘛呢？
3: 哦，我扫下地啊。
1: 你不是刚回来？
3: 哎，刚回来，刚芦笋地
1: 回来。那芦笋扫地是早早不敢坐下了。
3: 他不娘子啊，他好吃懒子，是吗？我管不了。
1: 没什么管不了他了。
3: 管不了他。
1: 没跟他沟通啊？
3: 没有，沟不通，我沟不通，就是我管不住。
1: 你过来过来。
3: 没办法。
1: 首先第一个，你把狗扔掉。你没钱的事，你还没钱，你还咬。

0: 什么狗？你有钱养狗啊？过来过来，我跟你讲啊，你妈现在养你，今年多少岁啊？
1: 43岁
0: 是吧？你43做过事没有啊？
1: 是呗，
0: 就天天洗碗有什么用啊？
2: 一生出来他就，还不到2个月他就生病，生病就发高烧，发高烧就带到他医院去打点滴，打点滴了他就是哮喘，哮喘他就等于烧把脑瓜子烧坏了。
3: 张雪珍是曾艳华基地里承包大棚最多的种植户，但家里43岁的儿子曾斌因智力问题至今没有工作。快70岁的张雪珍还这么拼命，就是想给儿子多一份保障。
2: 吃了中午饭他就睡觉，晚上要10点都能睡觉。
4: 就是你有没有跟他说过要出去干活，要养活自己？
2: 哎呀，说过。去年我侄子要叫他去养点猪嘛，半个月，天天草要肥了，打工也去过了。气过了都要肥了，就这么出。到了你这
4: 说什么？
2: 他是吧不好玩，啊，不好玩。
3: 曾斌身体发育正常有力气，但他就是不愿意干活，这让张雪珍的日子格外难熬。
5: 就是他一个家里啊，就是养他一个这样的人，本来这个人都要当顶梁柱，他现在反而要60、70岁的父母去养他，所以他家里我觉得蛮可怜的。
2: 我们是一辈子的苦。真是一辈子的苦，我的日记都写了好多，勉励他。
3: 张雪珍每日起早贪黑，还要为儿子的事发愁。曾艳华觉得，得让曾斌也动起来，不仅能帮了这个家，也让春耕多了一个潜在的劳动力。
0: 爸早回爸了，
1: 来吧。
0: 我是说这样的，你爸爸作为那个。
1: 我要爸去舞蹈。
0: 哦，你跟你爸去舞蹈啊？那一定要去啊。
3: 安顿好曾斌的事，曾艳华转头扎进了地里，那台调试了几轮的播种机也正式下了地。
1: 那你就均匀的往里倒。
6: 这样可以。
1: 你像这个里面虽然说看的是两个，但是有一个是一个小瓣的，所以这个就没有问题。
5: 对，哎，
1: 要的就是这样的。
6: 再看一下。
3: 播种机终于跑顺了，种子一粒一粒落进雪盘里。
5: 这个产品效率提高了很多，那品质也是很好的很多。但是真的效果，我们还要和一两批种子要说是吧？
1: 哎，没错没错。
5: 的说话。盖上我们的丰收之膜。
0: 说这个事情好简单的，是吧？这是你把拔下草，你看这把草放在桶子里面，放在这拿出来外拍嘛，手拿出来，
1: 来，
0: 拿手外拍先拍，把个拉里一堆草，这个没用的芦笋，
2: 这个也可以，
0: 这个都可以拔掉，是吧？
2: 啊，可以，
5: 我去关注一下
2: 它，
5: 真的，它假如能自食其力，一天赚20块钱、10块钱，也减轻了他爸妈的负担。另外还有一个，他就是以后的生活。可能也更有保障，
0: 该越种越种越好啊，是吧？嫂子，晓得吧？
2: 从不会知道为止，
0: 是啊，是吧？那个古道机，古道机，
2: 只得个朋友买一草，
0: 买一草不能一扛的烟草，晓得吗？
5: 你看这个做的也很快的，
2: 都
5: 很轻松嘛，反正。
3: 曾斌答应了的事也做到了，虽然动作还不熟练，但总算迈出了第一步。新苗也一株一株移栽进了大棚。这个春天，曾艳华就没消停过。从用工难、资金短缺、暴雨侵袭、客户投诉，一道坎接着一道坎，往前走是曾艳华唯一的路。
0: 排队，排好队，排好队，大家排好队，准备发钱了哈，发财的钱，大家辛苦的钱哈，掌声鼓励一下哈。啊哈哈，开始三音，来三音签个字，
1: 啊，签字，
0: 签字。来，
7: 好，
0: 好，
7: 好，
0: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5: 这个叫没有退路的春天，前都是光明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春天已经在向我们招手了。
8: 谢谢，
7: 辛苦了，辛苦了哈，张金，辛苦了
5: 啊，嗯，差不多都领了吧，
7: 前几个
5: 哈，数一下，数一下，数一下哈，是啊，
9: 技术好。
10: 去年一共挣了多少钱？
11: 将近40000吧。
0: 明年再搞点别的材料，再提高，啊，把那个收入再提高哈。
12: 谢谢老板。
10: 不行，好。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塞行黄明胶，塞行阿胶皂，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金泽壁炉匠心制作，值得信赖。好种出好粮，代卖316，值得信赖。河北众创农业有限公司。慢来谷红糖，匠心品质。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新疆舒阜县托克扎克镇依托文化底蕴，孝地联建，大力发展文旅研学产业，联动特色种养与设施农业，绘就乡村振兴画卷。各地访客与研学团队走进阿亚格曼干村红色展馆，感受红色底蕴，本草馆药香氤氲，古法熬煮特色养生茶饮，文创展厅好物荟萃，日光大棚硕果盈枝，智慧温室依托智能测控，精细化管护果蔬生长，连片玫瑰园暗香浮动，爱德莱丝绸续写丝路风华，手工作坊匠人潜心制作笤帚，雕琢民族乐器，多元产业融合发展，铸就群众安居致富的幸福之路。

0: 活牛交易规模养殖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粪污处理绿色循环碳宁夏西极一头肉牛的三笔账，海蜇丰收各大肉后倾泻助公寓打破养殖季节性限制，徒手摸鱼欢乐多，巴沙苗寨欢度秋千节，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畜牧业是关系国际民生的重要产业，15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肉牛肉羊奶牛产业提质增效。宁夏西极县是6盘山脚下的一个小县城，常住人口不到40万，却养了60万头牛。当地的一个村级活畜交易市场年交易额近80亿元，一头肉牛如何创造更大的价值？来看记者探访。
2: 你今天带了多少头牛？
3: 定了6头。
2: 今天都卖完了吗？
3: 没卖了。
2: 那你今天卖了多少头牛？
3: 卖了2头。
2: 剩这个小的卖出去多少钱？
3: 这个能卖10000元。